0: 点啊，甲暗时的十二点啊，阮暗时阁有另外新的主持人继续要来服务大家。啊，希望大家静待啦吼，敬请期待啊，两个啊，真好主持，啊嘛真好开讲。
1: 马胜万的前辈呢？
0: 系啊，啊，迄过去拢伫播音界啊，拢已经做过真久的播音。
1: 是啊。
0: 啊，咱好不容易吼，啊，敢邀请来咱的团队，要来做参与。
1: 是啊。
0: 啊，这个甲我今日有一个同款的心情吼、啊。嗯。啊，今日我的心情既欢喜啊，又艰苦。
1: 欢喜啥啦？
0: 啊，欢喜
1: 个讨着回啊！
0: 讨无着，
1: 讨无着。啊，你唔是讲哦？
0: 但是欢喜个是安怎？你知无？欢喜个是讲咱用心计较，
1: 是
0: 啊，开发一支产品，
1: 对对对，
0: 啊，已经正式就电视吼，一礼拜大家买个变变叫，
1: 是啊，
0: 啊，互一挂爸爸妈妈卡来讲好，家在进前有甲你买起来看，
1: 嗯，
0: 啊，无电视台暂时咧买吼。
1: 各位爸爸妈妈更不相信，看那边问嘞，看我电视台问介绍。
0: 安尼恁就知影讲，家宏有甲恁欺骗，无甲恁欺骗
1: 啦。是啊，是啊。
0: 啊，
1: 咱实在讲啦，电视台因为它伊的广告实在太贵的啦。
0: 啊，我讲，贵甲无贵吼，唔是重点、嗯。
1: 是啦。
0: 重点是咱的产品真材实
1: 料。名家有好啊，
0: 本来就有迄个价值啦。
1: 对对对。
0: 啊，只是因为伫我的节目，
1: 家宏是上咱只大部分。
0: 讲属实的，我拢爱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 是啊是啊，
0: 会当食平安食健康，
1: 会当维持阮的电台机就好啊啦。
0: 啊，食出恁健康的生命，
1: 食
0: 出恁活来的专员，这是我一生毕生的志愿加啊心愿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双簧啊，我都讲自开始哦，我听到我朋友阿公七十岁生癌，食到一百零七岁，因阿妈生癌食到一百零五岁。啊，就是拢靠这个三黄敢维持。你看三十几年哦，啊，同款靠三黄，让癌细胞降低，让癌细胞凋零。无论你是你身躯的炎啦、红啦、血啦，啊，拢总甲你降掉。啊，我前两天我家己一个朋友哦，为着干那要降肝指数，伊个猛暴性肝炎吼、哦，一千两百几。啊！我硬强迫伊一天食八包，
1: 但伊真正够骨力嘞呢。
0: 甲咱长辈时代报告吼、啊，啊，十天内底啊，然后伊降偌济，你敢知？伊的指数降一半以上啊！
1: 是是是。哎呀，
0: 来喂了，来。
2: 喂，嘉宏啊，
1: 哎，师哥，哦，足久无听到你点歌呢。
0: 师哥，你今日先来才走到位。
2: 我
0: 爱
2: 七
0: 十
2: 八
1: 仔，都爱
2: 起
1: 来
2: 吃
1: 鸡啊！
0: 哦
1: 哦哦，十点嘛呢？哦，伊讲我十点鸡啊，刚要食饭，要死啊！
2: 但我
1: 来
2: 七八
1: 仔个
2: 吃，可能
1: 要死啊！要死就对了。我爱起来跟你叫车啊！
0: 你今有要点歌还是要？
2: 我要点歌啊，嘛要俄罗斯产品啊，阿
1: 伯。哦，你尽量拢不能在食
0: 产品
1: 哦。
0: 较重要，点歌无重要。
2: 是哦，
0: 嗯，
2: 对，我。
0: 大中王啊！
1: 大中
0: 王哦哦，张黑玉英妈妈啊，恁、嗯、老听现场的节目就知影哈。
2: 我大家嘛听。
0: 黑玉英妈妈呢，饿了该得志。
1: 对啊，巧。
0: 哎呀，本来巧姑
1: 啊，你想那在大中王？
2: 哦，我就起家，唔想压落来，压落来白起，嘿，有当时腰酸啊，老啊咩？
0: 好好。
1: 老啊！
0: 唔系啊，你啊真少年嘞，你叫我几岁啊你啊？
2: 老啊啦。
0: 哎呀。
2: 叫
0: 恁阿姨叫讲到，安尼好，阿妹点要点什么歌？
2: 我要讲歌，妈妈的撩魂啊！
1: 妈妈的撩魂，好，我带下来播上。
0: 啊，妈妈的撩魂非常的伟大哈！
1: 是啊是啊，
0: 伊的一粒伊的一粒一茎，拢是为着咱这个家。
1: 是啊，本来少年，你看今麦甲咱饲到较大汉，那撩魂拢走出来。
2: 我老母
0: 讲，
2: 生
1: 奶
2: 有
1: 稳
2: 吼。
0: 对对对，
1: 哇，你的观念加赞。
0: 哎呀，喊我赶快。好，啊，等下给你，
1: 等下给你安排哦，
0: 哈，安排哈，
1: 好，多谢你哈，拜拜。
0: 啊，我讲我这个产品，
1: 嗯，
0: 啊，要卖给电视台，和我内心的煎熬，然后几个月，啊，自从签约卖给啊电视台了，我无一天好困眠的，啊，逐天都在想，啥乱，逐天都在想，想讲我一个这好的产品，啊，卖给电视台。即个爸爸妈妈唔知买得起无？啊，我予遐济人个感情食好伊，包括我个丈人治癌四期，食甲免挂钱免开刀， 第二，咱的丽华妈妈龄癌也真好去，啊，咱的赵志妈妈啊，膀胱癌真好去，啊，婚姻上疼某的金丝大哥。啊，癌嘛真好，
1: 这个林富松，
0: 松富大哥，
1: 松富大哥，
0: 肝癌嘛，肝癌，
1: 嗯，
0: 啊，原本指数拢降袂落来，
1: 是末期啊，哎
0: 呀，末期啊，结果医生嘛真怀疑，
1: 是啊，
0: 啊，讲伊是安怎有法度把伊的癌指数降低，
1: 嗯，
0: 啊，讲真正，这个是家宏啊，找到好的产品给因吃，啊，但是真济因为时空背景甲经济因素。要买真正的成本，讲事实，啊，恁要买会真唔甘，真困难。
1: 是啊。
0: 啊，要用真正了钱的成本，家宏会当维持偌久，吼，这才是重点。啊，但是家宏嘛是为着讲，我若会当啊，抱着救人命，啊，开一点点啊钱，未影响到我整个公司的运作，甲我的家庭的生活。我甘愿牺牲，啊！我嘛要伫遮坦白，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恁食到双黄的人，恁真正有福气的。我藏伫心肝内的话吼，足久无讲，我双黄就开始卖，讲事实的，我卖一拉了一拉，卖一组了一组，嘿啊！甚至有当时啊，卖一组唔拿了一组，因为伊迄种野生的产量啊，唔是一直有法多遐大量。啊，所以讲每一届的介绍报上来拢无同款，来做的成本每一批拢无同款，因为伫八种树啊的双黄我都无咧用，我一定爱伫双水长顶管。
1: 甲遮爸爸妈妈讲吼，伊是双黄，桑树的桑哦，双黄唔是姜黄。做者妈妈卡讲伊要爱姜黄，讲姜黄恁到附近买得有啊啦。
0: 双黄甲姜黄无共，
1: 无共啦。
0: 啊，所以讲伫遮啊，在厝要甲遮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做一个感谢。
1: 是啊，是
0: 啊。第二嘛要甲恁回一个实的，
1: 嗯，
0: 啊，唔是姜黄，讲真正贪财。要把产品卖给电视台，因为事实啊，我伫遮卖根本是了钱咧卖啦吼。啊，但是嘛有一段时间啊，嘛救真济人，啊，互太济人感情食好去，啊，就伫遮甲恁恭喜。啊，我讲人生的过程啊，来喂廖廖大哥，
1: 廖大哥你好，
0: 喂
1: 喂，
0: 来喂
1: 我来楼卡甲服务者
0: 啊。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吼，我昨暝含头家，也深谈啦吼。讲真个，我昨含伊讲到差不多将近要三点，我讲咱已经庆祝就市，未甲变变叫逐工电话接袂哩，
1: 阮
0: 个电视台，吼，讲真正，因为过去有诶伫电台，就听我讲一了好，啊，非不得已已经。
1: 啊可感觉嘛，伤这着歹命的人有够多。
0: 啊，我你讲四分钟就着、
1: 啊，
0: 四分钟就一个人着啦，
1: 吼。是啊，是啊。
0: 我先来听一条，唱一条歌。
1: 嗯。
0: 这就是咱这个婚礼的阿秀阿妈妈甲咱点的，吼、哦，伊本来就是我那生癌，食咱的三黄食甲作战，啊，伊讲叫我甲唱一条歌。啊，我来唱一条歌了，我再来甲恁讲咱今日咱节目的过程，要安怎来进行啦，吼，来，那是有一天啦，吼，
1: 一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0: 这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1: 啊，在这再次感谢所有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啦，吼啊，今日干那阮两个做节目啊，我就讲我昨含头家啊，七个啊长谈啦，吼啊，我讲这个产品虽然已经上电视，啊，真正予大家拢知影这个产品。是一个国宝。
0: 嘛，足侪爸爸妈妈唔知道电视要去对看来，我直接跟你讲。
1: 啊嘛，经过真侪医生啊，真侪专家啊，伫干那三环吼，会当治癌的车，上少啊，伫医生出入十本以上啦
0: 吼、嗯。是啊。
1: 啊，咱即马咱就来听一段啊，恁有诶无看电视？
0: 电视诶，伫中岛诶时阵，明视三日 TVBS 台视拢有咧播哦。啊，
1: 你甲想无好诶产品无摘掉，遮尔侪电视台要甲咱广告，
0: 是啦是啦。
1: 啊，咱甲伊诶广告诶片段五分钟，啊，爸爸妈妈咱甲听看卖啦吼。
0: 是诶，你无转掉，我用播送互恁听看卖哦。
1: 啊，咱是杨磊甲咱做代言诶，啊，真侪见证伊家己食了好。啊，包括丽华妈妈嘛伫内底，
0: 是，
1: 嘿啊，咱来甲听看卖吼。
0: 来，
2: 一共有130,000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倒一个人，因此遭受着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他免过甲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心嘛酸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俺这人都该死哈！啊，开来天是装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哎。
6: 你，还是你身躯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小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个标靶治疗，每一工哦，拢都爱

0: 关乎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证实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1: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了蛋，搁再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行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面对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以为，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2: 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
3: 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佮会使抑制化疗佮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爱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三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三黄。
0: 就是三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胜利。在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让我走出人生的阴影。
1: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药材所提炼，拍开就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4: 爱开刀啊，只讲爱挂三分之一起来，我挂的比死较艰苦啊！我那爱开刀，我无要医啊。
5: 大家试刀听听咧，安尼无讲无讲，哎呦，看到讲这灵感。
6: 当初医生告诉我的时候，你迄粒四公分的恶性肿瘤是你大动脉边啊。我听你讲一句话，我不想再给问题了。
4: 找到这味三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期的啊。我有法度，我控制个拢唔免开刀哈，个检查迄个公安拢总无啊，真正是三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6: 好了，哪治疗，哪靠这三黄来控制，迄指数哦。会降低、减少，医生拢讲我这个年纪吼，真的是奇迹啦。
5: 啊，到尾了，总啊好好，我着像心脏，像较袂白掉的，像较轻松安尼。像即阵啊较生活，因为我落山来，山啊都超70斤了呢，我进100斤了呢。
0: 所以为着厝内的人，嘛是为着咱家己啊，咱一定都要用这款奥秘哦，催着你三黄，甲吃落去，让你的生命。永远掌握在你手里。
1: 不对，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在人民真正台湾选用的优良野生桑树三黄菌株，而且成功栽培萃取的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而且吸收利用率高的精品。欢迎你到联络。
7: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这段啊，就是咱每一天你伫电视顶拢看会到的。啊，他都中途就是有杨磊家己亲身的体验。啊，杨磊大哥伫咱台湾的演艺界啊，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艺人啦、啊、吼、嗯。啊，伊大肠癌啊，嘛是靠咱的三黄甲治好势、
8: 哦。啊，
7: 所以讲他都伊出来讲真济话、
8: 嗯。
7: 啊，当讲因咧拍片，我嘛有到现场吼。啊，讲实在啊，伊老了男人。啊，迄种不堪的目屎啦！
8: 感动的眼泪。
7: 伊讲竟然有这么好的物件，
8: 啊，
7: 伊是免费甲咱代言，
8: 加
7: 上所有开发的产品，来当上电视，啊，我拢是一定先客房做考验， 先客人做试验啊，我讲你食好啊，你再来甲我做代言啊。但是商品呢吼，因为我的经费
8: 无啥够，
7: 哎呀啊，我讲爸爸妈妈啊，像这小安，我问你一个问题，
8: 阿来你讲
7: 啊，如果你身躯甲存100万，
8: 是
7: 啊，甲你发现你身躯有癌症，
8: 是
7: 啊，你会选择买三黄来吃，还是讲你甘愿甲囥咧？医生若甲你判断讲你存啊半当一当。啊！你甘愿买来吃？
8: 我甘愿，我死买，当作我买伊，我100万甘愿配客起来开开，我食看有效，我嘛要试看卖啊！
7: 啊，所以讲吼，啊，直接我就是要甲。
8: 你无试，你无，你唔知呀、啊？你要试看卖呀、啊？
7: 你根本唔免试。
8: 对啊，但是迄种心态啦，一定会讲啊，我一定要试看，我都到家来啊，我食啥都拢唔知要安怎，
7: 因为
8: 我
7: 试看卖。到这来都唔免试啊，因为太侪人替恁试过啊。
8: 嗯，
7: 啊嘛确实有够侪人食好。我讲包括我家己的外甥啊，吼，包括咱所有真侪听友，我到今我会当安尼讲吼。啊，上次即我有听到50个啊听友以上卡来甲我学了。花莲有一个妈妈，啊，什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由于大肠癌转去到肺癌，
8: 是，
7: 伊本来癌指数为13，过来食第一个月降落来9.5，过来进村降落来6，有够欢喜的。
8: 对啊，每一届，查某囝替伊欢喜。
7: 啊，每一届啊，秀琴妈妈啦，
8: 是啊，
7: 哦，杨秀琴妈妈，你若有听到我咧广告，你若是听这个时间段的，你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看是不是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8: 嗯，
7: 啊，阮头家有讲吼。伊讲既然已经就电视卖电视台，咱有不明的契约，就是讲电视台若就恁要卖袂要紧，但是恁爱照电视台的介绍
8: 讲卖。介绍类卖啊。
7: 但是你讲要叫我卖恁电视台迄个介绍，我绝对卖袂落。吼、哦，讲真正的。但是阮头家怎安呢？含我讲生笑啦吼。伊讲啊，无你就伫广播电台正式开始讲。那有5个人甲你学了，5个人讲伊需要，安尼咱今日就一寡量互我卖，哎呀、啊，啊所以讲爸爸妈妈，
8: 所以咱在爸母啊，你也用过，即马开始吼、哦、五通，你要起来学了，讲你食这项物件有效诶，
7: 今日这算好利诶啦吼、
8: 哦，啊那无、啊，
7: 咱今日就卖卖物件嘛，不要紧，
8: 是，哦、
7: 咱讲真正，
8: 因为咱。头家嘛有家己头家考量、啊，
7: 因为头家拢讲是我家己咧讲的
8: 尔，无影遐
7: 济人要讨，啊人嘛有诶想讲伊都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无影人就一定爱家己加红买，啊但是我都有甲爸我头家讲吼，啊即个爸爸妈妈拢总是信任我诶，啊电话恁真正啦有需要诶，有需要三黄食了袂歹，你敲电话起来，5个人我都有机会甲阮头家讲啊，我都会当卖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啊恁都哪会动，恁都甲卡吼，啊若无需要，咱今日就卖卖，恁若有需要，恁再去甲电视台买吼，一下因原本是3980，啊进打97，特价2980，恁敢知我过去一组卖恁，恁拄啊买一下，嘿啊吼，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中北时代讲来话了。
8: 阿祖大哥，哎，来，你在干净呢？
9: 系啊系啊，
8: 来。
7: 啊，你食了哪？
9: 然后食了介绍都起来了。
7: 啊，你有
9: 这边讲医生啊，剩一撮啊，这边搁愈少。
7: 完全愈少啊啦吼。
9: 对对对。好。
7: 啊，你有需要无？
9: 有啊有啊
7: 有啦吼、哦、好、欸、来安尼好好，
8: 谢谢你啊哈，你稍等。
7: 来，你好，楚慧妈妈。
8: 楚慧妈妈。
10: 你搞高雄啊见证呢？
8: 来，
7: 三黄吃了安那？
10: 哦，高雄啊，
7: 嘿，
10: 我迄个吼三黄吼，甲你买三组的一大组的啦。
8: 是
10: 啊，我顶回吼生迄个皮蛇无？
8: 好、哦，对对对。
10: 啊，我打电话问高雄啊。
8: 是
10: 啊，高雄跟我食迄个一支迄个，哦，食得有够紧的啦。
7: 我是高雄本人啊。
10: 做紧
8: 了
10: 呢，
8: 安尼哈，
7: 多谢。
10: 好，
7: 多谢。好，
8: 谢谢诸位妈妈啦，
7: 加
8: 温你哦。
7: 来，为了婚姻上听无诶，
8: 金丝大哥，
7: 金丝大哥，
11: 你干那头家讲这未使无要滴滴啦，
8: 未使无
7: 滴滴，未使
8: 无滴。啊，你食咩安那？
11: 结果太卡少，唔爱按口食食。
7: 安尼哦，真正赞啦吼。
11: 有。
8: 啊，你食咧好无？
11: 啊，讲讲阮，讲阮太太，阮太太都
8: 是是是，哦，膀胱癌，
7: 膀胱癌好去啦，
11: 我去甲迄个巴肚癌，巴肚病院后又叫林明星吼，
7: 哎，
11: 是阿咧甲，是甲讲，达算是讲，要是讲即届来去看无医啊无啊，
7: 安尼吼，
11: 我唔相信讲。我唔相信，我甲迄汤老甲讲，伊即摆甲送噶啦。
7: 哦哦。
11: 我前日拜咧讲，讲哎呦怪怪。
7: 嘿。
11: 啊怪怪，讲到直好奇嘛。
7: 哦哦。
11: 直好奇，即摆迄个林金星在董事长嘛吼。
7: 嘿。
11: 伊讲，压压的。
7: 是。
11: 你唔能走，我前日拜，我要改切片来验。
7: 嘿。
11: 看是确实到底这是好，还是阿太怪怪呢？
7: 嘿嘿。
11: 啊讲叫我加去多一礼拜。
7: 嘿。
11: 啊，好好。
7: 安尼哈。
11: 多少讲哎呦。也好嘅，
8: 哦，厉害厉害，
7: 确实无简单嘅产品啦，哈。
11: 讲开我啲通知又接，好好，你又接大交大先听你副照挂，好好好，你接你好又接好啦。
7: 啊哈，
8: 哦，多谢多谢多谢，
11: 我唔加电话好你。
7: 我知我知，
11: 我唔好，
7: 系啊，
11: 你阿通知阿个都可以。
7: 好，
8: 谢谢谢谢，
7: 多谢多谢，
8: 多谢咱金丝大哥啊，感恩啊哈，谢谢。
11: 头几日忙冇去啦，
7: 好，好，
8: 谢谢。
11: 不就唔加奖金冇。
7: 我知，迄电视台，电视台一下都卖过来千啊，系啊。好啦，好 ，OK， 好，多谢，多谢金丝大哥哈。
11: 好，
8: 多谢咱金丝大哥来，郑国大哥。
7: 喂，
8: 郑国大哥，
7: 来了。
12: 你好，我那个东西什么时候来？
8: 你等一下啊哈。
7: 啊，来，喂，你阿妈。阿妈，我家宏，嘿。
13: 讲听到你够爱百五。

0: AM 一零七一。
1: 我问看阿个孙安怎，今嘛是讲阿得盖好势啊？
0: 盖好势啊！到
1: 我病院去。
0: 恁阁有一个亲戚，你徛哦，只位宜兰卡来买，你知无？
1: 宜兰迄个
0: 啊，嘿，宜兰迄个吼，你知影吼？
1: 我这个，这顺心不断的隔壁。
0: 好，好，阿妈，安尼简单就好。
2: 简单就好，因为这个很长哦。
0: 我真做侪人卡电话。
1: 侪人食好，过下我行会使车，因啊吼，
0: 啊食
1: 好，
0: 安尼吼。
1: 我家己嘛背住，介严重啦。
0: 好，好，好，先安尼简单一下就好，哈。
2: 好，好，好，好，谢谢阿妈。
0: 来，任豪大哥，喂，任豪大哥。
3: 刷卡。
0: 啊，刷卡。哦，那过来，那过来算啦，哈。啊，卡安尼就超过五通啊。啊，所以讲安尼，我今日啊，我都有机会争取到这个三房。会使来
2: 代表真正是足济
0: 啊！这最后一栋啊哈！
2: 哎
0: 啊，爸爸妈妈，本来我是按算讲，伫阮后个月周年庆啊，我才要甲阮头家讲来回了。
4: 嘉宏呀！
0: 哎，我嘉宏本人。
4: 哦，迄三黄哦。
0: 嘿。
4: 我食一桌吼。
0: 嗯。
4: 迄肠肠啊，真死咯吼。
0: 是。
4: 好呀，搁去检查讲无呀呢。
2: 哦，遮赞哦！
0: 啊，妈妈，你到底对你卡这电话无铺耳背呢？
4: 我也会啦，
2: 哦，也会妈妈，
4: 恁好恁好，
0: 是是是，
4: 哎，
0: 多谢，啊，有做欢喜无？
4: 也好啊，我本来八控机哦，
0: 嘿，
4: 啊，生一人去挂开，搁去五外科，搁生搁挂开，
0: 好好，
4: 啊，今麦准食三黄哦，
0: 哎，
4: 哎，食一个唔免挂啦，讲你无药呢，
0: 恭喜
2: 哦，恭喜你啦，
0: 吼，啊，听到安尼，人生我开偌济拢有价值啦。
4: 有价值啦，有
0: 多谢多谢。
4: 多钱，搁来借嘛，会好。
0: 祝福你，恭喜！
2: 祝福你哦，亚文妈妈，谢谢你哦，哈，谢谢谢谢。
0: 来，六来，宝贵大姐。
2: 宝贵大姐。
0: 嘿，
5: 拍手拍手。
2: 来，你个。
5: 线下呢？
2: 快，不要紧，不要紧。
0: 来，喂，六来，金龙大姐。
6: 诶，你讲
0: 诶。诶，我讲。
2: 金龙妈妈。
6: 哦，做干部呢哦，而且
2: 小安。
6: 小安，哎，小姐你好，
2: 你好，
6: 做去，你做好，我对你，我做感谢的，
0: 做感谢的，
6: 感谢的，较像我讲我吼，顶边今这个过年吼，去跋倒的吼，哦，跋一两次拢听，还佫再一路还佫艰苦安尼吼，安尼，敢若脚迄啰有些痔疮啦吼，还佫敢若脚疼，人敢若想要生大肠癌安
0: 尼，
6: 我食了即摆较快活，我即摆佫甲你买。买真
0: 多
2: 啊！是啊是啊，
0: 多谢。
6: 我头先嘛有甲你买啦，吼，头先我迄不哩久有甲你买啦。
0: 是是是。
6: 啊，我听人咧讲，我安尼紧甲你买。
0: 啊，这有够赞的物件，这真正啦。
6: 你感谢你救人足多，你话你食了三百回。
0: 啊，多谢多谢。
2: 谢谢金凤妈妈啦。你家己用钱开的
0: 对啦。你食好甲长寿咧，我就足欢喜的啊。
2: 对啦。
6: 感谢你，上下你话无当做，人家有赚你两个。
2: 谢谢谢谢。
0: 好。
6: 我自己查，我嘛甲迄恁迄个工人讲，我讲。你巧安个个搞呢？食了今日食了三百回，
0: 多谢
2: 多谢啦，多谢！恁食好，伊一身体健康上重要。
6: 我食这啦，唔捌拄着这人家好。
0: 做好的食品，做好的，
6: 嘿，啊，大行都好。我咧买真济哦，也唔捌几味啦，好食。
0: 做好的也是我一生的志愿。
6: 啊，你做好做有听这老伙，听这老伙仔吼，做老安咯。拢安尼
0: 袂
6: 较
0: 俗，做感
2: 谢，多谢咱金凤妈妈啊！
0: 这带上来，哎，
6: 我上
0: 哪
6: 在庆
0: 记，哎哎，好，
6: 我甲你讲哦，
0: 好，
6: 我上台先甲你买，
0: 好，
2: 好，
0: 好，啊，金凤妈妈，安尼我
2: 因为我即摆很甜，即摆都熬汤甜的，好，
6: 你讲我上台先甲你买了，食脆凉的，暗餐好凉，
2: 好，好，好，好，好，
6: 多谢，感谢恁两个，做感谢，
2: 好，好，感恩哦，哈，唔
6: 不
2: 错，
6: 这两个人家好，感恩，
0: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
0: 多谢
2: 多谢，好，没问题，谢谢啊哈，好，谢谢，来苏大哥，
7: 哎，他要见检哈，
0: 啊，
2: 哦，
7: 哎呀，
0: 你讲啦，
7: 食三碗要见检啊，
0: 三碗要见检，食了啦，
7: 食了赞的啊，
0: 见
7: 检那个，哦，那会几多几多？
0: 嘿，
7: 食拢几味嘞，真正赞嘞
0: 嘞。迄底层足简单嘞啦，嘿啊。
7: 无老会老弟嘞，你唔知哦。
0: 安尼吼，好。
7: 系啊。
0: 好，多谢哦。
2: 好，多谢，苏大哥点个赞。好好，谢谢你哦，哈。
0: 啊，感谢啦，哈。
2: 哦。这么热烈。
0: 甲咱见证，其实佫有足侪无听到嘞，哈。啊，我讲，即我无可能，我一再讲，啊，我无可能就参就我 丈人吧吼，啊，我的丈人吧四级的致癌啊，无开刀，啊，我讲这支三黄的对啊啦吼，啊，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无论是你臭头烂耳，啊，生头发尾。啊，来吃拢总有效啦，吼！
3: 来，
0: 啊，来为了
3: 苏娟大姐，
8: 喂，
3: 你吃三黄啊？
8: 我真正三黄真正
3: 吃八多，
8: 真
3: 正
8: 好。
3: 你只要吃八多，我叫你管呢。
8: 真的是啊，哎呀，
3: 哎呀，
0: 我三片的讲话啦，吼！
8: 真的
0: 讲
3: 话。我苏娟大姐嘛，没有告这一只。
0: 哎呀，本来这个苏娟大姐，本
3: 来你卡呢，
0: 我点解我特别个栽培出来算几万？
3: 你妈的干净嘞！
0: 还个等过了你啊！
3: 有影，还
0: 真
3: 有影。好，多谢苏娟大姐哦，感恩哈，谢谢谢谢。
0: 所以讲，我讲家宏爱的，敢那这个感觉。
3: 是啊。
0: 啊，我讲我的人生就对啊啦吼，伫电台啊，我讲我每天我信神的人啊，我都讲啊，我早暗拢会甲妈祖啊上香敬茶。
3: 嗯。
0: 吼啊，我讲这就是我一生的志愿，来为你个苏娟姐啊。
3: 素金姐，你小大姐，你要服务的吼？
9: 没，我问你啊吼。我吃你那个。
3: 你小大姐，今摆唔趁住节目拍摄哦吼。
0: 我今日我的时间嘛真宝贵，头家其实伫楼卡咧听，昨暝阮都讲好啊吼，头家我有超过五通。
3: 哇，不止五通啊，十几通啊，
0: 差不多一二十通。
3: 哎呀，
0: 敢若无接到的，唔知几通啊。
3: 楼卡接去啊啦。
0: 伫只我就讲爸爸妈妈。感情是非绝症啦吼，你那三十年前，我讲人讲听到感情，不是惊死，是欢乐，是欢乐死的。
3: 只要欢乐死的，不是无救，是欢乐死去的。
0: 遐做绝症，
3: 无有意，
0: 无有意，
3: 嘿
0: 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叫天天未灵，叫地地未应，但是如今伫生物科技的进步，
3: 嗯，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家宏已经尽力啊，用心啊，我会当互我开发甲一支三簧，我一支过路启动，互西电兄伫电视，甲咱代言，食甲大家变变叫，骨头酸痛好哩哩，吼、哦、啊，然后咱第二支三簧，搁电视台，其实有几啊支产品电视台正咧排队要甲咱买，啊，我一直拢无爱买，啊，我陆陆续续我会甲恁讲我啥物产品。拢是电视台有先叫我甲因做，要互因卖。有诶，甚至我无机会伫我遮卖，我伫遮公司着叫阮诶团队含因签约。阮即公司一个团队足侪人毋是干呐我家己一个人会当做主。但是我干呐会当肯定要甲爸爸妈妈讲，你无爱得着绝症，你无爱生癌，是讲你着到火气大。身躯红大，
3: 高指数关的人哦，
0: 是啊，
3: 这奏好个，
0: 嘴破嘴臭啦，
3: 是啊，
0: 啉啥物都袂止嘴大，脑压大，暗时歹困眠呢，
3: 是啊，
0: 迄个是火气大，
3: 火气肝火大，
0: 火旺盛啦，
3: 是啊，
0: 我讲三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甚至治你的绝症，伊互你癌细胞的凋零，不管你啥物款癌来吃，拢总有效。啊！全国，我甲你讲，嘛，干阿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
3: 包括讲你即马有咧治疗、化疗诶，吼、有食标靶诶，麻烦你加三黄落去，互你食落未有后遗症。
0: 啊，本来吼，是后个月较要卖啦，
3: 是啊，
0: 要争取看后个月拄啊，我诶周年庆会当卖无？
3: 嗯，
0: 啊，我是讲甲头家换一个角度，我甲。半个怪啦吼！
3: 打电话来讨产品啦。
0: 虽然头家咧听，我嘛是爱老实讲。
3: 是啊。
0: 我半个头家怪我甲讲产品就市算免庆祝一下。
3: 是。
0: 吼你唔相信？恁伫电视看到的广告，恁会当打电话去甲问看伊一盒卖偌济啦吼！我今日卖恁一组，恁拄啊好伫电视台会当卖一盒呢。爸爸妈妈。今日我阁用上优惠的，我用着救人命的心情，但是有一点，予我拜托，最后一档，以后外久会使卖，准做若无卖，恁卖甲我怨叹。但是恁的买有，恁生感情，同款会有救。只要电视台恁甲靠过，照迄个介绍甲买，伊同款会卖恁。 吼，上好是搁搭配着我的好澡汤椒，甲我的白
3: 姜
0: 的对啊啦吼。我你的癌啦，甲你治无好，我听好无甲你收钱，你听好看对一个人生癌，你来甲家宏敲电话来讲，我唔你签约，你互我食较好，我较甲你收钱，安尼我嘛敢提供予你。你看我对我的物件，我有
3: 信
0: 心啦吼。
3: 嘿、
0: 啊，我敢咧甲爸爸妈妈讲哦，你若唔相信咧，你甲我讲啊，无你互我食，食甲我若好，啊食甲我癌细胞若降落来，我才付你钱。但是迄个时阵，我甲你讲，我绝对同意，只要恁敢含我签这份合约，但是迄个时阵甲恁收的钱，都唔是收电台的钱啊，都是收电视台的介绍，吼。2980,3980, 因是定3980进拄啊新品
3: 优惠价
0: 2980啊齁。啊我今日赶快中辈时段头家长本来答应我1000元，我甲讲上无爱我1500元以上啦齁。今日中辈时段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你要防止你生癌的就对啦，你要年纪食较大咧，啊！是恁厝的人，恁厝边啊，你的亲戚有人生癌咧治疗的，我甲你讲，三碗甲买当去食，甲你挂保证，若无好就对啊，钱绝对无甲你收啦哈！今日我甲你讲，同款买一盒，送你4盒，3000元，电话0800-0881啦吼！啊，今日若卖完，我有可能。拢无伫我诶电台卖上网啊！恁着爱甲电视台买。啊，那大组诶，着是今日游玩6000元，12盒买10盒，加送恁2盒，6000元，12盒啦吼。啊，那特大组诶，着是24盒，我搁加送恁6盒，12000元，1500元消完着无啊？来，维六，真诶大姐，来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树冠大姐，
10: 哎，
0: 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吼，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
10: 嘿，
0: 哎，
10: 我是做搞下子的，
0: 来等你家咧吼，啊，我都讲啊，要清肝解毒会，全国刚甲你保证包医的，癌未好的，拄啊，干那我自己上网咧啊，来喂，你好，高文姐啊，喂，来要上网哦，
11: 你家
0: 好，嘿，我家好本人，来等你家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未堪一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好你干的好诶，各用上天然的来阿弥陀佛。
11: 阿弥陀佛，
0: 嘿，四化妆，嘿。
11: 买特大组诶。
0: 特大组诶啦吼，巧诶，一定爱买特大组诶起来扛。
11: 我讲
0: 啥？嘿。
11: 你爱加加伊任务。
0: 好，来你等下起咧。啊，我著甲你讲，恁今日恁若无买着，你后悔哈。来回了，嘿，来要上网哦。来等下起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下起咧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11: 对，刚好按照上大组
0: 诶。有来电咧，今日吼，来喂你，来要上网吼。
11: 对，
0: 哎，来电咧，今好来电咧，今日来喂你，光明大哥，来要上网吼。来电咧，今日啊，来喂你，来玉子妈妈。啊，我节目全国拢有在吹，来你电咧，今日啊，来喂你，来新天又要上网哦。
11: 对，
0: 来等你家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刚
10: 好方便啊，阮爸拢会遐肺炎，啊想讲买一个上大。
0: 好好好，来你等你家咧吼，啊来为了厝诶妈妈，啊来为了来阿妈，阿妈你搁要买哦？
12: 阿哥，
0: 哎呀，来安尼你等你家咧，等你家咧，来为了来饲鸡。
12: 喂，我买两组。
0: 买两组细组诶。
12: 即马会当有大组？
0: 特大组诶啦，系啊。
12: 别别别别！
0: 你要特大组是要细组的？我看你要细组的多啊。
12: 无啦，无不。
0: 好，好，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哈。啊，来位你好，来金妹大姐。
12: 喂。
0: 哎，来你好，要上网哦。嘿，我
12: 家
0: 行本人。
12: 哎，
0: 我
12: 要请问你
0: 组长
12: 说你有
0: 法做？保证有，无好面子啦。嘿啊，吼，迄个专门咧食瘤、食恶性的肿瘤、食癌都有效啊。嘿啊，来等你家咧哈。啊，来位你好，来破门呀。来喂，你要要上网哦、喔，
12: 哎、
0: 欸，来等你个咧。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经济能力有法度的，我干那会当安尼甲恁靠扛，买特大组的起来扛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天然野生的。来了，大哥。
13: 我一组啊。
0: 来买一组吼、喔，来等你个咧。来啊，来喂，你要来买上网哦、喔。哎、欸，来等你个咧哈。 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哎，来电话加你吼，啊，哦，电话拢满线，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你若唔相信电视有咧广告啊，来你大姐，喂，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加你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唔相信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拢总有咧广告咱的上网。今日甲你大一回啊，来位了小太太，哎、欸，来了，要上网哦、喔，来等等下来，今日这是要救人命，不是要赚钱啊，来县长大哥，来要上网哦、喔，来等等下来，来位了，来连春大姐，大哥还是大姐，来，要上网哦、喔，来等等下来，来位了，好、哦、啊，你这名叫等来来百货，来要上网哦、喔。来等等下咧，来喂了阿曾阿妈妈，来了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低保，来要上网哦，放两当新会哈，打做好呢，哎呀，等等下咧，来喂了来民进呀，来了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哦，好，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了农民啊，农民大哥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尽量甲卡，赶紧抢特大组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救人的病，治癌症的，来回了，张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回了，来丽琴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回了，来龙明大哥要上网哦！哎，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喂了，来要上网，一直妈妈你电话起来啦。啊，长辈时代电话完全满线，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恁的信任，就是要甲恁带来健康，甲恁治癌症、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这连囡仔生条啊、臭头乱耳、生头啊尾，拢总有效，痔疮也有效，只要是你百来火，那用的就对啊啦。甲你降盐降火啊！来回了，来电话给你啊！甲你消炎止疼、退红，来回了，杜文。
14: 哎，先做还是做？
0: 来电话给你，来回了，来了要上网哦。
15: 对。
0: 来电话给你，啊，我跟你讲，今日小组的，人电视台一拉都未超过这个计数啊！我今日小组的买一拉3000块送你4盒，大组的6000块10盒送你2盒、12盒。特大组的24盒，我阁送你6盒，到你30盒，予你食一个了定。无生癌的永远袂生癌，生癌的要予你好一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了，丽华大姐。
15: 喂，上网。
0: 来，电话行咧啊！啊，来回了，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回了，嘉龙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16: 三环吼，个
0: 迄个
16: 特大，
0: 个加
16: 三
0: 十
16: 度哈。
0: 啊，你有食过无？有啦。食了
16: 好无？啊，买足济啊。
0: 啊，食了。
16: 我甲你讲啦，恁两家坐吼，恁两家坐庙吼，我10几万人，我未使去电台铺出台面。
0: 我知啊，但是我三环有好无？你甲我讲一下安尼得。
16: 我甲你讲三环确实吼，第一个。
0: 第一个啦
16: 吼，一挂重一挂迄粉条有无？
0: 嘿，
16: 食我已经照2摆大组的特大的阿舅，你甲看我的电脑，你就知。
0: 安尼吼，
16: 对唔对啊？真正有够好。
0: 好好，多谢。
16: 你绝对会互你趁钱。
0: 多谢多谢，我无趁钱啦，我伫电台卖了钱，看电视台，互我趁钱卖啦。
16: 好，
0: 嘿啦嘿啦，啊！伫电台真都卖一组了一组。
16: 对啊，就那读中医
0: 的，安尼吼，
16: 香港华夏中医学校，
0: 是是，哇赞！
16: 这世人唔捌去食电台，但那读读你家红，我
0: 看
16: 到你的名，尤其是看到恁老母的慈悲心，
0: 是是是，
16: 我食会落，
0: 感谢感谢感谢，好好好，好，来你电话举咧，你电话举咧，祝福你哈，好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这梁大姐。啊，伊有一个同，伊讲伊歹势，伊浮上台面，伊有10几万的信徒啦吼。啊，我就不便甲讲啊，来喂你吴太太，哎呀、啊，来你要上网吼。
17: 嘿，我是做咧说
0: 做。来，等下个咧，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即马有救啊，癌症有医啊，你唔免一定爱化疗，免一定爱电疗，来喂你慧宇大姐。
17: 好。
0: 来，你要要三碗哦，等等下咧，来，喂，你要阿弥陀佛。
18: 阿弥陀佛，我开讲。
0: 嘿。
18: 你今麦甲加一座。
0: 那等等下咧，来，喂，你要来出门妈妈。
18: 我请问，我的肝有一粒瘤，这
0: 是。赶紧甲食。系啊。
18: 讲哦，这什么血管瘤？
0: 嘿啦，血管瘤不要紧，什么瘤拢不要紧啦。
18: 三公分啊呢。
0: 嘿啦，什么瘤拢不要紧，卖。系啊，
18: 有效吗？
0: 保证有效，流一定有效啦。系啊，吼，来你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来问起啊。
19: 你好，你好。
0: 嘿，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哦。嘿，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徐丽大姐。
19: 嘿，
0: 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张大姐，要上网哦。嘿，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金凤阿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下咧，啊，我阿你讲哦。你唔捌买过家红的三黄，你妈个卖讲你珍惜你家己的性命啦！来喂，你好，来先听伊话。
18: 你是、啊、
0: 我家红本人。
18: 本人啊，你卖南瓜子遐？
0: 我今日你卖三黄啦，南瓜子也卖你。
18: 你卖遐
0: 哈？嘿，来你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小黑大姐，来你要卖三黄哦。来等等下咧，哦，这等下拢满山才卖你，来王太太，来卖三黄哦。来，等等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有耐心，电话做歹开，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癌症非绝症，我都甲你讲啊，恁厝的人有人若得到绝症的，若有北内火，有肝病，有腰子萎缩的，拢总会使甲食，皮肤白上焦的，就对啊啦。北内火甲你压出来，你甲食三碗。那吃无，你快来给他干掉，给他掏钱。来喂，你好，春霞，春霞妈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秋菊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郭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来跟你讲啊，这正港服骨啊，十个医生认同的啦。所有进我的人客有生过癌的，去看过西医的，大家医生都打电话来咧，甲我买。来，我刚安尼甲恁挂保证，来会议大姐。
19: 我要小组
0: 长。来，等下下咧吼，啊，来，喂，你要来要上网吼？喂，来要上网吼？嘿，来等下下咧。啊，我来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唔相信的不要紧，电视你甲看广告，看人杨丽食了安怎，你甲电视台买就好啊。你无一定爱甲我买，你会当甲电视台买。来，喂，你好，小勇大姐。
20: 对啊。
0: 嘿，来，你要要上网吼？来电话下咧哈，啊！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不管你生什么肿瘤啦，大肠癌、肝癌、肺癌，什么无所不治癌，只要是有歹物啊、有癌细胞的，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有救啊！医生若甲你判断三个月，我甲你讲，上少加予你活三冬以上。来，喂，你好，来，小大姐，
21: 你好，
0: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下咧哈，
21: 我甲你讲，你拜六。
0: 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春燕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今天大姐，
21: 喂，
0: 嘿的嘿，嘿嘉宏，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东英啊，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啊，等你落线吼，恁家己好啊卡，啊落线你爱有耐心吼，你为着要延长你的生命，我讲啊，我今日用特惠的介绍卖恁，我讲我自头到尾嘉宏乜也歹啦。我卖一组了一组啦，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嘿嘿。
21: 我要上网。
0: 来电话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爱上网哦。
21: 我爱上网。
0: 来电话下咧哈，啊我就讲啊，食过大家饿了，吼啊食过大家肝指数拢降低，身躯有咧发炎有红的就对啊，绝对甲你降炎降红啦吼。来喂你好小王啊，小王大姐。
22: 大哥。
0: 大哥哦，来喂，嘿大哥，嘿嘿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来吴大姐要上网哦，来喂你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来广告姐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来西鲁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来万珍姐，啊万珍姐落线不要紧哦，冰冻啊，冰冻啊，
23: 嗯，
0: 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哈，来喂你稻秀妈妈，来你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富碧啊，妈妈要上网哦。哎，来等等下咧，来你好，来婉珍妈，婉珍大姐。
23: 哎，
0: 来等等下咧。啊，我就甲恁讲啊，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延长生命专线，杀死癌细胞的专线， 生癌要安怎？生癌不是绝症啊，癌症有药通医，癌症有药通救。只要你肯甲食，只要你肯相信，来回了阿头妈，阿头妈妈妈，
1: 我要走。
0: 等那个咧，来回了来苏经济，来了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吼、哦，电话拢满线，足歹开，啊，爱你的性命，你得爱认真开。来，微信大姐，来你，来要上网哦，好、哦、大哥来电话叫你，啊，来微信来郑太太，来要上网哦，电话叫你，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微信来许向大哥，
4: 嗯，
0: 来电话叫你吼，啊，来微信吴曲大姐，啊，吴曲大姐，
1: 我叫门
0: 来电话叫你吼。啊，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我甲时间跟电台工厂插播，电话恁家己去卡哈，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0: AM 1077，
1: 唔捌停过啦吼，搞进牛馆拢满线来回了，副秘啊大姐，喂，来了要上房哦。
2: 嘿，
1: 来电话来，啊，我都甲你讲啊，你这世人无爱带着绝症，你甲买等去保养。你这世人，你若有得到一期、二期的，啊是类似肿瘤的啦，良性、恶性的，我甲你讲，世间无绝症啊啦，拄到伤亡，今日我已经甲研究内底上好的三体皂苷、甲伊的线苷，所有的抗癌的成分，完全拢甲抽出来。连西医都甲阮配合，连西医都甲阮叫倒去咧食。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拄金氏大哥伊就讲啊，伊伫分院的北港病院，连副院长都甲讲，啊恁某仔安尼膀胱癌，安尼你著叫伊继续食。我甲你讲，食到尾啊，连癌细胞拢无去。啊，我著甲你讲，你皮肤若会白、会痒、会焦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牙火、牙炎。来就变癌啊啦吼！啊，你等变癌就较歹治疗啊！啊，你真啊身躯火甲红大，你赶紧甲买东西食。啊，电视台有咧广告，电视台嘛同款有咧卖。今日你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只是电视台一盒3980，恁会当敲电话去问吼。恁每一工的中昼以诶透早甲暗时6:30以前，三日明示。台视 TVBS 拢总有咧卖，来咪做啊妈妈，来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陈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啊我就甲你讲啊，上网正讲咱的国宝啦吼，我就讲我的阿公，我的朋友的阿公啦，70岁就生癌嘛，过去台东无医疗，食上网食到100多岁，因的阿妈嘛生癌，活到105岁。靠什么？靠国宝的三黄原生种的哦。来，你的手机啊，手机啊，妈妈，来要三黄哦。啊，今日我跟你讲，经济能力有够的，我甲恁放空，买特大组的起来放啊。这不可能，逐天安尼买啦。来，你的，来要来三黄哦。哎，来等你起来啊。啊，来，你的，来爸爸要来三黄哦。
3: 系啊，都我顶日咧甲你讲，我去病院检查。嘴皮讲口腔癌啊，医生讲要甲开刀啊，你叫我食这个三黄，食这阵啊，咧就最近这2-3天过检查吼，拢变无癌细胞啊，唔免开刀啊。无癌细胞吼，
1: 恭喜啊！啊，这真正有效诶，啊你嘛听落去哦，医生看。诶，
3: 我买大大组诶。
1: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好啊，来位你来，一位大姐来要三黄哦。
4: 我要
1: 被集中睡觉。来，喂，你好，来，明成大哥，来，要上网哦。
3: 进偌多？
1: 哈？
3: 进偌多？
1: 什么进偌多？
3: 价钱啊？
1: 价钱啊，都甲恁卖上俗的啊，小组的3000块一盒送4盒，嘿啊，啊大组的10盒送2盒6000，啊特大组的24盒送6盒30盒12000啊。好，来，你电话给咧，来，喂，你好，来，永德大哥，嘿，来，你要被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
4: 等等，
1: 等等下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起鸡啊！起鸡有咩得啊？
4: 我
1: 刚
4: 要加一组特大组
1: 诶。好啊啊！
4: 我老母伊迄鼻咽癌有无？
1: 嘿。
4: 癌细胞拢食较好。
1: 啊！你进前是进前是都炖啊？
4: 什么都
1: 啊，未
4: 讲，
1: 都
4: 阮老母
1: 讲，搁
4: 买啊。
1: 哦，啊，你若会跳的，还伫只今日买咧，啊，搁来爱去电视台买啊，哈。
4: 你哪知？
1: 嘿啊，电视台你有看到广告无？
4: 有哦。
1: 有吼，人迄杨丽大肠癌二期食较好去啊，嘿啊，吼。
4: 叫我先买啊。
1: 好，来电话行咧哈，吼，我电话拢满线吼，来位你好，来要上网吼。
4: 嘿，
1: 来电话行咧，来位你好，来新天又要上网哦。哎，来等你家咧，来维你二来医生大姐，来要上网吼，来等你家咧，来维你二军兵大哥，来等你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听到癌免惊，咱若有亲戚朋友生癌的，咱甲报来食，我著讲啊，食无好，家红无甲你收钱啊，我甲既然了钱都咧卖恁啊，绝对用信用、用良心、用道德啊。来维六保育大姐，来六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哈，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5: 我要
0: 写一组大组。
1: 来，等你行咧，啊，来为了来丽珠啊妈妈。来，要三皇丽珠啊大姐啦，哈，哎，来等你行咧哈，等你行咧，等你行咧，来为了来要三皇哦，哎，来等你行咧哈，来为了来梅娇大姐，来了要三皇哦。嘿，来电来叫你哈，啊，我就跟你讲啊，吃过大家娱乐的来思雨大姐，来要上网哦。
2: 我大肚子好
1: 了。来电来叫你，哦，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无买起来扛，以后你嘛免烦恼你无得买，电视台买都有啊，吼、哦，啊，你就甲看三日平时，吼、哦，为着要救家己的命，为着要让家己的活命，我跟你讲啦，一个人啦生癌，你爱开偌济钱，凡事啊无尊严，有的爱挂嘴，有的爱挂嘴。吼、哦，啊，唔是切了，唔得开啊！来威了，来切来来，嘿，来了要上网吼，来电来个，来威了，来金威阿金，嘿，妈妈啦，我阿金叫金威啊，啊你金威尔，来，
2: 你
1: 嘿，我家人本人，
2: 我买一座，
1: 来电来个啊，来威了，来小美大姐，来了要上网吼。三王都叫原本安尼有够俗个啊！来啊，来为了来面面。
2: 嘿，嘉豪。
1: 嘿嘿嘿，来。
2: 啊，我迄日啊有无？我有甲你讲，爸爸得迄口腔癌啊，啊，食了拢控制掉个啊。
1: 嘿。
2: 啊，迄日啊，阮小妹讲灵啊嘛，些物件啊，医生甲讲吼爱开刀呢，啊，尾啊伊食这嘛好安尼。啊，我今日讲吼，伊阁拜托我甲订，然后要三。三
1: 组，
2: 特大
1: 组
2: 的啦。
1: 我唔，那有遐坐三组，特大组的。
2: 我一个啦，啊，我个身体，我迄日啊买，
1: 好食，即马出头家互我穿哦，啊，拢还袂甲我冻咧，伊连面等下，都差不多要甲我冻啊，我连面无通卖啊，嘿啊。
2: 你帮我留一个啦，
1: 来，你等下
2: 叫咧，
1: 嘿啊，真正救人的好产品啦，啊，我都甲你讲啊，像恁这卡起来，刚讲一个，方知影一个，人就知影讲这物件太好咧，来威六，来平成大哥，来威六。来等来行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无癌症诶，咱这世人无爱好生癌症，咱火气大，就是代表你以后你会生癌。暗时歹困撇，脑压悬，火咧大，咱得爱食三黄来喂了。蓝砖妈妈，
5: 喂，
1: 蓝砖妈妈，你是早起诶呢啊？
5: 啊，
1: 你早起诶吼？
5: 系啊。
1: 嘿，你早起诶，你搁应下，你昨暝我要叫恁早起敲我，害我等几暝啦。嘿啊。
5: 大众集团，
1: 啊！我卡电话给伊也无听啦，来你电话夹咧，你要上网呢
5: 啊？
1: 系啊，电话夹咧，来喂了，来明霞妈妈，来喂了，明霞妈妈，
6: 喂，
1: 嘿，明霞妈妈，我嘉宏，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夹咧，来喂了，来王大哥，来要上网哦，喂，王大哥要上网吼，电话夹咧，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一啦吼，我讲我家己的丈人，一世人啦吼，啊，干那会当安尼，我就感觉我的人生足价值嘞。我的丈人四期的致癌，食甲唔免挂机，全台湾我敢讲一地嘞，就是靠咱这个三皇来回了，贵气阿姐。
7: 哦，嘿，我要两个打
1: 招呼。哦，阿姐，真久无听到你的声，
7: 哎呀。
1: 安尼吼，啊，三皇有赞无？
7: 有
1: 啦吼。
7: 嘿。尤其你那口臭。
1: 嘿。迄口臭随食随好啦，两工就改善啦。嘿啊，啊那你啉啉。嘿。对。嘿啊，啊这阵电视有咧广告啊哈，电视拜六就开始正式广告，七月七日，嘿啊，开始广告。电视的，我你会当敲电话，家己去甲问，你看电视咧广告。我今日恁甲我买一组，拄啊，敢那伫遐会当买一个安尼啊，系啊。已经招起你啊，已经招起你啊哈！来，电话夹咧哈，吼，来为了来应请大姐，来为了要上网哦。
7: 哎嘞，先生啊。
1: 嘿嘿。
7: 啊，会当张机搞上来。
1: 来，电话夹咧，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春生啊。来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了，来修理啊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嘿，来电话夹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甲你奉劝，啥物产品拢无买，都袂要紧，上网一定爱甲买转去食。
8: 平常时啊，大爱保养啊，卖当买有安怎较来食哦吼。
1: 阿祖啊，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夹咧，来喂了，来小英啊，大姐，来要上网哦，嘿。
9: 哎呦，啊，迄、那个，
0: 啊，你去。人下臭的是假。
1: 来，等下下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上网今日头家已经敲电话起来啊，吼，伊讲家宏啊，家己好好啊，扎一个哈，啊，袂当去共影响到人电视台，成本太贵了哈。我唔是惊了钱，是无物件通互我卖。来回了，明英大姐，嘿，来了要上网哦。
0: 你讲头壳疼有效哦？
1: 头壳疼，你着降火降炎就有效，安那会无效？头壳我你讲啊，头壳疼有可能火啊悬，我唔知你安那头壳疼的，但是呐火大的啦。
0: 唔是疼啦，戆来就戆。
1: 戆啊戆，就是火大，脑啊悬才戆。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回了，来李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你叫你来，喂，你要来秀春啊，妈妈！来，要上网，等你叫你来，喂，你要来道秀妈妈！来，要上网哦！啊，你唔是有卡？他都啊，都爱改啊！你搞真正咧改！哎呀，你等咧，你等咧！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部真正全面满线，我来甲你讲啊，有食过，搁再买；无食过嘛，想要试看卖。啊，你免抱着饲的心态啊！爸爸妈妈，家豪用生命给你挂保证，三王一定有效啊！来威了，
6: 我要大刀的，
1: 来电来给你啊！我来跟你讲啊，清肝解毒火，肝病吼，生癌的五脏六腑的拢有效啦！来碧莲大姐，来电来给你啊！啊，来威了，来素秋大姐，来威了，要三王哦！啊，电来拢满线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家宏的物件绝对值得恁信任，来喂你好妈妈。
9: 喂，没上网。
1: 没上网吼，来。
9: 买买，我买买两大组呢。
1: 是安那买买啊两大组？
9: 哎、欸，我有看到杨丽咧广告啊，咧要惊死。
1: 有啊，七月七，啊你甲卡电话去问我一下卖偌济哈。
9: 哦，贵啊啦。
1: 一下3980进特价2980，恁今日甲我买五阿多伫电视台，当买一下尔哈，安尼你巧。赶紧进买，这头家也袂甲我动嘞哈！来，你电话下来哈，吼、哦，来喂了，雷米啊妈妈，
10: 我要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啦哈、哦，好，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喂了，来要上网哈，来电话下来，啊，婚姻上听无的金丝大哥，感谢你的见证，啊，妈咪，
11: 我话该讲起来，你透过手机，我的电脑嘛，你甲去问那个。巴多病院连冰箱狂用，
1: 好好好，这真正，
11: 佮切片，佮切片去验嘞，
1: 佮切片去验哦，这真正，
11: 我食好个嘞，
1: 这真正证实嘞啦吼。
11: 我要欢喜一只嘞，
1: 膀胱癌嘛，对不？
11: 对。
1: 哎呀，真正好用个啦，
11: 阿家。今物就是迄个无大无就治了，我今物即个拢东，我底下等我搁再去处理，我就做在膀胱。
1: 你讲巴多病院对一个医生。
11: 膀胱，阿讲林金星啦，
1: 吼、哦、林金星啦，吼、
11: 哦，伊一拍就科，拍就科。
1: 吼、哦、好，安尼甲你恭喜。
11: 伊个都是副院长啊。
1: 吼吼吼，安尼吼副院长啦，吼。
11: 阿国桥。
1: 好，甲你恭喜，阿、啊、你那路做好阿未？
11: 阿好，阿快。
1: 安尼吼好，等做好，甲来找你哈，阿、啊、你电话起来。
11: 我这边买呢。
1: 好好，电话起来，电话起来。万金四大哥，刚才电话电话甲挂掉，来回你来小姐大姐。来回六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他，来回六来进龙大哥。

0: 啊，来威六，来林大哥，来六，哎，来电话下咧，来威六，来邱太太，
1: 哦，
0: 来六要伤亡哦，伤
1: 亡啊，
0: 来电话下咧，我都甲你讲啊，救人命的啦，啊，这无要赚半仙钱的啦，那电视台咧，
2: 电话拜托您吼，连无通多多多，就是搁卡卡一届，拜托用晚上
0: 来威六，来陈丽大姐，
1: 你袂伤
0: 亡，哎，你袂伤亡对，
1: 伤
0: 亡，
1: 嘿，
0: 哎，迄、那个，有吃过无？
1: 生
0: 阿哥做的啦，嘿，生阿哥做的，对，有吃过无？
1: 啊，三千，
0: 有吃过无啦？无
1: 啦，
0: 无啊，来吃看卖啊嘞，等下今日来威六来，庄明兄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今日来威六来玉明大姐要上网哦，来等下今日哈，啊，来威六来要上网哦，嘿，
3: 五千错了，五千
0: 好像，嘿嘿，这又
3: 找
0: 大叔来上网
3: 啊？
0: 哦吼，这个又什么大姐啦吼？哎呀，这真正赞的啦！好，陈六大姐啦，吼，来等下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甲你讲，无生甲咩，咱一定甲保养你一世人无癌症啦。啊，若无癌症，你就会长岁寿啦。我甲你讲，所有的对啊啦，吼，伤亡除了意外啦，意外就是无法度的，吼。啊，你若讲会当靠你人生做主宰的，你就甲买伤亡当来食，安尼就对啊。啊！若意外就无法度啊！啊！若是真正要控制家己的身体，要互袂生癌，要互袂生歹命啊，就爱食三黄春对啊，妈。
3: 好，
0: 加转
3: 线
0: 卡。来电话下咧，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人生爱控制家己伫你的手诶，你要活偌久，你家己有选择的机会。你要生癌唔生癌，暂时所有毒素遐尼侪，你甲看四分钟，就一个人生癌啦。啊！电视台咧广告就对啊。长辈时代，一人偌济钱，你甲问我卖，你会使甲买？因个嘛真正赞诶，吼、哦，迄就是阮互因电视台卖，啊，真材实料，尽量甲买。电视台诶，你做你甲买，真正有够赞诶。恁无一定爱甲我买哈，恁会当甲电视台买。杨烈大哥，就是食咱诶三黄食好诶，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著讲啊，你若有带着癌症诶，带着恶毒症诶。分流、肉流、良性、恶性的，皮肤白痒个鸟的，火气大的，来回六十三大四、四三大哥。
4: 叫我要爱三黄
0: 嘞。来，等等下嘞，好、哦，啊，我就讲啊，你都火气大、嘴破、嘴臭的啦，暗时脑火大的啦，困袂去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会生肉流、生分流，吼、哦，这拢总有效啦，吼、哦。来回六茂根大哥，来回六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嘞，啊，我就讲啊。买一个保命符啦，一世人听电台要创啥？替人买好米，要食长岁寿啦。来，喂，你好，新听友啊。
5: 新
0: 听友，嘿，我甲我本人，你新听友。
5: 我迄个新听友啦。
0: 好，来，要三黄吼。
5: 很多哦，听着讲三黄哦，食内地会
0: 保证有效。嘿啊！
5: 我要
0: 甲
5: 你买。
0: 来，你电话下咧，我叫你电话下咧，我叫甲你抄电话住址啊。来，电话下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来，喂，你好，来，要三黄哦。来，电话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无食一摆三黄，啊，你若去互带着癌症，去互唔拄啊好，安尼无法度，这是你家己选择的。只要你有听到今日的电台，三黄你若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尤其你若有带着恶毒症的，你无买特大组的，你会阁愈后悔啦，最重要。来，威廉。来，最终时段，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你个金砖啊时段，来要上网哦。
6: 我
0: 头
6: 拄
0: 啊，
6: 我有
0: 卡。嘿嘿。
6: 讲
0: 起
6: 是
0: 要安怎食啊？啊，要安怎食？你问老卡吼。啊，要安怎食？我阿恁讲吼，恁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安尼就会使啊。啊，恁若真正有带着癌症的，就对啊。一天食四包至六包，食好癌指数若降落来就对啊。恁则慢慢啊减，吼，长辈时段。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哈，啊，若真正要治癌症的，食四包至六包啊！哎呀，这比咧创啥较好啦？来威六，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啊，来威六，来要上网啊！来喂，啊喂，六要上网哦！
6: 啊，
0: 要上网哦！
6: 哎，
0: 啊，你拢无人甲你听哦？哎，你出线啊？你先听有哦？
6: 我
0: 等
6: 个。
0: 那你电话下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啊，七线我听一下吼，啊，全部拢满线啦吼，电话我搁再次甲恁讲，啊，互恁家己卡，头家他拄啊叫小姐

0: 甲我传一个讲，叫我卖甲半就好啊，卖甲三十分啊，紧赶紧的吼，来月初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吼。
1: 食好困
0: 嘞，
1: 食好困无啦。
0: 食好困，恁若闹啊，降落来闹无火就好困啦。安尼知无？啊，这毋是咧食，这毋是咧食爱困的哦，是恁的。
1: 是食爱困的。
0: 嘿，这是食，甲你调整你的脑啦，无火，你自然。我甲你讲啊，你火都旺盛，都规个头壳烧烫烫，免哪困会去啦。哎呀，无啦，我是讲安尼讲啦。咱北来的火，你家己你哪知影人咧烧？都毋是感冒咧发烧个。
1: 哎
0: 呀，来你电话行咧。吼、哦，这我爱甲恁讲，家红咧物件袂好，别甲你讲，这毋是爱困尿啊。但是有诶人袂困着，就是你身躯北来火甲红严大啦。来，喂，你好，宝宝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吴大哥要上网哦。
2: 嘿，
0: 来，电话行咧。吼、哦，所以讲我袂好，别甲你讲，这毋是爱困尿啊。但是你若甲你诶脑啊降落来，甲你诶火气降落来，甲你诶红降落来，安尼你就会好困啦。来，喂，你好，金科大大哥，哎，妈妈，
3: 嗯，
0: 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3: 嗯，
0: 来电话行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阁最后甲恁介绍一届，今日绝症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咧讲啊，北来火，甲你治腰子病、治肝病、治五脏六腑的病，我甲你讲，上网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三黄会当甲你降你个癌细胞，杀死你个癌细胞，互你个细胞再活化，有再生的功能。啊，你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同款继续甲食，会当互你精神体来了，袂会互你袂讲袂食歹饭啦。一般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拢皮包骨啦。吼、哦，我会丈人就对啊，体重拢无减。来位你好，林大哥。来要三黄哦，三
4: 黄特大。
0: 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若无买特大组的，恁做恁家电视台买哈，我无勉强。啊，我这档是优惠档，我有特别甲恁讲啊，因为昨暝我都讲啊，含头家七个啊长谈，我讲咱庆祝一下，啊嘛共回馈共感谢一下，这几年受遮济爸爸妈妈的照顾，咱爱互因感情有益，咱爱互因袂着感情。来，喂你好，沈忠大哥。来了，
4: 三黄是安那卖？
0: 来电话叫你吼，啊，三黄要安那卖？我已经介绍差不多五六届，介绍到强要无声啊！搁最后甲恁介绍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安尼3000啦，五盒3000块。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6000块。啊啦，特大组的就是24盒，搁加送你6盒。隆重30盒，开万二，予你感情好利利啦！安尼听我啦吼，啊电话0800 0081 0081啦吼，头家有讲要接甲30分就好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你无爱生癌的，你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癌，火红就是癌症的前兆吼。啊，你若会加火气啦，吼，啊会发红啦，迄就是以后你就会得着啊癌症，吼。啊，我讲啊，啊那皮肤白上个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位皮肤出来，安尼你的运气算好个哦。你若无交位皮肤出来，交位北来入去，你就生癌啊。来回你个信用啊，啊，恁爱有耐心吼，恁唔通讲两声，啊不要紧，我无差，恁无耐心个，恁甲电视台买哈，来明大姐，嘿，来回你个，
5: 拜拜。
0: 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啊，来喂你哦，来要上网哦。
5: 嘿，对，我要爱两大组。
0: 要两大组，有买过哦。
5: 有啊有啊，阮家的人拢食了足好诶。
0: 好，来安尼电话行咧哈。好，来喂你哦，来信友啊妈妈。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哦，来叫恁阿妈妈。来你哦，我讲，来要上网哦。
5: 诶，大组。
0: 好，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哦，来家英啊，要上网哦。
4: 嘿，
0: 来电话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咱家买转来，这也是平安符啦。这比神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来，威了，来冰山娘，嘿。
6: 我顶三万顶细组
0: 啊。来，电人家咧哈，来威了，来小王大姐，来威了，来买三万吼。来，电人家咧，来威了，来张大哥买三万吼。来，电人家咧，来威了，来瑞美大姐买三万吼。
7: 我
0: 警告
7: 你。
0: 嘿。
7: 我三黄吼，一时要食两遍啊，食三遍。
0: 你是有生歹命啊？
7: 无，拢无。
0: 拢无，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得好啊。
7: 安尼啊，啊，咁爱加加热。
0: 唔免啦，
7: 直接
0: 啉。你甲加热伊稀释，活性都无去啊。嘿啊，安尼啉上好啦。无啦，安尼啉上好，嘿吼，好好好。啊，来维六，来新听友吼，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来维六，来梅英啊妈妈，来六要上网哦。
2: 我来，
0: 等下叫你，来维六，来瓜拉妈妈，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来维六，来苏妈妈。
2: 哎，像一二高啊。
0: 是。
2: 双黄吼、哦、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吼。
2: 我刚想咧感冒吼、哦，你家食，因为伊会抗发炎。
0: 嗯，
2: 啊，所以
0: 抗氧化、抗发炎。
2: 对啊，所以吼、哦，迄、那个我要搁家己，因为我长期食啦，
0: 是是
2: 啊，食了感觉袂歹。啊，我今仔日我那迄个无介爽快安尼，那像那有怪怪，我较紧
0: 加。迄食迄做好诶，伊会提升你诶免疫细胞，会消诶，爱胎死细菌。嘿啊，迄真正良药啦，好，啊来你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哈，好好好，来，喂你好，来菠菜啊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金龙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
3: 哎，刚好我带你讲吼，
0: 我
3: 之前听你讲你咧北上广迄时阵，因为我有荨麻疹，啊，我就想讲你讲迄弄好，我就食看卖
0: 吼。
3: 结果吼，我就是因为迄像有想讲食食保养尔，所以我无啥尴尬。啊，结果真无偌久，我荨麻疹要压起来，像我规食几包吼，一天食两包啊。
0: 提醒啦，吼。
3: 嘿，啊，我吼过阵当迄个荨麻疹就消起来呢。
0: 这真有效啦，嘿
3: 啊，
0: 因为荨麻疹是一个免疫系统。甲迄个啊发炎的状态啊，伊就是对某一个方面敏感啊，吓、啊、敏感性的过敏，即个荨麻疹，啊你甲食迄有够赞啊！
3: 哎呀、哦，就赞嘞！我可要买，我想大哥帮我下。
0: 好好好，来多谢吼，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3: 哎、欸，我要去找大哥。
0: 来等下个咧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头家讲要下个三十分尔。剩最后几分钟，无爱生癌的，有生癌的，拢总赶紧电话甲沟通，李松大哥。
8: 啊。
0: 哎，妈妈，来，你电话起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盖啊，来回六，再给我妈妈。
8: 啊。
0: 来回六，来要上网吼。
8: 哦，你也是上网，哎、欸，我买。
0: 来电话起来，来准备时段，吼、哦，啊，家宏咧卖物件，良心道德。拢摆伫头前来，内乱啊，妈妈。
8: 哎、欸，
0: 来，你好，要上网吼、哦。来，我家宏来，你电话行咧哈。来，喂，你好，来玉莹大姐，来要上网吼、
8: 哦。
0: 来电话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清肝解毒火，互你袂惊火，袂发红，袂惊炎，安尼你著袂生癌啦。啊，咱无生癌的，咱食预防的。我甲你讲，这比新明咧开的符啊较好。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找当机。安怎都无效啦！来，喂你好，嘿，来要上网吼、
9: 哦，
0: 来，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吼，破病得着癌症，我都有甲你讲啊，那较早的人敢若惊着惊死啊，即马免惊，即马有上网，会当甲你听查，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来，喂你好。文昌大姐，
10: 哎，我要国家。
0: 来，你等下行咧哈。来，喂，你好，来，文昌大哥。
10: 喂，你
0: 好。哎，来，你好，要上网哦。
10: 啊，
0: 来，等下行咧哈。啊，我来讲啊，恁今日若买无，拢总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吼、哦、啊，电视台的效果同款比阮的拢同款，吼、哦、啊，一定拢有效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生癌的，该买当来预防；有生癌的，该买当来做治疗。嘴泡嘴臭，我都甲你讲啊，要顾你的五脏六腑，无要生癌的，我都甲你讲，三黄你甲买当去食。我的朋友，诶阿公啦，七十岁，吼、哦、生癌，食这活到一百公斤岁，来喂了，陈阿妈，
11: 教
0: 教我，嘿阿妈，
11: 我甲你讲，迄物件够啊，迄边
0: 来等下叫你吼，啊我都甲你讲啊，啊我朋友的阿妈嘛生癌，六七十岁就生癌，食到一百零五岁。这正后山，咱台湾的国宝哈，来喂了阿娇啊，哎妈妈，上网吼、哦，来等下叫你来喂了，来新娘又要上网吼、哦，来新娘又要上网吼、哦，来等下叫你哈，啊来喂了，来李记大姐，哎大哥，来要上网吼、
12: 哦，要行，我上网食完了啦，
0: 哦，啊有好无，食上网站无，
12: 啊无检查，
0: 哦无去检查，啊食了家己有感觉好无啦，
12: 啊，
0: 食了有感觉好无？
12: 有了感觉，一本就感觉袂疼。
0: 哦，安尼就赞啦啊！
12: 帮刘洪衰讲啦呢。
0: 哦，安尼有赞啦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你爱去用检查，直接来去用检查，这真正叫做输赢啦。啊，一定爱去用检查。吼，安尼你才知影交往的物件有效无效，虽然真让你袂疼，但是你爱去检查。安尼，以后确定你去来甲我做见证，咱来做伙来做好事，吼，李记大哥，哎呀，来电话起来哈，啊，我来讲啊，这是全国第一个开发者，就是阮公司的一个团队啦，吼，啊，电话0800-081-081来回了，林平大哥，
9: 你好，
0: 来了，要上网哦，
9: 上网，
0: 来电话起来，啊，我你讲哦，30分到啊。咱来报歌，恁搁加卡，我搁含头家参详看有无？等下歌若煞，若无就无啊，连食都无啊，我都无法度搁甲恁

0: AM 1071，
1: 先甲妹妹等你甲你做治疗。来，正清大哥，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刘妈妈，刘妈妈要上网哦。来，你好，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来，来，喂，梅香，梅香大姐哦，梅香大姐，你安尼卡加班。
2: 啊，今仔我等开落呢啊，我等开落听等。
1: 啊，你开这个半点钟的，你安尼对我是还做无适当的。哎呀，无采。
2: 我本来那较早这卖，你咧卖拢，随讲我就随便。
1: 无采，我上爱阮梅香妈妈，你安尼食唔食卡咧？
2: 你厉害哦，你好厉害，俺高兴哦。
1: 我无啦。
2: 哦，嘴拢隔壁的哦。
1: 无啦，真正。
2: 那前面袂是夹后面较夹标。
1: 哦，你安尼只好讲话，你无做广播员是无采。
2: 你今晚今仔袂上啦？
1: 三黄啦，三阿哥啦，迄电视开始有咧广告啊。
2: 大多偌济，大多偌济。
1: 三千、六千、万二，你甲我叫人甲你讲哈。你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米珠啊妈妈。
3: 哎，来你好。三黄哦。
1: 哎，对对对。
3: 我
1: 食
3: 做要掠完，我
1: 食了。啊，食了好不？
3: 好啦。本来皮肤拢会安尼，像迄过敏的药安尼，安尼就本来就拢较拢袂
1: 啊。你食皮肤上白，佮药足简单的好啦，你定来食咧哈。
3: 我食灯啊。
1: 好好好，多谢啊！来灯仔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4: 来定来，
1: 哎哎。
4: 我要甲你问一下咧。
1: 来你定来食咧啊！来为你要来要上网哦。新听友来定来食咧，来啊听歌啦。头家讲要接到三十分尔，接超过两分。等下，阮头家的人做汽车的，等下就搁伫遐细细念。啊，恁家己卡，家己好啊，爸，我落来含伊沟通一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感情唔是无救的尽头，感情同款有救啦哈。感情就食三黄就对啊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听歌。
5: 来一首歌曲叫做《无言的结局》。

0: 法可以跟着无言的结局
1: 啊。来对公，该分手的时候还是要分手，咱甲感情就对啊啦吼。今日那三万加
0: 起来，
1: 啊，甲感的分手啊，
0: 是啦是啦，
1: 感情就袂伫你身躯啊啦吼。啊，伫只再次甲各位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感谢恁的定岗，啊，嘛爱感谢我家己啊，讲真正的，卖偌济了偌济啊，救人的产品。咱就卖甲算钱啊啦吼！啊，我嘛伫遮啊，心中虽然我常常咧骂阮头家吼啊，但是今日总是爱甲感谢一个啦吼。伊听到遮济人啊，食了遮欢喜。啊，我讲咱人的心吼、啊、是肉做的，咱人永远啊无可能硬病病啦吼、啊。虽然他在电视台打电话来干交啊，讲阮那安尼甲卖啦吼。啊，阮讲到最后，阮家己。啊，做阮本来家己内部要食的，啊，甲摕出来卖，啊，卖卖咧，最后头家讲啊，500啊卖卖咧，头家是欢喜咧卖啦吼、哦。来，威六孝顺大姐，嘿，来六要上房哦。哎
2: 呀啦，哎呀啦，
1: 来，等下叫你来，威六来，台湾好媳妇。
2: 你再无用，搁卡着都家己。
1: 咩？来，请讲，赶紧。
2: 底
1: 层，伊
2: 讲吼，叫我
1: 问
2: 你，
1: 较
2: 准，
1: 爱食
2: 几包啊？
1: 底层一天食，若要较
2: 六包哦，好，安尼我知，
1: 我知。啊，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至两包就好啊。
2: 伊较相信你啦，我甲伊讲，伊不爱相信我。
1: 啊，你逐工还没困做伙，你讲你唔相信你，你以后你就无爱还没困啦。
2: 我卡着，甲你较问较紧啦，较确定啊。
1: 安尼，我下暗开始咧含你咱困，你讲叫伊莫含你困啊哈。系啊，你啷个相信我？系啊。
2: 六包吼。
1: 好好好 ，OK。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降火降炎。啊，清肝解毒火，皮肤白上个角，生头发尾啊，尤其囡仔啦，生青春痘的吼、哦，爸爸妈妈，恁若有孙啊，啊，即个阿公阿妈，恁若有孙啊啦吼，啊，那咧生青春痘咧当大人的，生啊规面尿尿的，你甲食咱的三黄，食一礼拜若无好，我全啊命互你倒头下，吼、哦，即甲你肯定的来话了，雷珠啊妈妈。
3: 哎、欸，我要来叫迄个三叔一大桌
1: 哈。哦，你先来叫阿姐做。
3: 对，啊，我想，就阮孙啊，阮孙啊，我丈夫咧，讲阮孙啊，即迄个目睭头只一粒，啊，食了倒好去啊，我嘛无去食，我就惊，我哩电视台咧买吼，吼够贵个，啊，甲恁买吼较俗啦。
1: 有啊，啊，电视台啊贵都有效就好啊，物件假无效。
3: 啊，恁个较有效，恁
1: 个
3: 电视台
1: 个
3: 较无效啦。
1: 嗯，袂啦，拢
0: 共款
1: 啦。
0: 哎呀，
1: 迄电视台个共款有效，保证有效个。哎呀，你放心。
3: 我想讲
1: 吼，你着
3: 个
1: 甲
3: 你叫三
1: 组
3: 一大
1: 组。
0: 好，
1: 来
0: 等下个咧
1: 哈。
0: 好，我等下
1: 吼。来，小弟啊，妈妈，来，你要上网吼。
3: 唔是上网啦。
0: 你先等下我好不哦哈。
1: 我讲吼，电视台甲阮个吼，啊，你甲只电视台。啊，保证有效的，
0: 哎呀、啊，绝对有效，电视台绝对有效的。
1: 虽然你信任家宏，
0: 啊，
1: 但是你嘛
0: 爱
1: 信任家宏，甲你讲的，迄物件就是拢我干者的吼。
0: 是啦是啦。
1: 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来回，你好，林大哥。
4: 哎，我叫五组一大组的。
0: 哦、啊，你是要等于炖你啦？
4: 无，
1: 林大哥买做些假的，我知影。
4: 恁这三房真要作战的，我拢要一大组的。
1: 这
4: 三房卖。这三环未输会当治百病呢，讲起较歹听，我本身痔疮，食拢无问题。啊，当初我拨伊食的吼，拨买食的，高血压食这拢正常。
1: 我有听你讲。
4: 啊，连今啊，阮读高中的查囝，会生面会生青春痘，食这原来拢有效，同学原来拢来，拢转来我使卖同学。
1: 卖啦，啊，这真正有效的啦，这食青春痘足简单的啦。哎呀，这保证有效，你放心嘛。
4: 啊，有最主要的定价侪，就是看到电视，哎，哦，杨梅的广告，哎，
1: 人个杨梅大哥大肠癌二期，你看食较好去，
4: 哎
1: 呀，
4: 对，哦，啊，最主要是介绍差一些，
1: 哎呀，啊，今日最后一档啊，
4: 啊，个身边个大家拢咧播咧播咧卖，播咧卖，播咧啊，播咧卖。
1: 要吃啦吼，哎呀，啊你就加减啊拨人啦哈，啊那吃无吃叫甲电视买，同款有效，电视的产品，无啦，啊但是有效就无叫贵啦，嘿啊，迄电视迄做有效的啦，嘿啊，
4: 无啦，较低级啊，我也拨啦啊，较无伊就我叫去电视买，
1: 嘿啦嘿啦，啊你家己你老咧你村咧你叫去电视买啦，嘿啊，电视迄同款有效， 电视的，你若甲电视买无好，你嘛找来甲家宏算账，因为迄我甲恁推荐的电视100%有效啦哈。感谢好来，你电话行咧吼。啊，最后500呢啊吼。啊，电视台你甲买，那无好，你做你敲电话甲我干交，因为迄是我的，我都常常用安尼做比如啦吼。我讲这个三皇是我家宏生出来的囡仔，真正的，啊，互别人做囝，做唔甘的。来，维六史太太。来，你要买三环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要来素兰大姐。来，买三环哦。来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要来郑太太买三环哦。来，电话行咧。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视台的是甲阮的同款，吼、哦、啊，同款我
0: 感谢啦，吼。绝对有效果啦。啊、
1: 电视台的同款，我甲你背书挂保证，同款有效，只是介绍无同。来，喂，你要英叔大哥。嘿，来，喂，六，来要上网吼，嗯，来等等下咧，啊，恁让我一点，甲恁拜托，恁卡去电视台，将来恁食完啦吼，我若无去买，无
0: 机会当买，我来介绍啦，
1: 卖偌济啦吼，
0: 嘿啦，无我就再去买啊，
1: 那卖偌济，你叫偌济甲买，为着要救你的命，物件好诶，我甲你讲啊，啥物叫贵，食无效的上贵啦，
0: 无唔对，
1: 啊，那食有效就对啊，佮一拉5000叫你买，你就爱买
0: 啊。买啊！
1: 我敢安尼甲你讲，除了你，
0: 是啊，无唔对，
1: 除了你无钱啊。
0: 对。
1: 今日我甲你讲，你即下产品甲食落，你会感袂好？5000，你绝对嘛爱买。啊，物件啦，互你买送你食无效，安尼我甲你讲，迄下物件都够贵啊，连送你你都感觉贵啦。来，喂你好，
5: 来，嘿，要上网啊。上大
1: 组的三环，来电来行咧哈，哦，啊，我都讲啊，今日巧的拢会晓写特大组的，啊，我讲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啦，啊，较早癌症讲啊这绝症，即嘛唔是啊，来，你要报主啊妈妈，
5: 哎，
1: 来，你要要三环哦，
5: 啊，我过尴尬，
1: 来电来行咧，来，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啊，电来0800 0800 0800，恁赶紧卡啊，来苏太太。来，你要买三环吼，来电话行咧吼。啊，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降火降炎。我甲你讲，咱人就是百病胃炎起啦，啊，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哦，啊，会生癌，就是有火、有红、有毒，安尼你才会生癌，吼、哦，这就是自古不变的定律，嘛是上新的医学，就是证明火、红、毒。安尼才会生癌啦！来，保住我妈妈。
5: 嗯。
1: 嘿，来，你要上网哦。
5: 啊，操！拢恁咧上课。
1: 来，电话行咧。啊，我得加红啊。
5: 哦，你加红
1: 啊。嘿，啊啦。
5: 我是讲哦，人，阮做解鱼哦，拢咧听，哎，敢会说这就？
1: 啥物咧听？
5: 鱼啊。
1: 啥物？
5: 气波啊。
1: 气波咧听，当然只有好啊。
5: 哦，你加红。
1: 嘿啊，嘿，我加红啦。
5: 哦，我顶回有解买一撮啊。
1: 啊，食了有啊有差无？
5: 啊，嘛唔知。
1: 啊，你唔知甲问，叫去用检查。
5: 无，迄是我偷偷啊叫我食，我嘴我煮几空。
1: 啊，煮几空食，食了好无？
5: 啊，有当时啊会麻，啊有当时啊就搁开开
1: 啊。啊，你迄就是火大，爱麻就是有代表咧，甲你修复啊。
0: 宝珠大姐，你就爱甲食哦，好势啦，你吼你干咩你的嘴啊？
1: 你我甲你讲，你像你这个情形，一天食4包至6包，啊，你要食进前，我甲你加吼，你甲干咧。
0: 干咩啦？
1: 啊，再吞落，干一捆啊，再吞落。
0: 干差不多。
1: 嘿嘿。
0: 我讲话搁干咩？搁干咩？
1: 嘿，啊！你煮你甲咸咧，煮你甲咸咧，
0: 咸咧，
1: 咸一两分钟啊，才吞落。
5: 哦，
1: 吼，
0: 哎呀，煮吸收咧。
5: 我是讲要
0: 去改电
1: 视
0: 台。
1: 你无叫，你无叫，以后甲电视台买嘛有啦，吼，一拉3000，电视台。来，你电话下来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
0: 来，咱这爸母，我甲你教吼，你要煮。有你的嘴有艰苦的，有破空的，有伤口的，也是讲你嘴去咧疼，麻烦你掏一包，甲伊干你嘴呢，差不多一分钟至两分钟，个个会较吞落，吼，唔茫吐出来，也是爱吞落咧，吼。
1: 来，喂，你好，贵中大姐，来，你好，要上网吼，
6: 嘿嘿，
1: 等你行咧哈，我要甲所有全国即个中北时段再次挂保证啦吼，我常常讲上网的那像我生的囝。啊，甲一个囝去予别人饲，非常的唔甘。但是为着要救人的命，啊，我嘛是忍痛 甲我的三黄哦，电视台要救个吼，佫较侪人来小阿大姐，来你要三黄吼，
6: 对
1: 对对咧吼，所以讲我当时我会忍痛，甲三黄让我电视台，就是为着要救佫较侪人，互佫较侪人袂生癌，来为了美莲大姐，嘿，来你要三黄吼，来电话咧，来为了来宣美大姐，宣美大姐来你要三黄吼。等那个咧，来喂六来梅珍大姐、梅琴大姐，来等那个咧，等那个咧，来喂六来谢大哥，
7: 不是
1: 阿青啊，哎、欸、阿青啊妈妈，哎、欸、来六要上网哦、喔，好来等那个咧哈，啊我就跟你讲啊，真正电话有够多，我无到这袂使，啊话互我讲好完啦吼，上网是我一路行来啊，有拜托到咱的吴俊立馆长。台东的前馆长啦吼，啊当然拜托着咱真济原住民的好朋友啊，上山非常辛苦啊，去采这野生的，啊这拢有绒毛的哦，爱正伫双水丛顶馆的，这是正港的山黄，一般杨树啦吼，一般的树啊生山黄的效果无遮好，啊阮统一一律，阮拢检验报告，就是拢一定的，就是拢正野生的吼。啊！伫遮，若有买到会甲你恭喜，癌症甲你分手啊！吼，你癌症唔免烦恼，来为你个扫描啊，妈妈。来，你要要上房吼。来，等你下咧，吼！啊，当时真正要互我甲这个物件啊，互电视台，我因用啥物来说服我？就是讲电视台诶，普及甲这个普及率啦、啊，较大，较侪人咧看。啊，咱甲好诶物件啊，会当救人命诶产品。我讲恁若分享一通电话，着救人一条命。啊，救人一命，较赢你胜过食三年诶青菜。来，为了青龙兄，来，你要要上网吼、哦？来电话寄咧吼。啊，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啊，我有可能会阁争取着，但是嘛真有可能啊，无机会。搁伫遮卖三黄，都爱甲电视台买，甚至包括阮以后阮家己要食，阮嘛爱开三千块，一拉甲电视台买。啊，今日一拉三千，送你四啊，五啊三千块，就是要特别甲恁感谢，即几年对我甲小安的照顾，吼、哦，啊，互恁食一个疗程，无生癌的做预防，生癌的做治疗，所有吼、哦、啊一挂火啦、炎啦、毒啦，拢总会当甲你排掉。吼、哦，啊，咱人若无火、无防、无毒，你都袂生癌。吼、哦，安尼你知影无？来回了，来咪叫我妈妈。
8: 你家红吼、哦欸？
1: 我家红本人。
8: 迄落迄啦，我买去啊，你买迄落。
1: 三黄。
8: 三黄。
1: 你有买过吗？
8: 有啊。
1: 啊，食了好不？
8: 食了是无啥讲，即嘛是无啥明显啦、啊，皮肤痒啊。
1: 哦。
8: 足痒诶。
1: 皮肤足痒诶，你爱食较重咧？
8: 食几包啊？
1: 你一天上少爱食六包。
8: 六包哦。
1: 嘿。
8: 哎呦。
1: 啊！你甲食，
8: 我食四包了，哪想要食
1: 多安尼？无，你甲食六包，食了降落来袂上有无？
8: 啊！
1: 你甲改慢慢啊降，五包、四包、三包，即保证有效的清肝解毒火。
8: 啊，迄个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1: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8: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1: 即真正有够赞的，电视拢咧广告啊，无好电视袂广告啊。
8: 我也买过来
1: 改安尼。我知，啊！你继续甲食哈。
8: 啊，你无就回个，你买大组的。
1: 来，等你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为着要救咱的命，来为了水河兄，嘿，水河兄，
9: 也有哦。
1: 来电话下咧哈，啊，我就讲啊，啊，真正这个产品，我家己食有够多，啊，我家己所有周遭的同事，大家都在吃，吼、哦，包括我的妈妈，
0: 连我的早囝，规、个面哦，去用医医拢袂好哦。
1: 来，刘大姐，
0: 食咱的三黄，食到好势好势哈。
1: 刘大姐，要三黄哈。
10: 哎、
1: 哦。嘿啊，来电话下咧哈。哦啊，我咧讲啊，食青春豆的，他都爱林大哥都有讲啊，伊个囡仔、早囝，家己生青春豆食豆好，啊，啥会生青春豆？因为你青春期的时阵，火气较旺盛，啊，无人啥人讲少年呢，啊，你火气遮大，吼、哦，也得火、红、毒，啊，即卖囡仔佫拢食外食，啥人即卖癌症会遮侪，就是拢化学带伤侪，啊，三黄。就是会当甲你解化学毒，解所有的毒气。来，威利尔阿伯啊，大哥，嘿，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下咧，来，威利尔，来，张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话下咧。 啊，等那个嘞，等那个嘞，来回了啊，佩玲大姐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真歹势啊，以后要接接麦可能有困难，因为电视台啊已经正式就动一礼拜，迄逐工拢电话讲啊变变过来，佩玲大姐，
6: 我要一组特大组，
1: 啊，大姐你有没有吃过？
6: 不是三黄吗？
1: 哎，对。
6: 哎呀，吃很多了。
1: 吃了好不？
6: 嗯。
1: 吃的好不好？
6: 好啊，好啊。
1: 好哈、哦，谢谢哈、哦，王佩玲大姐，王佩玲大姐嘛，做照顾我，多谢哈。来，你电话给来，电话电话拿着哈、哦、哈、哦。啊，来维六，来寿金，寿金啊。
7: 哎。
1: 寿金啊。
7: 三黄大主。
1: 妈妈来电话给来，来维六，来明仪啊，来维六，来要三黄哦。
9: 哎、欸，
1: 来电话给来，来维六，来闭关啦，妈妈。来要上网电话给嘞，来维六来刘青大姐，来要上网电话给嘞，来维六来苏良兄，来要上网吼，来电话给嘞吼，啊，直接最后感谢恁啊啦吼，啊，唔知阁有无五百啊，楼卡家己控制，啊，时间嘛差不多接近尾声，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吼，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啊，你若明天早你火气大，你就甲食两包至四包。你有咧生癌咩？暂时当癌咧生啦吼、哦，你有去检查到，甲食六包至八包，吼、哦。咱物件卖嫌贵，物件爱食有效。我今日卖恁接俗，我敢对天讲啦吼、哦，这是救人命的产品，真正要救人命的，因为癌是一种绝症。啊，我讲啊，拄有三黄，互阮研究出来以后。癌症非绝症啦吼，恁唔免阁惊吼。我较早的人，敢若听到癌，惊就死啊。卖讲得爱阁治疗啦，吼，卖讲要食啥物药啊，无药医啦。除了三黄以外，啊，所以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恁家卡起来定啦，有做恁家定啊，来香玲大姐，
7: 哎、
1: 来你要买三黄吼。
7: 这个也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
1: 两年，你家己甲算嘛吼、
7: 嗯，
1: 啊，差不多到2025年。
7: 2025年，
1: 嘿嘿嘿。
7: 啊
1: 那個
7: 我要还
1: 没吃，
7: 刚
1: 刚
7: 特别大
1: 收。不要紧，来你电话给阿哩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啊，这支物件绝对值得恁家买起来扛吼、哦。两年来拢总会当吃，两年来这种新货啦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平常时吃保养一包至两包啊，若要降火、降红、降毒的，吃两包至四包。真正生癌的，食六包至八包，有当时啊，若肝指数咧压，一天六包八包甲食，保证互你降甲欢欢喜喜，吼、哦！啊，生癌的癌细胞，那像咧溜滑梯咧，互你食甲癌细胞降甲，互医生会感觉不可思议，吼、哦！啊，这就是我用心计较开发出来的一支产品，啊，我甲我的囝卖予电视台，啊，恁得甲疼惜，
0: 啊，今仔日优惠吼！3500元50包，啊，6000元12盒，120包，特大组的吼，300包哦吼，12000元，今仔优惠就是安尼哦吼，请恁把握一下啦吼。
1: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啦吼，啊，祝大家啊，拢总无病，啊，拢总无癌，咱拢甲买转来食保养，啊，有带着镜头的，拢总会当早日康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拢未生癌啦吼，祝大家拢身体健康，食百字，祝大家拢勇健健，安尼啦吼，感谢大家，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导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后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仅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擦匀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爱用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时。今日时间12:03，元丰俱乐部伫今仔日2026年国历9月13日，农历7月22日星期四，伫咱电声电台爱用电台中昼12:00到1:00是同步连线。FM90.7是咱元丰俱乐部唯一一台调频的。调幅的 AM1071 电声电台，咱中昼12:00到2:00，头1点钟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感谢大家收听。邀请好朋友先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王力宏所唱的，这恁拢唔知人点的吼，啊，佮有啥物？伊这首伊这块片啊内底吼，佮有一首歌嘛袂歹听吼。会知影我有报伊看天啦，啊，佮有交林珊所唱的《公安》，包括《情话参沙》哦嘛袂歹听，啊，我报这首最后一首讲台湾徛出来，呵呵台湾徛出来吼、啊，咱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啦吼、啊，咱无去互啥物人管啦，安尼吼咱可以自由自在啦，台湾徛出来。

我来台湾徛出来吼，这是王力宏的歌啦吼。我昨昏过去找片啊吼，找到的。今日时间十二点过八分，晚风俱乐部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在咱阿雄电台、电声电台、晚风甲阿秀现场甲咱播出的晚风俱乐部，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朱熹太后的熹。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啊，我拢读作上喜豆哈。啊，这阮爸爸教我教，讲啊，这个日语歌曲，日语啦，不是日语歌曲，日语讲上喜豆，上有豆。啊，就是讲哈，啊，咱优质的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牛鹿二仙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也够咱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起膏，包括洗面、洗头、洗身躯的洁净露，包括咱抹面、抹身躯的乳液。啊，咱这三大产品拢1000元，卖甲真好了吼，卖甲真好。啊，感谢咱是大恁的体恤甲疼惜。甚至张芬林啦吼，芬林一位咱吴女士啊，寄10几张吼，19张的共捐倒来，啊要买3K 啊，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安尼就22张，讲要换一罐尔康，洗身躯的一罐要换个4罐吼，啊这拢减轻恁的负担，啊咱的好朋友。你若12大产品无指定药房的，当然卡来叫公司寄。但是你附近有指定药房的，你像咱屏东、里港、高雄啦，哦，拢有指定药房，你就当去遐买。啊，那高雄，咱罗德、中明、各个家，啊，甲阿仁市政台对面沿道中啊家的指定药房，这会使讲伫咱啊所有指定药房当中。业绩是第一名的。啊，当然，咱好朋友高阳还有烟道中所开的分店，在燕巢，包括珠关，还有公山，哦，这拢有烟道中的分店。啊，你若像罗德、中明、各个这，伊公山嘛有伊的分店，伫要去。这个阿公店、新公路家、路卡家，哦，也有伊个分店。啊，咱高雄也阁有美浓啦，哦，美浓、基山、大寮、南麻溪、枣营、弥德，哦，这高雄地区也阁有遮个所在有咧卖咱个产品。啊，咱台南市哦，足大个吼，台南市每一个区域。拢有咱的指定药房，啊！你若家己以北哦，像咱云林啦、东石啦、埔子啦、布袋啦，哦，甚至啊，鹿草啦、水乡啦、宜德啦、咸水哦，这边拢爱卡来公司订购。无详细、无了解，电话也卡过来，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也加06。公司。上许多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咱个相关企业安静个静，巴黎有个个正丽庄园咖啡，咱公司嘛是伫啊，这个相关企业正丽庄园咖啡嘛是伫咱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遮。虽然讲伊是咱上许多公司个相关企业。但是伊嘛是咱的注册商标，包括咱正丽庄园咖啡，咱嘛有甲卫生局申请，哦，申请另外一个地点，伫咱溪心里本源街遮嘛有申请哦，啊，以后嘛会做平台来卖咱的优质的咖啡，天然的啊，营养素拢啉会到的咖啡，包括咱拢用天然的。啊，诶，这个米粉啦、啊、胖啦、啊，包括一挂料啦、啊，吼，甚至发粉哦，咱会使讲几乎无咧淋，几乎会使讲淋迄个一点点啊，拢靠咱的机械硬拍，
炮发起来，隔工伫个冷气加隔工，他去做，互伊自研发的面粉所做的蛋黄酥、凤凰酥，包括法国的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也够咱啊，这个蛋黄酥、凤凰酥，伊做啊，咱是话为个要爱减胖啦、增胖啦，哦，甚至饼要甜的、咸的，要淋什么料，拢会当随人客。你爱吃的就去给你淋，所以吼、哦，袂当现旧现有哦。要定岗的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包括咱的慢叶梅酸痛药包，男性专用的瘦富康，甲青普林，这拢世界一大专利，甲两大专利的产品，优良的产品，咱只有伫只咧代销，这拢会当安心使用。要定岗的24-7-29-29，卡过来定岗，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伫只个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咱古老李先保家伫药房欠货，哦，药房还阁有诶，赶紧去买。啊，公司遮拢无货啊，有药房叫无咱诶古老李先保家咯。啊嘛，有听众朋友来公司订嘛订无啊。所以药房进还阁有诶，你赶紧去买，啊无即个会等较久，因为咱即个即阵啊搁咧落雨吼，落遐久，所以咱诶家着买会包一加足厚诶啦吼，甲咱报告到遮，来邀请好朋友收听。

就是唱贪恋的酒哦，唱贪恋的酒，这个爱丽哦吼，伊的歌，啊，这咱是话拢干那听听伊贪恋的酒，其他的你唔捌听过吼、哦。幸福等收诶、欸，等待家啦吼，幸福等待家啦，幸福等待家，迄个爱读做“待”啦吼，幸福等待家，爱丽所唱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哦，咱是大好朋友，很歹势哈，唱了过头。今个时间12:22，咱来报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吼，歹势吼，伊搁咧走。2026年国历9月初3，农历是7月2日。今仔日禁忌丁明立菜出行，村内诸各事拢会当做，啊，那是计错普通普通。好时辰伫。下昼进啊，也未到咧吼，等下1点到3点的休息。下早啊休息过啊。啊，等下下昼1点到3点的美食，下晡3点到5点的新食，暗头啊5点到7点的休息。喜神西北财神正当冲到上九月33岁煞南。明仔载国历9月初4，农历7月23，星期五。明仔载多点日。村的诸各事拢会当做，但是今仔日甲明仔载呐，计错拢普通普通啦吼。虽然讲无歹，啊，但是普通俩。好时辰伫明仔载啊3点到5点，明仔中昼11点到1点，明仔下晡3点到5点，包括明仔暗5点到7点，都是寅时、午时、申时、甲酉时。喜神西南财神正当冲着上拄的32岁煞当。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另外，咱来看股市。今仔日的股市无水哦，但是尾啊，佫有变起来吼，上市的哦，开盘是落一点啊，啊，即嘛佫颠倒起，起109点，加权指数46273点，成交量7068亿。上季的落较济，落4点，加权指数剩403点，成交量1786亿。哦，这是啊股市哦，啊咱啊这个电子业、金融业拢起啦，吼、哦，电子业、金融业拢起。另外，普通油价咱有讲过，这3-4礼拜来拢同款啦，吼、哦，都无个报啊。黄金11点过有开盘，终于起价啊啦！哦，连续落4天，今仔日黄金一钱起320块，一钱的黄金起320块了后，17250块，买卖16250，白金保持7300的平盘，买卖5900啦吼，5900。另外气象。因为这个18号风台吼，的路径拢多变，包括佮加上20号风台科罗旺，伊嘛是同款，伊的这个路径拢伫遐洗伫遐转，到底要走位对去，也佮无法度确定性啊。虽然讲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引发着对流激烈的天气。所以比较比较有好啦。今仔日甲明仔载这两天，同款还阁会落雨，有当啊下大雨，有当啊好雨。啊，那拜六礼拜天气嘛无完全稳定哦，因为这两个风台的动向也唔知，所以拜六礼拜嘛唔敢甲你确定啊。后礼拜拜一到拜三，西南部应该会。脱离到连日落雨的天气形态，但是是脱离连日落雨的天气形态哦，无代表无雨啊。啊，气象署咧讲啊，今年第18号风台沙德尔，这属于轻度风台，本来出去啊，伊阁高倒转来。第20号风台，这嘛是轻度风台。科罗旺，这两个风台都是足奇怪的风台哦，伊的动向啦，伊的这个方向啦，拢多变啦，拢伫大气压带内底吼，导引气流多变，佮定定有地流伫遐打转，伫遐洗，拄到啊，佮变一个方向，这种的行径，互人拢无法度抓啦。
啊，做下仔啊两点气象署经过这个路径图，讲这个沙德尔风台伫东沙岛旁北方海面，移动的速度非常的慢，转向着西北西。啊，这个科罗旺的风台伫琉球东南方海面向西北来进行，将会伫琉球附近滞留，伫啊转，伫啊打西。搁只转回到倒来东南，这两个风台的路径有测，迄种无确定性，也搁真大啦。啊，所以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因为这两个风台虽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水气足济，拢有强对流发展，新风伴随着雷击、强风、瞬间强落雨，这种剧烈的天气。今仔日阁以西南部、东北部发生的几率同悬，哦，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来邀请好朋友哦来收听一首歌曲，结果倒转来节目现场。啊，咱时段这首歌听完吼、哦，这首歌听完，咱要点歌吼、哦，要口音的爱乡电台吼、哦，啊，甲电声电台要点歌哦，会当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打空六。来，咱收听这首为好朋友安排的，咱杨静啦吼，杨静伫这个南投，彰化啦吼，彰化。啊去啊，蔡佳玲的演唱会去找阿秀啊，杨静啦，讲阿秀姐啊，我的凤求凰吼，他甲我报一个啦吼，凤求凰。啊，这个杨静啦吼，去找阿秀，讲叫我这个凤求凰爱甲报一个来，因为这块片啊吼，从蔡佳玲演唱会回来，我要找这块片啊拢找无，甲昨昏叫我找着，来点来听这首凤求凰杨静最新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来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咱可以的专线哈，听你爱听的歌，你都甲敲起来。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喂，你好。
1: 哎呀，就你好，我要点歌。
0: 好啊。
1: 来，小酒听香杯啦。
0: 小酒听香杯，这应该林山，我会记的。
1: 哎呀，台语也好听啦。
0: 系啊系啊。
1: 感谢你哈。
0: 好，
1: 谢谢，
0: 好，
1: 拜拜，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我是你好。
0: 嘿。
2: 我今日收无闲的要出街。
0: 无闲的要出街啦，哈。
2: 过一站。
0: 哦，过一站哦。我敢有，
2: 有个款吧。
0: 你讲过一站，我就丢肚啊呢。
2: 不要紧啦。
0: 不要紧吼。
2: 有个包啊，无就免啦。
0: 好好，安尼你好款待啦。
2: 哈哈哈！哈哈！做人就是要摆好。
0: 哦，对啦，好款待啦。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我姓华贵。
0: 哦，贵先生你好。
3: 食食金龙破碗。
0: 哦，食金龙破碗啦，哈。
3: 嗯，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喂，你好，大家拢好哈。
0: 好。
4: 甲你唱一首歌《金包银》哈。
0: 啊，要查甫的查某的。
4: 查某的。
0: 好好。
4: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
4: 拜拜，
0: 拜拜，拜拜。喂，你好。
5: 你好。
0: 好。
5: 用心等待你。
0: 用心等待你啦。
5: 王水霞的啦。
0: 哦，彭水霞。
5: 王水霞。
0: 哦，王水霞，嘿嘿。
5: 嗯。
0: 嘿，我向侬讲了唔对。
5: 感谢阿秀啊，我爱乡的哈。
0: 我知影哈。
5: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喂，阿秀，你好。
0: 好。
6: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
6: 云中花，
0: 云中花，哦，这首足久无人点啊！好，好，谢谢哈，拜拜，拜拜。喂，你好。
7: 阿舅，我要听鸳鸯锁匙。
0: 哦，鸳鸯锁匙啦，
7: 哈。阿舅，谢谢哈。
0: 好，拜拜。好，谢谢，拜拜。鸳鸯锁匙，这个一声我都会认真，这个陈太太。鸳鸯锁匙。后来咱歌点到这啦吼，歌点到这，因为爱乡电台时间有限，今个时间12:36，咱啊胜利电台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爱乡电台是一点钟的节目吼，啊已经后半点钟啊，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啊咱的产品吼。啊！除了有咖啡、有手工饼，这咖啡、手工饼，这阵啊拢爱来赶紧订哦，无会做未赴哈，做未赴你中秋节啊，我阁要送礼嘞哦，阮家己嘛要做嘞吼、哦、啊，阮这个九月二十，阮万丹迄个朋友要来，我嘛爱做一寡中秋饼啦、咖啡，互伊摕转去啊。哦，啊无，咱家己咧买啊，朋友来。含这也无吼，未使啦吼。啊，烧酒添香杯，这是我知影都是林山吼、哦，林山的歌啦吼、哦，林山的歌，林山的烧酒添香杯哦。来，我看卖咧，因为这首歌我嘛足爱听，我有咧甲播，我有咧甲播烧酒添香杯。奇怪，来我看别个四川有无？哦，对啦，伫遮啦。原来伫这个新的内底吼，来咱啊这位爱乡电台的逆上，你无简单哦，吼、哦，咱这位帅哥无简单。即个点台语歌，佮点林山所唱的，你足爱听单瑞佮单一龙啦。即个终于听查某的遐吼、哦，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烧酒添香杯，林珊所唱的。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先来做一个广告哈。咱是多咱的这个正礼庄园咖啡哈，这是咱上一多药品公司的相关企业。啊，咱上一多公司买当做，不一定爱请正礼庄园咖啡，但是咱为着要甲分落开，所以咱将正礼庄园咖啡搁去甲卫生福利部注册。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嘛是以正礼庄园咖啡，搁申请一个这个盈利事业登记证，哦，来以正礼庄园咖啡，另外伫平台咧卖咖啡，哦，卖这个手工饼，啊，包括咱一个地点，哦，就是一个地点，请伫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遮。以后哦，会当予咱有药哦，有药来遮啉咖啡啦，食一个青食啦，配一个甜点。啊，咱个甜点吼、哦、啊，除了手工饼啦、生日的鸡卵糕啦，哦啊，这个胖啦吼、哦、啊，你要淋啥物料拢会使。台地上哦，有一挂种类哦，咱普通时啊靠咧做，啊嘛做高地外口哦，高地外口的店。就是咱的柠檬雪芳啦，啊，加这个雷檬的酸乳酪，哦，这拢用天然的哦，哦，雷檬这方面，啊，包括花生巧克力酸的这个酸乳酪，这拢是华夫纳哦，华夫纳巧克力啦，哦，啊，加这个新竹的福源的花生酱，也够有咱的草莓起司蛋糕。原味的巴斯克乳酪，你那是有八寸的吼，八寸的毛六寸的，哦毛八寸毛六寸的，包括伯爵啦吼，伯爵巴斯克乳酪有八寸毛六寸的，啊包括有云朵乳酪布丁，佮有啊达克瓦斯啦，啊包括白玉肉松卷，白玉肉松卷吼，白玉肉松卷。白玉肉松卷就是阿秀咧讲的，用这个两千蕊做的，啊搭配着这个菜脯，或者菜脯卵，啊卷肉松，啊伫咱啊这个名词叫做白玉肉松卷啦吼。啊，包括咱的咖啡有分几啊种哦，哦咱的咖啡，你像进前已经卖完的传奇意志啦吼，迄只。一包千六块，一磅六千四的传奇意志哦。伊是玉兰花的香，啊，包括薰衣草，佮有奶子，奶子的香气，红茶香气，火烧橄榄迄种香气，佮有蜂蜜的甜度。啊，你那是咱即马咧卖千三块的耳挂式的哦，即马咧卖千三块的耳挂式的，伊是圣何西庄园呐。这个圣诞节的圣，啊，荷兰的荷，荷兰的荷哦，荷兰的荷，啊，东西南北的西，圣何西庄园，橡木桶都是白兰地的酒坊，伊是兰姆酒啦，哦，我拢讲白兰地，其实伊是兰姆酒的酒坊，兰姆迄种酒的酒坊，包括香槟、葡萄迄种的酒坊。一个樱桃巧克力迄种的香气，葡萄干，一个蓝莓迄种的香气，迄都是进咱咧卖千三块吼，千三块耳挂式的迄种的啊，这个豆啊，伊是单一的精品豆，都是圣何西庄园橡木桶啊，所以圣何西庄园都是甲因的当地的政府申请的。诶，这些就讲叫做身份证啦。对一区红所种的豆啊，阿拉比卡的豆啊，所以伊的香气就是这几项。一个有伊索比亚，哦，伊索比亚啦，吼，伊索比亚，迄、那个耶加雪菲百香果，伊有百香果果酱的香气，山野香，啊，这个梅野香，甲水果茶的香，佮有白葡萄酒的香啦。啊，那伊索皮亚迄、那个冠军豆啊，哦，冠军豆啊，伊是水果迄种软糖啊，芳气，啊，甲葡萄、葡萄的芳气，包括酒精、
樱桃哦，樱桃蕊生的迄种的芳葵哦，九枝樱桃的芳葵，包括水果茶、玫瑰花茶的芳葵。啊，那哥斯达黎加这个巨石庄园哦，伊是草莓的芳迄种的芳葵，花芳、果子啊、卵头迄种的芳，包括蜜糖的甜度。甲水果地迄一半的芳葵啦，哦，迄种的甜度，哦，这是哥斯达黎加，啊，这拢天然的哦，唔是咱甲加入去的，哦，唔是咱甲加入去的。也佫有巴拿马，哦，咱有讲有进巴拿马的嘛？巴拿马太阳神阿波罗，伊是热带的果子啊芳，甲百香果的芳，甲山啊芳，包括花芳，也佫有椰子汁的芳。这拢是咱种的庄园咖啡吼，啊，有一挂含量的豆啊，啊，买当冰滴，咱冇咧做冰滴卖人，所以咱不管是甜点啦，哦，啊是咖啡啦，拢是针对咱要互咱卖去损伤到咱的身体，愈啉就是咧啉咱的内底遐天然的营养素，愈啉会当。愈代谢咱体内较早所食的、所啉的一挂化学的代谢无出去的，用这种天然的营养素会当甲平衡。逐天甲啉一杯啊！你若要食咱的甜点，佮甲配咱的啊，这个甜点会当互咱身体卖受到损害哦。因为食甜点，因为啉咖啡去损害到。咱啊，一挂正常，一挂身体上的机能，这袂使进。所以咱买咖啡、甲买甜点，拢是对咱的身体的机能无去损伤到。不但无损伤到，佫拢用天然的，将咱过去残留伫咱体内遐的化学的代谢袂出去遐，会当甲平衡，安尼咱较袂造成咱。身体的机能愈来愈受到伤害啊！哦，这就是咱卖咖啡、甲卖这个甜点的意义。啊，咱卖嫌贵哦，你若嫌贵，啊，咱到外口买，因为咱这拢啊无含一挂啊添加物。啊，因为咱袂当讲外口无好，因为你若要做大量啦，人政府合法的哦，政府合法的总理由啦，哦，一挂啊，这个。化学的碳水化合物啦，哦，迄人拢政府合法的，哦，所以就看你的选择啦。咱的咖啡，咱的蛋黄酥、凤凰酥，啊，你若不爱蛋黄酥、凤凰酥做中秋月饼的话，你会当买法国的咸饼、甜饼，一袋拢给你包做一包迄种的，爱当装礼盒，装一盒甜甜，差不多七八块左右呢。有咱是多长期中秋节都是甲咱订这种的饼去咧送人，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阿雄电台啊西中兼换贴的，咱这位姊妹啊伴要点的用心等待你，王水霞所唱的，感谢。

0: 用心等待你哈，这首歌播完，咱来播一个社会新闻啦哈。这人讲的有当时啊，征婚不是讲登就登，要看个人啦。请一个日本哦，日本的新闻哦，播大家了解一下。一个七十岁，一个月领24,000，一个每一个月转6,000块出去给人。诶，这个日本的一个太太，啊，这个50岁公司的职员，这个是伊的囝哦，70岁太太的囝。啊，每一礼拜拢会敲电话关心妈妈的经济状况，啊，问看伊钱有够用无？会使讲伊固定哦，要关心妈妈，一定拢会问一句话啊。啊，有一摆因妈妈的脚只偏受伤，伊特别请假倒转来处理。等啊，因妈妈去咧买菜，伊意外发现着讲，因妈妈的存款簿啊，每一个月拢有一笔。差不多新台票6,000块，啊，这个日票30,000块，会固定转销。结果等下因妈妈去买菜回来，伊追问之下，伊甲妈妈讲：“歹势，我有看到你的存款簿啊，哦，我有看，啊，甲你看，作实的。但是你每一个月汇6,000块，你是汇去予虾米人？因为。”伊个关心妈妈，就是讲，伊细汉哦，妈妈交爸爸都离婚啦，拢是因妈妈甲饲大汉甲栽培啊，所以伊拢会足关心妈妈个身体状况甲经济状况。但是想袂到伊个存款簿啊，每一个月拢汇一条6,000块出去，是汇去予虾米人？结果因妈妈甲回答，讲是因爸爸啦，哦，因爸爸，伊惊一跳呢。竟然妈妈交爸爸阁有咧联络，每个月30,000块汇予一名未输敢那熟悉，阁敢那无熟悉的青云人。啊，这个竟然就是因老爸两字啦！啊，伊怎啊戆伊啊？伊自细汉就认为讲，爸爸伫妈妈离婚了后放下家庭，从此无负起着老爸的责任。过了当来，伊对老爸一直。抱有真心的怨恨啊，甚至连老爸名伊拢记袂起来啊！无想到妈妈竟然阁甲老爸保持联络，无大劲，逐个月阁汇6,000互伊所费啊！这是一件啦吼。来新闻报告者阿雄电。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后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进入咱第二点钟电声电台官方俱乐部的节目。感谢咱这长辈时代的鼓励甲听收。中昼十二点到两点，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官方俱乐部的节目，伫咱 AM 1071电声电台来甲咱播出。拜一到拜两两点钟，礼拜时啊无休困，礼拜头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传播时间，传播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朱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药品有限公司，嘛是咱的注册商标。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咱有的客啊，也阁写北区啦，吼，林森路迄嘛是啦，哦，迄同款，都只要有红冠刀。有咱的李氏7299，拢是咱的产品。另外三大啊，这个产品都是咱这几冬较开发的齿膏、洁净乳啊、甲乳液、洗嘴、洗口腔，帮助咱许多啊口腔长期的困扰。咱的齿膏较特殊哦，也过咱金银花洁净乳啊，咱皮肤质的问题、头壳皮。不管大型、幼型的，你洗咱这款金银花洁净露，不管大型、幼型的皮肤质引起的，常常咧看皮肤科的，要去改善掉你皮肤质的问题，和咱啊好朋友卖个造成困扰。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这三大产品，拢1000块，会当用红罐刀去换三种，和你换一种。四季关刀会当换一种，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甲买都有。客啊挂印有红色的关刀，诶，这个九大产品包括无红关刀的产品，三大产品毛印咱的上一代注册商标。尤其咱的电话足重要，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安静的种芭蕾舞的种的庄园咖啡，咱的咖啡手工饼配合着咱许多你喜欢的哦，你要豆啊啦，还是要浸泡式的啦，要耳挂式的，袂好啉咖啡，袂好泡豆啊，甲你建议你拢买500块的浸泡式的，迄两种至三种的精品豆来甲你啊复合的，互咱。一寡袂晓啉咖啡、袂晓泡咖啡的好朋友，比较较方便哦。像个茶包啊，一条丝啊呢啊，你90度、95度、100度的水甲冲落拢无要紧。10分钟后、20分钟后拢无要紧。那咱的这个咖啡包甲提起来，搁放去别个杯啊。咱这个茶搁甲烧90度左右哦，要95、100拢无要紧，较搁甲冲第二届。第二次你要10分、20分钟就把它淡掉，这样我们的咖啡你会感觉说很好喝、对我们的、各方面、这个、身体、的一些机能用这种天然的比较帮助较大、我们的咖啡、我们的手工饼甜点、咖啡配甜点可以说很好的组合，尤其我们的甜点也天然的，咖啡也天然的，安尼，咱是多食了啊，会当满足咱的口欲，还阁刷落去，袂去伤着身体啊。也阁咱四大优质的产品吼，优良的产品，就是咱的咱叶梅，这美国进口的一罐400块，内底70粒，一工要含一粒至两粒拢可以。尤其你嘴呐，真香香无好的味，还是咱的身边的人无好的味。你摕一粒咱的蔓叶莓，哦，摕一粒咱的蔓叶莓，互伊甘，哦，甘一下就马上迄个气味就无同啊。还佫有咱的啊酸痛药包，即我那咧卖啊，交咱好朋友结成的呢，一方100块，十外当前100块，交蔓叶莓同款呐，蔓叶莓嘛是十外当前一罐400块，70粒，拢无变。啊，酸甜酸甜的蔓叶莓，佫甲咱啊报告一下哦。酸甜酸甜的蔓叶莓，你唔通嫌讲了我酸酸啦。咱是话，迄是顺的，脆脆顺的，交咱咧食青叶果子啊同款，一定爱有酸甜酸甜。啊，咱这是顺的哦，脆脆顺的，所以你唔嫌讲酸甜酸甜。啊，咱
这个酸痛药铺一方孤大地，青草啊，哥，这有出口到外国咧卖，这间厂伫大了哦，这会使讲，咱含要卖酸痛药铺都拢足注意的。指定药房无，爱卡来公司订购。啊，你若像咱的咖啡啦吼，你无爱啉迄个有淡薄啊酸，迄都是绿原酸的酸嘛，无爱啉迄个淡薄啊酸，你会当甲阮小姐交代。咱这交乌咖啡无同款，咱这美式咖啡，哦，就是讲行比陈皮搁较重一点啊。美式咖啡你清啉，要搁啉较重的，啉爱啉较芳，搁兼无爱酸气。哦，要啉较芳，搁无爱酸气，你会当卡来反复交代美式咖啡啦。哦，必须的，啊，甲阮小姐交代讲，我无爱。啊，会酸诶！啊，我要芳气较有诶，较重诶芳气诶，迄个做美式咖啡，咱这毋是乌咖啡哦。所以咱咧啉是咧啉啊，身体对咱身体一寡营养素有帮助诶。哦，毋是咧啉芳啉好啉俩。咱是话，你若要啉较芳哦，啊，包括较重较芳诶，啊，无爱酸气诶，你甲阮小姐交代。啊，迄一磅吼，一磅1000块，你若要半磅，哦，你若要半磅500块，一磅1000块，啊，你若要半磅500块，啊，因为半磅450克啦，450克，哦，拢无甲你骗啦，哦，450克，500块啦。啊，那一磅900克，就是1000块啦，拢无甲你骗着哦。咱是大好朋友，甲咱报告到遮。但是爱加运费哦，咱若无2000块以上，拢爱加运费哦。哦，这要甲咱报告一下。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这位帅哥吼、哦，你所点的无闲的要出价，这真正有哦，是亚克电所唱的，会记的哈、啊、我。后过来，你问讲什么人唱的？你讲亚克电所唱的，因为我常常唔知影讲什么人有唱这首歌。亚克电所唱的，无闲的要出嫁，还佫食紧弄破碗，这是啊薛佩姐啊加这个什么郑雄张郑雄这两个囡仔所合唱的，即马大人啊啦吼，即马大人啊，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整首歌曲。

紧弄破碗吼，咱这个张正凯甲薛佩姐所合唱的，啊，这两个囡仔今妈妈拢帅哥美女呀，哦，哎，囡仔咧大足紧呢，有当啊想想咧，我较早国小较七岁，我阁会记得我国小七岁迄阵会模样啦，哦，啊，迄阵吼啊读册。啊，国小的，我国小的是八岁开始学，啊，但是我七岁的代志我会记的，我拄啊为七岁开始，我会记的我七岁开始的代志，啊，七岁以前拢未记。

我一照一个，今仔日敢那无啥新闻啦吼，无啥新闻。来最新的吼，最新的，这是咱许多好朋友吼爱去注意的代志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啊，你讲买物件，哦买物件，啊这个公司你嘛唔知伫倒位，啊伫网络度买，你爱注意。这个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日前分析科技的金流，发现讲有巨额，就是足大面额，会多资频繁进出特定的公司的账号。经过深入追查，发现讲洗钱集团竟然锁定中南部因为疫情倒店的健身房，利用合法公司的账号甲虚设的电商的购物网站呐，哦，买物件网站，一当半内底洗钱高达到26亿，跋筊的赌注啊！警方将这个主谋姓贾的男子甲健身房姓詹的负责人等总共20个人来逮捕，专案移送到台中地检署侦办。这是啊，电侦大队指出，讲姓贾的查甫人主持的洗钱的水房，为着规避着金融机构啊，这个风控啊，甲警方的追查，专门找着伫台中彰化地区，因为疫情经营不善，倒店的健身房来做暗号。将公司名下合法的账户后传接非法线顶博弈的五六成，处理掉赌客啊，这个金钱啊的出入哦，欠入来还是出去的，啊，这个看26亿呢吼，26亿有够多啦，哦，有够多。过来讲另外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连日的落雨，未少开车的族群从这个头顶切到这个 AUTO 啊，摩尔哥阁收到罚单啦，拢罚1200块到3600。原本主动的头顶是靠光线咧感应，啊，因为落小雨，天色无遐暗的时阵。头顶并未自动开启，感应到嘛？只要用检举，就要罚1200块啊！彰化县警局交通队提醒讲，只要落雨，就要会记得手动来开头顶，因为落雨虽然讲无足暗，落小雨无足暗，但是你的头顶。那无自动开，即马拢设自动的，无开灯就会罚钱。就是讲咱车，有个人大灯拢无咧开，你有当啊看咱规路，大家拢开大灯，干来无开，伊就是无自动开啦。因为迄爱到一个暗度开自动开，啊，结果啊是讲伊台车伤旧型啊，无迄个设备，你会自动开，伤暗，你若无自动开。去予警察看到，伊会甲你开1200块至3600块的罚单啦。哦，这是爱注意的所在哦。所以咱开车族的哦，为着避免你的钱包哦，叫走出去，你也去注意到一寡细节。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分中会哦，分中会，我看卖下来吼。一寡新闻拢是诈骗集团的较济啦，拢诈骗集团啦吼。来，咱啊、听这首分中会好朋友所点的洪荣宏甲因某张静云所合唱的歌曲，邀请咱这位姊妹伴来听，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收听。

好来哈，咱那个最后一首《鸳鸯锁匙》，咱下昼爱乡电台有一首歌未记的公布，就是未当无你啦哈。今仔日讲下昼要甲宝宝啊未记的，所以也是有工课多，有当些咱听众朋友的代志哈，一半个也会未记的，甲咱讲歹势。咱好朋友感谢恁的收听，啊，咱的产品嘛需要恁的。这个听受，互阮机会无大紧。你若耐心使用，对你的身体上哦帮助嘛真大。咱的好朋友伫遮甲咱介绍咱上许多的产品，拄啊有去介绍咱正的庄园的咖啡啦吼，啊甲手工饼啦，哦甲口味的问题，包括品种的问题，未记得甲咱许多讲。咱这拢咧啉健康，拢咧食健康。咖啡内底有啊一挂天然的啊脂肪啦、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啦、绿原酸，包括多酚化合物、单宁酸、氨基酸、酸类、葫芦巴碱、矿物质哦，加等等天然的营养素啊，佮配咱的甜点吼，拢是啊天然的。的成分哦，边边一个糖一毛分解禁哦，边边啊一个奶油一毛分解禁，边边一个米粉一毛分解禁。所以讲，咱是多，咱的身体机能甲咱食食有关系，是安那你身体比别人啊较无好来照顾。让别人的身体拢唔免啥照顾，都拢轻松快活，无听到讲啊，你定定咧中医相关，啊，你啥那都有，啊，准无啥咧中医相关，让别人扛过粗重的啦，哦，一世界去佚佗啦，讲话有关系有体力啦，啥那你无，你要去注意到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以自我，咱的耳康，你要啉咖啡啦，要食甜点，嘛需要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恢复正常的形态。咱啉咱的咖啡，要吸收到内底遐个啊天然的营养素；食咱的甜点，要吸收到内底遐个天然的营养素，伊机会嘛则较大。啊，你慢慢累积迄个时间，你就感受到讲，咱即马身体上的机能。是不是愈来愈无同款？刷落去，较无定定伫遐咧中医相关。尤其你的元气溃烂，你若阁有甲补给着咱的永历经、拉地配、人参、皂甘胶人，你感受上迄种的轻松快活又阁无同款。这是慢慢啊去甲调理，所以现在咱拢一直加强讲。爱给阮三个月至半冬的时间，照咱所讲的方法，钱水较无活的，当然较辛苦啦。你爱各方面去俭啦，哦，各方面去俭哦，啊，这个无足重要的，慢者买咧，啊来买咱的产品，认真食两个月至三个月，去稳定着你消化道机能吸收的一挂机能。互咱食物件拢消化会掉吸收的例外，啊，拢爱食饭啦，哦，爱食物件，较无一寡啊，这个无爽快的问题产生。啊，咱后壁那用了种配人参皂甘胶人，互你要恢复过去营养无够、营养失调所引起的体质的问题，哦，定定底下干掉啦，啊，无得拍卡像这种事哦，啊，甚至影响到咱做工课啊。啊，包括一定爱去看医生啊，这拢是体质，咱的体质已经达到啊需要照护、需要修护的阶段，爱赶紧去买用力精来啉。啊，咱这产品好好人拢会当食，囡仔囝要维持着消化道甲吸收的问题，卖互伊影响着食甲放的问题，互咱。

0: AM 1071，
1: 这个问题遗嘱我，咱以后咱的永乐精，你若搁拿茶落去啉，伊咧吸收较紧，咱的体质维持着正常的体质，就是讲无安怎的人永乐精会当啉嘛？无安怎的人，你搁加配人参、皂甘胶囊。稳定咱糖分甲一寡慢性病发生，但是你已经有啊，耳康你更加爱照起工食三顿四顿，用日精拿茶配两粒至三粒的人参皂甘胶囊，甚至这个时阵有嘅循环已经无理想啊，循环的问题已经是有控制足久的人，你赶快两粒至三粒配咱的用日精。去稳定咱最基本体质的问题，元气、气力、营养素的问题，稳定咱已经发生的糖分的问题。所以要稳定咱的糖分，胖做一做，心这个肝管的肝，顶管搁一个草啊病，燥肝、荨麻花、荨麻筋、荨麻内底只有的啊，这个营养素啊。啊，当然咱的咖啡。甲手工饼，这你要消化吸收，要将天然的营养素吸收的里面，甲咱拄啊所讲的永乐精、人参、皂甘胶囊、红枣、黑杨素同款，要吸收的里面，咱的耳康足重要。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鸳鸯锁匙》，哦，咱七龙甲邱云子所合唱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咱陈太太所点的，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过来甲咱报社会新闻啦，吼，报社会新闻。咱这个倒位的新闻，今仔日新闻真正足少了吼。来，咱来看到这件，哦，这又果是，我看卖下来，这我拄啊，敢那有报过呢，吼，拄啊，敢那有报过。哦，这个拄啊有报过，报唔对，吼、哦，我有当时啊，吼、哦，爱去注意，袂使阁重报。这是就是冲红灯啦，哦，啊，当啊出去呢，从尾巴肚边吼，怎啊插落安尼？结果怎啊，甲真个阁昏迷，啊，救会倒转来袂？唔知影，哦，唔知影。这是我过来找看有最新的吼、哦，啊，奇怪，这个新闻。来，咱来看，啊，这嘛是啉酒开车啦吼，足侪拢啉酒开车，啉酒开车，哦，我看卖啊嘞，啊，啉酒开车，这是两个月两届去用抓到，法官判伊一当两个月，一个月抓一届，两个月抓两届，拢0.77甲0.41，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到九个月，第一届0.77判八个月，第二届第二个月呢，佫掉啊，0.41判九个月。所以你啊看，啉酒开车拢抓袂惊啦吼，啊有嘅啉酒啉调咧，你就是无嘅法度，有嘅控制会调，有嘅控制袂调。佫来讲另外一件，这是带着越南籍嘅某20吨啊啦。基隆市一名台湾人的查甫人控诉伊甲越南籍的女子结婚20多年来，对家庭不闻不问，啊，厝的贷款啦、车的贷款啦，包括子女的学费，拢由伊一个人担落来。啊，因某5年前离家出走啦，甲伊形同无熟识的啦，拢无咧倒转来看囝。啊，根据这个诉状。来诉请到离婚啦！家人地方法院审理了后，以两个人婚姻无法度阁继续维持，判准两个人离婚啦。我、哦啊、这个某过来，为个我是听足济讲的啦吼，啊嘛足济人真正足受济，是讲20多年啊，伊嘛无想讲5年前的离开啊，想讲这个对咱都互伊遮互伊穿，拢免伊负担。诶，咱会当啊，阁有两个囡仔咯，会当陪伴咱一世人啊。唔知影讲5年前离开啊，啊，为个可能伊个家庭吼，就是讲越南迄边个家庭，伫即10多年来，豆豆啊拢提顿个，迄边日子好过啊。为个查某人是安尼哦，越南呐，还是到外籍个，伊边后头厝个日子好过啊，伊怎啊离开遮转去哦？啊，对囝。嘛无啥物感情哦，对囝若有感情，伊就袂离开嘛吼。啊，无你也想20多年啊，囝嘛正大汉啊。啊，即个讲伫2005年结婚的啦。啊，伊拢毋捌负担啥物的，就是反正拢伊咧饲某囝就对啦。啊，有两个囡仔，啊伊嘛无讲囝仔偌大汉呢，但是法官就是判准因两个人离婚。哦，这是这件新闻。过来看另外这件吼、哦，另外这件，咱是大我呢咧看咧看诈骗集团真正足济哦。你若逐工要报迄个诈骗集团，报未了，规个新闻拢咧报诈骗集团俩。来讲到这件吼、哦，国道3号中华路段伫下仔啊透早传出着2台大货车烧融的事故。其中一台因为强大的冲击力，致使车头当场拢严重变形、破裂，啊，甲落来啦，吼，甲落来，会使讲未输集团的废铁。啊，这个40岁的驾驶手动起枪啊，下半身甲驾驶座吼拢黏条条啦，磕磕做伙啦，袂顶袂动啦。
身躯顶个骨来所在伤口血啊，拢浸浸流啊，流未煞哦。彰化县消防局接到报案，派出着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使用着破坏的器材，破坏着车体了后，将这个驾驶给救出来，赶紧吼第一时间送到基督教病院治疗，好佳哉无生命危险。但是当时因为中部的路段落雨，国道警方无排除是落雨来引起肋骨出去所裂的雨，不过确实的原因还阁等待厘清啦。哦，这是这件哦，安尼啊，两台车弄啊，结果这个吼，这个较严重啊，其他的哦无讲啦吼，其他无讲，无讲其他有受伤无，这是这件。来新闻这件报告者，我看还有其他的新闻无？来，咱来听一首阿秀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来安排这首许志豪所唱的歌啦吼。许志豪所唱的歌，伊这地吼，交足侪人合唱的，有交陈思安呐、啊。有叫林山啦、啊，有叫大巴哦合唱。咱来听这首《枕头畔》哦，《枕头畔》这是许志豪所唱的歌。啊，无咱来听这首《再会》啦吼，看伊安怎唱这个，佮交迄个《再会》应该是无同啦。来听看卖啊嘞，哦，听这个《再会》。

后来哈、哦，我刚才有一首《金包银》无共写着哈，《金包银》，我阁有问你讲要查甫唱的啊，查某唱，《金包银》，敢若无写着，我看卖啊嘞，无唔对啦哈，哎，《金包银》是第一点钟点的啊，第二点钟点的，歹势哈。一个金包银，咱是多吼，敢是一点点啊，无要紧，我等下甲报金包银，哦，金包银，我印象啦吼，敢那甲你写无对，哦，金哦金，包银，蔡秋王所唱的，等一下我报一个金包银，啊，咱这个许志豪诶再会，未歹听啦吼，未歹听，听久缘得谱。啊，现在我想着要报许志豪的歌，因为我咧找片啊，吼，有去找着伊这块片啊，这块片啊，吼，无伫咱的电脑啦，哦，这块片啊，无伫咱的电脑，伊的主打曲就是《心无言》啦，《心无言》，无言就是讲话迄个言啦，言语的言。啊，许志豪这个囡仔吼，真正足大心的，哦，足大心的。逐当的中秋节，拢会寄礼品来给我。哦，啊，像今年去布袋武圣宫，伊伫外国回来，嘛买一份礼品给我，讲哦，迄足贵的，叫我爱加用。真正所有的歌影星吼，咱唔是咧贪着济啦吼，迄是一个感觉。这个囡仔有将我放咧伊的心肝底，哦，去对回来啊，拄啊有要，有当时啊用寄的来。哦啊，有当时啊，若接到我本人，哦，爱到买来送我，哦，啊，有讲伊出国去，啊，去想到我，啊，买来买给我，所以不怪伊会穿啦，吼、哦，伊会穿。咱做人做事，交你的福气有关系哦，吼、哦，交你的福气有关系。来，今个时间一点过五十分，咱啊、来介绍咱上许多的产品，啊，我嘛希望我有这个福气。和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吼、哦，啊，来搞啊，啊，斗三工哦，你要维持着你身体上的健康，啊，和阮上许多的产品机会，啊，我有迄个福气，和大家安尼来搞我听收，和我的经济搁再一次的起飞，啊，无，阮官方啊吼，和这个。啊，卫生局吼，哦，发足济，发来伊即嘛唔敢出来做了吼、哦，所以咱许多爱家阿叔斗三工即个，有需要咱的产品去指定药房买。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咱的三大药联合的，古乐利先保加进存指定药房有尔，公司家拢无。表示这段时间阿秀咧介绍咱古老二仙保家吼，咱是大真正拢有听入去。这天然的，未讲足好啉，两味尔尔。你也想鹿角古板，哪有可能会好啉啦？但是嘛，未歹啉啊，胃对去，因为咱拢用活老水，啊，拢遵照政府所规定的，写伫咱的客啊后边，这个古老二仙保家。加一支宝贝宝，咱从原底政府的古乐利身家零三高级甲客调，剩两味去申请广告，会当写伫客啊后壁，这是卫生福利部，该申请阁兼伊准的哦。制音的药材、古板制用的药材、鹿角，两味合作伙合作饮用药，互囡仔大细。啊，是你慢性病人，身体状况足歹人，足够经济物件，未使乌白食，这种的身体状况的人，会当啉咱这种饮用药，古乐利先保家。因为真侪人四五十岁过，唔是身体状况无好，鸟，佮兼骨头退化，骨浆骨髓流失造成。你行动的问题，哦，行动的问题，行动力啦，包括咱骨伤好无哩，像气象台，要甲咱强健筋骨，内底骨
骨浆骨髓流失去，要甲咱生精补髓，都、就是生骨精补骨髓。这个生骨精补骨髓，强健筋骨，你会当做一个小小的解说，互咱是多听有，但是袂当甲你啊解说伤济，讲伤济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寡啊无方便，原方就是足够讲济，唔只去哦卫生局发啦。伊就认定讲你真实无事实啦，所以咱即马拢照古老李先伯家后壁所写的，结果会当甲你解说一两句啊。尤其你病后调理，精气无够，气血无够，精血无够的，有精神无健康的，咱会当甲咱补精、补血、补神、补气兼补命。补命就是咱这个古老李先伯家会当病后调理，除了骨头、骨浆、骨髓、骨伤好无哩，佫会当病后调理。身体特别歹照顾的，你也想这种营养药病后会当调理，刷落去福建通任督二脉，福建佫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身体若无讲足大的代价，你啉古老李先伯家，普通时啊，任督二脉咧甲你啊通的时阵，咱筋骨络都比别人搁较正常。这就是讲个做食起来扛，这种的营养药才会扛着你食。啊，咱药理好的健壮胶囊，赶紧用，洗身呢。即嘛足多，也未洗身落，到尾你搁囥啊洗身落，真正都无采工工。咱即支健壮鸟人为1998年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药理好，另外一个药啊名代表咱厂人的技术，和咱对腰肌神这方面的问题，搁再甲你加强这个技术性的问题。搁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药理好诶，或者健壮鸟人。另外，咱诶广告内容搁甲卫生局重新申请诶，去年9月初5开申请诶，拄啊一档尔。最初诶，入伫鹅贡内底，甲咱腰肌神专攻腰肌神，互你新诶数字，3个月追踪一届，3个月追踪一届，会当。感受到迄、那个数字愈来愈水，以足我你身体上的状况啊，比如讲啊腰肌筋啦、啊，啊骨头筋络引起的酸痛、轻症的，要甲咱强健筋骨，内底骨啊味哦，拢有申请哦，强健筋骨，益精血，血无够的腰肌造血功能，有个人安怎食补血都无法度。安怎食迄个茶都无法度，你爱去注意，咱甲你提醒诶，是毋是你诶心智慧功能诶问题？你爱为心去维护着伊诶健康，所以心呐健康内底足侪味，拢是咧食心诶，拢是咧益精血。益精血就是男中精、女中血，啊，刷落去气风湿。内底芭蕉天气风湿，阁有骨内面咧溢水、放尿的问题，会肝水症、肝积液嘛是啊。内底厚质、粘稠、桔梗、小便不利，要甲咱通小便，你自然就袂肝水症啦。所以肝甲腰子非常的重要的两支产品。健壮鸟人肝肌用拢做萃取的，拢是政府的叫申请通过。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最后一支首蔡秋凤的《金包银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电声电台的时段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天中午12点，元丰俱乐部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ปัญหา所有咱敬爱的七七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七七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大家好，欢迎来进行咱的车车俱乐部的节目，这欢迎大家做伙来陪伴啊。现场电话多多打利用来赞助咱节目的光彩，感谢大家哈！在建中啊，直接大家谢谢，感谢你哈！咱台南地区，打卡咱台南的电话控六的570-4567哦，这是台南地区哦，咱的现场电话。啊，那高雄地区打卡07的电话哈。7419300，这种咱的现场电话，啊，这建中来大家接待哈，谢谢，我来接哈。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2: 你好。
1: 我好，啊你咧？
2: 我嘛好，
1: 我有带好
2: 去
1: 感冒。
2: 啊，你感冒？我声你啊，看红
1: 红。哦，红红的点哦，
2: 最哦，最近落雨，大家都啊，本来有滴运动，有滴晒日，好，好，下面总想有湿气啊，种，
1: 好好好，
2: 干枯啊。
1: 哦，安尼哦。
2: 所以最近嘛，足重要咱人的
1: 迄个。对，啊，你都那安尼内底出来点嘛，安尼那行一个后面咯。哦，我都行个。
2: 我唔免买好，干那。
1: 那就三个要生果，对啦，最近
2: 人都准备生果，
1: 人都强强要生果都对。
2: 这
1: 个
2: 无聊太无什
1: 么。啊，这话真正得了太认真嘞。
2: 哎，
1: 这
2: 我都讲真正哦。
1: 这可能变业绩的款
2: 啦。
1: 真正的变业绩的哦。
2: 有啦，你得比赛
1: 的呢。得比赛啦，真的啦吼，好啦，啊，你得当初恁家己安那行那行安尼啦，后边喏。
2: 啊，就是安尼俩。
1: 拄到啊，唔对。系啊，出
2: 嚟。我袂当是做工课，我本来拢有在行路、运动、拍筋吼。
1: 对。
2: 啊，像从地震内底，我感觉真正。
1: 会安尼啦，啊，所以讲。
2: 我来听一个背中影吼。
1: 背中影嘿。
2: 哟。
1: 背中影哦。
2: 哟。
1: 背中影，无问题。哎，啊，我变啊，请我去啊，歹势。
2: 啊，张太太。
1: 张太太哦。张太太吼，张太太，咱住对区啊。
2: 阮住伫迄落算遐。
1: 关庙啦吼，关庙，关庙往来上济哈，我拢记往来甲孙啊啦，孙啊啦，孙啊有那唔是有那袂少，
2: 孙啊啦，啊往来咪呀，
1: 咪啦吼，哦关庙咪啦，对啦，关庙咪啦吼，有那真有名吼，好，谢谢哈，祝你健康啊，哦阿得等来得家己行一个啊哈，哦好，谢谢吼，来哦来坐哈。谢谢高官啊，来现场电话吼，咱台南啊， 台南是这个五七空，是五六七。啊，那高雄哦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啦吼。这搭得来卡电话来联络感情来，我来接一个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建中啊、
1: 哦。哟。
3: 我要今仔要听你唱《文化的心爱的小姐》。
1: 你是小鸭子。
3: 哎、
1: 欸，哦，拢食金宝鸭的大汉嘞、
3: 啊，
1: 心爱小姐，
3: 哎、欸，
1: 文下哦，
3: 哎、欸，文下的，
1: 心爱的小姐，
3: 哎、
1: 欸，哎、欸，好，我看我也要唱呗，我嘛也要唱呗嘞，
3: 哦，是啊，
1: 那不要唱我来摆片啊啦吼，
3: 哎、
1: 欸，啊也要唱我来唱安尼啦，吼、哦，好不？我尽量我唱你听安尼啦。
3: 哦，谢谢。
1: 好啦吼，好，祝你健康吼，将军的小鸭子，谢谢哈。来转山吼，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伫咱高雄搭卡七四一九三空空吼，这建中来接你电话哈，谢谢吼。来，你好，建中啊。
4: 喂。
1: 新聊啊！
4: 我兵啊！
1: 有得改兵啊！
4: 哎、
1: 欸，要今麦要叫兵啊！嘿，不要叫吴先生啊！嘿，
4: 我兵啊！
1: 哦，好啦，在你啦！
4: 啊，我要点歌啊！
1: 要点啥？
4: 要点车站啦！
1: 哦，车站吼！
4: 阿伯，我你唱啦！
1: 那个阿虎也无错，我不爱唱啊啦！你来讲啊！
4: 哦，好啦，我白讲啦。
1: 好、哦，你来讲诶，
4: 我白讲，还真传播诶啦。
1: 系啦，有错我都要唱啊，有不爱唱啊，你来讲诶啦。
4: 我要讲家长啊，我不要你唱哦。
1: 哦，收到啊，谢谢啊，谢谢吼、哦，来坐哦。
5: 哎、
1: 你好，我建中啊。
5: 哎、你好。
1: 哟，哎，我好吼、
5: 哦。哎、我要点一条迄个《蒙蒙细雨忆当年》呐。
1: 蒙蒙细。雨亦当年吼，蒙蒙。
5: 李亚芳唱的啦。
1: 李亚芳的，李亚芳。
5: 哦，伊唱的这条真好听。
1: 非常好听吼，哎，忆当年
5: 吼。感谢你哦。
1: 没啦，谢谢你的鼓励啦吼，阮玉子的。
5: 你的歌声嘛是一级棒
1: 的。感谢你的鼓励，江先生吼，哦，阮玉子的江先生吼，嘿，忆当年，我来吹，没问题。哦，
5: 好，
1: 阿妈，谢谢你的鼓励哈，祝你健康平安哈，好，谢谢哈，一家大事，大家拢总平安啦哈，感谢恁的支持鼓励啦，杯中影，关庙，张太太，要听这首吼，杯中饮，哎，这首歌我唔去，这阵刚刚有人唱咧，敢有？哎，张唱诶，有、哦，反正要张得掉。小哥有印象呢，改成怎唱的？啊，好啦，当接啊，我得照伊落来啊，无，尽量是拢无，一礼拜内底我拢卖中国歌较济啦吼。杯中影，来，我来搭做安排，一空空一空一八空一空一八吼，这毋是明白哈、啊，你毋好乌白写呢。杯中影哈。建中唱歌陪伴大家，招咱的好朋友大家到顶听来，掌声鼓励，谢谢哈、啊。

这合作忙忙忙啦吼，来这阿虎啊，来遮啦吼，啊都有阮迄、那个玉子啊，啊阮江先生啊，这个都有咱迄、那个贵人的单大子啊啦吼，啊一二八三咩？啊伊啊都玉子吼，啊阮李大子吼，拢谢谢你哈、啊，谢谢恁的鼓励吼，阮东区诶。啊，吴太太，我那谢谢你的婆阿声，哎，低俗的歌嘞，哎，要找我吗？来，我接起来吼，哦，安尼好啦吼，拍婆阿就好啦吼，啊，明仔要点歌就爱较早小歌，哦，咱这个两点到三点，这拢差不多两点，差不多两点一分我就开始在点歌哦，所以你得准时两点来准，较早来点一个安尼吼，较好排啦。较好安排安尼吼，啊，即有那甲咱的保护做一个报告一个安尼，要来呾讲的即个新闻，这是南投议长因卫生啊，哇，煞用给大家巧伊呢，即南投德山，即重大的命案，一个23岁姓郑的男子用阿姨修理啊。零地啊，啊，讲甲规身躯拢伤了，后头啊，再病院、蛋病院啊，啊，结果迄个病嘛救袂活，啊，可见这个已经讲甲要死要活啦吼。啊，这个死者的身份，但证实起来，这个死者的身份是南投县议会议长何姓峰的外甥啊，何姓峰的外甥啊吼，这议长的外甥啊，得用讲死。这南投这个地检署加刑事局重大专案小组，这扩大的对这个源头，俩原先交保涉案地行姓詹的负责人，加地行幕后的头家姓郭的吼，这拢掠到位啊！这认定两个人涉犯着妨害自由、伤害第四等重罪。有串灭证记录啊，这台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核准。专案目前总共收押5名成年的被告，收容着2名少年的。这检警当地得来打厘清是不是有更加高层的幕后的黑手，还是讲角头的势力？哦，这伫遮人就对了吼。啊，这要来来做一个追查的对。啊，这个案件是23岁姓曾男子，讲伫土里公庙啊，迄个正一穿乌衫的，硬打压入去车内再走的，民众看到马上报警。但姓曾男子虽然带去德山一间地行内底当软禁，然后到山往其他隐蔽的所在。用棍啊、锤啊，好咧，零地好咧，讲啊呢。这讲家吼，讲家这个囡啊，已经动刀昏迷啊。这5点外，将人搭载去迄个德山秀传病院的急诊室，囡啊弹落尔，人着紧选啊，病院大了点抢救，结果伤势过重，跳去。路尾搭查出着顶头啊，顶头这个地行头家啊，哦啊，这本身哦，都动用着成年男子跟2名未成年呢，哦，这大家得来来牵得来来讲，安尼就对吼、哦。所以讲路尾这个姓张的头家，即马交保了后被撤销，都来抓起来。幕后的大头家有哪抓来啊？两个拢来押来了后收押禁见，双双。羁押禁见就对了吼，啊，所以讲这个死者啊，这是南投县议会

人心哈、啊，女人心哈、啊，温柔如人心呐、啊、哈、啊。来哟、哦，跟中啊来唱哈、啊，谢谢感谢哈、啊。

谢谢。来，再进攻过一个吼，这建中在介绍的产品，咱有台报告吼，到这个油台部分一礼拜的时间尔啦哈。啊，山苦瓜的山苦瓜生态，啊，这除了山苦瓜生态吼，都配合着石斛黄精刺五加红景天、红球姜，啊，到山药、肉桂。酸柚、林松花、天花粉、咸丰草、葫芦巴，这和咱新丁代谢较舒适，这真重要。哦，所以即卖人拢食好咧吼，啊，食好吼，身体负担就拢会较大啦。所以讲三五时啊，你这山苦瓜、苦瓜生，咱来对一下，咱来保养一下，来照顾一下，这种真好。做需要的，即马做侪人拢有咧食这苦瓜生态啊，哦，真侪人哦。但是你要买到用这个山苦瓜类来做的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有够少哦，所以讲你来买咱来真正袂好你开完拢钱啦。这大组的一组3000块，即马买2组6000块，都加上一组大组的吼、哦，所以讲做会好的。紧卡电话来找咱林小姐点讲呢哦，这外口无一定你要买到。苦瓜生态无问题啊，但你要买到山苦瓜苦瓜生态少啦，少啦吼、哦！你打电话来公司跟订吼。啊，保顺通 S 在日本进口诶，这保顺通 S 内底有这个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着加强 Q 天，或者鱼油的产品哦，我个人有那食20几年啊，所以讲我做信心在咧推荐吼、哦，因为鱼油内底 DHA、EPA、Omega 3吼。咱的人体足需要这个营养，啊，而且咱人体袂晓家己制造，所以讲你拢爱靠补充的啊，这鱼油就是一个足好的选择吼。啊，那金 CCS， 这内底主要的叶黄素，起码足侪人食叶黄素的啦。叶黄素在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营养来补充，这和咱看世界叫做开外。哦，这种大组一组3000，买2组6000，都上一组大组吼。到9月7日截止哈，啊，隐基酶，这有那日本进口的，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哦，这大组一组4000，买2组8000，都上一组大组吼，拢把握这个机会啦吼，打电话来公司，这主文定岗这有哦吼，你无阿多直接药房挂呢，绝对爱打来公司定岗吼，爱记哩哈，这个动作绝对爱做，啊，无你无得买啦，哦，绝对爱打电话来公司这定岗主文。啊，那建中伫节目底推荐介绍的这款。这个神王的药品呢，这款主要在吃放药的神王的药品啦、啊，哦，这会涉及老药、旧药啦，吼、哦，你唔好歹势讲啊，你得赶紧吃这款药品的神王来在咧治疗，吼、哦，这药品的治疗的效果力头足有够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3703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号。孙中药的神王，这原行名叫做商标消散啊。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吼，伊就是会当把咱啊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放尿的收缩起来更加有力，尿的紧紧的条，尿的放大放的大干放的清气，来治好掉你这个湿尿啦、老尿啦、暗时啊搞尿这个镜头，这男女通用的哦，男女通用的，尤其咱做者男士朋友，我尿拢。尿尾嗅袂清气，嗅袂干呢啦！啊，常常拉链脱的尿尾都出落去，裤都湿啊呢！啊，女性做这拢是较早月了做了无好个啦，啊，都年岁较有啊，膀胱收缩无力啦，寒冬出来拍卡像裤都拢会湿啊，湿瓜尿、老瓜尿做无爽快吼！你着食咱个顺中药个神农在你治疗吼，这细罐个2500，啊，大罐个5000，那长期咧食，买大罐个较会好吼，大家记哩哈。啊，都有咱的少油啊，食少散，维生素先要二号，抗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吼，这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三号，这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在输空气当中输管垃圾的空气伫这细胞，平常时啊，你着食咱的少油啊。当然清洗润洗过咱的气管来了照顾保养一下呢。一克1500块呢，家庭平安药。那有需要的卡电话来订购下。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

来，倒来，对我来讲是挑战啦吼。哎、欸，你我唔捌听，无啥印象，会晓唱袂啦吼。我播这个音乐听看卖啊吼。小鸭子点的这首做《心爱的小姐》这闷下的。来，我来看会晓唱袂啦吼。不要唱，不要唱，我再来找边啊。来，谢谢。

我拍摄哈，哎，安尼你得知影讲我真正不要唱啊，啊，只好啦，来音乐先我听着，我来吹片下来吼。

来吼、哦，咱就听文下来唱，安尼较好听，啊无电台用下倒去，来欣赏文下所带来的老歌，心爱小姐小鸭子点给咱听一下，小鸭子拍摄我不要唱吼，我来学啦吼、哦，谢谢。

0: 哎，小姐，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支持，高官谢谢哈。再来进一段广告哈，来哦来坐哦，过山椅啊。
1: 我讲这个铁机的这哦。
0: 哦，我椅啊要来做见证哈，坐那个铁机的。
1: 我前几天真正未行，脚软软加酸的真正哦。
0: 哦。安尼软兼酸。无力就对啊啦，
1: 无开力的啦。
0: 哦，像我咧讲啊，讲脚像千斤腿同款就对，无开力就对啊啦。
1: 安尼软骨骨安尼。
0: 安尼吼。
1: 啊，我现在食，你讲一日食两摆，我自己家食三摆，食六粒。
0: 安尼哦，哦。
1: 啊，我食一阵仔尔，现在。
0: 脚有力啦。
1: 这样子哦。
0: 嘿。
1: 那像我这年岁要行的，我还足少。
0: 谢谢谢谢哈，恭喜！
1: 未歹啦。
0: 啊，恭喜恭喜，谢谢你的见证哈。来坐哦、喔。
2: 喂，见中啊！
0: 见中啊，我啦。
2: 哎、啊、呦，
0: 系
2: 啊。我给你见证一下。
0: 啊，阮黄太太要做见证。
2: 哎、
0: 啊、
2: 呀、
0: 啊，谢谢谢谢。
2: 你的保佑哦，大家啦。一日嘛，一日吃一啦，两日吃一啦，就吃你这个骨碌二仙家真正好用的啦。
0: 哦，钙玻璃的骨碌二仙家最好用的。
2: 嘿啊，
0: 安尼吼。
2: 我这摆吼，拢吃一杯冰冰的咧，
0: 安尼吼，
2: 拢吃十五年咧，
0: 安尼吼，
2: 吃这吼，真的真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吼。
2: 嘿
0: 啊，是啊，是啊，
2: 是啊。未歹，嘿啊，你的保养吼，像我安尼介绍，阮这几万台，吃阮这几万吃了嘛，未歹啊。
0: 哦，钙玻璃骨碌。谢谢哈、啊，感谢感谢吼，正、哦、好咱到宣传广告这作要紧的吼。铁机的这卫星数星要二二空一三六四空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三号。铁机的药力的入侵，将咱规个身体都顾好用起来，会当针对着咱气血高衰啦、阴阳两虚、身体虚烂啦、人消散无败。精神歹啦，神叨叨、软膏膏，目睭会蒙的，啊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在你折磨的，四肢无力啦，走路会软脚，做工课会软手的，会畏寒、脚手冰冷的，紧的吃铁剂的，顺中药的铁剂的使用做方便，一边拢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就好啊。这个效果吃过的人拢在咱做娱乐的咧吼，铁剂的哈，小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因为大罐内底有小罐的两罐半的量诶。啊，那这罐加钙玻璃骨碌二仙加，即我那食十。长期在这，我逐工在咧食啦。哦，钙玻璃骨碌二仙加，我那食了做好，因为我做爱运动哦，爱跑步。啊，足侪人呐，食个一个火山哦，脚都拢未堪去走啊。啊，我着讲食加，长期在对，长期在顾，我即摆都真好走啊。哦，走一个5公里、8公里，对我来讲拢无啥问题，拢长期安尼在对吼。这款钙玻璃骨碌二仙加，这维生素 A 型要二号空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吼，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钙玻璃骨碌二仙加，伊内底有足丰富迄个骨胶原，这个骨胶原呢，对着咱老大人咱年岁侪啊吼，咱迄个一挂迄个脚头乌啦，哦，对迄个骨头的。严重变形啦，骨头内底软骨的退化这类啊，拢会当赶紧来做一个补充。所以讲你若脚头有在无在变形，两骨无无在做疼，规工都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行动开始在无方便啊！你绝对要紧食这罐钙玻璃骨碌二仙加。你望等个迄个骨头内底软骨啊退化，迄个派去吼，要换迄个人工的迄个要较快活呢。食钙玻璃骨碌二仙加，这个真正袂歹啦。我家己都食了，做有信心诶。这一罐3500块，出来闹迄个囡仔登咧登车，互囡仔食登车做好。迄囡仔咧登车一世人嘛，干那一遍尔。你着买这款钙玻璃骨碌二仙加，互咱囡仔咧食吼，食伊个成长较顺势诶吼。这一罐3500块，出来若侪人食，一遍当灌6罐，更加会好。啊，那即卖咧优待即个活动吼，你着爱把握呢。哦，咱的保顺通 S 加金丝丝 S 加银基酶的粉末，啊，都有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个萃取的粉末吼，这真正趁这个机会来买哦，做会好，买大组的啦，买大组的买两组都送一组大组的，买大组的买两组吼都送一组大组的，做会好的，你就紧卡电话来公司家找咱林小姐点钢助文，电话当卡吼。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 再来听建中唱车站，我来唱啦哦。这哎，吴先生哦，啊，今麦讲是阿斌啊啦吼，人家嘛要改什么人？好啦，我来唱啊，车站哈、啊。

谢谢呢哈，感谢您的鼓励啊！一切事空哦，阿德陈太太啊，阿德这个颜先生，当区的啦吼、哦、啊，好小姑杨妹妹，心情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点啊？要时时时时刻刻保持心情轻松愉快哈、哦！谢谢大家啊！那新闻方面，要带咱的朋友邀请的，就是迄个台南哦，台南的三乡，把那三峡文化活动，伫9月12、9月13登场，有200份冰沙免费要送，200份可能较少小看啦吼，买得加送瓜，200份较无啥够啦，买得啦。上2000份啊！哦，最后呢，跟咱的朋友做分享哦，讲200份的冰沙免费要送的啊！报告大家知影一个哦，这是这个台南市山上区八大产业文化活动，12、13要前进到台南市立图书馆永康的新总馆哦。配合着台南市图书馆庆祝活动登场，所以讲，这安尼这照你讲是伫这个永康街呢吼，图书馆街吼，有200份呐、200份呐，这有呐，伫遮跟咱来播做一个分享一个安尼。另外，就是在来讲到台北，才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运将司机啦，这个运将吼。开车弄啥？弄地检署啊！开车去弄地检署，是安怎的？安尼呢？要弄地检署呢？伊要弄进前，都先走去迄、那个地检署要洗要5、6年的呢？洗刷了后再去弄的就对了吼。为何会想要来弄这个地检署？算不知伊涉及到一个案件，一个司法案件，就是伤害啦。算作算作做者车祸吼，反正若出代志了，拢会用即条的咧。伊就是用判一个讲3个月款啦，败诉3个月，看啊，就三个官司拢败诉咧。即、这个姓邵的，即53岁，两件车祸，拢用个业务过失伤害。落尾伊迄种判讲有罪咧，伊不满着法院的判决，3天前就伫个人的脸书讲准备要拼大代志所以讲透早5点46分开车冲撞着台北地检署的大门，犯案了后也翕现场的相片传去哩脸书讲司法意识啊。意思啦吼，所以讲这算拢伤过头激烈啦，实际上吼，对着对，毋对着毋对，总是要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啊！你若事故了后，甲这被害人是毋是达成着和解？种种的，这其实你若有心想要做的话，我想要和解，无啥问题啦吼。迄话人就惊讲哦，你都无迄个心嘛，无要甲人和解啦，坚持讲你拢无啥毋对，拢别人毋对诶，即款也着讲袂成安尼吼。所以车祸大概拢无原因发生啦，若真正拄着啊吼，得各退一步啦我想安尼是较有法度解决问题啦，毋是讲拄着代志着要弄警察局啦，要弄法院啦，要弄地检署啦，要弄对方要来弄死啊。我会感觉讲，这里较无应该啦吼。

来听一听一个歌，来听一首啥？蒙蒙细雨忆当年，对吼？李雅芳嘛吼，来，咱就安排李雅芳演唱的版本啦吼。玉清的江先生点给咱听的老歌吼，李雅芳唱的吼，蒙蒙细雨忆当年。

江先生点的歌曲，大家共同欣赏，谢谢。再来进一个广告吼，会记得到九月初七进前来搭订订咱的山苦瓜的山苦瓜生态大组的，要两组送一组，啊，都有这个金丝丝 S、宝顺通 S 甲银之梅哦，拢同款吼，要大组的买两组，拢有得送一组的活动，你得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把握这个机会吼，进来搭做点讲做主文，绝对爱卡来公司才订哦吼。油房无阿多直接买呢，绝对爱卡来公司订，到这个回馈的优待哦吼。卡电话来公司哈，公司的电话台南0657033368，高雄0774772888，这多多利用。啊，那建中啊，伫介绍的这个速力通，这贴速力通的药啊吼，这药品呐、啊，伊这维生素星药二号空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一号，这款药品伊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好你的便秘，将着咱肠啊肠道这毒素在咧清出来，啊无毒素蹲伫肠啊肠道高底内底，底下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硬啊、生瓜有甜无当诶，迄生着敢若惊来惊到强要破胆诶，我来讲吼，食顺中药诶，速力通平常时哪搭对，互咱排便通透顺畅，体内诶毒素在清除变少，对当调理着你这个巴肚肥满诶体质，这一减所得。清白可能吼，速力通。啊，那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空一数，八空空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三号食胃散，这主治咱脾胃虚弱，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塞食袂安尼规条规条的啊，拢安尼散散啦吼，啊无得啊，这拢是脾胃伤过了虚弱吼，这。这款食胃散会当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等做一个营养，食开会调包。这1500块尔，啊，到咱的爆花膏、爆花膏抹鸡巴酸痛、颔棍筋、颔心车、心唇、推拿、刮痧，拢会当来来做滋润。这1500，维生素的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爆花膏。产品要交关电工会当卡电话来吼。卡台南0570033368，高雄7477288，找咱林小姐医生公告，谢谢。来欣赏着安瑞所带来这首歌，啊，妈妈啦吼，妈妈都拢较辛苦，对不吼？来，妈妈的撩文。三五时啊，但买化妆品才抹较水安尼哦。重点是身体健康，那一挂撩纹是无要紧啦。

0: 好、啊、来妈妈的撩文嘛，今天的每一首歌的安排啊，然后要跟咱的好朋友来讲一声再会，感谢恁的支持，高官吼、哦，产品要带咱高官啊，当卡点的，和咱林小姐哈，她透早九点到暗时要十点拢会当卡。台南，请卡台南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咱伫高雄地区，当卡高雄的电话74772888，74772888。希望咱的产品有来当带来咱所有的好朋友。一家大大小小，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家庭美满幸福。谢谢哈，明仔再讲这事。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真心一病患者嘛同款，真心卫生发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坐。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今天是九月三号，也就是军人节啦。啊，在时咧经过着健康路，咱家都即忠烈祠啊，相关的单位都有派员哦，哦，要去啊吼啊来祭拜，即个即个吼先贤先烈啦哈。九月三号拜祀的时间，农历来到着七月二日，今仔适合祭祀祈福过穿。近期的是问名甲定名，起身伫西北边，在身伫正东，刷着南边，冲着33岁上高的朋友。拜谢好时辰，下晡1点到3点，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九月四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7月23，适合剃头毛、纳菜、彩衣。近期的是出行加测查。起身伫西南边，再身伫正东，刷着东边，冲着32岁上低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暝1点到3点。3点到5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

继续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沙德尔呢，哇起来，但是搁要塞哟那啦啦，哈，轻度风台沙德尔呢，今仔日应该会来减弱做着第二日带新嘅气压，但是咱嘛是受到伊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啊，桃园以北依然呢，即吼要落雨是较快，而且有大雨和雾的几率，其他所在呢有局部短暂雷。准雨嘛是可能落到较大雨啦。另外一个风台叫做是科罗旺呢，伊为着西北啊，这个琉球的海面来行，可能伫奥克纳瓦遮细细啦、算算的啦，啊，暂时呢对着台湾也是无啥物影响着。啊，那是拜五六啊，这个。沙德尔风台转去到大陆入去呢，啊，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北部依然等到这边会开始落着雨，其他所在买浪来降雨啦，只不过讲可能这个啊大雨拢集中伫北部这个所在，那是礼拜日的时阵呢。北部依然持续落着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有午后的这个短暂雷阵雨。那是一直到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三呢，这个雨区搁较缩小，只存着嘉南北海岸依然会来落着雨，但是午后的南部甲山区呢，嘛同款有可能会来落着局部短暂雷阵雨。讲到大雾直播呢，气象署暂时发布啦哈，受到第十八号风台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今仔日的嘉南、台北、新北，啊，佮有屏东、宜兰。台东会有局部大雨来发生着，啊，民众嘛要注意着雷公线啊，强阵风，低压的所在有防着积阴水。即几天落雨，山区真正拢卖去啊，然后爱注意着山崩落石甲溪水暴涨。啊，讲到今年受到圣婴现象的发展啊，讲哦，九月初呢，算算的全世界。北半球有六个风台啦吼，伫这个大西洋，伫我见到美国这边有一个算讲是飓风，啊那是伫这个太平洋遮呢，拢总算开有五个，两个伫咱遮较近的所在，伫西太平洋、东太平洋这边嘛有三个啦吼，啊所以呢真正有较恐怖的是风台，哪会今年遮多？但是好哩，加在吼，无完全吼，都登陆到台湾这边啦。中央气象署讲呢，今年一月份至八月份，西北太平洋只有西北边的太平洋鸟，就至少生成着22个风台，是这个1958年以来的降级的第三者啦。这款的圣婴现象会持续到每年的春天，啊，今年的秋天呢，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的总数应该是正常。我见到台湾呢，可能是正常到偏少，已经伫头前八个月到22个啊，秋天搁要来哦，该拍拍去啊。只不过呢，九月份、十月份，尤原是西北太平洋正容易生成着风台的状况。秋天的风台，这款的秋台呢，那是影响到台湾。咱爱注意讲，伊迄个时阵，东北季风，敢会有一个共伴效应，为北台湾带来着超大的雨量啦。啊，未来呢，台湾的中南部伫气候上，算讲渐渐进入着枯水期，较无落雨吼。转做是东北风的时阵呢，颠倒是阴风面积的所在会落雨啦。啊，所以呢。咱吼，好哩！加在一阵仔雨落了有够，水库拢满，甚至吼，敢若沾满水库了，伊个进水量都超过一座个翡翠水库个欠水量。你看这波落了偌济、偌久、偌凶吼，啊嘛是安尼啦。水库虽然是满，三不五时啊，搁会泄洪啦。啊，但是咱嘛是爱注意讲吼，通去讨这只水，因为这水可能得爱持续到每年，搁爱予咱下当用到迄个时阵呢吼。啊，所以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啦。
唔是讲台湾的水质足俗的，会当乌白来讨债啦吼，乌白来用吼，嘛是爱俭俭啊用，安尼才是上妥当的啦。来，先来安排着一首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是黄莺莺的《不要轻言别离》。

收听的歌曲，这是由着黄莺莺所带来的《不要轻言别离》。来继续来讲着吼，阿伯到十月份，过过年的过迄个元旦啦吼，也是讲明年过年的过四五月啊，甚至半冬的时间。但是呢，正经的已经吼七月份吼啊，那、个中央可能这边都有公布着啊，新的年度年假啦吼啊，休假日啊，大家都开始咧研究呢，因为的116年吼、哦、春节连假，即届即个连假春节啦吼、哦、较少吼，敢、哦、若7天而已啦吼、哦，啊正常拢安尼啊，遮安尼切一个，遐安尼补一个吼、哦，啊拢会当休到9天，啊即届呢一礼拜时间可能大家就甲讲有点太少了啦，啊做者上班做者想讲吼，哦我是要安怎请，较会当请假吼、哦、超过着9天，甚至有2个月拢免上班呢。有人去甲伊写出来呀，讲吼，只要伫2月1号到2月3号这3天清清诶，啊，过来11日兼12日这2天搁加落去，拢总这5天甲清落去的时阵呢，啊，头尾加开对着1月31号啊，1月30对当开始休困啦，一直休到2月14号情人节哦。啊，讲安尼对当休到16天啦。啊，甚至呢，哦，写出这个吼、哦、算法嘞，休困法嘞，讲吼机票早得买好势啊，吼、哦，因为呢，安尼对当去到较长的所在，较远的所在吼，长程的机票，安尼对当甲结落去呀，吼。啊，有的人讲啊，一届要休5天哦，我假一单也无偌济啊。虽然休较济，刚足欢喜的啦，啊，但是5天干当加少些块。当然嘛，有第二个备案，讲你只要请着2月11、12这2天，同款买单对着2月4号。一困头休到14号，等于嘛是休了11天，11天天好最好用啊！然后，诶，这个欧美长线的天好会当行啊，那无呢？亚洲地区，你得可能东南亚飞飞过去飞到东北亚，安尼嘛是可以啦吼。啊，总是安尼啦。要休困的吼，都想方想啊，想讲要休困啊。但是有人想讲，我较讲呢，我那是我的工课吼，这个春节会当来吼探香杯，我当然嘛是来探香杯较赢咯。另外讲到全台湾的少子化的现象呢，地书到讲这个家庭，哎，这个户啦，嘛变作较迷你的啦。啊，以往拢是啥物核心的啊、家庭，还是讲三代同堂，即嘛无啦，一个人做一户，啊，迄、那个吼，做到户长的这款呢，啊，家庭户数，讲嘛是愈来愈多啦。尤其呢是单人呢，甲只有翁仔某的这款的家庭形态的户数呢，愈来愈多，占。年来呢，拢总增加了120万户，啊，全部的这个合计呢，嘛已经占了所有的家庭户数将近嘛要40%啦。啊，有房屋中介嘛咧讲呢，这款的顶客族，啊是讲空巢族，也就是讲吼，囡仔大汉啦，搬出去住，可能厝里敢那剩这个啊老翁阿婆咧住的话呢，这款的小家庭规模。

要九万户啦，啊，这个占比的比率毛降低了将近三成。另外，电脑看看呢，这个迷你家庭形态电脑来增加掉啦。一个人所有的这款的单人家庭呢，十栋来增加了67万户。啊，第二名是吼，敢那有翁阿婆所住的夫妇家庭，十栋来嘛增加了53万户啦。啊，因为呢过去那是啊核心家庭三代同堂，啊，这因为家庭成员有较济啊，可能得考虑讲有这个父母房啦吼，啊，子孝亲房这個，啊，无就是子女房，啊，家庭啊这活动空间，啊是讲爱伫学校学区的地段啦，所以可能需求的拢是三。啊，房以上的家庭型的啊，大片数的啊，即马现住是呢啊，迷你化啦啊，所以呢，一寡可能是套房的，啊是两人房的吼，即款的小宅哦，开始做侪拢咧卖即款的啦吼，只不过呢，嘛有人希望讲平数无遐大，但是当规划小三房诶，即、这个市场嘛是足济啦。啊，包括着新金兰政策，吼一寡单身族呢，想讲啊，无一定啊要结婚啊，啊那结婚的话呢，嘛可能是翁仔某年啊嘛，无一定要生囝，所以呢，即款呢嘛吼一寡单身族呢，哦，先来买着厝，吼、哦，因为即马即买厝感觉啊，有相对较简单啦，啊，所以呢，即马房价吼，搁、哦、啊正咧起诶。啊，钱无法度应付到两房以上诶，吼、哦，啊，无得只好帮买着一房诶，啊是1.5房即款诶厝啦，吼。啊，来讲着新青安政策呢，即马俗称是新青安诶青安2.0，7月份就已经来吼正式。啊，退场啊！这三档来讲呢，这款的政策对着首购族影响有偌大呢？根据着财政部的资料，青安2.0第三档来总共半贷款是17万户，金额将近着1.4条，平均每一户半款贷款的是782万啊，比着第一代的青安，而且1.0呢增加了300万。迄阵呢，平均半个即个贷款是400多万吼，啊，即马呢2.0呢是700多万，啊，平均每一个月所半贷嘛接近着5000件，是即个青安1.0的3倍啦。啊，为什么青安2.0这么受欢迎呢？最主要的是压到变管时间可以又好长啦，因为这个贷款的上限来到着1000万，上长会当让你贷款4档，啊，这个宽限期嘛有5档啦，直接达。各位行钱压力嘛，加较轻啊！一寡呢，原本可能不一定想要买厝，看看哦。即马即个时机无买，以后可能无愈下无法多买吼、哦。啊，就是因为伊初期的贷款的条件较松啦，所以嘛有一寡人头户吼，少、哦、人头去买厝的侪啦。啊，所以就是安尼先。2024年以后，加强着差息价有一寡限制。啊，今年都变为分新的这个新青安政策3.0呢，伊未阁放大你的购买力，伊是加入你的所得、年龄、买厝的总客，才有一寡限制。啊，所以呢，算讲把资源集中伫真正的首购族甲婚育家庭啦。啊，所以未来呢，嘛是希望讲这個，因为咱要少子化这方面有要做着改观，所以主要就是大一部分爱好这少年人，一寡婚育家庭买会落厝，包括着社会住宅买当，互因会当吼啊顺利来租着。啊，所以呢。希望讲种种的一个改变，和一寡少子化呢，渐渐会当得到改善。啊，咱的高龄社会看嘛会当渐渐来吼有变化。啊，无未来呢，这高龄化，高龄的人越活越长，但是囡啊愈生愈少。啊，那这个吼啊，人口结构不是很平均，啊，那真正是压缩到吼大家的生存的部分呐、啊。来继续安排，咱是安排着国啊，霓虹国舞大，来安排这首霓虹国舞大，合作是天下一大笑。

一大笑，希望大家咯，哈，大家咯，大家开开心心，哎，笑一下，两下，三下，哦，今仔日呢，上好代志，就对你的笑容来开始咯。不过来讲到坐车的朋友嘛是爱注意啦吼，因为即阵啊讲有人呢，唔知是怪客还是安怎呢？讲甲针呢啊，天山的针啊，啊共插伫即个啊区间车代替的即个火车顶管啦。有一个旅客呢上车以后，当然嘛有位就甲坐啦，结果坐落去，哎呦，有够痛啦，插一个吼、哦，啊伫落车以后呢，用到即、這个吼、哦，代替反应嘛报到警察。代替公司表示已经协助着旅客保留着相关的证物，并配合着警方啊调阅着这个监视器的影像呢，看讲是倒一个正歹心肝啦。后续卖加强着车厢的这个啊检查甲清洁着，啊那是发现着各样的情形呢，赶紧通报着站务人员甲列车长来处理。啊，不过这個。你可能用看嘛看袂有吼、哦，啊伊唔知是安那落个，还是安那堵落去吼、哦，啊真正坐落去吼、哦，真正足恐怖的啦。啊，佮恐怖的代志佮有一项，也就是新北市的板桥，才有一间诊所呢，爆发着急性病毒性新型肝炎群聚的事件啦。伫进一步来扩大着疫调佮比对各种的资料呢，有11名。急性诶，时间确诊的病例啦，啊，确认讲吼，诊所有违反着安全注射诶这个规定，嘛无做好着感染控管，所以造成着群聚感染。即嘛现主席勒令即间叫做是安泰松鹤诊所来停业，罚30万，并且启动即个吼啊回溯的扩大疫调。啊，那是去年7月份开始，曾经有去到这个医疗院所接受着注射的行为呢，安排着检验追踪治疗。因为有人讲去注营养针，有人讲去注着什么针，哦，不管是什么针。伊个针就是无按照着安全注射的这个规定啦，有诶针你敢来当一届就注一个，这个都爱废弃掉。啊，因可能就无按照的规定，可能同款的针搁一直注一直注吼。啊，这个注过，迄、那个注过，啊，病毒就是安尼喂来喂去，安尼真正是好诶代志啊。

来，有一寡即个托育中心呢，讲甲囡仔那是洗身躯啦、按摩啦，带出去散步呢，讲这要甲家长另外收钱啦，所以发生着未少的争议。为何无有来有个着托育机构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甲未当记载的事项，明定讲你未当巧立名目啦吼，变相来加收着费用。啊，有诶家长为着要抢着即个托育的名额呢，先付即个卡位金，这嘛是有立管啦。因为之前在台中市政府有查到哦，讲托婴中心呢，我讲，我甲恁囝吼按啊洗澡按摩啦，一届收150啦，啊那是要一个月呢，甲你收1500，啊有一挂差异呢，拢要甲你收钱，这拢是未使之类啦吼。包括讲带囡仔去散步，互伊吹冷气，另外收钱，这无应该哦，这事实上哦，拢爱拼哦好势啦。啊，因为呢，草案有规定着，除了注册费、保险费、餐点费、延长托育费这款的规定项目以外呢，其他费用你都要报到地方政府来核定，袂当讲你要收钱就收钱。啊，有一挂这个违规吼超收的现象呢，处着负责人6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啦吼。啊，那是迄个按次处罚吼，情节重大的话呢，有可能得禁止你来接收到囡仔吼六个月至一年，啊，无得停办一年到三年，啊，那无得废止你的许可的标准啦，吼。啊，另外这个卡位金呢，吼，是会使折，但是上悬未当超过着5000元，因为现主席啦，你若无提钱出来表示讲你足想要来读这间的话呢，有诶，这个名额都无甲你预留，吼。啊，这款的卡位合法不合法？即马嘛算半合法啦，但是这个钱未当。讲吼，出钱的人吼，出债都有机会，安尼都袂使一啦。

感谢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再来讲到赶快是交通的话题。在南宁的太祖路，才有一种迄个超化线啊，讲一天就开了几百件跨越超化线的违规的检举，讲只要吼轮胎去交过，小看交过一叔叔啦，讲爱防法啦。啊，即个嘛咧，交通部有针对着跨越超化线的定义，发出着即个解说文啊。看我是指讲车辆的一部分，还是全部为着标线的一边。我去到另外一边的行车的行为啦，啊，那是你是无说哩，可能是诶，恁啊去得到一点点啊呢，其实是免防范啦。不过最主要嘛是要看警方按照着个案的这个具体事实来认定。现行法规来规定着跨越超划线，一般道路会当罚900到1800块的罚款，那是国道顶管呢，可能搁较侪，得爱罚3000到6000块的罚款，所以呢，那是看到迄个超划线啊，画足侪线嘿吼，你都要注意，尽量卖去甲交掉，啊，那交掉卖甲冲过去吼，可能无说你去交掉，起码会认定还可以不用被罚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新华陈妈妈讲要听着国语老歌吼，啊，这有青山的罗时丰诶，无呢，啊，有这个于天呢，啊，加这个李亚平呢，啊，也有李茂山的啦吼，啊，我来找这个李茂山加龙飘飘合唱诶，啊，不过后边显示的这个名吼啊，无啥共人，无咱先听一趴看卖，敢是对唱的版本啦、啊。那不是的话，再来找到这个李茂山独独一个人所唱的版本，来，观众好朋友坐定来收听。

我家所下这歌名欺骗啊，根本都无拢飘飘，我们在飘飘飘去哪里呀？然后啊，所以呢，这吼歌名无识嘞，咱改抬开啊，以后相见不如怀念，那可能就是于天呐、啊、李茂山吼、哦，电台这边是春季两个版本啊吼，林刚那是各有咱过来尽量加找歌人吼、哦，来和大家听听哟。来，这个呆呆病因呢，急诊室呢，讲有一个八十外岁，而且护理人呢，啊，单程单到十二天啦，又完无法度带去病医，啊，最后呢，虽然讲也是有人过呢，啊嘛是无命去啦，啊，现主持呢，看看讲，哎呦，啊，呆呆病因讲啊，无做啥物款的这个动作啦，竟然这几天的大厅哦，较无人呢，哦，啊，就是因为媒体咧报道啦，大家想想讲吼，大只大啊，无舒适啦吼，啊，啊，不是讲非台。大不可，虽然台大医院可能医术高明，但是呢，对着一寡病人来讲，紧找着人来赶紧的处理，可以下当带伊接受着啊较特等的治疗，这嘛较好些啦哈。啊，所以呢，亲像因呢急诊量一天就减少了50人，所以呢，伫急诊室自然就无较侪人搁待遐等啦哈。啊，另外呢，因伫新的健康大楼九月份会来落成呢，啊，病内的病床空间就会来增加着，可以。但吼来消化着急诊的残留病人啊，讲爱个招聘着护理师，可能年底这个健康大楼的这个吼，另外挪出的病床，可能得个爱等到年底啦。另外呢，运动部伫九月份推出着挥汗有礼呢，讲呢一届运动30分钟，一天行了8000步，啊，搁有这个吼骑车啦吼，啊是行路的，会当超过着一定的这个公里数呢，啊，穿着你的记录，心扎通过，会当摕着50块，一礼拜摕一届啦吼。但是有个人讲，我摕别人的截图，吼，我无真实去行，摕这个别人的图吼传出去，讲啊有。可能会当来吼通过啦吼，啊有足侪人就讲，你没有运动加精神，哦50块你也要拼，啊一个月才50块你也拼个执行，实在是叉叉叉叉叉。啊，不过呢，有的是照片照镜咧传资料是哩啦，但是伊的这个截图顶管，伊的这个时间，干那啥今仔日。无符合着要求，人伫这个吼、哦，这个活动办法的下讲，你得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顶关是虾米款的日期啊，顶关是爱有啊，所以呢，即马因为第一届传的唔知影，啊，即马你搁要传第二届的话呢，搁爱等一礼拜以后。因为一礼拜才选一届嘛吼，所以第一就是卖去用人下啦，50块你也要共骗有够吼，叉叉叉。啊，第二就是讲，如果你截图的当下发现讲无秀出啊，这个日期呢，看要安怎吼来用到什么款的方式，看是因为你的 app 无啥掉，还是讲吼安怎啊？即马呢，运动部家伊嘛有推荐的一些的 app 吼，当方便你传去你资料，包括你升空一种行这种的这个吼，行路这个户外活动，讲安尼嘛是会当算咧，所以大家吼忙去参考啦。50块讲侪无侪，讲少无少啊，那是逐礼拜拢按照因的这个吼方法去做去行。14礼拜、14届，拢总会当摕会到哦。当然，你要摕到，但是审查通过，他会给你一个 QR code， 用迄个 QR code 去到他们合作的通路，就会当去换。有的是基本费50块对50块，有的可能可以加3块、5块，互你加换较济啊，较有价值的物件啦。来，继续安排，这是可乐的，讲要听到叶启田的林。

谢可乐的来点播着人生。你逐天下早时间是几点在吃早顿呢？有的人吼，敢若注意讲早顿吃啥啦，但是呢，却无注意到吃物件其实有伊个正确的时间点呢。根据一项大型的研究来讲呢，一天吃落去第一嘴甲最后一嘴食物的时间，可能跟吼肠火烧肠底有关系啦。研究来讲呢，你若是早顿愈晚吃，死亡的风险真的是愈高。一般来讲呢，根据研究来讲，早时七点到八点吃风险上较低。啊，那是拖到早时八点到十点吃呢，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到10%啦。啊，那是等到要晚中昼十点到十二点吃呢，全因死亡风险增加将近要20%。啊，那是中昼起床可能上晚十二点以后才吃到早顿呢，全因死亡风险增加并这是29%，死于心血管疾病风险更加是增加了46%啦。除了第一顿第一嘴的物件呢，一天内底上尾啊一嘴所吃的时间呢，嘛是有这个机卡的所在呢。最后一顿含死亡风险是呈现着有神的关系啦。伤早伤暗吃暗顿拢唔是上介好诶。那是这个暗时七点到八点吃最后一顿的人呢，那是伫七点之前所吃的呢，伊这个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13%，过了半暝十二点才吃呢，死亡风险增加了27%。所以呢，要安怎吃最后一顿的时间来参考，就是大概是七点到八点吃其迄天的最后一顿，安尼是这个死亡因素未增加伤济啦。另外，减重就已经爱瘦一大部分够好吗？国外研究啦，其实只要减掉你原本的体重5%至10%，咱身躯的血糖、血压、血脂甲脂肪肝都有明显来改善掉。来当减掉15%以上，部分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甚至这个状况会来降低掉，嘛降低掉未来去得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所以保持唔通伤瘦，嘛唔通伤大颗，中中啊都可以啊啦。继续安排着蓝大姐讲，要听到这首《风太准》。

咱到这来点播的红太尊，有的人介用着不锈钢吼，这个碗盘来食饭啦。啊，但是那是天气的时阵，想要洗洗呢，啊，搁用着这个卫生纸擦擦的。哎呦，啊，看这个吼，有乌乌吼、噗噗的这个油啦吼。啊，这都是工业抛光油，只是讲用烧水甲洗碗精呢，根本无法度擦好掉啦。上落尾可能你着吼，安尼食食落去，啊，食你巴肚伤脑筋呢。这个时阵人家讲爱开碗，像这个锅吼，有些锅。铁锅你嘛是爱开锅一样啦吼，要安怎来完整的开碗呢？就是爱用油来把这款的油溶出来啦，用着厨房纸巾吼，这较高啊，温着一般食用油，一直来个切吼，啊个接接旁的所在拢总个切出来哟、哦，啊把这个工业抛光蜡个抛光油给溶出来了呢，每啊过来压一点点慢慢的米粉加小苏打粉，加个有无吸出来的油呢？改吼。吸吸的，每啊，卡用着一般的洗碗精来洗，洗完呢，放伫一个大鼎，加水盖过着这个不锈钢的啊餐盘呐哈，搁加一汤匙啊，而且白醋煮滚煮三十分钟至五分钟，得当改善这个状况呐。但是如果你这不锈钢碗还是这个盘子呢，经过安尼处理呢，洗三盖各有这个吼一点啊乌乌油出来，代表着伊的材质不良啊，是这个非食用级的啦，爱直接来个退回换回啦。啊，那是清洁着这个吼不锈钢这个碗盘的时阵，嘛爱用着海绵，唔通用着菜瓜布在。顶的所在吼，安尼挂挂伤害表面，安尼油嘛是继续会涌出来啦。啊，那是有的呢，用一开始啊，洗洗拭拭的拢无一挂乌乌的这个吼油出现呢，代表着真侪大白伊的所做的不锈钢的餐具，伫出厂进行的做了除油的这个工程啦，而且部分这个。雾面呢，还是一体成型呢？本来个较袂容易这个黑蜡，还是讲吼，不锈钢的工业抛光蜡、抛光油会造出来啦吼。啊，所以呢，这就代表物件品质有过关的。啊，那是有一挂不锈钢的保温瓶，买当用着独家所讲的开碗的方式来个清洁，好咱要用的时阵更加安心哦。最后安排这首歌曲，阿林陈大姐讲要摇囡仔歌，听看卖这首，敢是你所要点的歌曲？

是囡仔团体所来合唱的啦吼，啊无咱过来找看有即个一般的歌手有来唱着摇囡仔歌，因为迄囡仔吼有会写即字，有会写迄字吼，啊毋知影敢对毋对，啊无来甲你找即首是即个蔡幸娟吼，伊嘛有唱啊摇囡仔歌，咱来听一下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啊！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讲到这个高屏地区雨水不断吼，一直来离咧落，部分的地区又过来离咧积水啊哦。咱南部地区还好呢，热嘞停嘞停嘞热嘞哈。等下那下班时间，大个大细汉朋友拢出嚟平安。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八空八本坡 D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祝咱大家舒舒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八空八本坡，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龙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也是文芳文具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红茶，甲你买。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台南2141808，2141808，谢谢。

讲到这个洪台的沙德尔哈，接到着强烈的雨势咧，过一日在大陆的福建啊，大陆的福建出现了严重的淹水、大洪水哦，尤其是迄个莆田仙游县的所在呢，龙华镇呢，哇，遭到迄个山洪爆发，一栋三层楼外的民客居住，因为迄个地基和大水冲走呢，规栋厝规个拢一个就随倒落去，建筑的残骸被迄个大水离来加走，看到到底大震心惊，真正惊惊吼！哦，暴风一直来，二日一栋三层楼啊，管的大楼呢，从初二呢，短短十秒的时间呀，规栋的厝吼，轰然脆脆了，脆洋洋安尼啦，随着风水一路里来冲走，人讲生死一线啦，生死一刹那当中念念啦，哦，还有偌恐怖的呢，啊，迄、那个居民吼，讲已经安全里来撤离呀！这个仙游县的所在，对着这种的天气影响，实在是讲用恐怖能力来里咧形容。啊，搁有诶汽车里在积水内底受困，车内底两个人赶紧落车里来逃生。啊，救助一生，一个男子抓了一个书包，并性命抱掉的，当时迄个漂浮物安尼哈，像个游泳裤啊安尼，蓝条条啦。若无有这个书包的话，凡是迄人就冲走啊。这个洪台的沙德尔呢，已经去到大陆啊吼，香港雨势呢，离福建造成着足大的迄个损失。咱有济济社会新闻消息，则为你安排报上。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214-8-8 今天这个股市开盘走低，买盘收盘跌下来307.6，加权指数45857.66，成交量是9462.71，黄金一钱买16250，卖出17250，这是黄金一钱买，加着股市行情报告，感谢你的收听。

那讲到咱台湾的天气好势来升级了，十七个县市好大雾哈，风调雷公是哪家着强阵风？第十八号的风台外围宽流影响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有短暂性的强降雨。今仔日初三三点发布着好雨的特报，包括就是屏东新竹县拢有大雨加好雨，嘉南北海花宜兰地区爱注意着大雨的发生，爱注意着雷公是哪好雨的地区就是新竹。关屏东关恒春大雨的地区是嘉南北海、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今仔接受到沙德尔风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各有短暂性的阵雨加雷雨，尤其是桃园北宜家，拢有迄个落大雨，咱外出。啊，就是爱注意哈！大家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北康北本坡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栽培收听。啊，讲这个雨啦，真正落到吼，迄菜刀啊拢生菇呢，有诶一挂刀啊碰成伊啊卡黑啦，拢生菇呢，真正生菇呢。啊，咱全台一当时水气开大减少，就是爱后礼拜哈。沙德尔即马是登陆在迄个中国，但是西南风水气会渐渐来减少，今仔日。南部地区阁一直来伫咧落雨，啊，那九月初时明仔载水气明显来减少啊，落雨的时间就会较少哈。啊，后礼拜日头公啊就出来啊，全台差不多拢是好天气，大家拢较忍耐诶。啊，就是讲呢，这个天气一天会比一天好哈。沙德尔风台已经登陆伫在迄个中国啊，西南风水气会慢慢地来减少，但是早暝雨势温啊真大呢哈，两三点啊，迄雨势安尼啪啪叫哈，啪个。窗仔门皮破旧安尼呢，真正差人的面哦。北康北本坡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大家拢较忍耐的哈。后礼拜开始，天气就渐渐稳定啊，日头公啊就出来露面啊。北康北本坡台南2141北康北2141808在地的卡，我波头的听友，卡电话来，你再记个加空六。2141808

新北市的十字区白分司一个回乡单位民因为洗碗跟人争执，住这个江来里那里修心的人哈，阿松讲啊，你洗碗是安怎洗安尼啦？结果嘴讲得好，爱得个手叮当，总共杀个倒，杀一个尔，总致死。一审经过着国民法官依照伤害致死罪判处着十年。洗碗洗无清气，无洗碗引发着杀机。白分尸的南回乡杀着一个动心的人，后脑砰一个安尼，砰一声倒伫涂骹来死亡。二审阁同款判着这个十年哈。代志无够偌大条，唔通在遐想咪冤家，啊！你起脚动手共杀共下，结果人无准则啦，迄头壳倒向遐吼，咱人的脑都像个豆腐安尼呢，前曲后曲的呢哈。人讲前曲紧后曲硬，有个人就是前曲衰，啊后曲曲曲安怎安尼啦？结果后脑去曲着后边的涂骹。哭一个种死翘翘安尼啦，伊讲啊，你个洗碗拢洗无清气，安尼啊，鞋啊，迄水槽啊，拢生狗虾，你个家用水洗好较清气个就好，啊，嘴讲就好，啊，都唔通冤家，哦，啊，迄个就应讲啊，无你若较贤洗，你来洗啊，啊，都啥物人要洗唔洗安尼，为着洗碗啊，总共杀一个哈，害着迄个闹出血。哦，动心的人呢，啊闹出花里来死翘翘呢。检方认定讲吼，当然也无串供，也无得蒙之论，所以无羁押。但是这是南面关天一审同款哈，判着十年的徒刑啦。啊，但是啦，这是高度关注社会第四案件，涉嫌着生命伦理、公众法律的情感。国民法官审理了后哈，认为讲你讲杀这个伤过大难嘛，你就是要致人于死，所以才判处有。几多刑十年啊！阿德理性也阁是维持着这个原判的对，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较早人讲君子动口无动手哦。台中一个上课啊，一间旅馆内底，规个房间昏蓬蓬咧，搞什么飞机呀？工作人员一个哈，去四楼的客房厅，把门给拍开看，讲啊娘喂啊，这个查甫的无呼吸心跳啊啦，送去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抢救不治呀。这工作人员昨下晡六点外吼，发觉讲奇怪啊，这个人客奇怪，伊的房间门吼，那飘出着无同的火烧烟的味哈，所以就入去家看，看一看。在便足道哦，原来就是在那里自杀啦。34岁查甫人已经是无呼吸的心跳啊！哈，人都爱生命，更何况一个人，人都是爱珍惜家己的生命哦。另外呢，关起来的一个道阁，迄个健身房沦为了洗钱的水房，刑事局破获了26亿的博弈金楼。逮捕着19个人，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7月8日在台中彰化查到涉嫌顶19个人洗钱集团，嫌犯收买着刀客下的健身房来作为了安和博弈金楼，洗钱达新台币26亿，依法而来上班。警方查出着可疑的金楼，发觉着大量的赌注。一直进出着几家公司的银行账户，追查来发觉，这个洗钱的水房为着躲避着查缉，找着台中彰化地区。听讲在疫情当中，即间做袂起来健身房倒啊，伊利用着这个旧的公司内底吼，啊，改搬起来做因的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内底有迄个公司的账户，代付着博弈的款项，甚至集团甲健身房负责人来联手串联非法，线上博弈的56成，为着假造正常商业的交易。嫌犯继续着迄个卖美妆、露营用品，吼、哦，啊，搁买着迄个落个塑胶的，讲挂羊头卖狗肉，安尼你就知呀，吼、哦。自今年到今年，自2月到7月，安尼啦，26个案的涉案的订户，经过着多处超过着26亿，不法的。得利要加2600万安尼，犯罪集团利用着公司的账户额度，有正常交易，外观特点来洗钱，所以咱那是个人或者是公司账户交予他人，公司那已经停业啊，出借着迄个账户和非法集团使用的，面对着洗钱赌博组织犯罪哦，这拢判一个刑责哦，这拢判一个刑责，刑事的刑啦，这个刑责犯法，这判罪就较大。

台北地检署今仔日透早和一台客轮车冲撞，警方接报道了后，组织了涉案的客轮车司机，稳将啊稳将啊，捉机啊捉机，稳将啊稳将，司机老大哥为何咧心焦焦？啊，这个驾驶人员伊就讲吼，伊无公平的对待要进行着报复，详细犯案的动机，警方阁继续来调查。这个客轮车司机因着司法意识啊，官逼民犯，今仔日透早直接冲撞到台北地检署的门口。这个驾驶人员先判了真侪案件，在检查了后、侦办了后，并立来可以起诉。目前的案件搁在法院来立咧审理哈。啊，这弄破着玻璃大门，你都赔赔果果嘞哈。啊，那是讲有什么怨叹，有什么讲怨好些、怨好嘞、怨天怨地，啊，拢无立咧怨家己的这啦。哦，啊，这都唔对啊呢哈。你那是讲，咱来比别人较歹运，来比别人哈。他含万趁钱，都阿家来抢的迄啦。我比别人较认真啊，佮比别人较歹命，佮比别人较贤，较含万趁钱安尼呢哈。听友，每一个。

空八本铺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亨文吉联合支持爱情的一阵风。这是咱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哦。咱的杨女士甲咱买着治嗽散病为善，咱要食膏料的，最近讲足膏料呢，要食好放疗的孙呢。800的新阳清气丸加味反泻丸哈，安尼买一万块，摕两本的日子。2027年116年度羊年大吉，三羊开泰的日子，咱要上完啦，啊，得上完为止哦。买咱800本铺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豪文具得送你116年度，日日贴真水的日子就送给你。两个车手啦，乌食乌吞着600,000，结果互人凌迟家吼半死动害。警方抓到诈骗集团，才全部查到迄个幕后的集团啦。这乌食乌吼，看是要动脚，要动手哦。又果是毒驾，土城55岁男子呢，想弄着迄个车，大车弄小车，啊弄一个比格罗斯，安尼好加在无有性命危险吼。咧开车，一直咧电喇叭。

啊，搁兼冲红灯，汤圆的轿车吼，啊，雄雄弄位你的车的巴肚，安尼雄雄就弄落去安尼呢。听友，你若去日本吼，你会做爱带日本的，因为因咧日本的吼，日本人真有礼貌得着哈。啊，你若要赶车，我拢让你让你啦。你做汉地离迄个日本的街头，啊，日本的街头看到因大车小车咧停那边呢，所以咱这修养风度这都足要紧哈。你开车尽量就卖停迄个喇叭。安尼听有吼，较袂安尼个人玩啊，戴一个嘛就好啊，唔通啊戴甲吼，迄规个耳啊，听甲就要扁破。高雄的鸡排呀，并成了迄个赌场，现金咧换迄个筹码啊，阿里啊咧耍着迄个玩妞妞，结果嘛是许警方抓着，十分钟内底去寻着迄个汽油弹，咧攻着迄个店家的银楼，瞄咧关两下吼，恶煞。已经被落网啊！另外，新北市的木山停车纠纷爆冲突，迄、那个铁门被人撬开啦！哦啊，所以讲吼、哦，为着咧停车吼、哦，我请咧在这无时间来你咧讲的哈。咱停车唔通停到甲人冤家哈！啊，看是你陪我，我陪你，你甲我骑着随人来过牛屎，唔通要过你要过我，安尼迄真晦气的代志，都除非人有欠你的钱，安尼都无话讲哈。新北市呀、啊，一个妇女人危机。和人取缔掠工啦，你也看到迄个罚单，你在马路上内底遐多啊咧，嗡嗡亮，嘿嘿，迄查某人拢开安尼，啊，你都违规啊，啊，都甲你开罚单啊，啊，即马罚单摕到你后吼，唔是吞落去嘴的哦，是当迄个警察的面头前给拆好线安尼啦，安尼都犯法安尼，你这张罚单若无去揽吼，会打波呢，嘿。600变千二，千二来就变2400呢。你不要滚笑呢，咱家己开车啦，唔对，咱家己爱认输。迄个缅甸的国家，缅甸的亚基芬的包裹内底藏着一公斤的海洛因，警方来瓦解，即是你的破案。另外，台东一个68岁阿爸一失足行。千古恨暴雷大水沟落水当中的画面即时曝光，好佳哉有救起来，这个救有起来要小心哦。新北市的三甲捷运龙埔站内底前火烧车，警方迅速地来跑发去呀哈！啊，要找人报冤仇，结果找唔到车，花莲一个男子呢拿铁棍啊，向一台宾士面路的车硬攻硬攻安尼啦，阿好。开损罪，你都爱赔呢，嘿，啊，搁还爱互人抓去关呢，啊，讲的了后讲，啊，失礼啦，我讲唔着台啊，无咯，嘿啊，当讲，互你一句失礼，都要准拄煞赔来，吼、哦，啊，搁说落去开损罪，爱互人抓去关呢，你不要滚球呢。

0: 伊一个工人欠钱，结果互人拘禁，用电钻啊，甲伊凌迟，甲伊撞啊呢。吼、哦，警方已经逮捕着八个嫌犯。有责任无责任，唔通欠钱结个批评哈。啊，当然人若问咧滚滚归开啦，人一定甲你找报好。但是咱吼听众朋友冤有头债有主，伊欠你的钱，你最主要就是要爱伊钱还伊尔。你唔通讲领地哦，领地这是犯法的哦。另外也两支一刀啊，要去龙岩买坐质温啊，吼、哦、啊，迄、那个保全的教官讲。无啦无啦，冤枉啦冤枉啦，我这是录音刀啦，我唔是哈，我唔是讲有啥物刀要坐这个接运的啦，听有人都有甲你公布，都有甲你写，你坐这个公共出入的个运输车，哦，像这个接运车，你绝对袂使压刀压扁压推的，这啦，拢袂使去坐公共车哈，这个要小心咯。屏东的村里乡何物一直在炸，灾情惨重，真正无等啊，社会惨的都加落挂。屏东的村里乡啊，哦，迄何一直炸，屏一四六个家上界最严重的呢。家己一个查甫人困唔困山街半暝啊，自制着迄个汽油弹弹去互厝边里面安尼啦，厝边隔壁的人总闪走，讲赶紧哦，火烧哦。啊！家己这个查甫人困唔困，三更半暝自制着迄个汽油弹，等于厝边隔壁入去，厝边隔壁都听到一个女子，里啊爱被叫无，吼、哦，讲火烧哦，火烧哦，结果足紧的呢，原警四分钟内底火速赶到现场，现逮捕着这个单嫌，专案依照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啊，进广告。
1: 你改啊？
2: 嗯，好，阿伯，我拢请等你呢。
1: 哦，迄个电梯员三关哦。
2: 哦嘿。
1: 啊，甲一关即个乱叫员啦。
2: 好嘿。
1: 哦。
2: 嘿，三姐。
1: 啊，迄个。
2: 嘿。
1: 后边的三关，后边两关。
2: 嘿，好。
1: 啊，迄个吼。
2: 嗯。
1: 即个。
2: 要送什么？
1: 哦，送诶，即个迄个细菌诶，目睭要甲换药啊。啊，十五点换一罐这个疏通丸。
2: 嘿，十五点换一罐细罐的疏通丸。
1: 是
2: 啊。嘿，啊，都上小三呢。
1: 哦，
2: 是。嘿，啊，刷杯谢谢。
1: 好。
2: 嘿，嘿，嘿，嘿。南方。
3: 你好。
2: 嘿，你好，我好。嘿，黄大哥。
3: 你好。哦、我拢跟你交关，要自己要去上班啊的。
2: 黄大哥讲拢没有关系。
3: 安尼哦。
2: 嘿。
3: 安尼那安尼，我跟你买两组。
2: 三两万，好嘿，就说明
3: 的哈。啊，要送伊一罐的。
2: 好哩，水啊，搁一罐如意。呀。
4: 下下不离了，我还有可能在几个呢。

0: AM 1.7
1: 金哥，金明，陈金明，我你啥给你买来吃看呢？
2: 啊，做伙买呀，做伙买呀。
1: 你看看，
2: 哦，
1: 他那买的贵州，
2: 哎，对了哈，安尼两罐五千四哈。
1: 哎呦，阿你买。上我啦，上
2: 我三罐五千四就对了。
1: 哎，我知呀，阿哥上我一罐明油好
2: 无啦？好啦，好啦，好啦。你讲你好做金明啊？
1: 金明，陈金明。
2: 哦，好。啊，拜一点，拜二就到。
1: 拜一，拜二，
2: 拜一点，拜二就到啊。
1: 好好好
2: 好
1: 好，谢谢。
3: 爸爸，请。
4: 电话都要举。
2: 是。
4: 嘿，有一个阿姨讲，伊卓美香阿姨。
2: 哎。
4: 嘿，伊讲伊疏通丸买三罐送一罐。
2: 哎。
4: 嘿，阿哥。三牛丸一罐，
2: 哎，
4: 然后说什么可以送
2: 两千块的
4: 金素西哦，
2: 哎，电海当送一罐金素西，啊，你写卓美香，啊，你一罐金素西加起来的话，我就会补你一罐。
4: 哎，不过收通丸，今麦阮家嘛无呢，
2: 安尼要阮甲你退过，
4: 安尼
2: 安尼明仔明仔早上差不多十点甲你退过哈，
4: 嗯，
2: 安尼。
5: 哎，你好，姐姐哈。
2: 哎哎哎。
5: 张哥，人家迄个卓美香阿姨吼，讲伊摕四点买来画珍珠水面霜。
2: 哎，六点呢？
3: 对。
5: 哎，等下，你这个哦，直接去报一百块就对了。
2: 对啊，啊恁直接来啊，啊物件换好啊，恁只叫我来甲换就对了。
5: 好好好。
2: 拜拜拜。

进广告，咱感谢着这个天主啊，敲电话来咨询着四馆，包括八里丹龙丸，讲水某的腰酸背痛，酸骨龙骨麦骨旁会肿，袂暗袂久袂跳袂济，啊跳袂水跳龙骨骨袂落去，爬袂起来，咱包括八里丹龙丸来吃好着你的腰酸背痛骨刺哈，600粒装2000克，2.5斤。百分百的斑龙丸，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的，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椎袂直，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甲咱食老白老二喝，600粒装2000克，2.5斤咳嗽。百分百的斑龙丸分作大细罐，细罐的1500粒1.5斤，大罐的2000克2.5斤，600粒装。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俗300。买食固腰子筋用的哈，人100岁不可能打100斤啊。咱人日日衰，日日老，日日来日咧老化，所以身体健康就是爱调养。你带领导顾家伙，我甲你顾身体哈。百分百的。但利用完，咱这个天主啊阿爸，你跟我讲呢，讲吼，伊食出济人诶，拢无解好呢。阿公文芳，我一届就甲你叫3+1，八空八咧，但利用完，你唔通和我闹开呢，绝对袂闹开。望你食好，楼顶就楼卡阿爸食，叫阿母来甲咱斗见证。你食好一句，看下文芳讲到千万句。八空八咧，但利用完，咱是依照效果效率。负责任、信用为第一嘞哈，咱来开机运作，800个单量完，要甲咱买，要甲你买，来到各区的电台取订药房买买，一定爱看有2+0，迄2+0拆掉的，才是正港正本的，800个。但量完一定爱看有大细罐哈，大罐的2000克2.5斤，600粒装；细罐的1500、300粒1.5斤，感谢你。

阿哩用光完，用光里大概都经过一百多百个，西瓜花、用光花、紫光花，不空把哩用光完，吹大口草，人做恶梦，黑光花、喜花、三角五朵花哈，忧心忡忡啊！所以叫人不空把哩用光完咯，较袂人阿哩熬闲、熬闲、熬忝的，拢光花不长哈。光里咧听，佫无神经，一旦啊发觉拢掉尾房车，叫人不空把哩用光完啦，和你的人生都彩色的呀哈。咱伫咧喷农药个时段，你人，咱即个学家吼，学家个李方成大哥讲，那你即边个用光丸，我真正做甲你学了。咱李方成大哥拢伫咧做事咧喷农药啊呢，拢调用好着，不空把咧用光丸来过关。啊那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夹袂去哦。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良个，食咱不空把咧疏通丸，肺那通人着健康，肺那塌咧咱着爱中风，不空把咧疏通。完，不空把你情感面无完，个性过关过眼底，吃喝目睭金壳空哈，立心过关过腰子的，不空把你情感面无完呐，一支立过关心的目睭药啊，都是不空把你情感面无完，吃饭前饭后金属丝来给咱夹，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目睭哪无好，搁再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看无三分八的吼，头前大只细只飞蚊啊，飞来唔飞去的，一只一只，一只一只都甲你硬起来，是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呀。八空八的金丝丝一盒装尔吼，八空八的金丝丝呢，百二粒装哦，一罐优待价2000块，八空八的金丝丝。空白的心容心气丸，和你放尿会顺，和你放尿顺顺顺，膀胱无力头高出尿的，裂喉腺肥大作烦恼，甲咱食裂喉腺滋补，裂喉腺专门科，八空白的心容心气丸，尿放未出来，放无尿，渗尿滴尿出尿搞尿，食咱八空白心容心气丸。八空八的咖啡反笑完即开呢，咱的身体都有较差哦，拢无年年软，软到拢倒头栽哦。八空八的咖啡反笑完，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的哦。食咱八空八的咖啡反笑完哦，八空八的咖啡反笑完，一罐是2000块。咱那是气血不足，食八空八咯，咱的咖啡反笑完。那要做药引，就是八空八的马黛茶、马黛茶、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加了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咱的马黛茶即个加了，就是加着苦瓜生态。苦瓜生态是天然的萃取，减轻着慢性病患，咱就无负担哈。阿爸，你的流血多，阿母也不多乖啦。阿德新顶代谢慢呢，吼，啊，像个游泳裤啊，迄啦，迄拢体内底哈，拢积伤济啊。咱来给你做环保马黛茶。马黛茶一克也是1200呢，咱的中秋节咯，中秋节八空八的马黛茶第二批搁要大赠送，八空八的马黛茶一克也1200，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台南2141-8空8-2141-808。听友那晴光落雨天呀、啊，你无方便出门，有需要送回到府上诶，或者是有需要给你邮寄到恁家诶，台南电话你就给卡过来，台南2141-8空8-2141-8。

空八本铺 EMPU 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南北空八本铺的产品，每一支搁加力在西部科技拥有出厂的，两项的认证，国家级的保证，吃得了安心可靠。北空八的低烧散病为善，北空八南瓜子和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北空八的钙固筋固筋的，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穿三个啊，北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安安困。百空百的活力好棉，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元，独家提供。

十八姑娘一朵花哈，感谢你的收听啦。三军总病院呢，这几天啊吼，医生啦来接到一个男子四十几岁，徛伫伊的门下口跪伫遐。啊，当然护士人员呐，就来报告到这个三军总病院的主治医师啦，吕大文呐，讲有一个患者跪伫门下口，要甲你说多些。哦哦，原来啦，这个就是哈两岁车祸失明四十几岁男子。伊个患者几工啊前吼，几工前就对，这个男子目睭青明啊，四十几岁男子，予伊来手术了后，倒落个目睭恢复着视力。赶在老爸临终以前看清着老爸面貌，并来奉养着迄个老爸老母。盲人看诊开刀，这是外科医生的日常，但是这个日常有可能改变着人的医生。人讲那好心的医生先生很主人好，医生就是医书制的。三军总病院眼科医生啦，吕大文就伫咧讲，伊行医四十几年来，看到悲欢离合，人就伫咧讲，甘愿的臭耳都无爱目睭青眉，目睭金金的人足爱足爱目睭金，但是一旦人目睭青眉要安怎，迄就真正吼，真正就血花去啊，就真正黑暗的世界啊。伊讲伊有一天啊啦吼，看诊啊。护理师都乒乒乓乓啦，个总来讲啊，伊外口的诊间啦，哦，有一个四十几岁查甫人跪伫门骹口，讲要亲身解释多些。哦，原来就是伊治疗的患者。讲这个男子细汉两岁时阵，就车祸失明啊，除了离厝的哈，啊，听电视的声，听收音机，拢靠着务农的伯阿母啊，拢家饲大汉。伊一世人的希望，就是看到伊伯阿母啊迄个面容。男子住伫在这个婚姻的庄卡，就医以前，老爸就心烦胆病啊，伫咧烦恼无法度通完成着老爸的迄个行，所以伊听厝边的人伫咧讲，哈，讲三种的人有一个女大医师呢。是婚姻人哈，伊讲无你就是试试看呐、啊，哦啊试试看了后哈，伊倒泪啦，倒泪的目睭依然清明，但是倒泪的目睭哈，佫互伊开刀了后慢慢来咧恢复，会当看到爸母的面容，但是正泪即泪的就无法度啊，所以几个月了后，男主讲伊迄个时阵无钱通包红包给医师，为非常感谢着吕大文医师呢。在老爸过身以前，可以看到老爸的形，佫会照顾着老爸几工啊，也感谢着爸母养育之恩，哈、哦，阿公非常的感谢。这个医生听完了后咧，目屎总连落来就对啦，讲哈，会好通安尼，甲伊联络的人，阿佫规日门卡口要甲伊说多些的人，实在是真感动，伊就赶紧甲伊扶起来，伊讲哈。我是一个医生，是当了一个平行不过的手术而已，但是会当医了男子的迄个心中的缺陷，经过了这个体会到幸爱幸生幸好拢的及时，所以督促着讲，咱每一个人哈，百善就对，要做一百项的善事，以前一定都是好为先哈。伊为着伊的爸阿母啊，讲目睭啊，目睭哦暗。伊个老爸老母照顾伊四十年啊，知影老爸重病啊，要无去啊，伊就赶紧去找医生来去开刀看脉。果然呢，这个医生呐，就看到伊个目睭一蕊都无遐多，一蕊是剩零点四，嘛是搁看有呢。所以讲，咱人唔通想过绝望，对家己无够迄个抗战，哈、哦。人讲天无绝人之路啦，哈、哦。啊，咱人就是爱过好着咱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一个医生平时的生活，哈、哦，顺手系应该做的职务，也是伊的责任，有法度通救着一个人的迄个生命，改变着人的一生。迄毋是会当讲表扬的代志，但是咱每一个人哈、哦，心肝呐做一项善事好事呢，咱的心情会达刚的快乐的不得了。
人伊咧讲好心有好报就对啦吼，北方北本坡感谢你啊，进广告。听友你最近有安尼气更冷冷无？有足够扫无？有介安尼男女搞声声搞安尼扫介久无？扫未好诶，拢食人北方八里地扫散来过气更。北方八里地扫散，松车轮后过单点过气波。阿爸你诶搞扫代志无甲偌大条，唔通烦恼甲冻未掉。北方八里地扫散得赶来吃，一罐是两千。千滚归一路，万病归鼻土，为做为闻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善，八空八的病为善，消化道有问题啊，胃食道逆流，胃碰风，胃幽门杆菌的，胃缩归丸的，会一切生的，拢食咱八空八的病为善，速度管个好用，八空八。病为善呐、哦，八空八南归子，和你用的过骨锁，和你的脚行的久，行的远，过你的脚大乌，过你的关节嘞，和你的骨头较袂晓拍工含烧气，和你的脚骨有力，保你的体力过骨嘞哦，和你用的过骨锁，一罐是两千哈，啊八空八嘞钙过筋，大条筋细条筋，甲你过条条，八空八嘞。钙固金，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咱现主持的人吃吃好，阿妈骨拢活未过来呢，哈！啊，咱即马即个杂质的油吃了伤过济，好甲唔好诶！咱就是来吃寡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像温风安尼，逐早要一杯牛奶，纳豆红曲解拉拉解啉落去就对啊！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八空八的活力好眠，每顿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者，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吃咱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6100块，洗面的500块，洗好较清气的。咱的如意700块，面霜的也700块，也那抹料顺的是1000块，乌头挂是2000块。八空八的大手机贴有不好打好用好打好贴，对哪里酸疼嘞打落去就好。八空八的大手机贴有不？感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以上广告。

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听起到高校一的大选年底要到哈，年底高校一的大选登记呀，到你在这个拜三长高的初二，今日在第三天啊，几下县市首长参选人前往的登记也比着迄个人气得着，人讲选前来你咧加温哈，啊好唔好啦？咱就是一场年底高校一的大选呢，咱就真正无用个吃茶棍哪里哈？看是要拼人条先。拼先，或者是要要拼苦苦的，选举要开足侪钱呢？开玩笑，无钱就真正寸步难行。你阿咧加油才会走对不对？迄车拢爱去巡呢，爱去邮票呢。时间就到这过一段了，文行文集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明仔再过来，来刷卡来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 2141808，谢谢，明天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点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我高明赶快搁在落雨，出外开车开车行路，赶快关心条朋友注意安全。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格、姚平奔波、明辉的生听有无？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鼓了背起来，惊东风西来脚步。俊贤啊，多姊妹，你话请咱的保证，俊贤的家属，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个指教，要甲咱做条反应。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刷。开工要订个点生日快乐歌，俊贤甲你做生日。对了啦，产品阿都有下用，赶紧赶着。规套当俊贤都无休困，拢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电话做你拨通，大家就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GG18G68822 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公家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遐的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松过来听过去，天气的变化方式，松甲听甲，关节的听筋骨松听，困了无拄好加老真济，阿妈关节那难筋甲头安尼揪揪，铁爬生伤。脚手筋甲脚只较淡，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50外当这老白主买有得，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哒。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和咱明仔在即个身体全部安尼护理你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拢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先打先好哦，免搁为身体烦恼。随打咱就随知，咱的产品的讲会超级好用。坚持个知名，免费的身体有无？名声上好，赶紧买来个打。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推七种甲做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啊，玻尿酸呐、啊，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来补充个着，高纯度 MSN。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克鲁库沙敏葡萄糖胺、尿尿丁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逐天爱摄取的维他命的低水率低三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也就是俊雄的七粒米，轻松了爬楼梯，食这较好哦，我的脚赞哦，正讲脚厉害哦。今嘛光嘛开好靠去啊！当然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会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的时候，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条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月拢同款，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惊，等风灾来就不无问题。厝内底咱也讲过，疫情啊，千多十里达。鞋也不要同款哦，穿久悠悠，骨骨修修，该换一换。好、哦、像落天走路，拜托千万来做注意，关心了朋友。俊雄的七大秘你看到，轻松了背楼梯，关键的主轮完全去修。咱这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很便宜，赚2000块。赶紧带回家，规组同款啊，俊雄欢乐，隆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俊雄的加数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咱搁再升级版本哦。国际认证大厂，这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做保证。加强成分努力高加数、零脂加数、往来加数，通通有各单位各签名啊，可用性的签名啊。唔免跑，免闹，免讲赢一缸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那两天以上无排，你来做输赢啊！予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嘛，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顾未通。尊贤的家属你赶掉，予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只要出白话清气，人家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更加方便解决多年的问题。尊贤的家属你赶掉，白话顺会舒适会清气。白药轻松，好、哦，这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无价值能量，同款啊，准行欢呼，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级燕窝无糖的哦，真正赞的哦，赶顿来安尼食较好的，疼惜家己，啉较好呀、啊，大家拢辛苦啊，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啊，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过咸，白滚水袂当啉过头的。袂堪去食补，拢总会当做输用。咱这无同燕窝有够好，逐工啊啉真正赞的。水溶性的两倍汁，然后这两倍汁对咱中培拢总非常重要，加强吸收，好你食。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燕窝袂啉袂少，所以男女老幼各种体质拢会当做输用。这营养价值高，含量高，纯度高。
品质好，口感好，佫有选你啊！来自安尼全世界哦，第二大自然纯度馆啊，顶级的燕窝，无糖燕窝，赶紧要啉，要啉较好诶！哦，啊，你若过年过节要送咧，高级大班，关灯啊，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嘛有够好，逐工甲啉更加好。安尼秋冬季节袂讲对流行，真正赞诶，世界赞诶哦！也就是准成的燕窝你关掉，哦，啊，当然你若讲，啊，就逐工甲啉胃对来甲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我讲工厂咧四五烟啦，分酒卖过量啦吼，食薰都戒唔好，下当戒上好，空气污染啦，对呼吸对空气非常好。啊，当然这效率好，活化元气更加好。做你家啉，咱咧讲过，较袂对人对流行。秋天季节一搞啊，口罩挂一个，勤加洗手。哦，咱顶级烟雾你管好着，这是无同的烟雾，做你家啉。一个六罐装800，我也是做3000块，赶快甲准成欢乐，隆重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纳豆激酶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应酬过多，大个大肉买菜，改三顿爱食呗，无肉讲袂欢喜的，无肉不欢的。海产类啦，行个炸个煎个啦，重咸油醋重口味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加强培养 Q 10 pump 正够有力，尤其秋天季节更加需要。银杏银杏哦，零号号别个再安动动哦，丹参甲红景天贝酸，贝冠酸有需要，贝冠乐更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咱甲补充了掉，较袂讲出门一个锁匙袂记哩砸手机啊，袂记哩个。大豆卵磷脂的加纳豆激酶，你赶紧带回家。好、哦，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好，别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成的是1000，是我的1000，是1000，非常完整的成分，咱都有讲过，该位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红素、绿丁、枸杞、葡萄籽甲叶黄素，通通有。认真咧读书啦，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你话请你看到，听消息了，报息了，有够好。迄报来个记录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了啊。哦，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拢甲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来长辈，含万吨啊万波梅饭较袂食，唔管几岁拢同款，出院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准成的保证你赶得用啉的同款哦，好啉好用好吸收啊，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白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讲话，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同款规组甲准成定。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阁。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入阁，刚好对这来拢总高嘞，无含金啊，准成的产品。价好了，你带回家。准成规套单无休困，咱都讲过，规组同款甲准成欢乐。电话做你拨号通，服务马上到，大家都趁健康。台南的电话：二二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关键到2026年生日，已经来到9月初3，今天星期是古历，来到7月22。今天算今生日属金日子嘛，祝贺祝岁。不过咱有讲过吼，今天嘛是一年一度的军人节，甲所有保家卫国的军人，三军、陆海空军、宪兵也同款。甘地上120,000分的敬意，哦，救灾救援，阿兵哥，哦，希望过来人会增加，当然做兵的人较侪。阿那明仔载是来甲新的9月初4，礼拜五，旧历行到7月23，明仔载算新十日赎金日子，算嘛正好正水。明仔适合剃头、挂钉、弯平、彩衫、会亲友。进人口安城做灶开枝立梗交育立宅出会宅爬裂栽种莲藕各十牛牧羊买家禽动物可以。不过明仔嘛是多点你尽量看用多当多比较较好。较好这个时是你这饮食套在3点行到这5点。再来中昼5时11点行到过到这1点。来一波寒哦，新时一波时系3点，行到这5点。过了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拢总。

明仔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东，从上帝的32岁率这当兵，西冲这个抓，冲这海时，下午9点行到这11点，明仔再冲刷掉。恶神啊，伫正西边啊，一个白莲秀行到礼拜日的可能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台南钢管在落雨，哦，早起落个大来话，蒙蒙啊雨，钢管在落小雨。即阵温度过28度左右，站会较凉凉啊。愈落雨愈凉，即马秋天的季节，大家保重身体哦。站嘛是踏一个薄薄活动。明仔载看起来，为这温度是毋是讲雨水较减少？看起来无哦，钢管在落雨，不过。中央气象署嘟嘟这个在发布着核武着4点外旋，第18风台的沙德尔虽然讲无来个台湾，伊安尼爬恁等爬派个爬对中国大陆过啊，但是华语圈又同款影响啊，对着17县市同款发布着核武大雨，讲落个明仔载，好啊，实在是落个讲卖个落啊，真正大家讲落个冻袂调啊。山区、海边啊、溪边拢忙去，拜托哦，千万搁再提醒。哦，一定搁明仔个钢管搁落雨啦吼，希望早一天停哦。啊，顶过讲哇，一两天无落尔，根本都拢咧落雨，落到大家话。中北部人旅客暑假期间来个台南，讲话你南部个雨落到遮粗啊，啊，倒也袂当去啊。啊，当然啦，无法度。雨水足高，尤其今年的半年哦。明仔载拜五礼拜六，同款整个台湾阁拢会落雨，唔是干那台南哦，整个台湾。甲礼拜日同款，咱南部小块个咧南方会减缓，落较少，可能会乌阴嘛，但是无一定会落足大啦吼，会较减缓。我讲下礼拜拜以后，可能到大概转变好天。后礼拜拜到后礼拜星期四，可能天气就较好。保重身体，早唔同款踏一个衫。这个天气哦，哇！你若讲雨水压着，还佫吹着冷气，干着吹着电风，拜托雨水爱洗哦。雨水即嘛吼，空气污染足太高，雨水吼做垃圾。有当时啊，吼，你若讲啊，雨水无洗落清气，洗落清气，哦，安尼会上啊。身躯的过敏哦，爱注意哦。我嘛赶快去到大伯，真正爱干点啊，吹电风吹冷气，赶快为人讲我惊热啊，这个天啊是有较凉啊。哦，较无咧吹电风较济吼，啊不过嘛爱保重身体，万一感冒着。好来，嘟嘟家里4点过45分，离咱大东关东南东平13.9公里发生非常非常浅震，4.4级的地震。因为地动的深度甲20公里非常的浅哦，干那台东、花莲、高雄遮山区感觉4.4级，啊，其他所在无啥感受着。好、哦，不过搁在铁线拄着地动，趴下掩护稳住，趴好好，保护你的头壳甲你的身躯的所在比较好。最暗号保护的所在，爱稳定爱冷静，好来。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小可报报307点，加权指数45857点，啊，即、这个成交量9488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我爱做注意啊。另外，黄金的价钱今咱小可我还阁起起来，我今起320块。一钱那边啊，金马店买，哦，今麦跳到17000块啊，哎，17250，哦，你那边买啦，啊，你那一钱金马买，金马店买，哦，你要起去买，剩16250，大约是安尼。南部北部等下，时时刻刻咧变动无一定哦。当然提供到这，大概平平安安，我来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又在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咱明辉的生听有无？准行的七大米，纳豆激酶另外称咱的保证，准行的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甲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甲详细，我拜日志时将你抓要开工停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爱光，有需要带回家。无方便出门头一摆要做使用，还是讲附近无指定店，啊，咱的光无买无。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台的探健康，好亲切，服务马上到，甲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好，这个月是新的九月份啊，今天九月十三，不过是军人节。但是这个月那加到九月里，哇，九里大地当大家讲的基金哦，九里大地当你讲完1999年，经过今麦已经差不多27冬啊，到今27冬。夜巡透早是点过47分，半暝啊巡透早，有一个大概真正惊到7:30。我、哦、到今年已经算27冬哦，所以讲九月份算讲是风灾月啊，这个月雷震波落来宣布，安排着消防署，讲国家风灾日子要演习。诶，活动啊，有着雷震波，政府处长马树环即马开记者会，今仔日讲，今年国家风灾日子伊着强地震吼危机啊，哦，足强的地震哦，对吼，强震危机，哦，做着主题，所以新历9月16到9月18演习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啊，到9月21。就要来测验着这地动海啸的警报，提升国家整体防灾应变的能力。每一年都要办，啊，真像日本的国家不时在咧，是咧办啦，啊，因都真正吼，规套人在咧地动啊。拄拄个发生安尼大地动无偌久吼，所以讲吼，爱做注意，啊，所以九月份，这个月。到月16、18，华人台东成大规模的演习，有着地动灾害演习。啊，到21，是整个台湾的手机到时会收到国家的警报吼，全台湾拢演练尔，收到安尼手机警报吼，甲你提醒，哇，拄着地动，拍下沿路文字。这里9月21，上午的9:21。我来发送国家级的警报，吼、哦，9月21到9:21，吼、哦，上午。我、哦、大家若听这警报了，免惊吓，吼、哦，当然这是咧演习啊，平时来注意啊，吼、哦，这是一个月风灾演练。另外，大台南市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步入尾声。现在是火车站嘛，盖好阿吉玛地下化，未来这运阿吉玛火车站头前，伊款阿要盖着 U 型的啦，英文里的 STU 这个 U 啊 ，U 型的哇，大家拢对要爱叫，尤其旅客啊，哇，旅客即马要去火车站后站哦，唔是头前站，要后站哦，较麻烦哦。你到火车站是会当离遐，但是有当下坐者车哦，要入去大塞车。较早生意馆啊，直接坐直接，哇，倒一个，倒一条路就直接出去。即嘛唔是你是有型的啊，五六线都变两线多尔，一出一入啊，啊是一个有啦。哦，啊大家就较不方便啦。哇，你若要后站位啦，无我伫头前站讲客，哦来对面坐落迄边哇，弄门槛过，啊佫靠一个。啊，无就爱对着北门路这边地下道，哦，佮靠同款佮靠一个。啊，上面边有停车，佮禁止你正弯倒弯，哇，安尼就佮靠较大人。哦，所以就较无方便。啊，这有闲你要改，就赶紧哦做。啊，即嘛无多先地下化先来通车嘛。火车站新的台南站，台南火车头20月18。哦，安尼个久个，个过外位啊，过半位时间，较要来通车。阿公20月18吼、哦，要通车10月17，精神没了，个讲台南车站最后一下，讲要纪念活动吼，会来分比啊，了钓起比啊呢，哇，会起个做大声，起三大声。啊，意思讲百年的大站，电话要禁起來，哦，啊，换新的啦，哦，换新就较新啦。啊，即马铁路地下化做好啊，大家安尼交通敢会较方便？我看嘛无。东区这边文化中心这运，我若要做了吼，干那南胖遐吼，唔免甲卡哩吼，南胖购物中心嘛，就大塞车啊，若要经过遐话，若对小东路啊，干那新台病院啊，新光大学啊，
毋免教你，逐工就安尼踏脚踏，哇，大踏车，踏脚会惊倒人。哦，这无多解释啊，病人都太济啊！你讲我要去生态病院看诊嘞嘛，做济啊咧排队排到落落长啊，看安怎规划啊？哦，整个东区啊，你若个我这运个做了哇，大东区整条这运线，下面边啊蛮讲店家徛家吼，哇，到时真正哦，干那要出力吼，就足不方便啊，所以望政府到时要做做。提早安排，安怎规划啊？或者路线带旅游局的人，哦，你若店家要做生意，你这位那个恶人哦，我看下当加紧脚步是加紧啊，无你若做5档10档，我看啥物边啊店家啊，难免做生意啊。哦，这是当然，啊，先来提供到遮，哦，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生下来的听规身躯生头头兼过听了了关键。要来减轻着这生听缓解各种的痛听。五十话当这老白入损咱要上顶的电话在你买好掉。免费的生听也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这么到。打通着你的会路，去转着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会友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嘛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记得是不能讲，好过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后尾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随大你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不客气，买来个大。啊，那准先给你推荐介绍，咱这个七条米轻松的爬楼梯，苦了爬起来，行东风西来脚步。这优西兔会变成第二型，加完两百二只，哦，一定该有玻尿酸，这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住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嘛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个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甲补充有够赞的，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扭力，更加了灵，在在在，袂安尼噗噗啊。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可如果沙面葡萄糖胺了了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较好。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规划，稳定了大事。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挂灯的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了朋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你不管几回你走路拢会小心，尤其落雨天也同款。开车开车注意安全，大家身体甲顾健康，走路有风，走东风西来脚步，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条腿，食这较好，关着脚站哦，正讲脚厉害哦，好即马关嘛脚会好较有力啊。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珍贵原料，一罐2000元年生烟，啊三罐加一罐。现买你现赚2000元，现赚一罐，赶紧带回家，贵州赶快甲准行还路，好人增加完了有够赞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完了啊，一直咧进步升级啊，专业技术好用是知啊。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杠，有啦，尤其秋天季节要到，你平时规套当来输赢更加好嘛。零号号码搁再安动同这银杏银杏，单三加红景天背刷背关了皆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甲补充，较袂讲出门前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夹。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我、哦、当然大鱼大肉买菜加，分酒买过量啊。纳豆激酶你管好着，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好吼。水更的能量最佳的托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五罐，6000元。四罐你赚一罐，五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算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嘛未不需要帮阿定。那做姊妹有够好用，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新闻，咱都讲过吼。该有的通通有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这里我请你看到，三生智慧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叶黄素、枸杞、葡萄籽胶原素，通通有。随家就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规套当操作机来也好啦，顾机来哦，哇、哦，我认真咧读书啊。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哇！个手机啊，顾几工，大家就无用，开门吃也好啊。你话清，你看到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饲料会清，饲料会明，咦，变得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元，赶紧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我这么来，
国际 ISO HACCP 赶快给你保证哦。进行的保证主要是阮有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杀光无半条。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甲 B 啦 B 十二有够赞。刺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甲红景天。外国人有需要，美国的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进行的保证你关掉，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个友好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我最近保证你关好点吗？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赶紧带回家一组两组，结果你滴到再输赢。我、哦、真正有够好，规组赶快甲进行完路，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最近的价数一公一粒就可以，这免跑免拉免讲行。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灵芝加数，努力个加数，往来加数，咱就敢讲咱有诶，别人无。与国际认证诶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一公一粒就足好用啊！吼，帮助即个消化排便诶顺畅，互咱更加轻松无负担，毋茫搁再苦几工，毋茫搁再顾未通。遵循诶加数，互咱讲着受伤。有即摆有出百外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都体重就袂走精，重量袂增加。两天以上也无排，你就该关掉。解决多年问题，准成加速外销，日本、美国真正赞的。百外顺的舒适的清气，百外轻松，准成加速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我爱甲准成顶，通通带回家。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级燕窝是无糖的哦，无糖燕窝食无糖讲较好。看当来听小家己对家己较好诶，要食要啉就啉较好诶啊！当然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呢，同款美国 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国际 ISO、HACCP 用甲你保证，逐天甲啉做你甲啉有够好。尤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诶，袂甘去食补诶，拢总有需要。无糖燕窝，逐天甲啉有够好。最用心的两倍是加强去修理家嘛，各种必需要氨基酸，咱有需要，尤其中倍嘛，燕窝、燕窝酸哦，酸度高、甘量高哦，口感好、品质好哦，真正都有够好，这酸你哦，你嚼着有够赞的。燕窝佫袂冷袂涩，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适应，因为营养价值就高嘛。做你家啉，逐工家啉，哇，手袋季节一到，就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口罩当然挂一个较好，勤加洗手。咱顶级的燕窝，你家啉哦，着真正赞。对内加外，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哦，啉好会水起哦。养颜美容，青春的美丽，营养补给嘛有够好，逐工啊啉更加好。空调四五烟啊，这空气污染啊，对呼吸空气啦，分酒卖过量，效率好，活化元气更加好。咱顶级燕窝，你看这是无糖燕窝。哦，你看我钓带回家，逐天你母够好，一克啊，6罐8包，我啊一组3000块，赶快甲准先还路。哦，过年过节你看中秋节要搞啊，哇，买送你也好，高级大班，逐天家己食更加好。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入哥哥吼，对这来，搞好嘞，无含金额，拢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大地街十号来要得，关庙中山的分店要得。欢迎去秋啊，明星路华星，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罗德区行李箱的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药局来，冈山里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七的冈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市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秋疗养金，西港市中边中营嘉里的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义市中来的安兴药局，中正路的东银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的生理上好土城的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海淀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的协安药局，大湾市中口的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中边来怀仁药局，公路尾有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新兴路车巴口的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新华来顺治，摩道古兴的对面新兴，药证就破爱同，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合掉，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九，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和平收听每天白兰白和白兰每天的播报点进还是点连续两点进咱街头喊话节目，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有评论报免费的生听有无？最新的企鹅已经上了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尊贤的家属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会跟尊贤看个机构。问个详细后摆日子是冲这里说。对着尊贤产品有还应该管我需要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好不的马上搞不完今天来个本部个尊贤定位做当中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好带他们电话 GG。一八几了八二二一八二了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就讲，今日是送军人节，哦，各家军人致敬。军人节，保家卫国也好，全世界你看咧，战争国家遮遮济啊，爱珍惜无容易的这个和平，世界和平啊，好气生万里财，一定爱和平安尼较好啊。啊，希望个战争国家嘛，赶紧停战。全台湾，包括大台市，拢甲一挂过去牺牲革命的先烈，甲因致敬。啊，九月十三军人节当时嘛是第二摆世界大战胜利重要的纪念日。八十多年前有第二摆世界大战，哇！全世界迄时阵啊，无数国家人民老百姓啊，伫战火当中啊，战争嘛，战火当中哦，失去着亲人甲性命。啊，八十外当前，啊，八十外岁，即马过去可能再阁做囡仔哦，啊，即马人毋知啊，爱珍惜和平啊，世界和平上好啊，和平无简单啊，爱珍惜，无你亲像哇，俄罗斯、乌克兰啦、美国啦，哇，发拍就拍，发震就震，惊倒人，无辜啊，拢是人民老百姓啊。惨重的伤亡甲牺牲啊！不过，过样的革命胜利为何而战？为守护国家、守护土地嘛，守护人民老百姓，子子孙孙嘛，会甲当战啊！战来甲会当保护这个国家，咱台湾也同款哦。子子孙孙甲会当留住这个土地呢，甲会当延续流传落呢，传承落啊！好、哦，所以讲，甲因致敬，希望咱个世界和平，大家拢会当安定个生活，爱珍惜。好、哦，甲国军也好，甲因致敬，过去生日嘛，甲因致敬。好、哦、来，即马下半年讲哦，学生囡仔足欢喜个，啊上班族个嘛足欢喜，讲哇，有四大年假讲过哦，即个月就一个年假，后个月一个，哦啊来。就要等到十二月份啦。后个月不是一个后个月两个年假哦。哦，这个九月份到九月二五，新的九月二五，这天到拜五到旧历八月十五，哇，中秋节足紧哦。诶，这个感恩的月，中元月，今天已经来到二二啊，差不多一礼拜时间哇。好呀，第二季嘛就要休假。我、哦、都要到八月初啊，足紧嘞！安尼差不多过半个月哦，落这个中秋节啦。哦啊，当然，所以讲九月二五这一天，都拜五，都中秋节，我就拄好都拜五啊，所以拜五拜了礼拜都休三天。啊，九月二八教师节，我、哦、啊所以教师节当然甲教师嘛致敬哦，啊，多好。同款过休困，啊，拢总大休四天的年假，九月二五拜五，拜六礼拜个拜一，安尼一个月月底多四天的年假，吼、哦，这是头一个。啊，第二个年假，你后个月十月份，十月初十国家的生日，中华民国今年是115岁生日，哇，国家的生日国庆日嘛。所以十月初到拜五多个三天，十月初十国庆日都拜六，三天连假头一个。啊，若讲十月二四，十月二五多光复节，多好十月二了拜个休三天。哦，啊，十月份有两个连假哦，三天的哦。哦，十一月份休困一个，尔十一月份无连假啊，十二月份大家知。十二月二五，兴庆纪念日，嘛，咱咧讲圣诞节、元旦节，这一天大拜五，哦，三天个连假，啊，这下半年四大连假，大家讲哦，下半年四大连假，大家来上班的人讲我阿伯哦，有这连假哦，安尼拢个拜假，啊假拜拜，我想哇，连续会当休困十天。短休困到明年度，吼、哦、新历年的过年吼足紧哦，佫无到四个月时间，就要过新历年啊。哦，所以讲吼、
哦，啊，就是上班族讲利用安尼特休假来当休困的假期拢无休，啊，做一摆个咧连续该休啊侪工诶，啊，来当休十工，我咧安排讲哇，出国佚佗啦吼，啊，当然，所以讲你若要安排出国佚佗，高铁啦、火车啦、飞机船票拢爱提早安排，火车代替，应用着10月17国庆日的连假。加开110班次的车，对这个月9月初八，后礼拜拜二开始就抢票哦。所以讲，你若国庆节要看国庆烟火哦，拢伫北部啊，放烟火、拍拍手，烟火放足济哦。大家看，提早安排要出国，注意安全。不管要去倒一个国家来讲，离咱台湾佚佗嘛好哦，拢爱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另外，讲到战争，这中东的国家搁咧战，汽油当然搁安尼，中油家己去收，搁冻起。啊，那亚速天然气国际油价价钱咧，赶快来稳定。啊，政府有出手啊，所以讲行政院咧讲吼，对家有算。经济部所提出4217亿的新台币以上哦。对家有算，补贴讲话这中油啦、亚速啦，所以讲啊，经济部宣布，民生所用的亚速、汤臣、亚速天然气，今年底拢未起啊，哦，啊拢未起上好，啊、哦、不过这嘛是对家有算啊，这有算嘛是人民老百姓的钱啊，当然卖起上好啦，4217亿，哦，经济部所宣布，下当万安的物价拢稳定是较好。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又又是什么意思？
1: 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自从我过四十岁的宝贵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到我的身躯。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义气。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被生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日黄昏，电话那光，就来提手敢那伴人客，苦酒吃酒离。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的查甫人的佚佗，讲未叫的运钞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

0: 小姐，你是有什么心思心？要不你跟我讲，我才替你摆解哈。
1: 无什么心思，来，咱来饮酒。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接着你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关键。兼听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上天的中药材孙汉药老白煮，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根本就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概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拢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楼被轻伤了，背楼梯哦，近看完了有够赞哦 ，Double Plus， 相配加强，搁再升级 UC2 玻尿酸，加倍好用啊！黏条条用，加直接吸收。

啊，这卡好，关掉卡赞，这样讲卡厉害哦。好、哦，今麦关嘛加油靠样，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很咩？赚2000块，很赚一罐，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啊，多姊妹，较紧关，较紧改善，进价完了够赞。加强升温啊，秋天碰不正够有力哦。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通通有，赞食饭饱能量。哦，安尼就可以嘛，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啊！水更了，能着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桥够赞，每个再红叫3哥6哥啊！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咱的就话清，一罐的清就话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咱都讲过，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通通有。全套当操作起来，顾起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啦，顾伊某某里头顾几工啦，投资认真诶啦，啊当然开卖车。另外，清咱有需要，关灯诶，听消息了，报是了，有够好嘛。迄报咧，只要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正常的保证用啉的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该有的通通有，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难啊？咱这一罐一罐就可以正常的保证你关掉。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甲广东友好白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正常的保证你关掉。咱这一克啊，10罐8500，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就带回家。赶快规组甲正常欢乐哦，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算啊，真正赞，通通带回家。啊，那正常的加速。一天一粒就可以，这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灵芝加速、诺丽果加速、往来加速，通通有。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高纤维、高单位、可溶性的纤维，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加速你关掉，让咱讲就受伤。真正好用，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孙马刀，体重未走轻，重量未增加，更加方便。两天以上无排，你来使用呢，关好掉了，一天一粒准成的加速，解决多年的问题有够好。拜后的孙的舒适的清气嘛，拜后轻松嘛，准成的加速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级燕窝是无糖的，无糖燕窝较好。广东来听小家弟，要恁要食食较好个啊！大家咱辛苦啊，拍拼啊，一定爱安尼家己食，对家己较好个。顶级的燕窝无糖的，食无糖的讲较好吼，伊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有需要。因为这燕窝燕窝酸，燕窝佫袂啉袂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使用。最用心的两百字里加，尤其咱中辈的两百字足重要，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拢总有需要。你逐工啊，你有够好。秋天季节，较袂甲人做流行哦。当然，勤加洗手啊。这一工一罐就可以做你家啉哦。青春的美丽，养颜美容，营养补给有够好。酸度高，甘凉高，口感好，品质好，佫有酸呢，你关掉。世界级的真正赞的，顶级燕窝干好着，做你家啉有够好吼。一克6罐8500，我一组3000块。台南的电话：2G18G68221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哥对着来，神丹苗玉的神，准神的准立哥哥和神准哥对着来，隆重家的通通给带回家。好来，感谢你。

广告。不是以前嘛咧爽，迄个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过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不、较病、看过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大家拢辛苦。该要滚啊要滚，忙做过头。观察咧听筋骨酸，听天气变化，风湿酸甲痛甲，脚手筋啊、脚趾甲淡嘛咧酸嘛咧听，赶紧。要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50瓦，当在老白煮不要掉。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阵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个了嘛，给大包20袋，个加两袋22袋，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我一摆数十箱咧，举咧毛够济，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七大位轻松的背楼梯哦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两倍，一定爱个玻尿酸再加倍好用，用者直接再直接吸收，免不时要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更加流量，更加流量，一天一粒就可以嘛。顺顺啊，行步步在鼓了，背起来，背关落去轻松，骨质起身嘛，开化，稳定了大气，再再再，别安尼噗噗。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吼，不管几岁，关心条朋友，大家身体顾健康，安尼走路方便，等风势来就不，也就是准行的七大面，食这卡好，管得卡赞哦，加讲卡厉害哦，哦，今嘛管嘛卡有考验，哦，真卡完了够赞，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哦，咱准行的七二一罐2000块，人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3000块，通通带回家。贵州拢甲准新欢路，搁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新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较紧管，较紧改善，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嘛。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循环也赞吼，水更能扔掉，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很免赚哦。一组2组价贵哦，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往叫3个6个啊，嘛别不需要帮阿定，那都姊妹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就话清，就我的清就话清，咱都讲过，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通通有。你话清，我来清，你话清。如顶的叶黄素、红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通通有。规套当操作起来，顾起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哇，顾规间平板电脑同款。该休困啊休困，你话清关掉。听说洗了，保护洗了有够好嘛？迄玻璃甲砌落清清气气，洗了会清，洗了会明，咦，变个光明，人生就看头顶。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是彩色的。人生若要看到红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我那尊生的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原料，咱来讲过专门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嘛，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力是有够好。准生的保证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哦，准生的保证关掉，关掉又好白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一克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贵州拢啊，准生欢路，台南的电话2118G2。8-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准先这教数一工一粒就可以哦。国际认证大厂真正赞的，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强成分啊，灵芝教数、诺丽果教数、往来教数通通有，包含多种教数，高纤维、高单位、可溶性的纤维，真正赞，一工一粒，非常方便。你免泡面啦，免讲遐吼，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的轻松无负担。唔茫搁再苦归甘嘛，唔茫搁再顾背痛。准先教数你关掉，互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哦。有礼拜有出有出，还有日嘛，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都替代袂走精。两工以上无排，你就爱使用啊。当然啦、啊，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拜会清气，拜会舒适，轻轻松松。准先教数你带回家，一个月1200块，两下一组2000块。我无加指定店，钢管甲准循环路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个燕窝这无糖的呢，食无糖讲较好。广东人听小家己啊，对家己较好的吼，食较好，啉较好的。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这钢管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甲你保证，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过咸，袂甘去食补，拢有需要啊！这顶级的燕窝真正赞，做你家啉，营养价值高，有水溶性，2倍质，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酸啊，这两种拢有需要。用眼美容、青春美丽、珠宝强身有够赞，纯度高、甘量高啊，口感好、品质好嘛，赶紧搞掉嘛，够有酸你哦。这燕窝哦，你逐工甲啉，对来教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有够赞。啊，秋天季节是高较袂甲人对流行，口罩当然爱挂。顶级燕窝带回家，你啊过年过节要送来更加好，关灯后咱爸仔无啉更加有够好。一克啊，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钢管无价指定店，加准行欢呼，台南的电话：2G18G28。22182268，健康一路啊，赶紧带回家。那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哥药品奔波。哦，深丹妙药，深圳型的准入哥，跟我深圳哥对家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好不换经验，贵州啊，准型环路赶快要搞嘞，好你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路地个庄名公山的庄名，桥下头一兰堂，哦，中洲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离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兴，中正路离东营南边啊，哦，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生意上好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来中红，英国麦当劳坐对面龙尾边啊遐湾。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将这市道变怀仁，公路未来信泰，河南区这新兴路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的中山路有顺治，满道有信兴，药证来咱生理上的破坏堂，各大指定店和指名甲馆，好的，感谢你。

好来讲着讲你北部哇，该发生着新型肝炎的传染感染啦。啊，这诊所有这人，即马是爱停业哦。医生出面话，员工讲这有缺点，但是绝对无感染的风险，我爱调查，提出申诉啊。板桥一间安泰上好的诊所，爆发十一个急性的新型肝炎 A、B、C 这些哦，哦，新型肝炎确定的病例个案。新北市卫生局讲已经下令要停业。质疑讲，敢是要甲你去甲病人啊，用用这针头啊，下当针头这代志人啊，未得咧针头要偌济钱啊？迄是古早古早古早哦，有可能即摆有可能讲啊，佮赶快用迄个下当的针头，唔爱对唔对啊？咧调查啊，不过诊所病医生今日姓孙，已经出面化完弄啊。讲到即嘛，我都证明讲是因为注射行为造成这新型肝炎的传染嘛，绝对讲无强用这个下当针头。哦，一介性应用完，当然这个爱感染性物质来单刀割啊。啊，卫生局咧调查当中，我爱调查清楚，啊，都唔是讲哦，报告当前啊，较有可能讲个强用伊个下当，好来。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WMO 搁在表示警告，性能现象目前依照会惊人的速度搁在增强，规模超过古早经验。最近五千，可能变成一千年来上界强的一摆性能的现象。全世界安尼热又热甲暖化，可能明年2027年。爱准备，伊讲是人哦，有历史记载以来，每年会阁骨较热，吼、哦，讲阁上界热一年，啊，毋是热啊，寒可能阁足寒，所以极端的气候灾难，渺小啊，咱都讲过吼，无风台就大雨做水灾，毋是干台湾，全世界同款啊，啊，热甲会变过啊，讲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一定要做好着准备啊，好、哦，咱都讲过，中政府、地方政府拢同款。平时啊，了有这风灾意识啊，好像无正常啊，落雨落甲安尼哦。未来讲就是算正常啊，所以讲哦，每一个国家一定爱做注意，亲像讲安尼，印尼野火大火，印度风雨，南美洲大水，澳洲火灾，哦，啊，这实在是哦，造成啊，震惊无常啦哦。全世界50,000,000人啊，已经严重无物件食风险啊！你看，所以讲物件爱捡死咯，食物件一定爱捡死咯，茫食无完话。即卖少人有当下哦，未爱食就无食。古早也毋是啊，食甲空空啊，食甲足清气啊，迄物件一定爱捡死啦。所以食物袂当浪费，袂当偷食。你茫更加个歹去，佫无食冰冰箱哦，我安尼袂使。一定爱勤俭节食，你看50,000,000人哦，无物件食哦，你阿咧枵哦，啊台湾哦三卡波，一间超商诶五卡波，一间大卖场，物件食袂完，爱珍惜，当然爱珍惜。好、哦，这联合国讲，全世界50,000,000人啊，已经严重无物件食风险啊，联合国即马紧急嘛动员令。哦，这是因为包括着矿化啦、大水啦，啊，佮热甲呢哦，气候会改变的冲击吧。哦，所以一路会持续到明年，所以明年可能卖热甲、休假，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平安安提供到这，感谢你。

来感谢咱所有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咱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天下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免费的生痛药包，进行的七大米，轻松的八楼梯，纳豆激酶另外千保证，咱的家属进行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进行任何产品开工电话，这里拨通台的探健康哦，台南的电话01188221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外口面加减个落雨，甲明仔再个加减了，大家开车开车行咯，千万拜托注意安全，搁再关心提醒好朋友。大家平安，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亮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哈，大家无啥气焰啊，你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传承人。来，这个，咱的讲吼，这个，咱的因为咱的节目吼，算即卖你老听到的啊。几乎啦，吼，拢是全国联播啦，吼。
1: 对。
0: 因为咱即卖目前无连着的所在，就是台东到华甲宜兰嘛，吼。
1: 哦，这个时阵无。
0: 嘿，无个平常时嘛，这两个所在咱拢无连啦。
1: 哦。
0: 吼，咱拢无连这两个所在拢无。
1: 搬山过岭个对啊。搬山过岭。
0: 因为遐
1: 搬未过，较无可能走未过。
0: 咱要华联要华联要走啦。
1: 华联要搁参，要搁较，要搁等下过。
0: 这个咱咧听节目是安尼啦吼。因为这是个人一个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无同啦吼。啊，有人嘛，人咧讲，像阮有当时啊处理含拢咧做，话嘛有咧讲啊，这个台湾即摆即个电台啊，哦，你卖产品啦、啊、吼，啊，话拢还佫有迄个习惯性，讲还佫有地下，因的在的想法啦、啊、吼，还有迄个甚物叫做地下电台啦，
1: 其实即摆
0: 已经无啊啦，
1: 即摆甚物甚物社区啊，
0: 早都无即个地下电台即个名，即个物件啦，
1: 吼，
0: 即摆因为即摆我来讲哦，即摆通信的设备啦吼，包括着。讲这个发射的功率啊，你只要做像较早来讲做地下电台，你敢叮当着，我跟你讲啦吼，免超过半点钟，伊就该伊人就知你伫对发射伫对你创啥，一声就该缩起来啊。吼、哦，这无这咱即卖台湾的技术啦、啊，无通啊像古早的时阵啊啦。过来即卖大部分啊，因为咱台湾即卖算目镜入到这个老人国的社会。哦，老人国国家，所以真济即个药啊，加即个保养食品，拢进入到台湾的市场。哦，我今仔日含一个朋友啊，迄种退休的医生吼、哦，啊，正咧讲啦吼，讲、哦、因过去啊，诶、欸，即、這个时代咧做医生是无，你讲歹啊，行较多。足受人尊重的一个行业啦，含咱较早老师同款啦，哦，含咱较早做老师，较早老师若讲安怎，学生绝对唔敢第二句话啊。哦，较早是
1: 安尼。老师靠。
0: 哦，较早老师啊，你读册读了歹，手伸出来，迄、那个啥钉条就摔落啊。
1: 对啊。
0: 哦，就该摔落啊。即卖老师，你看敢早钉条去上课无啦？较早老师。
1: 我会记你吼。恁查囝伊较早读册吼，我听你讲啦。即摆老师拢会出功课，互伊写嘛。你等到下，等到厝无写，过来学校，老师甲伊处罚你啊。歹势，你来转倒了。老师讲来下，甲老师，迄个家长讲来下，甲老师献翠佩啦。
0: 哎呀，
1: 你啊看，安尼老师写听讲是要安那教学生啦。
0: 即摆你去学校吼，看到老师啊。就是行入去教室，无人敢扎啥物教鞭呐。较早咱读册老师拢扎一支教鞭有无？
1: 教鞭、教鞭、钉条、
0: 钉条。好、哦、啊，毛老师也绣锤啊啦，
1: 绣
0: 锤、绣鞋衣嘛啦。哦，
1: 啊，我会记阮老师较早拢甲你刻五斤格。
0: 那为系为甲你安尼啦。
1: 什么？你这么不乖，怎样？
0: 啊，即卖老师唔敢啦。怎啊，老师？
1: 不是，
0: 伊实在足生气啊！想要甲你修理，伊嘛唔敢啦，因为伊无我来讲，伊认为讲我无必要惹这个麻烦啦。
1: 对啊，你话无就在
0: 这老，
1: 你讲阿家因下下老师，只个老因下班，迄、那个班级老师过去红家长啊献水皮啊，你也看。
0: 这位老师哈，
1: 你都功课无献啊，叫伊个加写一遍呢，写加写一杯呢，安尼。
0: 这位老师哈。甲你拍这个咧，有当时啊救你囡仔，救你一世人，你知唔知？啊，即卖老师是安那无爱，因为我甲你讲咧，甲你安怎着吼？你即卖等甲恁家长讲，家长其实即卖
1: 过来找老师。即卖
0: 你讲笑囡仔吗？笑无唔对，但是这拢已经是超过啊，害死这个囡仔。 哦，你敢无感觉咱即卖囡仔足歹教？哦，即卖囡仔足歹教。哦，即卖囡仔含较早，你讲伊巧吗？其实即卖囡仔无巧啦，太有巧。即卖囡仔无巧啦，无人啊像咱较早用即个古方法咧教。你看即卖囡仔人情世事家咧做啥哦？迄个想法咱袂晓
1: 讲啦。即卖囡仔较自由，较袂晓替时代，
0: 替人想啥呀？嘛，毋是干那替时代人个啊。伊嘛较袂对着周遭的环境吼，啊来做评估，讲啥物代志应该使做，啥物代志袂使做。你甲看咱即卖，咱即卖你甲看吼，即卖伫台湾啊，政治人物啊，你贪污啊，敢若是我足公用的代志。我贪污，我足公用啊，你听下无？啊，变成规个国家已经袂使阁像较早安尼算啊。哦，较早讲到贪污啊，你这个人贪污犯出来，大家话要惊死哦。厝边隔壁大嘛尽量无含你来往，即卖唔是，即卖是崇尚贪污啦。我的感觉啦，你甲看咱的立法院通过的法案就知啊。所以我咧讲哦，足侪人你讲咱台湾啦，到尾也惊，到尾也害啦，啊无多啦，因为这是咱个人的选择啦，每一个人的选择啦。哦，每一样选择要安怎？咱要过什么生活，和咱选择差足关系啦。哦，所以你若咧听节目，阿宏甲你讲一句话：，你有当时啊，你用脚头乌甲想，莫用脚头甲想。咱五百姓，咱若既然甲无咧插政治，咱爱要爱啥？
1: 爱福利，对啊。
0: 你要安那做官不管，我应该有的福利给我了。你看咱的福利，甲即卖拢，咱一般的老百姓、劳工朋友啊。劳工的啦吼，即系食头路的，卖拢其实福利拢冻掉咧，较济啦，拢做啊冻的。
1: 对啊，吼、
0: 哦，啊，拢你讲的啥？
1: 我系你就偌久啊，拢一直讲一直讲，讲咱这农民要加偌济，
0: 农家即卖嘛
1: 无过。
0: 好、哦，你
1: 讲、啊、你几块钱啊？敢咧甲恁分
0: 咧？对，啊，你甲看，你甲看，拢你贪多着因家己的利益尔啦。
1: 对啊。
0: 我一个朋友做警察，做完了去较早伫个乡里吼，较早乡有代表，有代表嘛，乡民代表，伫、代表会咧做秘书长。退休了后，退休了后，伊讲吼，伊领着政府的钱，领着实在歹势啦。我是安讲，后18%啦，后伊较早头路上面咧替代你安怎算啦？伊讲吼。
1: 算算的比，讲伊比原来
0: 薪
1: 水，原来薪水
0: 我是做要死哦，
1: 安尼。还佫卖做啊？
0: 伊讲以前你阿家会歹势啦，但是政府要咱的钱，唔是讲我无爱就无爱啦，你听无？所以讲啊，
1: 所以伊个免食头，较提早退休，还佫领起还佫比。
0: 所以咱有当时啊，甲想想的，咱的少年人拼甲要死啊，做甲要死啊，一个月领3-5万，那有算济？台湾领，互遐领土角的有够济啦。啊，咱讲公务人员唔对吗？嘛袂使讲伊唔对啦。但是就是政府，你爱去想看讲，劳工拼到要死啊，退休金领有遐济无嘛？对不？拢去哦，这有诶无诶领，甲实在真正哦，袂用讲啦吼。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吼，讲这气死人啦啊！大家人
1: 气死也无伤，
0: 咱家己顾好就好啦。啊，我都甲你讲，以后要选举，你拢爱记哩。咱爱，唔是你做偌大，你免去欣赏，你做偌大啦，啊，免去听讲好人，这个服务，这个服务啊，拢无效啦，
1: 拢无效啦。
0: 啥物上好？就是讲，我即卖一个月领3000，政府佮你都讲到安尼，我来讲。即系立法委员，你老在了，甲伊薪水甲多，你甲看今做遐久啊，今年领偌济，一个月领开薪水足济呢？有你做工课无？爱剁掉，真正爱剁掉，因拢家己，拢家己，你家己肥因家己赢，无人啊肥别人啦。吼、哦，我感觉这薪水
1: 是、
0: 你既然甲是要来做民意代表，要来替咱百姓争取福利。你唔好掠济钱，
1: 无你也看，
0: 对不？
1: 你也看，伊做这种的，拢一代传一代，一直叫伊家己来
0: 计
1: 算。
0: 即摆就是安尼啊，老爸做立委，老爸做议员，老爸做 做管市长好，以后因若落来，我要退休啊，换阮囝，因囝敢真正会捌。啊，咱台湾人就是安尼，好人因老爸做议员，因老爸做立委，因囝来做议员，无好嘞。啊，做乞食是你做乞食啦，我无骗你啦。
1: 若无啊，好康伊会叫伊家己的。
0: 你有一天去拜托伊代志，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话，作好拜托。但是伊嘛甲你讲，我甲你讲看卖啊咧，剩的伊拢无咧甲你插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无影讲无爱款的啦。啊，所以我即卖吼对着这吼、個。我的感觉啦，就是讲，你要来拜托我一票，我会转给你。但是你爱给我什么福利？是不是安尼？咱拼到要死的嘛！你甲看，大家拢知影吼，哪里算计一边爱开偌济，对不对？啊，有人好，有人开遐济条条，应该安怎都安怎。你捌看到咱台湾算计的啦？除了较早迄个歌星，咱卖讲啥物人做甲艰苦济歌以外。对一个哪做哪散的，对一个哪做哪散的，如果讲白贼，如果敢死的吼，我跟你讲吼，哪做哪好个，你甲看，对一个无哪做哪好个，大嘛好个够看，但是咱只讲百姓啦，吼，家己现前都要被无饭脑子啊，啊，去带咧破人的迄款的，点，就是咱台湾就是全这路人，未安去想讲破这是要创啥。咱这票若无转互伊，伊是算啥？敢是安尼？咱啊，拼到要死啊！咱劳工、蛤蟆方这、蛤蟆华这，阮嘛拢算劳工呢，拢都爱拼才有通啊食啦，拢都爱拼才有通啊食。所以我希望讲吼，要选举会记哩，看对一个会当互咱福利。譬如讲，我即卖一个月阿扁啊，迄个时阵都讲3000，即卖3000外个，毋看有通啊领到一个月领5-6000啊无？对不对？哦，即个政治你要减贪寡，啊，咱加贪寡，这款的上界重要啦。人生唔免讲，啊，我未爱钱，钱虽然唔是万能，但是无钱万万不能啦。好、哦，来，文夏老师所讲的三面好做爱。

0: 汤老师啊，
1: 哎、欸。
0: 我今仔日我来讲哦，其实汤老师伊嘛足支持咱做这个行这个工作啊。虽然无赚钱，哦，但是啊，我都甲你讲，甲这个爸母啊，神经系统脑顾好势，卖去钓老人痴呆，这个上界重。
1: 你看到足济爸爸妈妈哦，
0: 迄卖讲咱家己边啊看呀。
1: 到老啊，你变成讲，变成我咱讲一个较直接的，话人叫做六亲不认。六亲不认是较无好听啦。
0: 对了，
1: 伊是人，伊这个不认是他认不认识了，伊认不出来啊。家己的孙倒来，家己的后生倒来，大家己的仔囝倒来，哇，阿叔跟他
0: 拢唔知啊，拢唔知。
1: 唔知啊，阿过来，这有两项啦吼。失地前，我今仔甲大家说明一下，甲大家分享一下。主要是两项，第一，你的生理需求，什么叫生理需求？跟头拄阿芳讲的，头拄啊有足济爸爸妈妈有迄个案例，就是啥，家己的大小便无法度去自理，迄叫做生理需求。变成讲你大便的时阵，你唔知影爱惊去便所，甚至讲你爱哭落来，这个动作你已经袂记哩啊，你已经忘记了，这是生理。第二是认知。认知就是你身躯边啊所有的亲戚朋友，你的好朋友，你的孙，你的后生，你的其他的兄弟姐妹，拢袂记了了。啊，这认知内底够有分哦，够有分啥？你敢知？我今仔出去，我家属袂记你关。
0: 好，
1: 今仔我出去，锁匙袂记你扎。啊，过来上惨的一点是，我出去啊，我知影出去。我袂记你回来，
0: 对啦，唔知落哪回来啦。
1: 这是目前有哪足济，因为咱迄个啥，迄个卫福部拢有咧统计，就是失地症吼，已经唔是讲咱台湾会发生啊，全世界拢
0: 全世界拢会，全世界拢会。
1: 那尤其是咱台湾发生率更加高，因为咱台湾即马已经开始
0: 进入老人国的社会啊。
1: 2025年就是明年嘛，开始要进入超高龄。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的社会，就是讲咱的身躯边这的长辈时代愈来愈多，平均超的四个至五个，有一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的长辈时代。所以失地症啊，是目前咱所有照顾这的阿公阿嬷，照顾这的长辈时代上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足侪妈妈爸爸会讲啊，我个老化啦，我唔是失地啦。其实老化跟失地是无同的，我讲给大家听。
0: 你要注意哦。
1: 老化是可能你有可能就是未记你去做这件代志，问题你事后你会去想起来啊，我未记你，你会想起来哦，你可以想起来啊，我锁匙未记你扎啊，我扎唔着锁匙。失地是讲你家己讲过的话、做过的代志，完全未记你，迄叫做失地。啊，失地够分哦，够分啥？你敢知？我先跟大家讲。失地伫中医啊，伫西医啊，伫病院，医生佮干那会开三种药啊，互你。当然，伊会甲你做脑部超音波啦，这拢会做啦。看你的萎缩，带你的大脑萎缩的程度，去开药啊，互你吃。啊，其实开这药啊，头头阿芳嘛有讲过，开什么药啊？镇静剂，镇静剂就是要互你稳定的。第二就是安眠药啊，安眠药啊。第三项就是安神剂，这种西药。这拢是合法应开的，开予失地症的，即个长辈时代。问题是，你敢知影病院医生开这三药，要予你要创啥？要予你困的，要予你卖爬爬走。因为失地症上危险的，就是啥？

0: 敢知？我脚好好，手好好，目睭有哪好好？问题我的迄个啥？我的迄、那个迄、那个脑筋已经无好啊！我有当时会行出去，未赴回来，未记哩回来，还是讲我行出去啊？我唔知影遮啥物所在，我行出去啊，我唔知要回来，啊个啥？我做过代志，我完全未记，这是失智的前兆哦。这失智的前兆，啊个有啥？我甲人咧开讲讲话，我唔知影要甲哪去表达。讲讲的讲超两分钟，所以未记哩你面头前这个人是啥啊？你本来应叫出伊的名啊，阿婉仪啊，啊林大姐啊，问题是讲两分钟了，哎、欸、啊你是啥？迄个是失智症的前兆，这拢爱做注意。啊，伫这个美国吼，伫个哈佛大学，这大拢知啦。哈佛大学是足大的，伫美国足大的一间大学，伊有一个叫做脑神经研究所，甲咱国立大学吼。有脑神经研究中心有共同去研发一项物件，会用针对失智、老人痴呆，会用去预防。因为吼、哦，咱脑的迄个结构吼、哦，足简单的，咱脑的结构就是卵磷脂。
1: 卵磷脂，
0: 咱脑内底有50%的卵磷脂哦。啊，伫细汉的时阵，卵磷脂会愈生愈侪，变成讲咱爱，互这个囡仔，互伊尽量增强记忆啊，互伊记更加侪物件。问题是咱老化。超过60岁以上，超过70岁以上的这长辈时代，你的脑开始萎缩。什么叫萎缩？你愈无甲用，你头壳愈无去想代志，你愈会萎缩。
1: 你缺少卵磷脂嘛？
0: 对，你缺少卵磷脂。什么叫萎缩？变成讲你这个信号拍袂到遐，你而且你这信号已经无去啊！你看，你一个所在，你若无定定去的话，你绝对也袂记你讲医生的什么款的。这个是咱脑内底一个。一个功能，哦，这个功能，你若愈无甲用，伊愈袂记，所以做侪迄个，做侪外口做侪迄个，要预防老人痴呆，讲啊，你啊常常行出去，你啊常常去拍麻雀，哦，欸、这东西哦，这个都是好的、哦，
1: 这东西好，
0: 这东西好，不要是讲，
1: 嘿嘿，
0: 不是，不是破掉，这是要让你的脑来
1: 电脑波，刺激你的脑，
0: 对，你的卵磷脂会使愈来愈活跃，而且你的信号会派出去。派出去，甲你的脑部的任何所在，表示讲你这个脑伊的安全程度是有够遐，变成讲你行出去，你阁行会转来，你会记你锁匙炸掉，你会记你关家属关火，你会记你讲啊，我行出去，我免啊转来安尼，这拢是足重要的。啊，这个哈佛大学甲咱台湾的国立大学伊共同研发有一项物件叫做高头菇。
1: 哦，高头菇，
0: 高头菇吼，高头菇无好买，直接无好去处，因为高头菇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高头素，核桃素 A 这项物件。啊，咱我讲实在咧，咱台湾的惊哦，高头菇全世界干那咱台湾有名，所以咧，哈佛大学有那来咱台湾取经，吼、哦，就是要研究这项物件。哦，原来伊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核桃素 A。伊会使，我简单讲就好啊啦。伊会使增加咱脑内底信号拍出去的迄个频率啦。就是讲，我今仔我出去，我会记诈收钱，我会记诈钱，我会记你诈健保卡。这三项物件我拢爱记诈。这信号就是我大脑传给我，我的手去执行去做的。这叫做信号。核桃菇伊有法度去做这个信号的啥增强，而且核桃菇有内底。有核桃素 A， 核桃素 A 就是头拄我讲的，伊信号会使增强信号以外，伊底下也使保护咱神经的传导。神经传导就敢那一条高速公路，我变成讲我按这个所在要塞去迄个所在，你这条路免转去，叫做神经传导。核桃素 A 有法度，和这条路畅通无比，就是啥？你的神经传导，你的信号有法度去拍去啊！啊，也使预防啥？失智，我讲较幼的阿兹海默症，敢失智？对。
1: 你讲，我来讲，记名开始就是阿兹海默症形态出来。
0: 阿兹海默症是所有全世界目前失智上侪人诶。啊，个来个有哦，帕金森氏症，
1: 听不懂哦。
0: 这马拢是失智诶。啊，个啥？足侪爸爸妈妈开始老啊，听力无好。其实迄嘛是失智诶前兆哦，听无好，迄是伊变成讲你诶听力受损。你也有可能去引发到失智的竞争，啊，再来缺血性的中风。其实咱脑内底有血管无？有，足侪神经系统有血管嘛有。你失智的另外一个。

0: AM 1071，
1: 你听我的广告语，这叫做语言辨识能力啊！你知影我是恁囝，你知影我是恁阿叔，你知影我是恁孙，这拢是语言辨识能力的一部分。高头哥以我都做安尼，啊，搁来上重要，头头阿芳嘛讲着卵磷脂。
2: 来啦，卵磷脂一定爱有啦。
1: 卵磷脂，你规粒头脑内底，我讲啊真正，你甲破开内底50%全部都卵磷脂啊！啊，卵磷脂啊呐会流失嘛，会萎缩嘛。所以卵磷脂一个是专对咱照顾脑，那脑内底主成分可是卵磷脂。啊，卵磷脂可以再送啥？你敢知？卵磷脂一个跟那乳化剂同款，也是甲油、甲血液来融合，并且讲啥也是。照顾咱的心脏会更照顾咱的肝，而且也在照顾咱的脑。卵磷脂是所有全世界医生公认，不管是囡仔，还是长辈时代，一定爱补充的一项物件。所以卵磷脂大家拢听过啦，拢知，伊叫 PC。啊，另外佫有一项物件叫做脑磷脂，脑磷脂就是 PS。PS 这项物件较复杂，我简单讲就好啊。伊甲卵磷脂作共的，伊就是要照顾咱脑内底。所有的信号的传达，啊，搁啥？你脑部的组成，因为吼，失智症吼，上惊是啥？你敢知？上惊不是失智症伊本身啊，是失智症这个人，伊唔知也做出啥物代志。
2: 啊，对啦，我来讲吼，
1: 这个是上危险。
2: 这个失智症啊，吼，你拢爱注意就是安那嘞。除了医生啊，我你若捌听我的节目，我都捌甲你讲过。这个华人主治病院神经内科医生的自由支配健康医疗，连续一个月看拄到四个病例啦吼，啊伊怎啊拢甲写字啊，后来参考，伊啊真济人拢咧甲问，啊阮爸即卖吼，我咧讲迄个公务人员，伊讲阮爸即卖安尼吼，啊医生啊，你看看有啥物好药啊，还是讲助血药啊，较赞的来甲互伊嚼，即个卖安尼。处理拢唔知人啊，我阿未有当时啊，含伊咧甲顾的人哦，伊都未认真。医生啊，这个神经内科医生讲呐，苦笑啦。好、哦，伊家己讲伊嘛讲，甲我问这个话，我讲我都苦笑而已啦，苦笑呀。安那讲无药啊嘛，无药啊嘛，伊当面甲讲。我讲我都开定情剂安眠药给你吃啦，好干那呢呀？啊，伊讲问讲啊，真正拢无法度。伊讲哦，这个医师哦，这专科的哦，伊讲讲一个方法啦。啊，未到定情，都要开始去用啊。上界基本的就是伊的心脑血管，咱的血管有重要不？十个老人痴呆，九个是拢因为缺少卵磷脂，这是一点。过来。就是拢血管叫搭掉咧，引起大行拢唔知。伊讲啊，你即卖已经遮严重啊，拢无法度啊，较侪钱嘛无法度。头啊顾咧，顾到尾啊，即个查囡仔无法度啊，甲你个大兄叫转来。因为当时啊，顾这個老爸是这查囡仔讲伊要顾，因为老爸是公务人员退休，有钱无钱咱不管啦。人迄两个大兄讲，阿爸存的钱，甲伊即卖目前你领退休金遮，咱公务人员逐个月有偌济人你也固定的嘛。哦，迄个啥物字咱唔捌啦吼，都反正伊拢有薪水，然后呢，迄拢互你，啊，这个仔呢上好啦，啊，无我来顾，我真正丢掉啊，无法度啊，叫大兄回来看要安怎处理，啊，这个大兄嘛无法度啊，干那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送去安养院，因为我咧讲老人痴呆的对点歹顾，你知无？就是24点钟你袂使离开，袂使离开你的目睭啦，你一定爱顾条条啦。安尼有艰苦无？
1: 你唔知伊后一秒钟要做啥？
2: 对，今日我就甲你讲，我拄仔咧讲迄案例啊，迄昨暗我做好的朋友，迄阿姆对我有够好个好。即卖老人痴呆，我甲你讲哦，迄较早出门好也人旗袍穿咧，啊，徛甲挺挺，一个贵妇，一个模样啦。即卖吼放个臭面膜，有当时啊，因后生讲我唔是要甲送去啦，实在无法度啦。即卖放个唔是干呢呢，佫会带算呢，像囡仔呢，算伊个大便呢，啊呢妈妈。你看咧艰苦未？所以我讲，世界上悲哀、上无尊严的叫做老人痴呆。哦，来，即卖我阿芳哥甲你讲两个吼，这是咱这个月二十号，吼、哦，这个也做台东县某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吼，伫自由时报刊呢，失智症是脑部的病变啦、啊。 爱作主意，爱控制。哦，这是一个我那退休的吼，啊，两个阿公婆，我那做外交哦，拢会去参加食饭啦，啊，出边。即摆食饭是毋是拢大家拢哦？比如讲拢老师哦，大家拢老师做伙食饭，啊，有人就甲讲，甲因太太讲，恁翁干那留啊哩失智症哦，哦，因某听到这怎啊，火气怎啊起来？你听无？啊，那有可能？那大家同学，大家拢迄款的，你是安那爱会使安那甲讲一，安怎拄安那？无啊，互讲就听空啊。结果到尾啊，真正无啊多，你啊囡仔讲阿母啊。阿爸即马含阮回来，你甲看迄孙啊，拢袂认真啦。因某正无法度承认啊，带去病院看。医生讲啊，你早唔来，晚唔来，都遮严重啊，你才带来，无法度，无法度。哦，这一世人，你讲公务人员，伊较早无食薰、无食酒，生活正常，是安那安尼，无法度啦。这是每一个人，因为你平常时无你甲顾嘛，无你服营养嘛，无你的脑营养，无刺激到你的脑，血更无咧顾。你唔对，老人痴呆，无送你掉，对无？来，这是第一点。过来，我来讲吼，你注意听好嘿。这有哪共款啊？台东圣母病院精神内科的医师，你这个月28号，你喺自由时报刊出来，有哪是啥？失智症啊，失智症。啊，有人讲，我只话叫，哦，这个就是啊，这个嘛公务人员，这个啊76岁。逐天的生活安排甲有够光彩就对啦，爬山、食饭、跳舞、唱歌、做话剧，结果啊，人你甲讲你已经你退化，你听无？伊头啊嘛卖相信，我这下话剧到我多，啊，即卖去找医生，医生讲，啊，看你这个阿姨，伊讲阿姨，你都这活泼的人未啦，好啊，即卖。医生就含你来去看这个病哦，医生咯含你加讲两句啊。这个医生尾啊，甲判断你是老人痴呆，是安那讲？一句话讲过，搁你讲；一句话问过，等下搁你问。
1: 伊唔知呢？伊唔知哦
2: 。伊讲伊就是安那甲判断，你知无？即卖甲问问诶，这个阿姨头我过翻倒转来，应该你拄啊，你即卖是要甲我看啥物病啦？安尼啦，阿姨讲啊，惨啦，真正老人痴呆。好，所以讲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诶囡仔。会送你去安养院，如果会请外头来甲你顾啊，我甲你恭喜，你饲着幼猴囝，好、哦，你甲看我，你若听我节目，我捌甲你讲，桃园啊，兄弟姊妹照公家照顾一个失智的老爸，甲关咧搭阳台，连啊甲连咧，无好穿衫，无好爱食就互你食，啊，放屎尿拢伫阳台，啊唔甲穿，啊唔甲迄款的，啊若要洗身躯，水道头存落规塑胶管摕来，迄、那个咱你用洗碗精啊，身躯甲淋淋，头毛甲淋淋，长长的，摕你咧撸涂骹，迄你甲撸甲规身躯，迄、那个老爸到尾啊死，警察来开始对调查，啊你这个，迄有够刑狱啊，饲你这个查囝，所以查囝判20年，啊因为因囝婿先啊判25，因为因囝婿佫兼甲拍。过用了，那个警察甲现个规身躯招伤，老人痴呆有悲哀无？有悲哀无？准你，敢那3点半的款，老母着老人痴呆，怎啊对14楼甲下落来？你甲看卖啊嘞？有恐怖无？所以讲啊，这个爸母啊，会记哩。咱台湾真济因为老人痴呆去予囡仔死者甲刑狱甲绑咧阳台，有够济啦！吼、哦，我无希望迄、那个就是你，吼、嗯哦，这个爸母啊，阿峰无希望你去予囡仔安尼甲你刑狱，顾好势，真正失智症老人痴呆唯一的方法就是预防，绝对唔是食药啊！安尼知无、嗯？来，吼、哦、来，阿汤老师今仔甲你讲的这個，是咱国立的大学哦。甲哈佛大学共同研究的，证实真正有帮助的。啊，我拄仔甲你讲过啊，这个物件，卖讲阮趁钱啦。阿峰甲阿华业绩先怎拢搭落？我希望讲这爸母啊，在你晚年，这个最后，哦，你都80外，哦，90外，在你人生啊，咱你讲一番啊，这个最后你享受的阶段，咱卖去带着这个无尊严的病啦，吼，莫带着啊！这会当预防的物件、嗯，咱何必咱唔敢预防呢？对不 对？哦，所以恁今仔日啦，等下恁若有款的电话一定要紧卡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外口恁若当买着像这個，你做你甲买，阿红嘛袂讲啊！你一定爱甲买，做你甲买，你认为讲这会使，你就伊来甲买。我来讲，我这已经卖几年啊，足济人倒转来，阿红啊， 好佳哉呢，阮阿母食这真正有差呢，啊无差阿方大家咧讲甲有嘴无
1: 嘛？对，真诶，对不对？都是后生早起买吼，
2: 即我咧讲，
1: 爸爸妈妈，
2: 即阮家己嘛咧食，阮母诶嘛拢咧食呢。
1: 对对对，
2: 过者啊，刺激你诶脑，补充卵磷脂，佮减慢啦，佮互你诶脑循环佮较好咧。来，咱先来听欣赏一首歌，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咱这的爸母啊，哈，长辈时代，你听好势哦嘿，因为我跟你讲，这是啊，人已经起价再起价啊，阮拢总吸收。其实阮卖这组物件无趁钱啦，含阿峰甲阿华嘛去搭着，我甲阮党来讲无要紧，咱家己顾，咱家这的爸母啊，顾好势得啊。我跟你讲吼，恁即卖注意听啊。老人痴呆，第二一定爱食卵磷脂，食咱的蛋黄油。第二项就是这支刺激活化咱的脑细胞。过来，恁捌听到类蛋白有无？即卖讲脑就是类蛋白的迄款的迄款，即卖嘛研究一支。嘿，我即卖研究一支是较贵多样，但是这支物件已经在医学证实真正有效的，吼、哦，证实真正有效的。来，咱来进。广告哈，今仔要推出的这支，阿峰甲你讲，这我买几十年的啊。啊，这支物件无赚钱，迄拢无要紧啦，拢无要紧。你像我今仔去，阮今仔月车嘛，我来提钱去哦，外头去啊。较早咱讲在阮母啊，黎明城倒遐久啊，吼、哦，九十五是死的啦，九十六死的啦，吼、哦。啊，倒里啊，因为伊都严重骨质疏松症，即阵啊，因为定倒一个骨哦，煞。呀，那阮外头讲暗时无怎有困，啊，拢困一时，我去的时候你困、嗯。啊，阮里啊咧开讲咧讲话时候，啊，我讲话较大声吼、
1: 哦。你有听到？
0: 听到我的声哦，哦，目睭怎啊瞪大绿呢？啊，笑噶呢！我同阿金奇噶笑噶看嘞。我甲讲啊，你即卖敢有你食有你安怎？吼、哦、啊，伊是无啥样讲话啊，因为咱咧做，咱拢爱做工课，较无法度待伊个边啊。啊，拢含外头讲个伊也听无啦。啊，所以迄个表达个能力有较真正差足济
1: 啊
0: 啦，
1: 吼、哦。
0: 奇噶听到咱我个声，听到阿华个声，我甲你讲哦，虽。人虽有感觉，就代表伊爱认你这个声。
1: 对啊。
0: 好来，过来，我即卖阁讲一个听。咱这你有咧听？如果你和阿峰同款，顶头四大人拢八九十、九十外，也阁活咧，也阁活咧，尽一个啊！莫讲咱要尽孝心啦，咱尽咱的能力，甲照顾好势啦。阮丈人，你若如果四大人到黎明村顶的，去住院住足久的。倒里啊，转来向阳，你讲话怪怪，你紧用我遮，是安那？我会当甲你讲一句，我即摆甲你讲，阮丈人啊，我都捌甲你讲过，大医大二十八天，我之前有捌讲过二十八天，转来怎安怎？脑心惨啊！阿华讲啊，系啊，赵老人一个七弟啊，
1: 即边
0: 不是讲，袂款的啦，
1: 哎，要改款啦，
0: 拢会，嘿，差足济哦，啥物无改款，一句话，坐两点钟啊，较留到你留迄句话啦，
1: 啊，较问人
0: 讲，嘿，啊，较问嘛，你问起啦，啊，尾啊，无法度，我怎啊，等下到台中了后啊，紧寄哪物，寄迄个做冷油，
1: 冷油，
0: 甲今仔日咱讲过一支智信豪去学食，系
1: 啊，
0: 即卖哦，几年啊，即卖已经九十五啊。我无骗你呢，哪讲九十外要即个记忆力就对啦，咱做事实也足欢喜的。阮遐伊迄算囡仔孙啦吼，我看过一届面了，起家甲叫阿祖安尼，伊就知讲啊，即个第几个查孙啊，个查囝，
1: 哎，
0: 你甲看卖啊咧，甲用这个遮样，我即卖第三项即支，你穿咱脑内底类蛋白即支啦，佫出来哦，啊，真正实在。所以我跟你讲哦，人真正唔好丢老人痴呆啦，丢老人痴呆，囡仔啦有效，我甲你讲实在，要甲你照顾的机会是足少的啦，等于用要零啦，绝对甲你送去安养院啦。我一个朋友，伊足有效的，顾家无照顾，
1: 是啊，无照顾，
0: 就这一人顾一礼拜，顾家无照顾，是啊，无照顾，我都甲你讲过足严重的问题，放尿腾落来就放啊，
1: 对啊，
0: 大便腾落来就放啊。放尿，那你讲放尿也无要紧哦，迄水也放嘞，涂骹会吸收伊哦。
1: 无，无，买吃吃的呀、
0: 啊。对，买吃咯，爱烤吃啦，
1: 你
0: 烤吃啦。嗯，但是
1: 伊
0: 讲哦，后时因新妇讲，你若看你向阳，你若目睭无看，起啊，甲你大底下咧放就对啦。 你看伊放好啊，啊，惨啊！你去上班啊，伊手怎啊退开啊？裤带缩啦，像你伸土安尼，算算个规个壁，甲你高价呢？伊讲啊，你都唔知变哪高啦，都规间古规间臭味毛，即摆佫高咧壁，佫臭味毛，佫歹势哦。你甲看有悲哀无？所以我希望讲，我甲阿华甲阮党个想法讲，咱也佫拢会记你代志，咱顶头也有四大人，吼、哦。甲四大人顾安怎顾卖着老人失地症、老人痴呆，我咧讲哦，含咱的政府都足重视这件哦，因为因即摆政府大家惊哦，日后咱的健保是毋是因为即个老人痴呆、即个失地症、即个毛病方言起来了，甲应付者、应付甲惊唔来要开偌济，也唔知凡事比药剂病、西药剂也佫开较济钱哦。你也知哦，咱台湾老人痴呆这个病症是愈来愈严重哦。嘿，来我咧讲，恁咱这爸母，你听咱的节目，我咧讲，你莫买啦，我买等于忘保养啦。我听你讲买，你买，你无看人要甲你买无？哦，来，你注意听下。这支志性校，伊这是咱台湾国立的大学，甲美国的哈佛大学共同研究，吼、哦、研究出来。啊，是啊，这边浪规半年，因为我来讲啦，厂商一直要起价，到尾啊，我讲甲讲卖，我来讲人大学的那边讲，你无你安尼都无照做，无够成本啦。我气哦气啊，无变啊，气啊，吼、哦，阮当然讲好啦。你都讲到安尼，你都无去嘛，袂使，咱嘛爱用谈啦。所以这边才拖这久过来广告，我希望你买要交，大家拢买要到。吼、哦，这包括我，阮四大人，阮母啊，阮丈人，大家都在吃。我叫因无论安怎一定爱吃。吼、哦，你若讲别项的迄款类蛋白、纯电引起的老人痴呆，无会讲，那去要失地这个物件，真正最爱吃啦。后、哦、来你注意听啊，今仔日咱做。今仔日开始广告啦吼，啊有啊多广告两工，咱只能来甲广告两工啦。我今仔一定无搞，因为拄啊电话就变变叫啊。因为即摆大家听到这，听到汤老师咧讲这，大家就知影要卖啥。因为我即目前咧卖就是蛋黄油嘛，甲即支盐嘛，第三支即支已经受到国际认证啊，真正有效的迄支，即摆也过咧抽咧啦，也袂好咧。好来，你注意听好嘿，咱的记性好，一盒内底六十粒的哦。一盒千八，咱一边三盒嘛，千八三盒都要5400嘛，好、哦、5400，我优惠你3000块哈，我优惠你3000，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优惠你3000以外，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啊，佮提钱出来探嘛，唔正咪啦，好、哦，迄无要紧啦，好、哦，恁只要过。卖掉老人痴呆的，我甲阿华佫用我的业绩佫加送两阿婆哩，五阿，以为你3000块只要存偌济，存600块，存六百啦，真正安怎食你都爱食，我希望你咱这爸母啊，大家拢等于过好势啊，这是地前恁报纸新闻了，我看嘞，即马卫福部都不一再呼吁，爱过好。好、哦、来，过来，你若买大组的咧，5盒3000嘛，
1: 嗯，
0: 6盒偌济，6盒6000啦，6盒6000，恁听好势哦，这栋有照安尼送的啊，阮当的讲，你一定要特别强调，因为要去送安尼，无法度啊，因为起价够足悬，啊，这边了钱嘛，爱去送落，后边都无啊，来，大组的十盒6000的啊。阮当个直接国家送四阿婆哩，一边四阿婆，一边送四阿婆，拢总收到十四阿的寄信号，优惠你6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今仔日来甲送贴布好啦。
1: 上贴布
0: 哈，来，我是做上一只能量贴布哈，恁拢捌买过，吼，拢捌买过能量贴布，迄内底无药啊，成分的大组的上两盒，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爱紧哈，哦，你莫多阿咧讲买啦买啦，我讲所有的毛病都无要紧，包括我都甲你讲过坐大轮椅，坐大轮椅我嘛要载人啊，对不对？我嘛要载人，爱清气啊，爱安怎啊，爱食饭啊，爱创啥，大人拢知啊。迄块咧拢也阁未算，也阁虽然未解方平通无方便尔，着老人痴呆啊，阿娘喂，你的人生啊，大人拢唔知。
1: 是啊。
0: 你的囡仔呐，以后甲你顾，囡仔无以后送去安养院是白咧遐。我讲，我一个朋友因老母就是送去安养院，伊嘛坦白讲，伊逐工去甲看，啊，伊老去安养院手就甲放我开，因为恁囝伫个遮，你若无去，伊就是甲放咧。你一世人，你一世人啦、
1: 啊！
0: 你进前，你活的时候，你不管你偌风光啦、啊，你一旦带着这个方便毛病，都唔免讲你较早偌搞啊啦！来买电话紧考的，志胜后由着咱台湾国立大学甲美国哈佛大学共同研究的吼、哦。来，以上广告哈，吼、哦、啊，那买电话紧卡，吼、哦、电话紧卡，我跟你讲，转去。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足济人食了感觉安怎？嗯，我感觉我食了会感觉较好困，因为你若卖歹困，你的脑正常的运作，你较袂丢丢这。吼、哦，那过来第二点，我的精神会较好，因为来我内底有放瓜拿呐。吼、哦，你精神你食的人感觉会较好。啊，我甲咱家爸母啊讲，爸，我唔敢甲你讲安怎，这项你绝对爱食。哦，你绝对爱食，你唔通讲卖啦，我都也未着，也未感觉安怎着，感觉拢上班啊啦，感觉拢上班啊，真济人啊，真济人哦嘿，因为要顾这个脑顾好势，较济钱都你开，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0800-318-009，我相信在咱国内啦，现在要做到这个东西，让你感觉真正好，找不到第二支啦，好，找不到第二支啦，好，它里面所谓的这个高头高速，好，因为我不是只有南高头高速的，这是刚才咱这个是，伊这是一种困。咱含伊这，咱的国立成功，诶啊，做这个大学啦，国立的大学是用和农民用甲高头高所注入这个，伊个是一种困尸体，注入高头高了后，和随着高头高咧大到成熟的时阵。这个高头骨将要抽出迄个菌尸体出来，叫做高头骨素的，正是真正有效的物件。哦啊，所以你若要电话夹起来，紧个卡，哦，电话夹起来，紧个卡，咱年岁济啊，我跟你讲，只要45岁以上都要开始食这项物件，45岁以上都要食这项物件。哦，你唔好讲买啦买啦，我系讲买，惊无人要甲你买。哦，我甲你讲啊，啊你若讲啊，我就无要紧。哦，无敢未轮到我，等头有一天是讲钓钓，你嘛甲你讲，你嘛无效啊，对不对？你嘛未去讲啊，我就安怎？你拢上班啊啦，进度爱开始食啦，保养。因为我咧讲吼，老人的失智症，除了保养以外，无药啊哈，恁听详细哦，老人的失智症是无药啊哈，你莫等我钓钓啊，才要来食。吼、哦，买菜已经上万啦！吼、哦、啊，今仔日你促销，真正足优惠的，吼、哦，这款的其实无咧贪你的钱的啊！阮家己的，我就甲你讲，阮家己的，你食，阮家己有真正有感觉到的是咧，咱只有提出来广告咧啦。过来，你甲看旧年啊，就旧年着，你家己啊，迄囡仔甲老母投保，投保到尾迄老母着老人痴呆。你喺厝唔知安怎用的就对啦，老母已经过往后，伊甲载去啥？载去北江溪边怎甲等的？再去甲警察报案，讲因老母诶失踪去啊！警察安尼找，我伫北江溪边找着。本来要结案啊，结果啊，结果即个啊做啥？ 这啊，做保险公司才发觉怪怪，原来事先都已经因囝唔知安怎甲用的，咱唔知啦。买诈领着这件保险金啦，讲两三千万啦。你唔好让囡仔囡仔事事甲你当作赚钱的工具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工商啊！
1: 好，你个继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生呀，我得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个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感谢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咱的乡亲是大，咱的大哥大姐，吼，咱阿爸逐工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吼，大家好，唔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1: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3: 各位山顶的乡亲士大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0: 是啊，感谢吼，咱所有空中士大好朋友，咱吼逐天陪伴咱阿伟阿。阿发阿宅家宏哦，两点钟、三点钟，拢总甲咱吼邀请，拢总甲咱欢迎啦。啊，有任何问题，咱现场免付费的电话，咱空中许多好朋友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我们红安的关小姐吼，安尼节目一开始时阵就来甲我们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您啦！啊，因为吼伊本身有当时啦，如果你甲人客你推拿俩零的时阵，卖甲阮吼节目诶名称加频道啦吼，拢会甲人客介绍，会甲咱的这个节目吼去甲介绍伊个人客。啊，所以吼、哦，我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恁若认为感觉讲吼，阮这节目，咱大抵吼，咱恁听少，则吼则甲咱厝边头尾，咱的亲戚朋友，甲因好啊，甲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八点到十点，也是讲咱后一阶段，咱南都的有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则麻烦恁甲阮好啊，甲阮斗介绍。啊，恁若如果频道啦，较唔知影吼，袂嘛袂要紧。你到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对你甲讲啊，叫伊敲电话来搞、来搞问啊，阮嘛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小阿发。啊！阿仔、阿伟、嘉宏，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佮照顾啊，每工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犹原佮继续听我啊，佮无共人搭配啦吼。
0: 是
1: 日时我佮小安啊，暗时佮阿伟。甲阿仔阿范吼啊，因为我代志较济啊，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啊。如果若有机会，我希望诶嘛是讲我逐工啊较辛苦咧，暗时阁加两点钟至三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啊，受大家照顾，即种感动吼啊，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的，还是用笔的、用话的啊，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的心情，
0: 讲未完啦。
1: 吓、啊只是、只是伫阮的心内啊，阮充满着感谢啊。他都阿伟有讲吼啊，你若唔知阮的收入，唔知阮的号码几号啊？有会听 AM， 有会听 FM， 啊，我知影过去吼、啊，我累积遐侪听友啊，是即个爸爸妈妈吼。啊较早古式的垃圾哦，啊，拢用洗的啦，
0: 哦，指尖的，
1: 嘿，指尖的用练的啦，吼，练来练去，啊，有当时啊，那小可叫走，练袂转来，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啊，你着摕一个铁布吼，做那个打嘞，
0: 无，老公你较简单， 我两个人去加工哦，你摕一个快干啊凉起来，
1: 啊用快干甲凉起来，用快干凉起来，我那会使啦。
0: 铁布姜会凉起走，
1: 但是用快干有当时也是讲，你若要听别人的台，可去买另外一台的。无，
0: 你这台收定就好啊，就莫去听别台
1: 啊。其实啊，听阮的时间啊，就会当带来互恁健康甲快乐。
0: 是是是。
1: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以自我，阮阁有非常济厂商吼，啊，拢来自全国啊 ，number one 诶，吼，包括甲咱代言诶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诶歌星，像乔佑啊，咱诶芒果公主，大家若长时间有听阮诶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诶节目，
0: 是
1: 啊，包括较早恁常常咧看诶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诶、
0: 嗯，
1: 李罗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
0: 是
1: 啊，长时间受遮侪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我安尼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外月啊啦，
0: 已经要满三个月，
1: 要满三个月啦
0: 吼。
1: 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吼，即个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个长辈时段啊，拢较客气，拢较歹势卡电话。
0: 嘿，是。
1: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来甲阮当作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早囝、后生早囝、孙啊，啊，安尼同款甲阮疼惜，啊，唔免惊甲阮麻烦。想要听什么歌，啊，只要恁交代，啊，阮的电脑啦，吼，啊，甲阮的卡啦，那找有诶，啊，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啊，阮是用着非常诚心的态度吼，啊，有当时也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唱啦吼，啊，无只要恁若有点歌，啊，阮拢一定会甲你唱，
0: 无唔对，
1: 系啊，本人唱的，啊，当然阮唱的，啊，阮拢唔是歌星，阮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诚心，一个老实的囡仔。啊，真济热情啊！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我是讲恁若甲阮卡电话啊，互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啊！对阮来讲，阮会阁愈济感恩甲感谢。无一定爱买物件，
0: 是
1: 啊，真济电台吼，包括电视台啊，即我千真万确的吼。恁若无甲买偌济物件，啊，袂当点歌。
0: 嗯，
1: 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互点歌。
0: 是，
1: 啊，阮点歌是阮上欢喜诶所在。啊，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创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诶歌。
0: 对。
1: 啊，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啊，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啊，你我无啥见面，就会当啊，牵起友谊的连线啊，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讲，我希望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既然那日有恁听这侪年啊，一群啦吼啊，人讲三人成群，三个人就算一群啦
0: 吼
1: 啊，全国主持人群。嘛，阮上侪人诶，
0: 嘛就都一样。
1: 三个过一个咧主持一个电台诶节目，啊，那大不了三个就算真侪啊啦。
0: 嘿啦，金榜差不多三个啦。
1: 嘛，足少三个人咧主持诶，吼，一般拢两个一个啊，伫咧主持。啊，你看阮偌热情啦吼，啊，讲真正诶，偏偏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0: 好，当然。
1: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台，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啊，会当讲啊，着长时间来。阮日时的节目啊，做遮尔久啊，电视台啊，介绍遮尔济好产品啊，互大家食了啊，身体真改善 啊，即个一寡杂杂滴滴的镜头啊，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的。啊，真侪，我嘛接到真侪听友的囡仔吼，啊，镜头的对阮无了解，
0: 嘿，
1: 啊，讲啊，较早即种地下电台，
0: 嗯，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啊，拢 NCC 列管的。比你去西药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药房唔是你去，你甲偷买药啊，伊个会卖你啊。
0: 嗯，哎呀，甚至足济，伊啰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有当时药房嘛有咧有会当互开药你。
3: 偷买药你
1: 啊，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啊卫福部食药署啊定定的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服用。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啊，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啊，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啊，是阮上喜欢的，毋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0: 对哦，
1: 嘿啊，啊，阮的电话啊，真好记吼。啊，张妈妈有一个疑问啊，我顶个讲一下吼。我的电话是0800，这固定是免付费的。啊，再来就是097，张妈张姐的妈妈是讲091，那是097，097567877，哈，0800097，098，哈，这做好记的，你甲记起来。
0: 就是97甲98啦。
1: 对，
0: 嘿啦，097甲098，
1: 是，
0: 安尼记其实嘛足好记的啦，
1: 是，
0: 系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记较袂掉的，有当时，阮若咧报电话时阵，你嘛会当吼去纸甲笔甲写起甲抄起来，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愈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卡一盖了后，电话就会输入伫你的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1: 是，
0: 哦，就真简单啦，免阁记号码啦。
1: 是，吼，啊，恁都甲卡起来，啊，这拢免纳钱的。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我讲有诶爸爸妈妈讲实在吼，啊，咱替因感觉真唔甘，
0: 嗯，
1: 啊，拿手机啊唔敢卡吼，
0: 系啦，
1: 啊，爱纳钱的电话，因为电话钱拢囡仔咧纳。啊，你若想着靠电台啊，囡仔，讲啊，你这是靠什么啦？
0: 为什么电话钱这个几股老八？
1: 啊，因为咧买电台，咧买电台的药啊，啊，保健品都咧惊囡仔知啊，啊，佫唔敢用电话。啊，我讲，阮互恁免去这个顾虑啦，吼。啊，今日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多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就加一点钟，
0: 对，
1: 八点啊，就开始甲恁服务到十点，
0: 是
1: 啊，所以讲伫遮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嫌，和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互阮再一次有一个机会，甲恁服务，日时甲恁服务无对的啊，暗时来甲恁服务啦吼。我今日咧正声一台吼，啊，甲我问讲，暗时十二点到两点，我要做无？我讲我搁做咧，我性命也无用。
0: 哎呀，卖啦吼，半暝十二点到两点要上夜
1: 啦，因为我。透早吼，
0: 六点
1: 就做节目，做到暗时六点啊，搁爱开会，搁爱研究产品，搁爱管理电视台，暗时搁爱来遮，甲遮长辈时代做伙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0: 是
1: 啊，你看阮一群遮尼认真的少年家啊，拢你家己的后生咧拍拼啊，何不想甲阮参考？听阮的节目，听看卖，吼、哦、啊！阮的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工无照行程咧安排，
0: 是
1: 吼、哦。有的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的，就是讲啊，八点甲二十分，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
0: 嗯，
1: 啊，八点二十甲八点四十， 吼、哦，就是咧广告摇啊，啊八点四十到九点，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阮、是恁随时恁想要敲电话，就会当敲电话，啊阮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的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内会当受到即个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互阮的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的，啊，所以讲伫遮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欢迎啦吼，啊，若无小气嫌，要听啥物歌，做恁电话甲敲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即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段好朋友，你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你若东港点，阮就东港甲你做安排。啊，不过你若如果当时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甲你延长一工尔啦。
1: 是，
0: 啊嘛是，互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恁若如果有啥物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阿伟、家宏、阿发、阿仔都咱亲像咱厝内底是世共款。有当时咱厝内底后生查某囝，佫无亲像阮安尼，逐工陪伴恁两点钟啦。啊，两点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要咱轻松愉快。听这部是无负担的，听这部话负担，安尼咱就卖听就好
1: 啊。啊，阮拢来自农村吼，啊，口音拢无同。
0: 是
1: 啊，他都啊，阿伟咧讲话吼，啊，伊会慢一工。阿伟，你头都讲啊，这什么一工？
0: 烟尘一工，
4: 烟尘
1: 烟尘一工。我头都向阳听着你讲烟尘一工吼。哎呀，我向阳想讲你是巴肚咧哦，
4: 伊都阿无食，
0: 要煮烟尘。
1: 哎呀，这就是像恁客户人的口音啦，
0: 海口腔。但是咱你嘛海口啊，
1: 无我一定会讲慢一工，我袂讲烟尘一工。啊，阮家己人，较早我家己，我是家己读册吼。啊，家己市的同学来阮，我读家己东石，啊，读一个学校叫倒去。嘿啊，读家南家乡哦，嘿啊，进得到啊，但是我是有毕业的啦吼，啊，因为即马少子化啊，学校嘛无好经营，像阮家己几个同学来，拢讲食，
0: 哦食，
1: 你是食，
4: 你食，
1: 啊，阮甲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嘿啊，这是伊是咧讲问哦，
0: 你是想啦，你是想啦，
1: 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吼，像讲千拖。有的人讲夹，叉夹，
0: 叉夹，
1: 吼，啊，有的人讲塞门，有的人讲地壳，嘿啊，这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在口音都拢无
0: 同款啦，
1: 嘿
0: 啊，拢对，无什么唔对啦，
4: 拢是同款的啦，
1: 是啊，吼，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人产品，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这真正。在我的节目卖到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会无？
0: 嗯，
1: 哎呀，就是放着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啥物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在我的节目，啊，日时的互你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成啊变变叫，大概欠会，吼，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
0: 对啊，
1: 啊，过来愈来愈寒冷，啊，寒冷的收缩咱的膀胱吼，啊，这是我要等的，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啊，但是咱今日啊，这是家己啊，一个阿松妈爸爸啊所点的啦吼，啊，这首歌叫啥名？
0: 叫做《司机大哥》。
1: 哦，来司机大哥啦吼，啊，由家宏来啊唱一个啦吼，现场的啦吼，麦克也嘛。

0: 哦，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伟啊本身哦，这阵做司机嘛，嘛算啦。阿伟啊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嘛，服务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逐工拢咧开车送货，一工平均差不多开八点钟至十二点钟。
1: 是
0: 啊、哦，有当时一工安尼开的路程啦，超过500公里。
1: 哦，这安尼真辛苦，
0: 嘛是真辛苦 啊！所以吼、哦，我都真了解司机大哥的辛苦伫倒位啦。
1: 啊，其实啊、这首歌勾起我真深的回忆吼。
0: 嗯。
1: 啊，我的丈人啊，自少年就走大卡车
0: 啊，嘿。
1: 啊，一起一个家庭啊，请三个仔一个后生。
0: 嗯。
1: 啊，我丈人是开二六啊。
0: 嗯。
1: 啊，逐工拢跑槟榔吼。啊，人讲走车人是穿满衫啊，咧过日，恁知影啥物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0: 因为哦，你外口拄随时拄着意外嘛，
1: 系 啊，所以讲这叫穿满衫，
0: 对啊，
1: 咧过日随时会发生啥物意外，无人知。
0: 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时间差，
2: 是啊，
0: 因为咱开车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即个铁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嘛，迄速度啊紧啊，嘛袂堪要。

0: 人干嘛未堪要拄着一届啊？
1: 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吼，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啊，伊事实就是咧造车，
0: 嗯，
1: 啊，因为我的丈人较少年，因为我的太太是大早囝，啊，我是尾囝，啊，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0: 差无真济岁，
1: 啊，所以讲伊。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嗯嗯，
1: 哎呀，所以讲就是像我今咧创业安尼同款。
0: 以
1: 后我的早囝啊，就伊的男朋友啦，吼，
0: 嗯，
1: 对，知影讲伊的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啊，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啊，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啊，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0: 对。
1: 啊，第二，你看因分两分，啊，一定爱补足大个。
0: 对。
1: 足少走车人吼，啊，无咧补分两分的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冻眠嘛吼。啊，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哦。啊，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啊，就翘起啊，啥那翘起，肺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
0: 嗯
1: 啊，一天上少啉10罐咖啡，啊，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含我进港款，差不多5包薰啦。
0: 哦，安尼嘛真惊人嘞、
2: 欸！
1: 啊，较早薰够够高诶，
0: 对对对，较
1: 早薰拢长寿诶，
0: 嘿，
1: 哎呀，迄一包我会记咧22块吼，
0: 迄是两，迄是两卡啦，
1: 卡卡白，22块嘛，
0: 啊，定卡二十五，
1: 啊，定诶25嘛吼。哎呀，啊，所以你咧讲电啊，像迄个讲黄色的咧，
0: 无伊是黄色的电卡啊，无唔对啊。
1: 哦，是黄色的电卡昏啦，
0: 昏啦，昏啦。
1: 迄有当时啊，若要讲电冷，你爱先讲啥物件？有人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查甫人对这若较敏感的吼。哎呀，去误会讲当作熬夜咧讲黄色的。
0: 嗯，
1: 迄个时阵伊食较5包薰，啊，伫我正细汉应该10多岁啊，啊，我一定得着肺癌，翘起。爱的时阵，就是拢啉波兰咖啡。当然，我无甲波兰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伊甲波兰咖啡无关的，伊是肺癌翘伊的。
0: 嗯，
1: 啊，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长期无眠；
0: 对。
1: 第二，长期食薰，
0: 薰过食重；
1: 第三，长期咖啡啉伤济。过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0: 哦，这是真正
2: 足艰苦诶！
1: 你敢知我丈人吼，配分两只要加多钱煞咧放尿啦？
0: 嗯，
1: 我讲那多干那伊食诶落尔吼，系啊！我常常甲因讲讲话袂使有迄个口头禅啦，
0: 是。
1: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调工诶，
0: 嗯，
1: 系啊，这就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诶人，
0: 对，嗯，
1: 系啊，就是、啊，开车诶人做你做干交诶啦，嗯、啊，逐工拢讲。迄、那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嘞吼，
2: 因为无聊啊，
1: 啊，这是其中是第二是咧闪警察，哎呀、啊，你知无？因为小报你知无、嗯？哦，对规劝，
2: 掏钱乌掏钱乌，
1: 对对对，哎呀、啊，掏钱乌为什么啊？红马路啊？
2: 贵头前有贵，
1: 哎呀，
0: 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
1: 的，对啦。啊，所以讲我会丈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槟榔汁用啥物咧配？
2: 用什么？
1: 用克林奶粉，迄种大罐的
0: 汤啊，
2: 汤啊，大汤，
1: 你配槟榔汁。啊，因为有当时啊，那热得紧，
0: 顺
1: 刷底下就放热，迄只有够。
0: 对啦。
1: 啊，因为迄一罐吼，拄啊喝500cc。
0: 嗯。
1: 啊来，
0: 伊个个算细罐诶，嘿，今麦上大罐2000cc 诶，
1: 今麦2000，
2: 再加过来，再加过
0: 来2000诶。
1: 啊，所以讲啊，较早迄比500较大罐，你先讲安尼，我有想着对，莫怪伊会用迄，因为咱人吼啊，我今日甲恁考验一下啦吼啊，咱人诶热量啦吼，一般啦，成人啦

0: AM 1077
1: 沙巴至五百，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掉一半啦吼，安尼表示你有咧认真啦吼。啊，伫十岁以下啊，伊的尿量吼啊是偌济？我甲阿发考试一下，这阿伟一定知影吼。
2: 这差不多是130cc 左右尔。哦，
1: 对，安尼恁代表咱的医生啊，甲咱的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2: 啊？因为做严格呀。
1: 是啊，阮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的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唯一的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安怎教爸爸妈妈来顾健康？当时我的丈人就是拢用克林奶粉，吼、哦，进克林奶粉，唔知佫咧卖无？我替伊拍一下，我替伊拍一下广告咧吼。
2: 愈来愈大罐啊！
1: 安尼吼，连刚来佮收一下广告费咧，今日佮五秒佮算3000块得啊，用迄个棒肉佮配槟榔食啊。但是真济人吼啊，若无咧补槟榔的啊，有诶嘛无用遐大卡的。你敢知影走车人10个9个？最后拢带膀胱炎甲膀胱癌，
3: 是
1: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的吼。
3: 因为拢爱禁尿，长时间禁尿啊。
1: 我家己一个阿舅伯啊，啊，伊个后生伫高雄中科咧做泌尿科的啊，权威啦吼。啊，即马可能升甲主任啊，自少年走车啊，拍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予医生，家己予家己的后生看。啊，你像即马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予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3: 赶快啦，
1: 是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啊，顿后你食，吼，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间予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周伯啊含我啊个人真亲。啊，林刚，我再来讲我下面的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几世人诶，走甲尿失禁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迄、那个松弛有无？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毋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食互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即个泌尿肌的弹性，互伊会当增加伊的弹性。但是每一摆食啊，食两工啊有效，啊过来食就无效啊。
3: 是
1: 啊，所以讲伊真怨叹，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嘿啊；第二看尿道发炎，嘿啊。啊，即种的，若要简单安尼讲。那像挂包皮，我无阿多尔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咱要看泌尿系统的来找我，妇产科找我嘛无效啦。但是若泌尿道感染的，膀胱无力的，你归去找家王，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人物件，食到伊讲家王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十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这么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到遮侪药箱，摕到遮侪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册甲药典。今日即个药典啊，伫法国的展览馆啊，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袂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啊，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甲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啊，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啊，常常咧放尿，锁袂掉。第一，恁咱做过兵啦，吼，
3: 是
1: 啊，班长是咪叫恁提肛？
3: 嗯，
1: 哎呀，提肛就是甲尻川夹硬，
2: 是
1: 啊，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尿。啊，过来。吼、哦，伊若叫你锁肛，你甲迄个锁肛若甲放开，你啊，咱即个泌尿道，即、這个膀胱头遮吼，那像一个水泉仔头咧，那像一条树链咧，你知无？啊，你就会甲放尿，放尿自然，你就会放尿。
3: 是，
1: 啊，一条树链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尿，控制你当时要锁尿，吼、哦， 人讲放石头，闪石尾，啊，要锁锁袂掉，嘿啊，亲像水船仔头咧，树冷却上来，树冷却弹性疲乏，无弹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毋是干那即个问题呢？膀胱无力，第二你会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真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会使一天无放尿无？
3: 未使，未使，真正未使。
1: 在座各位，我相信唔捌一个一天无放尿
3: 的啦。吼，
1: 那一个一天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你家。
3: 嗯，
1: 哎呀，那唔是咧大医院，吼，
3: 啊无，容易症啊。
1: 啊，那无就脚床边啊，爱排一包啦，
2: 系啊。
1: 拍一包尿袋啊！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伫台湾西药剂的有占百分之三分之一，嗯，做迄个总共三分之一啦，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就是因为拢禁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禁尿，因为膀胱甲药剂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3: 无唔对，
1: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头拄啊，阿仔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诶，会当欠到500。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欠少，你诶膀胱会愈来愈大。
3: 对，
1: 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你着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啊，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着因诶胃大。恕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囝，甲膀胱压迫，或者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啦。啊，膀胱下垂，甲尿道就阁愈来愈近啊嘛。
3: 嗯。
1: 莫怪你小看有尿，你就想要放，见放两三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徛一步久徛未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就对啊啦吼，有一贴物件，就是落药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这个物件。啊！我伫含啊康柏士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那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啊，这個、算嘛半做产啦。啊！但是唔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揢出来，甲这个药店揢出来，
3: 甲这个药店
1: 的配方配合完。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落药剂，吼、哦，迄种我阿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落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连啥物都淋落，内底有写，你若带落边，即拢是少年佬哦，带落边做伙落，甲喙齿。你甲差一人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3: 阮人个避风啦，避风啦。
1: 对，
2: 袂使讲。
1: 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差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啊，
3: 咱的膀胱，
1: 迄、那个膀胱你的迄个括约肌，吼、哦，这个尿道肌，就是要让你释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欠就欠。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伫这段时间开我三房，我敢大声讲话，我伫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卡食好诶，无来卡甲咱讲诶，太济咧。
3: 是，
1: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诶三黄，食膀胱炎食较好去。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诶过程，你是安怎有法度带着即个膀胱炎？少年拢禁尿，10个9个是司机。我诶朋友啊、人讲做啥物人，做啥物款行业，着交啥物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阿尾啊，只街道咧卖菜，吼、哦、卖各类菜，嘿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3: 但是卖各类菜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啊，嘿啊，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1: 啊，但是阮丈人吼，事实一禁就禁袂掉。
3: 嗯。
1: 啊，尾啊嘛，因为和我伫这项物件短短时间3天内， 绕湿紧，解解决。所以讲，这个物件我叫做一二三，它做水坝，嘿啊！啊，伊内底啊，就是有咱六新一队少年咯、哦。
3: 嗯，
1: 啊，今年要出碟，我阿你讲啊，吼啊，正是2023年啦，吼、哦，免阁超过五年，爸爸妈妈六新你永远食袂着啊。
3: 对、哦。
1: 啊，纽西兰已经禁止出口，啊，已经命令拢落来啊，吼、哦，免阁五年啦，吼、哦。啊，六边一户。咱拢食规户的哦，食到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户六新、甲六边，然后甲六尾，安尼拄啊算一套，
3: 拄啊规套。
1: 嘿啊，吼、哦！啊，有个人讲规户的，像人咧讲咱的生理安尼啦。
3: 嗯，是。
1: 生理你听有啦？
3: 知啦，拢嘛知。查甫人拢嘛知啊，什么叫生理？
1: 唔是咧拜拜的呢。咧拜拜，迄个嘛叫生理，啊，咱查甫人这种的，这嘛叫生理啦。
3: 是是。
1: 所以讲，食一副生理，啊，内底就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六神啦，吼。你来当食到六神、六边、六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样物件，或者色利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啊，阮则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这支合作水坝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尿，要放放无放无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就甲你讲啊，请请水井的，吼、哦，我就讲放无尿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2: 哦，是是
1: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睏哦，
2: 八遍
1: 哦，安尼对。有一个药丢就好啊啦吼，因为我惊恁两个药唔丢漏开，啊一天恁若超过八遍就对啊，你放尿代表无正常。一天大便几遍算正常？
3: 一届至两届拢算正常。
1: 一届来，阿威你丢一半吼，一届无正常，大便一定爱两届以上才有正常。
3: 是，
1: 因为你甲想，你一天食三顿，你大便一届绝对大袂清气。
3: 嗯，
1: 系啊，伫医学上啦吼。医学论文是两届以上算正常，
3: 是
1: 吼、哦、啊，放尿八遍算正常。爸爸妈妈，有诶，你敢若一暝都毋拉起来八遍啊？卖讲你一天八遍啦、啊！啊，我甲你讲，你身躯诶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肿，常常你会感觉讲啊，心内喵喵，想要放尿，热毛线肿大，这拢会引起着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砍卡扫，扯尿啦。小安一个朋友，啊、然后你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啊，伊带伊去 KTV 唱歌，嘿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啦？那是唱了安那无欢喜呢？
3: 唱第一首就要走啊！
1: 我以前做歹势甲讲吼，我头拄啊唱歌唱了上大啦，喘一点啊就出来，
3: 来互打面。
1: 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刚拄着膀胱的问题，尿失禁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作些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若到，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甲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若愈寒，你就愈想要放尿。
3: 是
1: 啊，结果变放一出啦。
3: 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大位器官拢整理甲清清楚楚，大位器官拢医甲好。身躯穿衫穿甲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澹澹，恰恰放尿嗅嗅咧，拢嗅袂干，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通甲你出来，你膀胱即个力要甲你塞出来，塞袂出来。
3: 嗯，
1: 啊，即个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今日我这个嘴巴一二三 绿油脂一副加上色利康，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放尿，一暝起来便便的就对了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也无，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无打紧，你搁减卡，甲干交两句啊。我教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若有一暝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加食，一顿三粒三粒加食，食三天，我就讲啊，一二三啦。这个产品全国阮哦千五间的中药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水爸是阮公司的专利，阮是咧销售世界各国有需要的人，所以讲今日。我甲头家争取啦吼，头家讲你逐工都拢来咧甲我出难题，
3: 嘿，
1: 吼，我讲今日为着这爸爸妈妈，过来赶人啊，一暝要到天光无？
3: 当然爱啊！
1: 恁若一暝要到天光，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 0097 0098。我讲要哪一暝到天光，食水吧，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大声笑，吼、哦！啊，大声讲话，吼、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惊车车惊到便所的门卡口挡袂掉。有当时啊，干那落面床卡都踹着啊！啊，一干干唔多，干那洗内裤洗十外呢，系啊！啊，迄是即卖有洗衫机，佮有脱水机。
3: 对。
1: 啊，若像较早年代，拄啊免穿内裤。
3: 嗯。
1: 哎呀，你拄啊开工用用，拄啊伫遐放尿倒啊。吼、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方向信如保证。我要共摕即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啊干那无做产尔，无当仓库吼，甲头家用饼。
3: 嘿。
1: 哎呀，因为讲起来，加方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诶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3: 对、哦。
1: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士大讲吼，啊，今日我早来一200盒，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士大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会着，恁免搁伫遐烦恼放石头、闪石尾，要放放无，毋放紧紧。请请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陆新陆边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3: 非常的珍贵啊！
1: 陆新贵妇的哦，吼、嗯！恁捌听过陆药剂无？恁捌食过才好无？啥物人做过来爱用药剂？
3: 是，
1: 来啊，点迄个大量，吼，来食骨头酸甜，
3: 对对，哎、
1: 呀，药剂。有带动你所有这些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绿油脂就对了啦吼，啊，你只要一世人啊吃一副，你唔免烦恼你的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戚就对了啦吼，中风，我这亲戚我唔知道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含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放尿失禁。我吼，逐工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食偌久无包，一礼拜，
3: 一礼拜就免包啊。
1: 系啊，
3: 嗯，
1: 啊已经包尿珠啊，包偌久啊？你敢知啊？喂，
3: 哎，超过包包偌久？
1: 已经中风中十年啊，
3: 我等于已经包十年尿珠啊呢。
1: 系啊，哇，啊我到底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何怪阿姑无包尿珠啊？啊，今日长辈时代。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犹原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日一克啊1600块，
3: 是
1: 啊两克啊3200啦，
3: 对，
1: 吼、
3: 哦、
1: 这30粒的，
3: 嗯，
1: 吼、哦、啊两克啊卖恁3000块，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甲既然来，就是要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能出去。尤其即马暗时，常常来看啊，淡淡的去挂着。
3: 对啊，
1: 哎呀，吼、嗯，啊暗时要爬起来放着，啊嘛歹困眠，啊困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吼、哦，这拢会地输着真侪原因啦。
3: 这种小关联的问题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两克啊，3200。 啊，我上200块，
3: 是
1: 算恁3000块，啊，后位甲送一来，好不
3: 好？好啊，无问题。
1: 哎呀、啊，这应该爱。
3: 对啦，一定爱啦。
1: 啊，阿发甲送一来。
2: 好啊。
1: 吼、哦、啊。阿仔送一啦，
3: 好，无问题。
1: 安、哦、尼就买两盒，送三盒，阿家宏是安尼啦吼。输人输阵，我赶快送一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放石头，闪石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就对啊。一二三，三工，若无甲你解决就对啊。家宏，这个空棒怎让你拆开？吼、哦，食膀胱无力嘞，食抗 A G 无力嘞，食膀胱下垂的，爸爸妈妈恁才辛苦的。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吼、哦，放尿头闪尿尾，这内底甲设立空，你若有尿雾线啊，肥大尿雾线肿大的，赶紧甲食。设立空是美国咧开哦，尿雾线诶，患者食的啊。就是设立康，南伫咱中国药店内底的绿药剂，甲绿边一副做伙来共同生产的。啊，今日3000块，买两盒，3000就算3000，买两盒送四盒，总共200盒尔。我今日住伫仓库，啊，他住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200盒出来，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
3: 喂，你好，
1: 两盒3000来，喂，你好，喂，
4: 我买一
1: 组，
4: 买一
1: 组，来，买一组
3: 哈，
1: 来，
3: 电
1: 来
3: 给
1: 你，哈，
3: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5: 妈，
1: 来，你要买水饱哈，好，来，电来给你哈，啊，爸爸妈妈，
3: 来，你等我一下，
1: 放着头，闪着尾，常常放一挂蛋来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哈，啊，我就讲啊，带人出去游览，干那徛底啊，放着放一波久，放未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你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烧热就要烧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讲啊，少年转过去放着滴着别人，滴着鞋，搁滴着别人的鞋啦。啊，尤其这妈妈唔敢去人遐坐，惊共闪着的，惊你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来，你好。
5: 哎，
3: 水
5: 爸，
3: 帮
5: 我
3: 写
5: 一
3: 组
5: 啊。
1: 来，电话给你啊。
3: 来，
1: 啊，来，
3: 你好。
1: 来要水吧哦，来电来加咧
3: 吼，
1: 啊，东北时代拢新听友咧，吼，啊，我著甲恁讲啊，今日这水包够好用的啊，爸爸妈妈，绿药剂，这拢少年绿彩色的哈、啊，这拢无交配过，绿药剂一副绿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的生物科技，设立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醒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尿放四五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后通，未交尿，未放尿，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尿雾线啦，肿大个，医生叫你要靠咧慢些去咧哈，先食咱的啊水吧，我保证你的尿雾线肿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个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电话甲靠后通，0800-097-098。啊，今日开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含恁某笑眯眯啊阿妈啊，啊你嘛免烦恼讲你身躯常常会臭尿。破香味，啊！我甲你讲，你当咧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咸，会较臭，色会较重。
3: 这种正常的，
1: 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的毒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这个水牌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1600块，两罐3200，买两罐送四罐，六罐3000块，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少年转过去，食老这个滴着的，啊请请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带一挂蛋内裤底，逐工咧换内裤的啦。 吼、哦，两三点钟就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足坐遮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的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到膀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的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就爱食这個，让咱的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的膀胱。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中辈时代电话甲靠通，啊，咱今日得这个优惠啦吼。
3: 有
1: 啊，两百啊，电话真济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的两百啊，我都无负责啊啦吼。
3: 是。
1: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来了，来信雄大哥，
4: 来
1: 了。
4: 我
1: 要水吧吼，好来电话
3: 给你吼，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放尿头，无爱闪尿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无爱轻轻带一点啊，但内裤底拍卡像啊，带着大声讲话啊，带着的，电话赶紧卡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以上来
3: 电台工商哦，吼，大家伙等下。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啊，来维六，
1: 哇，咱无好接嘢啦哈！啊，来感谢咱所有空中时代，咱的好朋友哦，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这部。都只听一点钟诶，嘛感谢咱环宇广播电台，感谢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啊，即马礼拜咱的新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即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啦吼！来啊，全国毋免立即个电话：0800-098-0900-97-098。
0: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
1: 吼！
0: 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带打入来吼。
1: 嗯。
0: 啊，我今日带来一支水吧，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的客人奶粉的干呐。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失禁。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十年，包尿珠啊，包十冬。我好食这个水吧，啊，食甲已经无咧包尿珠啊。啊，这个水吧内底啊，富含着啥物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段才入来。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1: 是。
0: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尿西兰。上好的绿油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即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即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即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到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来。喂，你好，来张大姐。
2: 喂。
0: 嘿，来了。
2: 嘿。
0: 啊，妈妈，这是药变是素吼。啊，这足好用的，你家食啊！
2: 你若是讲食素食会使买无？
0: 食素食会使买，但是看你要食无啊？系啊。
2: 当食无咧，唔。
0: 这会使啦。
2: 哈？
0: 这会使啦。
2: 会使咧。
0: 系啦系啦，这你家食啦，食食咧，唔只会膀胱有力。系啊，来电来加咧吼。来电来加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简单甲你介绍一下。啊，今日这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吼。你嘛毋捌听过人咧卖绿油脂，啊，这拢是少年绿在色的哦，在色绿啊，一副绿油脂，一副绿边，甲绿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1: 对啊，规套的安尼，
0: 成了落来。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油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油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含美国。舍利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食尿路线，查甫人食膀胱无力，查甫食膀胱无力，放尿头闪尿尾，一二三，三工要你解决。第一工、第二工甲食，第三工甲食，暗时一暝啦起来八九遍的，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工剩一半，吼、哦！啊，你倒来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唱就喘着。有诶，行到便所口禁未掉。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着，我头拄炸200啊，写了了。
1: 对啊。
0: 吼、哦，我无甲你骗诶。
1: 是。
0: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我讲我今日头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代有听到诶。我今日哪像咧做菜咧？我今日搁甲公司搁倒来甲争取。200，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600，两克啊3200啦吼。
1: 对对对。
0: 他拄啊，阮因为30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1: 是。
0: 赶快搁送一
1: 下。赶快阿伟也搁送一下。
0: 系啊，3000。
1: 是。
0: 我送啦吼。
3: 好啦。
0: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伊讲阿仔，出你咧斗听电话，
1: 电
0: 话拢满线啦吼。高嘛送一下，买两盒送四盒，2500。两百是多少？
1: 啊，你是度假比
3: 3000啦，
1: 3000不是2500啦，
3: 3000啦，
0: 3000，
1: 嘿啦，
0: 我这不是讲3000吗？
1: 无，你讲2500呢？
3: 3000啦，
1: 嘿啦嘿啦，
0: 阿刚讲过，
3: 但系全部拢红咩？
0: 啊，他多，头家不要紧啦，
1: 头家讲三千啊呢，
0: 他多买三千啊，这两个改两千五啦，顶不是大，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你哦，来回你哦，要举办哦。
2: 哎，你
0: 这讲的是？来，别碰，别接碰，讲无咱的啦。来，电话给你。
1: 来，中华哈。
0: 来，喂，你好。
1: 来，喂。
0: 来，喂，你好。
1: 张大姐。
0: 来，吹吧哈。
2: 喂，
0: 阿弟，
2: 你
0: 今天晚上？来，我来，电
1: 话给
0: 你哈。来，喂，来，你好，要吹吧哈。来，喂，你好。
3: 喂。
1: 喂，你好，大哥你好。
0: 彭公爷啊，来电话给你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摸狮啊！
1: 来啦，咱
0: 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啊，我今天我两千五，
1: 我袂使啦。
0: 不要紧啦，买落就买落啊！他拄啊三千个拢甲改单，改两千五，所有迄五百拢加红接收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接彭公无咱啦，无后扛棒拐起啊！来喂你，来你要吹棒吼。
1: 来电来给你啊！吼，今麦是
0: 来
1: 按两千五吼，为你
0: 两千五来，为你本来三千啊，画一个唔对，来
1: 要举报吼，
0: 来电来
1: 给你吼，来电来给你吼，
0: 今麦是大爸爸妈妈，啊，这要叫你膀胱有力，你叫三顿加吃哈，你若真正一暝起来七八遍、八九遍的，爸爸妈妈，顿头前甲食较重的，我既然介绍本来他都话顶点钟卖三千，这点钟我唔对，卖两千五，照片照镜，增加去啦。干单啦，输赢啦，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
1: 互恁开两千五尔吼。
0: 改变你膀胱医生啊，来位了。
2: 我要买几组。
0: 来要举办吼，啊，来东北市大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甲卡号通，啊，今日甲纪言安尼啦，要互恁食一个长筋啦吼，两百盒，来东北市大，两小组，十二盒。
1: 对。
0: 五千块啦，本来爱六千的，我头拄啊刚卖三千，正常我两千五。
1: 是
0: 照片照镜，管道服输啦吼，来维六，
1: 来维六，
0: 来六，阿爱大姐，嘿，来六，
1: 你别去嘴巴哈，
0: 嘿，来
1: 来来来来哈，
0: 来维六，来嘴巴呢，来六别嘴巴哈，
2: 哎，
0: 来等那个嘞，
1: 后来等那个，
0: 哎，大组的就对啦啦吼，两小组十二下，加红个加上三。十五啊，五千啊！来东北时代，
1: 来
0: 卢阿根，阿根大哥，
2: 嘿，
0: 来你要要举办吼，来电话给你啊，大组的我加上三啊，阿伟斗上一啦，
1: 好，无问题啦，
0: 吼，啊，佫叫因斗上一啦，无我这已经发唔对，已经了五百呀，吼，他拄啊卖三千的，阿进春卖两千五，本来卖两盒，佮四盒第一点钟。他都还两百啊，拢个改过啦。
1: 度假
0: 三千个拢个改两千块，
1: 度假有点讲好朋友，度假三千个，今麦拢总是优惠两千五。你度假订三千个，你收到介绍就是买两盒送四盒，和咱爸爸妈妈开两千五就好。这五百块是交房吸收的，因为今仔日发唔到啊。今仔日吼，阮党诶原本是坚持讲要三千块，啊，今仔日交发唔到啊，发唔到就要紧，这五百是交房吸收，啊，即摆阮党诶吼已经卡咧，已经卡吼，你甲讲嘅，你甲交骂啦吼，因为吼讲唔到，讲唔到，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难唔到，咱讲唔到，要紧咱承担啦吼，喂你好，
0: 好来，
2: 诶，我要
0: 改
2: 大组
0: 诶，来，你改大组诶，来样诶啦吼，
1: 后来你等袂住
0: 啦吼，今日。都已经发唔到伊啊！啊，这绿药剂吼，一世人你会当食一副绿药剂。男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尿无线症大，放尿要放无，唔放紧紧的。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就喘尿的。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要让你剩一遍至两遍啊！来位了，来。你嘴巴吼，来来，
1: 好来，
0: 大嫂，电话给你
1: 吼。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我都甲你讲啊吼，这花德的药店吼，花德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德在世，花德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到这副。啊，拢诶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即、這个啊膀胱头，吼，即、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暝，搁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 你的人生会无快乐。人生若睡眠无好，大脑就歹。来为了，嘿。
2: 我要
0: 一座大组的嘴巴，来电来个哈，哦，这大家听到介绍，我唔对，拢会后尾爱大组的，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哈，200啊写完，啊，我都差多3000港卖了唔对，卖位2500头家已经卡来念一停去啊，啊，不要紧，为着这个爸爸妈妈，一组500我开啦哈，啊，但是恁爱知影，家宏的用心，我就是无要包这个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恰恰内裤拢淡淡，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尿无酸做有效的啊！来，
1: 你好，
2: 我未来大做
1: 诶，来电来个吼，
0: 我家己诶母姑中风吼，10年本来咧包尿珠啊，即嘛无包啊，来，
1: 听清啊，
3: 你好，
0: 来你好，来嘴巴电来个咧吼，来，来你好，来喂你好，来起个，
2: 喂，我未嘴巴是做，
0: 未嘴巴，嘴巴你有买过无？
2: 有啊。
0: 哦，你即届互你趁着，即届互你趁着啊！恁翁食这食了有赞无？
2: 伊就改善足济啊，无伊按迄正常按哦，迄要困啊，迄滴要放尿。
0: 哎，拄啊规暝咯，免困尿急，即马来个寒人啊吼。
2: 吓、
0: 嗯、啊，
1: 对啊，吵死！
0: 啊，即马
4: 袂啊啦，袂分开，
0: 即马袂啊啦吼。
2: 袂啊啦，啊，即马拢做保养啊。
0: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暗两粒就好啊哈。嘿啊，好，好，来电话给你
1: 吼，
0: 啊，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这有设立康啦吼，啊，内底设立康就是咧食你尿壶线，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咧食你尿壶线增大，尿壶线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为了来水源兄。
5: 哎、欸、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1: 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来
2: 了
1: 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2: 了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哦、啊！怎么安尼？
0: 若
2: 要困，
0: 就烦恼啊
2: 啦！
0: 好，
2: 报备过啊！就报完多，你搞报安，互我见着。怎么来咧食？咧迄落食了，咧放着足顺心
0: 的哦。报备过就对啊。
2: 就
0: 用暗
2: 拢一盖两盖。
0: 好，甲你恭喜，甲你恭喜来电
1: 咧。
0: 好，好，电咧来，电咧来，哈！来，为了来分家。
6: 嘿，
0: 妈妈，来
6: 我
0: 要煮饭。
6: 我家里装潢啊，开始要食蘑菇羹了。
0: 哎，安那？
6: 即马甲你电，你看看。
0: 好，
1: 你等我一下吼，我来登记一下。
0: 云霄妈妈在中华洛港的，你讲的一个腔哦。啊，我想安尼啦吼，阿伟
1: 是
0: 啊，今日看到这爸爸妈妈啊，真正大家足需要，尤其寒人到啊。
1: 对。
0: 他带迄个妈妈讲的，一面拢起来5-6遍。
1: 系啊。
0: 啊，即马剩一两遍，
1: 是
0: 今日爽快啦吼。
1: 对。
0: 我搁加起200，
1: 对。
0: 但是恁两个。啊，恁三个甲我斗三工起来啦，吼、
1: 哦！边爱斗出来，这一定无为了咱爸爸啦。
0: 今日咱用一个特大组的，
1: 是
0: 吼、哦，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叔，无加做数啊啦吼，用一个特大组的30万，1万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两大组拄啊1万块，30万，啊，恁奖送两啊，
1: 是
0: 吼、哦，啊，恁甲我斗出一个，啊，同款。本来500弄我了啦吼，电话0800-0097-0098，大组的36个，1万块都好你吃一个了定，好你吃唔免阁揣着，吃唔免阁放无着，长辈时代所有膀胱的问题，好你吃袂膀胱癌，袂膀胱个发炎来回了。
2: 哦，你看
1: 安尼，
2: 我
1: 要一座
2: 上大组的。
1: 你要一座大组
0: 的？哎呀，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2: 我之前阿
0: 家宏买
2: 吼，
0: 阿家宏
2: 够好，
0: 阿、啊、我都家宏，
2: 系
0: 啊。
2: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啊。
0: 嘿。
2: 我刚才你安尼叫我一面无，我呢也想着要困哦，边个暗要困，就也要惊死。
0: 哦，我刚才挂者听，又刚才讲暗时看到眠床就会惊啦。 因为倒咧困袂去啦。啊，其实伊毋是失眠，伊是因为搞尿。哎呀、
2: 啊！
0: 哎、欸，
2: 啊，着有时要眠，伊着咧搞搞尿，你紧着，搁赶紧起来，着规暝拢伫遐爬来爬去安尼。
0: 好，安尼来。
2: 我本来是暝起来坐六七届安尼，即嘛有时下当唔免起来，啊，上济嘛拢一届两届尔。
0: 赞，让你恭喜哈！只有
1: 所以你来养人诶，嘿。
2: 我要上大所以我拢
0: 常常咧变无话。好，啊，佮今日佮捡到熟，啊，即届卖完无啊啦哈。即六幺子就六幺子无只好起一副，一只鹿啊，只一副六幺子尔，即个少年鹿在熟个鹿啊，佮挂鹿鞭挂鹿尾，嘿啊，吼。
2: 啊，你阮
0: 头
2: 个
0: 讲
2: 啊，你讲啊，无爱佮加
0: 卖
2: 一
0: 座，无
2: 你
0: 讲佮
2: 买
0: 无，
2: 你
0: 甲我捡两座
2: 大
0: 座。好，来，不要紧，来，你都今日笑对
1: 个拢
0: 好啦。
1: 来，等
0: 我一下。啊，佮咱设立康吼，用生物科技的方式最初个吼，正纽西兰的。啊，我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座四座个。2500块，干那买五六幺几都价值啦。
1: 是，
0: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要治好你膀胱的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我就讲啊，暗时八九遍要起来改一两遍的，干那翁阿婆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这内底水吧，难得上珍贵的纽西兰的六幺几，甲六边，吼、哦，啊，然后甲六尾溜。做伙来含一项重要来南，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啊。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六药剂。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六药剂就对啊，会当食少年乐，无交配过才有效哦。吼、哦，啊个南寿利康啦，来为了。
3: 来。先搞者，你讲你食的食物现在是？你是什么成分啊？
0: 色利康，
3: 色利康是
0: 色利康是美国一种指定咧食尿壶线诶一种生物科技的物件，系啊，天然的啦，来，嘿嘿。
1: 啊、嘿，一是专利的蛋白生态啦，一是一专利蛋白生态吼，
0: 你
1: 等我一下哈。
0: 诶，来，我来，来，民主大姐，
4: 喂，
0: 诶，来了。
4: 我
0: 要
4: 一座
0: 四座，来一座四座，等一下咧吼。
1: 把
0: 四座拢不要紧买，着就赚得着啦。啊买着，我你讲妈妈、爸爸，唔免大声笑啊，喘笑，砍卡哨啊，喘笑，轻轻要放放无，唔敢紧紧，啊轻轻放一寡蛋内裤底，但不管是内裤都淡淡，暗时一暝起来爬到便家到便所，干那要金金甲便所无材料金啦，有诶干那路面床脚就放落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咱遮有咧走大车，有咧禁尿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吼，我家己的大姊咧卖衫，甲真济咧做夜市啊的朋友啦，吼，长辈时代，因拢干呐为着做生意，因为去离便所拢足远的，
1: 是，
0: 有当时啊暗时规暝落来八九点钟，拢总无放尿呢，为着要赚两仙仔钱，禁甲膀胱拢歹去，最后就是拢靠咱这个嘴巴食好嘢吼。啊，我就讲啊，咱一个阿周伯啊，较早家己嘛咧走车，伊个后生泌尿科个，较开西药互伊食，都食袂长紧啦，食两工啊，都袂搞尿，啊那无食，搞尿就过来，长辈是大，食咱个嘴巴，食长紧个啊，食互你以后袂阁再个啊，一二三，三工，即句也做一二三嘴巴。三天改善你的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半暝八九遍，剩一两遍嘞。我著甲你讲啊，食甲互你的苦食啊，食甲互你的恶露，尤其查甫人尿壶线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 认证的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尿壶线的。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哦！啊，今日呐，经济引进的。你要做一个甲食好长筋的，买特大组的啊，特大组的买30盒，佮送你6盒10000块，
1: 30盒总共10000块吼。喂、哎，你好，
0: 喂，你好，
4: 你
0: 好，
4: 我要爱特大组的。
1: 你咪爱特大组的。妈妈，你捌食过吗？无，你爱特大组的。
4: 我要
0: 互
4: 阮爸爸
0: 食
4: 啊。
0: 哦，爸爸
1: 食，好啊，好啊。
4: 阮爸爸吼，要变数，一暝拢起来四五遍
0: 啦。哦，迄四五遍拢超过啊。系
4: 啊，啊伊。啊，温到吼，迄盆扫阁足远足远个，啊，阁爱迄爱吹风，
0: 嗯，
4: 啊，哦、老伙仔人即马，
0: 嘿，安尼做过伊阿未？
4: 嘿啊，我想讲，啊，伊阁甲我讲，真好家家方便啊，
0: 嗯，
4: 啊，伊食了吼，伊感觉吼，较免走盆扫走 四五转，用超一转两转呢。
0: 哦，恭喜！
4: 哎，我即个听到咧白紧诶。
0: 好。
1: 系啊，好，
4: 你讲你得大做，
1: 恭喜恭喜哦！
0: 今日来要要得大做，拢有智慧诶啦。即世人未阁膀胱无力啦吼，来你等一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咧卖无效诶物件，啊，尤其今日阁本来一组3000块六盒，今日共画一个唔对，画对2500伊吼。买两盒送四盒，本来是3000块。
1: 对对对。
0: 第一点钟都卖3000来，第二点钟去画2500，画一个头家进入个卡电话来啊。
1: 是。
0: 你甲头家听一个
7: 电话就了上济无？
0: 买啦买啦，不要紧。啊，最后个这200盒销完就无啊哈，后手可能剩百外盒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若红买三组大组的就无去啊哈。爸爸妈妈，大细组你爱赶紧写。今日我就讲啊，放石头，闪石尾，要放放无唔放。

0: 效果拢改好。
1: 因为卖面的进程，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袂煞，哎呀，就便所走过来抓，哎呀。
0: 系啊，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袂掉啊。
1: 来恭喜啊！系啊，
0: 系啊，食啊做好个啊！啊，我想你今日卖大做，食你买啊！
1: 啊，我介绍话唔对吼，系啊，
0: 系啊，安尼我算赚到，
2: 拢赚到，赚到啦，系啦，
0: 卖四做
1: 赚偌济啦，
2: 卖四做赚五百
0: 啦，两做大做个啊！
1: 好啦，好，等你
0: 个。系啊，你话唔对啊，我搁赚到啊，加倍一
1: 多。好啦，啊，即个买买嘛无啊，即落药剂，即唔是逐工买逐工有个啊，来，
2: 好来等你个哈，
1: 来，喂你好，来，
3: 我做做等你。
2: 好，你要改大组的吼，你等下吼，来，
1: 来为你好，
2: 来为你好。
4: 哎，你好，要一组大组的。
2: 好，要大组的吼，
1: 来等下，
2: 好来等下吼，是嘿，来等下。
5: 你好，
1: 来王爸爸。
6: 我要
5: 订
6: 一
5: 组
1: 的
6: 水
1: 坝
6: 大，
1: 大
6: 组的。
1: 要水坝大组的，王爸爸有买过无？买，
6: 那就食寿鲜
1: 的呀。食寿鲜，那食了好不？
6: 不，还得八。
1: 哦，好，来，
2: 好来，你等下啊，哈，
1: 来，
2: 好来，
1: 啊，来为你好，来新朋友嘛。
7: 喂，
1: 来你好，先生。
7: 你讲大组还是？
1: 大组的六五千十五啊，特大组的三十六啊，加上六啊啦，一万块。哎，来你电话起来，
2: 来电话哈。来阿伟啊，你再过来，咱空中是大好边个报告一届吼。咱若买小组的，就是六啊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十五啊五千块；特大组的三十六啊。总共一万块吼，买四组
1: 要
2: 大组，
1: 这是啊，要无啊，
2: 要无啊，
1: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2: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1: 来你好，要大组啊，四组。
8: 我
2: 拄啊无买
8: 四组，我
2: 要
8: 大组。
2: 好，你改大组吼。
1: 他讲的嘛，改大组这做有效的啦，妈妈。
2: 好来呀，人人哦，好来哈。哎呀，
1: 来
2: 喂你好。
9: 喂，搞买一个特大组的啦。
1: 买特大组，你有吃过呢？
9: 哎呀，
1: 你有吃过啊？
9: 哦，
1: 吃
9: 了哦。感觉真好啦，
1: 迄种
9: 困
1: 规暝拢
9: 免起来
1: 啊！哦，真正内行啦，哎呀，哦，这真正内行的咧卖，
2: 好
1: 来
2: 等一下哈，
10: 同样麦麦西亚无啊，无啊，
1: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哈，
10: 卖啦，麦克西亚啦，
1: 啊无变啦，要唱歌，
10: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安一世做了了五百呢，
1: 不要紧，恁今日甲我倒了一挂，为着互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五八卦了啦吼，啊送哦恁送啦吼，
2: 是，
1: 和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未过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呐一暝起来八九遍，你只是拢无精神啊，因为根本拢无咧困嘛。
2: 对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的精神哪有可能好？
1: 足侪人干呐，因为这翁仔某就对啊啦吼，干呐为着放着分层困。分房困，分啊搞尾啊感情怎歹？
2: 是，
1: 因为两个小吵嘛，哎呀、啊，一个要在黑眠床盖着还袂烧嘞，都要放尿，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恁介绍，要买唔买？随在恁，我阁加两百阿啦哈，两百阿加完，这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万免阁问头家啊，因为这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1: 来，你电话起来，我搁小声跟你讲啊。哎，来，喂，你好，卢大哥。
11: 哎，你好。
1: 来，你好，要举牌哦。
11: 嘿，我改大组。
1: 来，电话起来
2: 哦。
1: 啊，我跟你讲，全国的东北时段，今日咱这内底主成分就是六幺子一副哦。你爱食一副的，爱食少年龙眼的，爱食在线的，这专门拢捡起来要拍种的龙眼的六幺子。挂落边，挂落尾，然后加上设立康两项镭甲甲做伙浓缩抽精萃取，然后含一种中草药上好的物件。啊，设立康就是专门美国指定用药，指定专门咧食尿路线的查甫人尿路线增大，放尿膀胱禁袂掉的查甫人要恢复你的膀胱的功能。我阿你讲，白白出去咧游览。人家大概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到你家己会歹势，家己轻轻放尿放袂出来，拢轻轻放伫个内裤边啦，轻轻洗甲一领裤拢澹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个尿道，我阿你讲，这可能得腰子哈。长辈时代，你膀胱若好，你腰子自然就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

0: 腰子都会比较早较健康。
1: 尤其啊，你啊长时间咧禁尿的，有可能引起尿毒、尿这尿毒症，啊，都可能变成西腰子哦，哈。
0: 来，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要一座大
0: 座诶，大座来，
1: 我来你等一下哈。
0: 哦，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啊，要治好膀胱诶，全国无比这较好用诶，一二三三工啦，哈，这个产品的三工就要甲你解决啦。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嘉
2: 宏
0: 好，嘿嘿嘿，
2: 诶，帮我下一个上大座诶，好不？
0: 好，有买过无？
2: 对，
0: 有买过无啦？
2: 有
0: 啊，吃了好不？吃了袂歹吼，好来电来夹咧，袂歹就袂你电话
1: 做，
0: 啊无今日这是了钱袂啦吼，啊我著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毋是菜市啊咧卖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精心研选的吼，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会甲加咧食，我著甲你讲啊，哪像咧食八零鸡咧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1: 效果够啊好，
0: 哎呀，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哦，今日就拍卡枪就抓着，你今日甲食，明仔载你去拍卡枪拍看卖，都袂抓着啊啦。中北是大爸爸妈妈，一副六幺子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六幺子价值几啊万块。中北是大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到台北。本来为家己坐来甲台中，就爱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家己坐去甲台北，唔免放半解尿。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六药剂一副，六边加上色利康，查甫人食尿无线，查某人食膀胱，食互你膀胱袂阁下垂，食互你膀胱括约肌的收缩。咱卖阁食西药啊哈！西药食，今日食，明仔再食有效。放无少的毛毛，高少的毛毛，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高少，食放无少，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卡会通，你都有机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做哪样？
3: 你好。
0: 来了，买水吧吼。
3: 你
0: 看，我啊，你不要搞别个物件来，你
1: 等来夹
0: 咧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伫只在厝，甲恁感谢啦哈。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原材料钱咧卖恁啦哈。啊，这栋水坝就对啊，那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搁五档禁止开采未成年的。落啊，
1: 对，
0: 啊，这拢是未成年的，啥物未成年？因为伊也毋捌交配过，
1: 拢在
0: 在色的，
1: 是
0: 正少年落正用的落，注意的落药剂甲落边，啊，然后加上落尾流，然后加上特制的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色利康，只要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一寡蛋内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带着。真歹看啦！啊，包尿珠啊，以后就对啊啦。你若无好啊对待你的膀胱，以后包尿珠啊，就你的份啊啦。吼、哦，啊，包尿珠啊，全世界就对啊。包尿珠啊，对的人上侪，
1: 台湾人上侪啦。

0: AM 1071。
1: 咱放无啥会穿吼，给恁做改善真多哦，真赞哦。
2: 啊，你食偌久？
1: 食偌久哦？食无偌久就都有感觉。
2: 做感觉吼。
1: 你物件真真赞的，
2: 嘿。嘿啊，你捌加买吼，我加红啦。
1: 哎呀、啊！我知哦，嘉宏哦，你好你好，我买恁家的物件。
2: 啊，这暗时嘛，这暗时嘛，阮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啊！哎呀，吼，好好，
3: 好来就来吼。
2: 啊，电话0800-0098，你看人这妈妈学到家呢。
3: 嗯。
2: 啊，咱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甲咱教，秀才秀名声，青头的路头啦吼。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哦！我就讲啊，一个83岁的老人，一暝会当干那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
3: 对，
2: 你要相信无？
3: 嗯，
2: 系啊，吼、
3: 哦！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在顾啦。咱啊，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4盖5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吧。你若进前捌买过阮的南瓜子，你今啊你若如果水吧阁会当顾买回去食，我来讲。南瓜子加水吧，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得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冇关系，你放尿若正常，你夜尿次数若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吃愈少。
2: 对，这健康的啦吼。
3: 啊，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
4: 我要一组大组的哦。
2: 来，先听我来，你电话
3: 里头
2: 来
3: 吼。
2: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春无几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喂，你好。
5: 一组特大组的。
2: 要特大组的吼，来电话里咧哈。啊，东北时代这先听有得买特大组的，代表咱讲的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油脂啦吼，彩色的哈，彩色的种绿油脂，啊一世人我讲啊，中国的药典内底有写哈，一世人呐食一副彩色的绿油脂，讲的哦，挂路边，你一世人袂膀胱无力，你一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一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油脂。啊，我讲啊，吼，这拢少年路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吼，这阮拢有签约的吼，这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咱的舍利康，就是专门咧食尿壶栓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壶栓增大，放尿滴滴答答，妈妈放尿那像咧滴鸡汤咧放袂出来，袂大讲，啊，即马随放，等下5分钟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搁出去，错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即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请请诶，有话讲一句较歹听咧啦。暗时包药煮啊，揣无药方，四界方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宏一解，你的嘴巴我都甲你讲啊，我三工要互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一、两、三。一二三三天，要让我的水吧在你的身躯产生效果，袂阁让你牙尿症，袂阁让你坎坷扫着喘尿，大声笑啊喘尿，讲话较大声咧嘛喘尿啦，啊请请你换内裤，吼、哦、放尿我就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喘一点啊淡内裤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要收尿要禁尿，搞尿放无尿的，电话0800。0907-0908，食一副绿油脂，少年的、在生的绿油脂，食一副看卖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要绿油脂哦，
3: 你要嘴巴要大做细做，
4: 我细做，
3: 好来你等
2: 我
3: 一
2: 下哦，不管大细做，今日买着拢甲你恭喜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好，
4: 我
2: 买
4: 一
2: 组
4: 特大组的哦，
2: 来特大组的，好五倍贵哦。
4: 谢谢。
2: 哦，
3: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2: 这电物件，那像咧挂火车咧，惊买无。啊，事实啊，真正电话拢满线啦吼。外口小姐写噶啊，大家拢轮流出去，嘿啊，拢出去咧。你到时电话来，喂，你好，郑大哥。
6: 来。
2: 岁数一组就好啦，吼，好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来恁观音卡0800-097-098，爸爸妈妈，只要你膀胱恢复弹性，只要你放不着，只要你免一暝起来爬到眠，只要你免烦恼暗时要困，就快到眠床会惊啦，啥人会惊？敢若快到眠床去想讲啊，靠腰啊，等下佫倒咧又佫。起来就又搁要放尿，规暝拢免困啦。
3: 啊，一感觉唔
2: 敢那咧换内裤啦，咱要去佚佗啦，人大家拢坐游览车，拄啊敢那伫遐咧等你。哎呀，你个地方等待歹势，莫怪你拢唔敢人去佚佗。来位你要来先听伊无？来你要水饱吼？
6: 我要水饱。
2: 好，来等来家咧吼。来位你要来菜卵阿妈妈。来位你要来要水饱吼。
7: 喂，我跟你在说
2: 话。好，来你讲咧吼。啊，来，喂，你好，来刘妈妈。
7: 喂。
2: 来，你好，来杯水吧哈。
7: 水吧咧。
2: 好，来等你讲咧
3: 哈。
2: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大家拢赶紧卡电话起来咧订件订无哈。你真难，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的来水用呀。来，喂，你好，杯水吧哈。来等你，等你讲咧
3: 哈。
2: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一世人。花德在世有讲啊，食酒、落药剂，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一世人你袂膀胱癌，一世人你袂带尿无刷癌，爸爸妈妈尿无刷肿大，膀胱放无尿，搞尿、渗尿的，拢总甲买当来食。来，话了，来先听伊话。
8: 好，我先听伊。
2: 来，你要嘴巴
8: 啊？
2: 啊？要嘴巴啊？哎，来等等下咧，等等下咧，来喂了，来起个。
9: 哎呀，刚有大灾。
2: 有大灾啦，
3: 冇大灾嘿。
9: 哦，
3: 我
9: 那
3: 边大灾，
9: 啊，你那土龙王刚过。
2: 土龙王，你先说问外口。哎呀，唔知有无，我唔知啊吼。
3: 系啊，
2: 好，
3: 好啦，好啦，
2: 谢谢，多谢起个吼。啊，这做捧场咧，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段，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写有就写。啥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恁啊！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3000块，送四盒，结果我第二点钟话唔对，我对2500，中北时段加红增加金啊，愿赌服输啊！生意要做，话落照卖照行。今日小组的卖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12盒送3盒5000块。特大组的30盒，搁送6盒，10000块。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在膀胱放无尿，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尿，无爱放就喘尿啦。啊，若要放，搁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便所装来唔装去咧。中北时段，搁来寒人啊，暗时要好睏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123甲买当来食，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食一副纽西兰的绿油剂，绿油剂我讲啊，花德药店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油剂，唔免烦恼你的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炎，也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癌，你进膀胱有咧发炎的，那有血尿的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的啦。腰子结石，你家食水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家食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袂出来，尿沙、尿泥、尿垢拢卡条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啊。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3遍的，赶紧甲买当来食。你无算小块咧肿大的，放尿若爱徛超过3分钟的啦，就是你这无算肿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妈妈，啊你若请请扛卡扫，就抓尿，请请来可拢淡淡的。啊我阿你讲吼。即你食食咧，咧放尿会较咸，放尿会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伊啊，你禁着物件，吼，啊，我著甲你讲啊，请请你身躯拢一个咸味的，放尿放无的，电话 0977-098 统计做数，最后那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爸爸妈妈暗时八九遍，三天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一二三水吧，哈、哦！啊，就要叫你放无招，会当让你顺利放招，叫你搞招，叫你袂错招，叫你袂狂笑啦，
3: 对啦。哦
2: 尤
3: 其啦，常常唔敢出门的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袂掉问题。今仔日嘴巴都是你的救星啊！吼，空吧空空空九七，
2: 甲你换一粒新的膀胱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酒有六幺子，等于甲你换酒新的膀胱。我甲你讲，膀胱你甲用几十年啊，出事用用较紧啊，今年就对啊。开你2000块，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给你换一个新膀胱。
3: 来，你好，
2: 来，
6: 你好，我买迄个水坝迄个特大组的。
2: 来，水坝特大组，恁大哥有食过无？
6: 哦，有啊，有啊。
2: 啊，食了好无？
6: 效果
2: 有
6: 啊，效果真好咩？
2: 效果真好哈，多谢多谢。好，来，今天讲的特大组的哈。好，来啊，来感谢啊！啊，我就讲啊，人生换一届膀胱，即届选择特大组的。嘴巴就是甲你膀胱换新的啊，树龄嘛甲你换新的，膀胱嘛甲你换新的，尿道嘛甲你换新的，互你袂阁尿失禁，袂阁喘尿，袂阁禁袂调，袂阁放无尿啦。安尼有解答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啦啊！最后几下后啊，拜托帮我统计一下。
3: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来。

0: 心为人拢管
1: 用天当头啦，哎呀，
0: 偏偏也袂过一三年。

爸爸，爸爸。

0: 来哦，这首歌叫《时也运啊，命也好》全国要立即的电话：0800-97-098
1: 0000-97-098
0: 独家档的，搁看来了嘛？吼，哎
2: 呀，啊，咱头多这个 MV 吼，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嬷啊，倒伫眠床吼，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
2: 啊，这就是甲咧包尿珠啊同款，
0: 是
2: 啊，伊个孙啊个小儿麻痹，啊，咧救伊阿妈，
0: 对，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你人生一世人，你会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尿，存放自由，安尼更加重要啦吼。啊，阮当个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细组会当互恁写，
0: 是
2: 啊，大组个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吼、
0: 嗯，
2: 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伊，啊，我就一组吸收500，啊，我照片照镜，大方感恩啦，吼，啊，人后伊嘛拢照送，今日这场又搁了钱，
0: 嗯，
2: 大放送，啊，但是干那为着和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尿，会当禁尿禁会掉，会当和妈妈卖请请咧搞搞尿，请请咧抓尿蛋内裤内底，请请咧包尿珠啊！爸爸妈妈，我就讲我家己的亲母姑中风啦，哎呀、啊，包尿珠啊，包十担，
0: 是，
2: 我用我的嘴巴好食，食了，起码无咧下尿珠啊，
0: 嗯，
2: 吼、哦，长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一暝起来放尿放八遍的，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啦暗时去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来，
0: 来为你好，
2: 来要嘴巴吼。
3: 一工
2: 够
3: 嘿嘴巴，我要特大组诶。
2: 来好，特大组诶一组啦吼、哦，好，等下加
0: 你啦。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我来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那听一点钟诶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为你好。
0: 你好。
2: 新台友吼、
4: 啊，来
2: 新台友，你垃圾要爱关。喂，
0: 来来来，电话来吼，
2: 啊，你垃圾要你若听电话，你讲啊接起来，你得垃圾要爱关起来吼。
0: 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长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阮无法度控制啦吼，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
0: 嗯，
2: 啊，就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嘴巴，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马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他都有过来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也无起来。
0: 对对对，
2: 爸爸妈妈，尿咧禁袂掉，人不止失去尊严，佫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呐，锁尿锁袂掉，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肌，你最后会带着腰肌炎，最后会带着腰肌炎，带着膀胱炎，长辈时代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尿、放尿锁袂掉、放尿搞尿、放尿禁尿的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让家宏来甲你解决。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予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
0: 但是哦，家宏兄。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嘛要十几块的呢。
2: 对啊，
0: 其实尿珠啊嘛无嘛无限哦。嘿、嗯哦，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来买水吧哈。
4: 哎，我买水吧。
2: 等
0: 你
2: 个，
0: 我来大哥，你等我一下
2: 哈。尿珠啊，俗贵不强在啦。你今你家己唔家你的膀胱顾好，人工你若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啦，你尤其那个不良于行啦，你只欠起来看恁孙啊要甲你包无？你的囝要甲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若知，我若听家宏的，我将时放尿，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扯尿头、闪尿尾，常常扯一点仔痰内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尿，啊，砍卡扫啊，放尿，大声讲话啊，扯尿啊，来回了，起个。
3: 我头家有一组特大组的嘛，安尼个加一组迄大 大
2: 组诶。好来，你等下加，你多谢多谢。好来，喂，你好来，进来好。哎，来你好。
1: 我出门多坡诶。
2: 好来，等下加咧哈。
0: 好来，你等下加。
2: 我就讲啊，你都加欠起来。啊，你若听教皇的话，听会落，你要家己过有尊严的生活。你这世人无爱包着住啊，你要像人放着大钢棒，大钢金起来。随时要放就放，随时要禁就禁，春禁放自由啦，吼、哦！啊妈妈，咱自由自啊，唔是好耍啦，吼、哦！妈妈，恁遮少年遮辛苦，我讲我上感谢的，我的老母本来为着生人个囡仔，为着生阮人个兄弟姊妹，膀胱无力，倒位要佚佗都唔敢去，唔敢去，惊放尿粪去。自从咱个南瓜子甲咱个水包，我个妈妈食。我的妈妈暂时膀胱有力，倒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啊，感觉我一世人未好药，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欠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啊，钱无开袂无去。但是以后换着煮啊，当来用安尼尔啦。
0: 是。
2: 吼、哦，都敢那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当去食，连工换买着煮啊当去包。啊，电话0800-097-098。小问题要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就失禁，你插就讲啊！你这个后悔未有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插就讲，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2500，开5000，开10000，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啊！来，喂你好。
3: 我是前有嘞。
2: 嘿，来，我知啊，你要嘴巴哈。
3: 嘿，
2: 嘿，来，电话下来，我叫人家你操作机哈。啊，感谢所有全国最后长辈时代啦哈。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
0: 我来回你够济，
2: 嘿，来回你先听用哦。来，要嘴巴哈。喂。
3: 恁的嘴巴。
2: 来，你电话下来，我叫人家你解说哈。
0: 你电话下来哈。
2: 来，电话0800-097-098。唔通为着省2500、省5000、省10000，以后要去买药煮啊啦！爸爸妈妈，听家王这句苦劝，唔通包药煮啊！咱要家己放着自由来，放着自由金，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波，感谢金台湾，感谢花香电台所有的听友啊！电话0800-097-098，下礼拜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啦吼！啊，今日最后咱的嘴巴啊，得将近接近尾声，
0: 是
2: 啊，咱难度阁最后一点钟，再次甲恁邀请继续收听啊，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啊，爸爸妈妈膀胱要锁就锁会掉的，食咱的嘴巴，123-0800-097-098，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后礼拜啊头前这几台的。后礼拜再相会，南都继续甲阮收听啊！
0: 好来，感谢咱空中时代朋友收听，咱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到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还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叫好是天保才给他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咱呢听众朋友吼，连续落雨了，几日讲真侪所在土中软的啊。你若要骑倒摆，也是要骑，也是要开车经过有土的所在啊。上好你是爱了解清楚，看迄个土有够顶无？你忙啊咧聊落去了后吼，啊，当吊车吊伫遐，你着搁请人来甲你拖。这麻烦啦、啊，吼、哦！所以要注意看是不是迄个路有安全无？喂，你好。
1: 喂，你好。哎，你要问见啊？
0: 哎，是。
1: 我要搁提一罐那个高粱丸。
0: 高粱丸，你要大罐还是小罐？
1: 大罐的。
0: 高粱丸大罐的吼、哦，你有做什么大名？
1: 曾太太。
0: 曾太太，你曾是对起你曾，曾国藩的曾呢？
1: 哎，曾国藩的曾。
0: 曾国藩的曾呐、啊，哈、
1: 哦。我提几下罐啊？
0: 好，啊，迄、那个抄这个电话吼、哦。
1: 抄这个
0: 抄这个电话对不对？
1: 啊，
0: 抄这个电话对不对啦？
1: 有，抄点二九。
0: 好，安尼好哈。
1: 好，等时要退，等时要退来。
0: 奥利高。
1: 好，
0: 奥利高哈，谢谢。因为这个落雨过了吼，土卡会足淡啦。啊，你那土卡足淡吼，你安尼聊了去，有当时啊要掉嘞吼，啊就足麻烦嘞。所以吼，赶紧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哎，我所在啊，你的车要开过的所在，有迄个烂土地啊，拢会说你吼。我、哦、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后，咱的直播就搁倒转啊，咱的现场啊，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要阮寄产品的吼，电话你家己卡起来，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梁太太来到伫咱万里明兴路南定桥前50公尺三个汤花生药局。来花生药局，各位填报永隆园，甲咱交代点播要听一首《烧酒套咖啡》，咱空中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天宝公司诶产品，阮拢总是纯汉药诶。卫生福利部小数间检验合格，咱会当安心啊来甲服用，免惊哦，免惊。那有啥物问题，我早着安怎样啊？我自开始来填报到今麦已经吃三十几年啊，我拢无休困啦哦，所以好朋友你会当安心啊，来去甲服用免烦恼哈。来，这个姓曾的富人人有一间店面，衰人啊，衰人做生意。啊，这个姓蔡甲姓家的两个人公家来开一间店，啊，因两个人吼、哦、店一个开了。因为电钱足贵啦，姓蔡甲姓谢两个人吼，单串通了，叫一个专门啊咧改电表来啊，单将着这个电表甲出卡手改电表，和这个电表啊无啥会走，结果因安尼一段时间已经啊。甲台灯偷食灯偷食五十几万呢，五十几万哦。那么这件代志叫台灯查到，因为台灯足内行开的嘛。台灯心内一定会知影讲，这个店面的生意一个月水电钱偌济，因心内有数嘛。哦，结果开大概呐，电钱的搭拢无偌济钱啊。台灯就知影讲，这绝对有创过的。结果，台灯呢，这个查电表的来到地一个看，就知影讲，因这个内外口面的烟呐、啊，迄、那个烟风啊，有去有人家挡过手过。啊，这个烟风将挡过手过，无大紧呢。内底面的家私啊，一看都有人缴费过啊，所以吼、哦。这件案件叫台电的查电表的看到，随时啊，就通报台电啊，台电就随时报案啊。将来到第一个甲看，哦，台电啊，的电器偷转食足久呀。这个甲了解起来，因共偷食电，偷食了五十几万。这件案件台电提出告诉。那么这阵的案件。说出来，说我说假，说假，说我说出来，说假讲无啦，嘿，头家是出来，不是我啦，叫出来讲无啦，我是出钱尔，我也不经营啊，经营是假的，两个人拢有代志。厝主讲哦，因两个人输东西是做回来啊，说出的时阵是公家的啊，所以因两个人拢有代志。台灯当时咧过的时阵，把出来食的。以及着这间店面的头家娘，姓曾的富人人拢过了。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讲姓曾的富人人厝衰人，伊嘛唔知伊会记啊改电表啦，所以姓曾的富人人免负责啊。我厝衰你，你要改电表啊，唔是我去改啊，嘛唔是我咧经营的啊。而且这间厝伫咧台电还未发生代志的进程，还未知影讲伊的电器用偷窃电的时啊，姓曾的富人人就已经衰这个姓家甲姓蔡。所以法院在审判的时阵呢，姓曾的富人人免负责，姓蔡甲姓谢两个人共同负责50%的，哦，损失的部分两个人拢爱交赔啊。啊，当然啦、啊，迄、那个共破坏电表的部分，这个刑事的部分呢，还佫另外两个人爱担罪啊。迄旧型的电表靠我当偷窃电啊，新型的电子电表你无当偷窃电，电子的电表啊，哦。所以这个电子的电表吼，即卖拢用了了改啊，包含水表嘛拢改电子的啊。所以你即卖要甲偷窃电的机会吼，无大啦。哦，另外咧，甲讲到高速公路啊，哦，李哥，彰化路段咧发生着大货车，啊来两只烧龙的事件。那么这两台车一个弄落去吼，弄甲密密麻麻，几台车严重的变形呢。啊，弄个嘴炎炎，迄差不多已经变成废铁。40岁驾驶啊，去弄一个啊，卡
甲一个下身啊，都肚脐以下所在贵个啊，夹掉啦，因为弄掉嘛，啊夹嘞啊，啊夹掉诶，当我袂顶袂动啊，哀白叫无啊，不三时就听到哀哀叫的声音啦。啊，即卖救援人员来到地，将着迄个车头甲撬开啊，用我派人甲拖出来。虽然哀白叫无，但是送到病院啊，好你家在无生命危险。那么这两台大火车弄弄做伙的原因啊，最主要就是落雨天落骨啦。啊，双方面吼，因为无保持安全距离弄做伙。你知影，惊即卖两个这个火车的司机啊，拢总已经送到病院啊，发生事故当然啦，责任的归属现在由着警方来咧调查当中了。另外来个讲到，有一个某人啊，专门来偷窃高中的查囡仔内裤，专门来翕查囡仔下身啊。迄作者高中的查囡仔穿短裙嘛，啊，这个高人啊吼，合作廖国英啊，这个国英啊，专门呢，啊，拍一个卡网啊内底啊，藏一台摄影机。这个卡网内底有藏摄影机，伊拢总啊，伫个摄影机有控制迄个角度。这个摄影机哦，藏伫涂骹时，拄带迄个宽度会当翕到左囡仔的内裤啦。啊，所以啊，这个国英啊，伊利用着伫个积温呐，哦，台北的这个积温站，四颗连灯，只要呐看到高中的左囡仔穿短裙，会当有迄个角度当翕的，伊就共偷翕。即起个敢若头起尾偷翕着高中的左囡仔的内裤，偷翕无？偷翕3800几个，3800几个。那么即阵的案件，即、这个国英啊，伊一开始吼，伫个网络顶面，伊偷翕内裤，伊是保护网络遮的人。私底下会当看，就是讲伊是一个隐秘的网站，无卖钱啊。爱一开始哦，伊拢讲这个影片，伊是去别个所在讲下载落来分享的，伊无讲伊是伊偷翕的啦。啊，因为伊无讲伊是偷翕的，所以哦，愈来愈侪人加入了这个隐秘的网站，一直加入，一直加入，一直加入，人一大堆了。啊，大家人拢来看闹热，看面镜也看闹热。结果伊就伫个网络顶面发现到这个人足济啊，伊就开始准备要用卖啊，卖影片啊。伊将着这内底面所录来的影片，甲捡捡好几块，啊，一集一集了了啊卖。伊安尼总共啊，伫迄个3800名的查囡仔的内裤，啊，甲伊伫网络顶面揪落来，全部录到顶啊，啊，同啊甲录影分集。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安尼一直分集。你要来甲我买单的买单，你要伫顶关网络顶面甲我立钱啊，长期要看买单。啊，你无爱迄、那个，你干那要看俩，无要下载，就是一个介绍。下载落来，佫另外一个介绍。啊，你要买片啊买单，安尼。只要你若加入阮的会员，一单就是2400块。你就当开始一直看影片，看免惊呀。哦，会使看，但是无法当下载。啊，你若要下载，得个另外纳钱呀。这个高英啊，伫个2017年到今，啊，咧时间拄啊用着这款偷窃的影片来卖钱，拄啊卖千几万呢，卖千几万。这件案件。去警方抓到了，医生发班啦，检察官在咧侦办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影啊已经有甲真济左囡仔达成和解啊。啊，不过内底面有3800个人啊，3800个，你也看伊每块找这3800个人全部和解甲照了。所以这阵的案件，因为和解的人数并无足济啦，爱共偷袭的人太济咧，爱内底面有300几个会员呐，所以看的人足济啦。所以这阵的案件最后发现啊，认为讲这个影啊已经有够恶质啦，迄害真侪查囡仔无因无故向偷窃来考啊，单个判刑12年6个月。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要先卡。咱买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弊端的公路啊，要有问题来寄产品的吼，你就打电话来，哦，你就打电话来，咱的电话是252-5500。阿娇姐啊，阿娇姐啊，你叫咱公司寄填报清一名员工，特别听弊端的公路，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公哥。
1: 啊，你好认完啊，遮心中啊，遮遐。
2: 系啊。
1: 恁囝是讲你安那好，伊感觉得倒位无共。
2: 伊讲我过伊检查啥拢毋免坐轮椅啊啦。
1: 安尼哦。
2: 系啊。
1: 哦，阿姨咩甲我说多些哦。
2: 要甲你说多些啊。
1: 哦，安尼哦。
2: 好，你互伊讲好吼，是只电台得钱开啊啦。
1: 安那讲。
2: 哦，伊就接电台，伊就讲。迄电台拢咧骗人诶啦，讲拢卖一块药啦吼，乌白食啦，迄因啥人爱做电台，啥人爱做电台诶朋友啦。
1: 哦哦哦。
2: 人讲迄药啊，嗯，拢骗人诶，拢讲安怎样，安怎样啦，拜就对啊啦。
1: 哦。
2: 讲啊好咧，好无讲咧。啊好无讲，拢讲人拜咧。
1: 啊，结果伊看你食啊好，你咩话说都写就对啦。
2: 嘿啦。
1: 哦，安尼哦。我有影安尼，互伊学到着，安尼算袂歹哦。
2: 互伊学到着，你真正足好个呢。
1: 啊，你食我的好肾丸，搁食我的固心脏个就对啦。
2: 嗯，
1: 安尼哦。啊，你拢去倒关啊？
2: 我拢是一心动关，你无？
1: 我加一心动哦。
2: 哎呀，
1: 好啦，谢谢啦哈。
2: 我一心动无偌好个。
1: 啊，那你食了好，倒倒小补哈。
2: 我拢来倒小补，目睭拢白关呢。
1: 安尼哦。
2: 我拢来甲关呢。
1: 好，谢谢哈。
2: 啊，搁送我十文呢。
1: 好，谢谢。
2: 搁送我十文呢，讲好，我送你十文，你安。对人服务足好诶，
1: 安尼哦，
2: 啊，拢走去遐甲关，讲嘿啊，我本无要去阿里嘛等，我上个月是多等足费去诶，
1: 安尼哦，
2: 我印象多摆带来遐关，
1: 哟，
2: 我八十啊啦，我几岁？
1: 八十岁啊，吼，
2: 嗯，
1: 好，谢谢哈，好，
2: 阿里嘛感恩啊，
1: 好，谢谢，
2: 阿里嘛，
1: 谢谢，
2: 感恩啊，
1: 好啦，好，
0: 食阮诶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本来啊。真反对因老母食电台介绍药啊，讲电台介绍药啊拢骗人诶。结果看因老母食我的天宝好正丸。

安食个真好啊！讲要敲电话来甲阿林啊感谢，空中好朋友，要来甲咱顾筋络、顾筋骨啊！啊，治疗酸痛性筋络病，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你放心啊，甲食吧，紧。那阮的天宝好正丸吼，顺汗药的，卫生福利部食药署甲检验合格。全部拢纯汉药，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你会使安心啊落去食。啊，若要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成筋络病，你著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天宝好正丸会甲你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粹，袂搁再不断的流失，搁再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啊，搁再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你迄个骨伤老病母啊，不三时咧酸痛，拢甲你治疗甲好势好势。啊！若填补过脑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爷，请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平呢。填补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耳光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填补过脑丸，暗时也未困一个。填补过脑丸。啊！若填补养龙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唔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足够够尿啊！啊，接接放诶，迄停慢点就放，停慢点就放。啊，毋是咧困啊，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填补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算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填补养龙丸。啊！若天宝清一明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汗症、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瘫黏条白白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诶影，镜框诶老白油，青着红诶老白油，目睭屎个咧流流，天宝清一明无完。啊！那天宝丽金配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食天宝丽金配。夜生活熬夜高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天宝丽金配。暗时晚困诶，天宝丽金配。做大夜班诶朋友，暗时无人困诶，天宝丽金配。咱诶天宝丽金配一罐60粒，2000块，你啊一届甲咱买两罐。咱算你3500，外面无单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06星卡。啊，若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啊，记底歹叫你检体，无记底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

0: AM 1071，
1: 让伊西搞到伊填饱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歌的时间，要有文杰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手机要卡，头前拢爱先加06。来安排好听歌曲，叫做鸭叫。桂林市场陈冰冰要得要叫过要填报永良园填报青衣兵墓园黄生跟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鸭叫，要问个寄产品，等我你再给伊敲回通，感谢。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头一边高端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买唔到。伫四当前，台南市安南区啊。啊！台西两个警察，一个叫做林信武，林信武，这个林信武，台西两个警察来到台南高等法院啊。高等法院认为讲，伊经过吼、哦、专家来解鉴定了后，认为讲这个林信武啊，要教化的可能性是足低啦。而且这个人吼、哦，前科累累啊，身躯边嘛无朋友，嘛无伊个社交圈啊，拢无啦。一个甲看这个人，完全都是这个社会上啊，哦，一个危险的人物。所以这个人啊，无适合阁互伊出来外口了。所以，迄、那个一审强判两个死刑呢。即卖来上诉李信了，李信认为讲，这个高人啊，伊哦，要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要阁再迄个恢复做人啊吼，要有教化的机会啊，等于是零啦。所以这个人啊吼，应该会将维持原判。那么这个鉴定的结论吼、啊。伊讲，伊过去曾经有强盗、窃盗、甲外啊、甘盗脱的前科啦，这拢全部拢负面的啦。伊的老母伫旧年啊，去啊看一届了后啊，都唔捌去啊看过啊。而且吼、哦，伊的身躯边多干了一个朋友呢。社会恢复，哦，社会恢复的机会啊，哦，真正是足困难的。所以即卖。因为大家人啊，啊个看起来，这个林信武啊，啊要改邪归正的机会无啊，而且比这个家属嘛无按什么原谅伊啊。啊，这个林爱我要受过，伊秘伫个公墓的所在吼，啊警员涂明成去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伊啊，伊竟然拿迄个警啊刀，为着这头的警员，甲连堵十七刀。抢走着圣徒警员的枪机，那么这个周水杰，伊追来到这个现场的时阵，发现着这个林信武，这个林信武竟然将着伊抢来这支警察的枪啊，为周水杰甲开枪呢，啊开枪了后，搁再刀啊杀嘞连连哦，甲这个周水杰连堵38刀了，这两个警察该拢无话无想呢。心雄手乱呢，心肝俩瘫痪，一个赌十七刀，一个赌38刀，这完全拢无人性啊！完完全全拢无人性，所以哦，已经收啊到即卖，了个目前啊个来你啊咧收啊。我想啊，伊上诉高等法院的时阵呢，佮互维持原判的机会是非常的悬的啦。哦，应该免佮考虑啊，啊，伊心雄判两个死刑啊。搁再刷落去，应该是搁方继续维持原判啦，哦。另外，那个讲到伫这个代替坐火车，这个火车的座位吼、哦、有插一支针底下，人若无看，唔知的人坐落去，脚床配了签甲老火老地的，哦。啊，这两个插甲签小块，有生命危险吗？你若插着动脉就死啦！代替的车厢啊，叫人客调故意伫座位的所在，甲插一支针伫遐，好唔知头的人客坐落去，签着卡层皮。那么这个人客，伊上车了后，来到伊的座位的所在，一个坐落去就叫针拄着啊，痛甲爬起来跳。这个人客烦恼讲针顶管有毒。或者是有细菌啊，提早一针水落车，然后去病院所在抽血检查， 嘛透过着即个网络啊，对外来表示讲，伊去互人伫迄个座位诶所在拄着尻川诶情形啊。即、这个铁路警察表示啊，已经全力来调阅车厢甲四颗连灯相关诶监视画面，追查着即个尖诶来源啊。那么即个人客去用拄着尻川了后啊，随时落车去检查。你敢知影讲哦，去用拄着即个尖爱连续追踪一冬诶时间呢？爱追踪一冬诶时间呢、啊？因为吼、哦，伊毋知影讲即个尖拄着了后，到底即个尖是毋是有啥物病啊？或者哦，是超过伊恶作剧咧，或者是无说你尖拍甲留伫遐诶，这嘛拢总爱甲调查较会知影啦。吼、哦，这是发生伫诶火车顶面呐、啊，啊伫火车顶面藏一个尖，啊来拄着尻川皮。另外那个讲着有两个男女啦，即阵诶代志吼，伫诶彰化发生诶，彰化关一个姓叶诶礼仪师。即、这个礼仪师甲伊个女朋友，因女朋友甲伊接受着朋友的委托，来照顾伊一个祖囡啊。即、这个姓叶甲姓林的这两个男女啊，伫2023年呢，啊分手了，佮恢复倒转来，就是反正撤了，佮再继续斗阵。那么这个女朋友受到伊的前男朋友委托来照顾着伊四岁的祖囝，哄请的就对了，请来照顾这个四岁的祖囝。结果这个祖囝啊，去予这两个男女给糟蹋，脚给掠倒掉，单甲害了，摔伫涂骹内底，磕着伊的头壳啊。这个囝啊，生到病了，发现讲这个祖囝啊，规身躯软格格啦。从今以后，无法度人家己处理家己身体啦，无法度人家己照顾家己。那么这阵的案件，法官啊，将着这两个人，甲判12年的徒刑啊。从这个祖囡啊，拢啊摔倒伫涂骹，摔甲单，人单艰苦起来。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很高价先。
0: 嘿，你先要上开始。
1: 哎，我要甲你买迄个申请，哎，我正完。
0: 买好证完，细罐的2000，大罐的3000哦。
1: 我要
0: 细罐的呢。
1: 嗯。好。我先讲看卖
0: 啊。好证完细罐的，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我迄个姓王金米。
0: 王金米哦。
1: 嗯。
0: 王金米。
1: 嗯。
0: 好，啊，我你等下，我甲你问住址哈，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

0: 我教教伊小姐讲叫伊，叫伊加点歌。我讲啊，其他较用叫门客人，歌较好。
1: 啊，你他爱听什么款歌？
0: 啊，你去台点。
1: 我白点你。
0: 对哦。
1: 老歌好无？老歌好唔好？
0: 都较新型的好啦，我都拢拢咧甲
1: 教。老歌新歌拢无要紧的对。
0: 对啊，啊，我都无用，即几日做事都好啊，无我拢无用，其他我本前面去小姐甲点啦，啊，小姐讲。啊！你老人家点了，伊个要改
1: 哦。啊！你目睭也讲买两罐啦，吼、
0: 哦。我买啦。
1: 买一罐啦，啊！红顺丸一罐，这拢伫朝阳买。
0: 我伫朝阳买。
1: 现在买云南白药五罐。
0: 五罐啦。
1: 啊！你目睭也食了安那？
0: 目睭啊，你加做好诶。
1: 好、哦。你目睭啊，你加做好呢？
0: 诶、欸，我加去还早加些台北啦。
1: 好、哦、好。
0: 哎、哦、呀、欸，我有去去有去去朝阳啊，加加一罐去啊。啊啊！我拢加油，拢不管。
2: 没事啦，我打个电话，我听你的啦。
1: 嘿嘿嘿
2: 啊，姐姐，那汤圆的三道碗
1: 哦，
2: 就十几罐啦。啊，这目睭有去多贵哦，
1: 会
2: 摸摸啊，碰你嘛，安心的保护哥，姐姐呢？哎，
1: 全部兄弟摸完，
2: 嘿，就哦，有够呛啊，拢卖老白油。
1: 是咩？目睭拢好呀。
2: 嘿、啊。
1: 哦。
2: 哦，拢唔能呛，等下要醉。
1: 嗯。这成分啊，好呀！啊，迄个，目睭诶，食什么生理面膜啦？
2: 系啊，系啊，成分我唔捌个。
1: 啊，你刚才是我从上关食，我咧困难针对完呢。
2: 嘿，你嘛安心啊，同我多食诶。
1: 哦，安心啊，家己安心啊。
2: 嘿，请阿嫂。
1: 哦哦哦哦。
2: 我有啊，好不啊？
1: 安尼好。
2: 系啊。
1: 哦哦。
2: 有大个样系啊。
1: 哦，啊，困难针对完食，即个成分好呀。
2: 系啊，我唔捌个。
1: 吃
2: 到外观的啊，吃到好个吃了。嘿，阿老说，伊讲我老公目睭去得过，请阿爸爸油。哎，先把说个，伊讲安尼来配柠檬丸。
1: 嘿，阿
2: 姐们，到时候哦，真正有影。
1: 哎，
2: 我咧做手工呢，夜晚都只听你个声机。
1: 好好好。
2: 啊，暗时听高我老公名啊。
1: 哎，说明
2: 诶。哎，七点到九点听，不许个。阿你妈诶！
1: 哦哦哦！啊，所以把酒也要吃得做好啦！
2: 对啊，我刚好用诶，
1: 吃好做好
2: 哦。吃得了啊！
1: 阿你好，感谢你啊！
3: 吃我呢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了效果真好。啊，若要治疗咱诶目睭症，要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吃都无唔对了。天宝清怡明目丸哦，伊内底面有足侪专门针对目睭。哦，保养兼治疗的营养素，伊买当保养，买当治疗啦。啊，咱来目睭所需要营养素，包着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会当保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要有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啊！若填不过那碗，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按下，正卡手的麻血也未关，啊头壳晕，我暗晕呢，习惯性的头壳疼，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困未好势，困未舒适的，填不过那碗，你个别当来吃，哦，你、那个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的，吃填不过那碗。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啦。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哎，暗时咧困吼，一面起来放料，放过来变，接接放料啦。迄、那个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萝起泡草的香，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啊，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你啊，贵啊，刚开苦本所苦，一届每一届苦本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 啊，田伯医生，就你甲买顿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都会紧。田伯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我两克啊3500，这一克内底有30条。哦，你若要是买啊，这个互咱的消化好、吸收好，要有咱好排泄，田伯益生菌，这外口面无当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来欣赏我叫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真心之爱你啊！咱这个陈太太来到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兴路台湾人隔壁田边药局，搁要填报五年阶段填报清义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新期新期中情本阿哥隔壁好地儿叫各位天保好正员吴太太听这首真心之爱你。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咱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万里，万里的地行去让人家天气有断，啊，刷落去十分钟后啊，一间金马店过去用供电。这两间唔知道有牵涉无，有关系无嘛？唔知呀。哦，这个苗栗县的万里呀，有一间店家伫顶个月30暗时去用天气有断，按月十分钟了后，距离超一公里的所在，又过一间金马店去有人用砖啊、胶啊、卡，迄个建本度的玻璃。这个警方啊，接到报案，巡线伫台中大家抓到一个43岁姓李的，一个19岁姓陈的。这两个到底是有卡工案无嘛？唔知影呢。哦，爱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啊。8月30的暗时6:18啊，万里一间店家去用天气有断，好佳再无烧起来啊，算好运啊。啊，即卖来暗时6:28，各自接到报案，讲差不多一公里的所在啊，天下路。天下路有一间金马店，去有人啊，摕砖啊、胶啊、卡、欠本度的玻璃。即卖我从这两个了掉。警方调查，姓李的开车载姓陈的两个人，先到店家的外口啊，啊，共牵起油弹，啊，点火倒，结果造成爆炸。啊，店家内底面的设备去弄坏，刷落去两个人，随后过来到天下路一间金马店，共卡这个欠本度的玻璃。结果啊，卡无破哦。警将这两个人抓到了后啊，依照着这款啊，将这两个人依照妨碍自由、公共危险的罪名，将伊依上法办。在因的车顶抄着 K 他明一包啊 ，K 粉32支啊个刀啊，哦，将这两个人来个依上法办。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也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甲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叫好，是天保的才家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明仔拜五啊，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北部甲东北部呢，爱注意迄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全台湾各地拢有午后的短暂阵雨还是雷雨，中部地区啊，爱注意大雨的发生。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南部地区吼、哦，迄、那个山区啊，山区有加减的落雨呢。温度的部分呢，28至32度。啊，离岛的部分偏雨侪，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6到29度。金门乌阴侪，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6到29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6到30度。啊，这是迄个天气的部分呢。那么天气的部分，来甲咱的好朋友来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后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哦，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怀念的播音员》，日本歌哈。日本歌《怀念的播音员》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金兰姐啊，叫咱公司加天宝永良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伫听歌的时间，要分给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落雨天，路较骨，啊，大家人吼都爱注意啊，开车也好，骑倒摆也好，拢爱细腻，尤其是这个骑倒摆的朋友呢，伊个骑倒摆吼，啊，落雨当地会注意，啊，注意就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拢爱家己爱提高警觉，吼、哦！啊，唔能安尼，迄、那个家己骑倒摆，家己处处倒，这输了大个啊！吼、哦！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来，甲讲到，哎呦，歹势哈！来，甲讲到，即个你当时啊，落雨天啊，爱开灯火哈。落雨天哦，你当时啊嘛是爱开灯火哈。即卖有足济迄个新的车拢是感应的灯火，那是感觉上暗，伊的灯火就会开啊。啊，因为即、这个即卖车吼、哦、啊，切到迄个感应的灯火，啊，即卖啦感应的灯火感应到，就家己主动关起来。你像我一台车吼、哦。电话家己紧紧袂起呢，主动的我嘛唔知要安怎紧啊。林刚啊，来保养车的时阵，来甲问一下，看电话要安怎紧起来啊。啊，这个开车吼，家电话切到主动感应的时阵呢，佮着算落天，天色若较光啊，你的电话嘛袂开啊。所以好朋友，落天你要开大灯。就是直接单切大顶头，你门个开了主动感应的，感应未到吼，加发钱的尔啦，哦。落天电话无开啊，上俗开千二啊，上当开3600。所以你问我去讲迄个主动开电话者，伊若无开，你来发钱啊。另外咧，甲讲到一台在幼稚园啊的车，在幼稚园啊囡仔车。这台囡仔车伫下班的时间哦，车掉伫个路边，袂顶袂动啊！啊，这个开车的司机打电话报警，甲警察讲吼，我的车啊，伫下班时间车歹伫路边呢，啊，袂顶袂动，袂开就袂发。那么警察接到报案了后啊，派五个警员来啊，这五个警员来到地啊，甲这个开。在幼稚园仔囡仔车的司机讲哦，你同款伫车顶开车，哦，啊拍空速，拍空速，啊你的车哦，会锁匙啊，爱甲转落行，转落开啊，哦，伫无法动的情况下，你的锁匙嘛要拍好开，安尼你的很多路较芳的行，啊这司机啊伫后边杀，啊这个。这个司机顶管开车五个警员在后边杀啊，将伊把这台幼稚园的囡仔车给杀去到边仔的所在。警察特别把这个司机交代，讲恁的车吼载遐侪囡仔做定期保养啊，无安尼足危险的啊。啊，这个司机甲讲啊，歹势啦，歹势啦，啊，就讲无按照期间正常保养，好没有？车。敢若亲像咱人啊，一第二个生命，作为有当时啊发生危险性哦，你要走走袂离呢，所以特别的细腻啊，长期啊爱保养啊，哦。另外来甲讲到台中电话院啊，承办着租借 BMT 预防下10亿过6000万的诈骗案件，差着另外一层呢。哦，啊，这个哦，真正有够敢死的呢，这个。这个过去是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呢，这个查某做单立选呢，伊是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呢，伊甲李玉如两个人啊，去甲租借骗钱，骗10亿6000万，搁再去甲伊朋友骗5400万，看我敢死！这个李玉如吼，一定顶上啊。好野人，阿拉嘛知影讲伊个财力有了，伊一个朋友来甲李玉如讲吼，
敢会当甲你借钱，啊，我用阮的本票，啊，甲土地来互你抵押。即卖即个李玉如甲讲无要紧啊，啊，毋过我的利息吼，一档爱12%，一档爱12%吼。啊，即卖伊即个朋友讲12%还好啦，吼、哦、还好。其实啊，这个物件去个银行借嘛，免遐管吧，是讲差不多啦，差不多啦。看你的贷款的程度到倒位啊，啊，你的物件抵押品若超过足济话，因要贷就较好贷啊。啊，这阵案件是安尼吼，苏东时李玉如的一个朋友，伊要贷款2亿啦。啊，这个朋友吼。伊直接同我甲你，伊无要去找银行贷款哦，袂哦。甲李玉如讲啊，甲李玉如讲，你遐有法度人借我无？你若借我，我就免去遐银行借，银行的利息较悬呐，啊，你的利息较低。即李玉如讲无要紧啊，一档12%，12%无贵啊，12%的利息还好。那么即卖李玉如啊讲，讲你来摕恁公司的股票，啊甲本票。哦，啊来划地啊！啊，我只系当从这股票甲本票，后、哦、来借你地啊，了解来借你钱啊。结果这个朋友吼、哦，听人咧讲，单从股票甲本票，摕到这个李玉如啊，这个李玉如单从着这股票甲本票，摕去银行贷款，直接贷啊，直接甲银行贷2亿啊。即卖甲银行贷2亿了，伊单自进2亿啊，客户伊朋友。因朋友同我甲扣5400万的利息起来啊，摕5400万的利息摕予伊啊。李玉如将5400万摕了后，等到后个月时间到，银行要甲李玉如的朋友收利息钱啊。结果因这个朋友讲，啊，我也无甲银行借钱啊啦。结果银行啊通知伊去问起来，他知影讲原来李玉如摕着因朋友的股票啊，甲本票去到银行的所在，共贷款2亿啊。这条钱李玉如拢无摕出来啦，爱共收5400万的利息去，安尼有敢无？这差不多在讲假假假账，唔惊人赔偿啊！啊，你讲我租借，我都能和这种卡小改骗10亿。过6000万，实在嘛有够嫩吼，像迄麻子诶，可怜呆。那么即阵案件，当李玉如诶朋友发现了后，随时报案啦。那么警方将着即个李玉如，该侦查诶过程中啊，啊来甲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侦查终结，将着即个陈立选甲李玉如两个人啊。啊！伊就其他的共犯总共5个，伊叫诈欺的罪名，将伊来个起诉，嘿嘿，够可怜。所以，人咧讲高官穷，高鬼死啊！啊，高高即个不龙宫的，加食了米的。干人要起来资料去银行贷款，就直接去银行贷款，落开就去甲你借，就是要甲你借利息较低。哦，银行的利息差不多伫咧18%吧，敢是？我唔知啊，反正你若是要去银行贷款，就看银行的利息偌济啊，较省，真假？安尼5400万又差过手去，当然这个物件爱吐出来啦，伊一定爱吐出来，一角银拢吞袂落啊，因为毕竟伊有钱啊，伊唔是无啊，爱过落了5400万，人现金无你啊，你爱吐出来，到尾还佫算利息个呀，还佫算利息。80岁一个姓江的阿嬷啊，因为吼、哦、又食感冒药啊，人艰苦唔好啊，食感冒药啊，结果食这个感冒药落去了吼，人单咧戆来伫路边徛袂知啊，单蹲立坐伫涂骹啊，因为是伫咧十字路口的车行灯下，大家看到这个阿嬷伫遐坐拢会紧张啊，车水马龙，车一直一直来啊。啊，过路人看到啊，危险，唔当甲报警。即卖警方来到地，一个甲看，哎呦，
啊，这个阿嬷家在底下，在甲问啊。阿嬷讲啊，我着食药啊，了人软哥哥啊，无力徛袂住啊，开始蹲了坐伫遮。警方一个听人咧讲，赶紧乱敲电话叫救护车来甲送去病院，通知因兜的家属，好你家知，无生命危险啊。医生甲治疗好势了后，已经带转去厝里啦。哦，年纪有啊，无法度啊。另外来甲讲到网咖，网咖有一间乌里亚场啊，这个乌里亚场伫遐靠乌里亚，这个、台北市网咖。啊！伫双峰街一间徛街内底，啊，这个徛街内底面吼，有人伫内底靠你啊。这内底面总共敢那交卡十八个啊。啊，这间这张乌里亚的店主姓，爱内底面有请五个员工，这群人全部拢用掠着桌顶的钱啊，全部拢总共倒去啊，全部的。缴啊，现金啦、啊、吼，哦，缴现金32万几，啊，一副奖牌，啊，咪一副奥利啊，啊，大家人伫迄个所在靠奥利啊。警方是接到人通报，讲遮有一间缴金伫遮，啊，警方拿布线落去查，因这间缴金哦，监视器到外远呢，有人安尼经过，因就随知呢，结果吼、哦。警察伊唔知哪闪的，闪过呢监视器，你咪甲人抓，够厉害。那么这阵案件已经从依照社会秩序有法来甲依上法办啦。啊，内底面的头家，甲内底面的员工，拢依照多不罪来甲依上法办。25252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遍过面，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甲听歌，按白首歌叫做《母亲》。咱的闽南的老生，伫咱的闽南太和友叫各位天保，过哪晚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欣赏收听。啊，这闽南吼，敢那只用太和药局尔啦，吼、哦，闽南啊，啊，太和药局，啊，伫咱这个早安公园交站的边啊，闽南太和药局，吼、哦，咱的好朋友，啊，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咱去的所在甲购买，多谢。

阿母，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严格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无用中带成就。

0: 公告，我的爱国人家十几年啊，
1: 十几年啊，
0: 哦，安尼啊，
1: 啊，我都迄个胃较早胃肠溃疡啊，迄个我甲医生讲拢未困的，
0: 嘿嘿嘿，
1: 啊，溃疡我食食十几冬啊，
0: 安尼啊，
1: 啊，即嘛一工啊无食，拢规暝无困，
0: 啊，过那晚那你食起来会困的哦，
1: 我食差不多整礼拜，
0: 安尼哦。
1: 嘿，啊，食了吼，我有三工三暝无食吼。
0: 嘿嘿。
1: 啊，阮昨天讲啊，你也无去食药，我讲唔免啦，我要来困啊啦。啊，总等啊，听你的心机，听听有只，听听就困嘞。
0: 安尼哦。哎、欸。哇，安尼好啊。
1: 安尼，我足感谢你的。
0: 好好好好。
1: 袂歹啦，我就是吼。
0: 哎。
1: 安尼，听你的节目是听有几年啊啦。
0: 好好。
1: 我再买来食，啊，我食迄个。我较困的哦，
0: 天不好正
1: 嘛，心情较慢，我迄个脚盘的哦，一早摆要叫别开哦，
0: 嗯，
1: 啊，捌有时啊天气歹安尼食哦，啊，过会慢哦，
0: 嗯嗯，
1: 较慢啦，
0: 安尼
1: 哦，迄食三四罐较慢，较不想知啦，
0: 啊，
1: 啊就筋有差啦，
0: 哦，啊，过那晚得食足紧
1: 的，过那晚我。食咧拜年，我就感觉讲哦，我足好个，啊，无一日头壳像迄尖咧位呢。像来冰冰白白叫呢，
0: 啊，起码较袂啊吼。
1: 哎呀，唔管啊，今次嘛嘛较袂啊硬。
0: 你自家即个食嘛，你也感觉即
1: 个。哎呀，我都即嘛吼，食了要阁继续食啦，食了袂歹啊！我因为哦，即个爱困鸟会当念开，我就足欢喜的，
0: 食
1: 十几冬啊呢。
0: 谢谢啦哈。
1: 啊，别啦，多谢你啦。
0: 谢谢。
2: 像阮呢，天宝过脑丸，暗时啊袂困，只食爱困鸟啊，食足济冬啊。啊，即卖吼，因为长期袂困觉，啊，食阮的天宝过脑丸，即卖吼，唔免食爱困药啊，都会困觉啦。免食爱困药啊，都会困觉咯。哦，所以咱家好朋友，食药是安尼啦吼，爱有耐心啊，照起工来甲服用啊，自然呢，时间若到，迄、那个镜头都拢会照好去哦。所以咱只好朋友，你那是迄款暗时也袂困，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咱的天宝过脑丸有安神定魄的作用啊，伊自然就互你好困、好安眠，一睡到天光啊。耳孔阿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啊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诶，过去要哭掉、弄掉、讲掉，迄个故乡不是都咧头壳疼，压力大、超烦呐，血压高、失眠，拢会造成头壳疼。所以你甲买咱的天宝过脑丸当来吃。哦，咱也是迄个血压高呢，血高、血热、血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过劳动啊，迄个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来把血压未高，吃天宝过脑丸。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过筋络。

不过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出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钻着，人个五谷老道九九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护理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期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中辈时大年纪，我退化性的关节炎，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我高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那个卡汗汗水水正推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煎油，天宝用龙丸。那、啊、是咱的天宝清胃病无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安底。啊！这天宝清胃病无完，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等，才会珍贵的汉药，专门咧治疗目睭前有明目的作用呢。佮配合其他总共十外味珍贵的汉药，专门做这款治疗目睭前的天宝清胃病无完。目睭做够酸涩，做够老目油，啊，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吼、哦、啊，看物件会变形啊，会惊光，啊，目睭前乌影、乌点、有闪光，天宝。清易明目丸，啊啦！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兄。啊！心火大作，够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够得二。天宝养心丸，来，要问给甲咱寄产品的朋友，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02。

0: AM 1071。
1: 各位天宝好正员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伫咱的中华红星有叫各位天宝好正员吴大哥也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野花》。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计程车司机啊，开车来弄台北地检署的大门。啊！即卖即个人去用警察抓到的时阵，警察甲伊问讲：为什么你要来弄台北地检署的大门？伊讲哦，司法已经死啊啦，司法不公。这个计程车司机啊，开车弄台北地检署，目前是去用收押哦。爱先来去弄台北的地检署呢？伊头一届，伫2017年，伫台北英总因老爸伫内底面啊，啊伫英总破病死。那么这个姓肖的伊认为讲，即间英总病院啊，医疗处置有问题啊。所以当我伫个病院的门下口挂布条啊，写车真人名啊，差讲差甲死的布条啊。那么也伫个网络顶面发文批评的主治医师啊，后来将提高妨害名誉。本来树林地检署处分不起诉，结果这个告诉人申请再议的发回啊。即卖同我改起诉，法院将伊判拘役50天啊！这第一届败诉，伊啊起码是足歹的对了哦。伊讲本来就不起诉，啊个再变起诉，到尾啊个判50天，这是第一项未爽的所在。第二项是这个姓肖的开警车，经过台北市的汀州路，甲一名准备要正话的查囡仔相撞，我的车。爱鸟直行的车先行，结果这个左囡啊，伊要正弯，看计程车烧浪。本来台北地方伊一审啊，勘验着监视器了后判伊无罪啊。结果这件案件上诉，二审的法官认为讲，这个姓肖已经看了这个查某的翘倒摆，伫个倒手柄啊。注意听哦。法官讲的哦，讲这个姓肖已经看到这个查某的伫个伊倒手柄，有缘无注意的行动方向啊，讲对着这件事故有过失，甲改判拘役20天啊。伫倒手柄正弯呢？伫这台计程车的倒手柄正弯呢？爱讲哦，安尼。警察司机，警察司机直行嘛，啊，这个查某会倒弯嘛。第三件案件是伫个2013年的12月，姓肖的开车经过新北市宝桥路，爱要向正手柄变换车道的时阵，到后边都卖烧浪，桥都卖着伤了。台北地方法院依照过失伤害，将伊判刑3个月。那么这阵案件姓肖的上诉主张行车记录器的资料甲事故的鉴定有疑点，讲要进一步调查，结果上诉高等法院叫驳回啊，专案判3个月确定了。这阵案件，这个姓肖的嘛真未爽，所以伫个网络顶面讲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准备要做大代志，同我开车去弄地检署。当然啦、啊，卡着案件吼、哦，法官要来甲咱判，随在法官因自由心情啊，要来判就会当判。这个世间吼、哦，有当时啊，目药水干啊，上世间你有足济无奈，你嘛是来接受啊。都我像阮朋友因后生阿洪仔开车门，敲倒摆两个跋倒， 挑倒来两个跋倒啦，啊，跋倒的部分呢，跋倒伤害的部分，因为超过六个月，现在超过六个月，因为我这个朋友，伊逐个月拢汇30000，和对方这个，因为伊讲哦，伊啊无法当生活啥货，需要先迄落要和解进程先，和伊生活，逐个月拢啊汇30000去哦，汇六个月。一直甲问看要出来和解无？伊就一直拖，一直拖就对了。啊，到尾啊，什么小哥？啊，用处的所在无已经过超过对数期啊嘛，六个月对数期就过了。啊，尾啊吼，迄、那个单个民事的，你们哪个法官啊？一个镜头啊，突轮啊，一个镜头啊，粉碎性骨折，判47万。喂，你好。
1: 啊，你好，我请教一下你好。
0: 是。
1: 我要问你讲，我是唔捌啦，我老火啊，我要请教你讲，伊迄个车违规吼，亲像安尼，伊拢用开红灯啊，无去搭，爱伊本人去搭，还是随便人都会使搭？
0: 随便人都会使搭吧？
1: 随便都会使去，啊，要去对叫。
0: 你看是要，你若还未过期，会去超商叫就好啊。
1: 迄种过期啊，
0: 过期爱补单啊，去西门补单啊。
1: 去西门
0: 报
1: 单，
0: 去西门家报单。啊，你若唔知要哪报，你问迄个服务人员，伊会甲你讲啊。
1: 啊，没有。
0: 嘿，发单报单，啊，若无你就直接去监理站。
1: 伊个真久拢无甲叫啦。啊，
0: 迄无叫会罚钱哦。
1: 会罚
0: 哦。罚钱哦，会变大无？
1: 啊，没有。
0: 罚1万会变2万哦。
1: 啊，没有。
0: 嘿，罚金会大无？
1: 啊，没
0: 有。哟，你还要紧啊？要搭你若要退搭，你就紧要啦，搭袂。
1: 几个档啊呢？
0: 迄几个档已经拢快搭无啊啦！我咧讲，你若要
1: 搭，
0: 你若要甲搭，你就紧甲搭，啊无拖愈久，罚愈济哦。
1: 啊，没有。
0: 哟，你讲你若要搭，就紧啊，难搭袂。
1: 好，谢谢，
0: 感谢你，感谢你。好，多谢。伊个监理站就会使搭啊，过期嘛会使搭。啊！你偌济钱就甲搭啊！若无你若无搭吼，伊到尾会甲你个案件移送行政执行署，行政执行署伊就会甲你追查，去恁兜封车啦、封厝啦、冻结你个口罩啦，安尼。所以，咱个好朋友吼，若有迄个欠税金啦，还是欠迄个罚单啦，迄来紧你缴缴个，你无缴吼，你会惨。伊会甲你堆套哦，诶，起来伊甲你，伊会起来你扣你的车哦，有厝扣厝，无厝的，就甲你扣车，扣座哦。所以你讲，逐项爱注意哦。过来就是伊会甲你罚金呢，会爱甲你罚金哦。先甲你讲一下哦，大家，迄个我咧讲，别项钱你会使欠，政府的钱你茫爱欠，伊会甲你堆套啦哦。广告。
2: 是，你讲你做、哎、你是食什么款的产品？
3: 哦，迄高油的迄罐真正好用的好用。
2: 啊，你当时什么镜头吃？
3: 我迄阵啊，膀胱无腰子嘛无做，啊膀胱嘛无做好。
2: 是。
4: 面试哦。
0: 你用用完了啦。
4: 面试个变做去几落届，去十届。
0: 暗时啊，起来放尿放几十届啊。
4: 七点了，到了门诊到四点半，变来去十届。
0: 哦啊，有滴
4: 啊。啊！我第一管教，剩下尾，剩迄个第一管教了，剩查去放剩下尾，七星星减七届啊。
0: 安尼。
4: 哟，剩下尾三四届，我去管第二管来教。
0: 嗯。
4: 食了就剩一两届尔。
0: 哇，你食了好个，真好啊。
4: 哦，有够好用的啦。
0: 好，安尼有适合你食。
4: 哟，我正去管第三管啦。
0: 安尼吼。
4: 哟。
0: 安尼来想要个个食。
4: 哟。啊、我是讲，今日总阿未记住啫，连续食嘛未记住讲许。
0: 啊，你好正话，你有食呢？
4: 当然话。
0: 好正话，你有食呢？
4: 好正话，
0: 啊，好正话是啥物镜头咧食？
4: 哦，骨头酸啊。
0: 骨头酸甜。
4: 哎
0: 呀。哦，啊，打架呢呀？
4: 有打架呢。
0: 安尼吼。
4: 有。
0: 好啦，感谢你哈。
4: 啊，两罐拢崩净哦。
0: 好，两罐拢崩净啊，两半点钟就好哈。
4: 哦，好，
0: 谢谢。放尿未顺时，未大讲。啊，佫足够交流，即款够交流的现象，买天宝养龙丸当来食，即相对咯。天宝养龙丸也当甲你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腰子心膀胱较烂的朋友呢， 你甲买天保养龙丸回来吃，明明就要打放了，啊，就随时个紧，爱个去放。这就是咱的心气不足啊，下元虚弱了。有诶，听到水声，尿得紧；，干那洗一个手，尿得紧。即款哦，迄、那个心气不足、下元虚弱的这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回来吃。哦，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哦，你若搞了啊，不时得人接接咧放，打放了就想要去放，啊，暗时咧困啊，一暝起来放了，放了过来抓。暗时咧困起来放了的时间，极低会使起来放一届。超过一届就无正常啊！啊、哦，所以你若是迄个暗时啊，接接爬起来放诶，超过一届以上诶，咱诶药剂性已经较烂啊。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回来吃，抓着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尿，食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草的险，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平，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卡卡咧，轰轰叫，叽叽叫的，食天宝过脑丸，歹困歹落眠呢，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钻着，人的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热明目丸啊，这罐专门咧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政红章听打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单黏掉白白金啊！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掉阑珊吗？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白油，青着红的老白油，暗下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有清易能力的药客啊，顶面呢？哦，有清易能力的药客啊，顶面呢？这是咱的天宝的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解毒丸清下着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老济啊。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上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大那罐头的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扫情的朋友，天宝定扫站专门治扫，冷扫热扫，寒痰扫，今仔冷气八日扫，老人酷酷扫，天宝定扫站。来安排好听歌曲，《风尘将咱来喜人》啊！这是咱的苏醒，苏醒伫咱的生活高层，比何大友叫过要天宝火正丸，天宝过哪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位又叫过要天宝养心丸，立身。听这首《风尘将咱来喜人》。

高雄小港两台拖板车，在迄个沿海三路两台车相撞，发生车祸。即阵的车祸，伫路边咧开两台拖板车，开两条无同款的迄个，算同一条路内底面也无同线。一台开伫内线，啊，一台开伫外线。啊，即卖吼，其中有一台啊，即、這个63岁姓陈的开的即只，啊、哦，伊外线道的所在头前一个窟啦，足大坑，啊，人有用迄个三角锥警示围起来，结果即个姓陈的伊无看到。伫要到外口发现，等甲伊发现的时阵，伊要动，一定动袂离，一定弄落啦。所以伊拄啊赶紧切入来线道，但是来线道后壁是啊直行的车来，伊嘛唔知讲一架外线道的车会向切入来线道，所以伊嘛动袂赴，拄啊结了。即摆两台车一个结了，拄啊小 A 两架拢钱去哩中央分界道，拢钱去哩。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路破一坑，啊因吼、哦、开来到车，啊路草无咧注意啊，较简单讲就是开车无注心啦，无注心咧开啦，吼、哦，你若开车有注心咧开，这件代志就袂发生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咸酥鸡店内底吼，啊食咸酥鸡。伫店内食咸酥鸡，我第一界听到店咸酥鸡拢卖了走啊，靠人用店内咧用坐咧用坐，啊因即间就有哩吼。新北市啊一个姓游的，啊去中和景德街一间咧卖咸酥鸡，去啊食咸酥鸡啊。啊即卖伊这个姓游的行出去店外所在食薰呢，啊伊个头家端顺耍随家讲，哎，歹势哈，先生，迄食饭的时间一点钟了。这个姓以为讲，哦，我你这间店磕头安尼啊，啊，食一个饭一点钟，你赶人客款哦，啊，你是啊，你是无欢迎我呢啦，无想无欢迎我，你得讲要紧啊。结果这个姓出来头家讲无啦，啊，阮都规定都食饭的时间就一点钟，结果两个人就争啊。这个姓以为争头家争姓以为两个人在争来争去，结果双方面呢。来到警察局的所在，双方面拢互相各伤害，这个叫做赔偿骨偿啦。干那为着一句话，人家讲食饭一点钟，啊，店内规矩就安尼啊呢，哦，啊，人哦爱较收敛的，个性蛮爱恶杂。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告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欢喜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完就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真感谢恁啦吼！大家无啥气焰，你听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咱来，迄、那个今麦吼，咱来讲一个这个。这什么呢？健身啊，健身，
1: 咱
0: 人会更啊，真正，健身啊，你人爱为你练那那六块肌、八块肌肉啊，哈、这啊啊，当然身体练了又嘛未歹啦，但是吼、爱注意哈，这个这是这个啊，做报纸新闻所刊啦、哈。所以我咧讲，咱人身体要健康，唔是讲讲练落安尼好，迄肉遐一斤遐一斤就好呢，无一定好呢。哦，你甲看伊这个吼，这是一个34岁这个工程师啦吼。其实也去参加健身吼，啊，要练身体，大部分拢是这类的啦，工程师啦，伊迄个一寡较算。要安怎讲，就较伊个，伊哩咱哩用哩，咱哩做诶，即个啊做啥，咱哩即个套路吼，啊收入较悬诶啦吼。伊即个一个工程师啊，诶奇怪吼，我看到即个报纸呢，注意啊看吼，即个咱哩工程师啊，你注意啊看吼，奇怪咧，拢较会有即个高血油诶问题啦。
1: 吼、
0: 啊，
1: 伊是健身啦、
0: 啊，伊就想无啦，伊可能头也无啦，吼，伊是想看讲吼，有高血油啊，想要运动，吼、所以想要运动啊，来把这个高血油提掉，这嘛是一个方法啦，但是吼、就妄想妄想啦，我看是无可能是安那讲，你知道？因为这是咱互你的建议啦，吼。我较早三升甘油酯罐的是高血油罐的时阵，我嘛是卡拉车啦爬山，我甲阿华爬山，迄阵含一朋友咧爬吼，下早时爬一遍，暗时爬一遍，啊拢爬了夹爬爬吼，你身躯会流足济汗，骑卡拉车拢骑到足暗，拢会想讲看讲吼去迄个三升甘油酯啦，胆固醇怎降的落来无？因为这是医生给咱的建议嘛，啊，阮就安尼做。我结果我嘛是母骨啦，你嘛是无效，吼、一定爱搭配着足济种个方法啦。啊，唯一一项我咧讲，就是药啊，茫食啦。有人讲阿红啊，我呐，我高血油呐，伤过高，我无食敢会使。其实我咧讲吼，这是见仁见智啦，吼、我的感觉是，吼、我当时当官的时阵，我捌甲恁讲过，我的朋友咧甲我讲。你卖食这个西药啦，吼、伊讲准予你食这个清血油啊，你的血油予你清加好些，胆固醇降加好些，你的腰，男子的腰子歹，就是你的肝歹嘛，吼、对不？
1: 对啊，
0: 讲这两项会歹，绝对会歹啦，吼。啊，我怎啊选择无食？选择无食，直到我即卖开始做，捌着这个保养食品。也就是买了这电台的这个一款来甲保养食品，哦，阮当下开始叫阮做这個时阵，你后正想讲，敢真正有影像你像工厂来你含咱讲这個时阵，敢真正有影遐好？头我嘛半信半疑啦，尾啊伊来甲食到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你咧检验我咧检验身体拢固定所在，哦，检验这检验师甲我讲，你唔好去食。你唔好叫我唔好去食啥，唔好去食迄纳多红曲啊！伊拢知影我食纳多红曲，你降迄个胆固醇嘛？你看安尼有恐怖无？所以运动你都爱搭配着啥？搭配着咱保养品做伙食啦。哦，啊是啊，我系讲，这个你若血油伤过悬，尽量卖食西血油的，因为西血油叫做斯达汀啦，一粒仔镜呀，红红。我一个朋友住伫方圆，吼、啊，自我捌伊吼，十外年啦。我看伊，因为伊咧做生意啦，吼，啊，我若去找伊，我甲看十外年来啊，我看伊逐下早时， 哦，拢摕一粒去食。啊，迄阵我是也唔捌啦。到尾啊，我早的时阵，我嘛未去共同，因为个人个人迄款的啦吼。啊，伊来食，伊来食，食到几岁？食到
1: 70
0: 啊，才再见呢，就再见你啊。啊，所以我有当时啊，你讲吼，嘛未使讲伊迄个苏打汀的迄个社会油的问题，但是我来讲社会油，咱身躯的血油，甲咱的胆固醇，这叫做新陈代谢症啦。哦，那迄款的尽量卖，咱讲实在啦，尽量卖迄款的啦。哦，尽量卖食西药啦，运动啦，运动啦，啊，运动你都较骨力，你款的咧哈。这个这工程师啊，34岁啊，啊去运动，要来改善这身躯的血油的问题啊。运动无久啊，我唔知啦吼。啊，伊运动一阵啊过了，出现了头壳痛，阿妈根筋痛，啊，都无啊多。哎，阿妈根筋痛，头壳痛，伊继续无休困，那个下班就去运动。运动啊，不了啊！安尼一硬甲运动，只要两工了出现正病啊，正病哦，规病就是咱咧讲中风的经营出来啊啦，吼、哦，中风的经营出来，啊，就是一边拢未有感会卖啊，哦，拢去卖啊，吼、哦，发现着是伊阿妈棍啊，这个动脉剥离啊，导致着伊这个脑的动脉。血管中风啦，手术紧甲退起来，佮控制者成功恢复脑部的血流啊！一礼拜了后空才出院啦。所以医生你讲唔当以为讲你少年就袂中风，身体伪装啊，都爱就医啦吼。台中市立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啊，你表示啦吼，咱的阿妈骨的动脉剥离原因主要是血管退化老化。加血管未稳定，唔通以为少年啊，就拢未着伊，大家大部分啊，拢会有这个想法。我少年啦、啊，也未中风嘞。哦，啊，伊即讲你少年啦、啊，为人拢认为讲我少年就较无三高的问题啦。一旦中风，吼、哦，一旦中风啦、啊，拢是真济，拢是咱的阿妈棍这个动脉伤过矮。哦，伤过窄化，哦，伤过窄化，哦，所以地输着啥物呢？阿妈根筋会疼，头会疼，啊，刺激着咱的血压上升的一个运，迄款的啦吼，迄款的拢算讲，你阿妈，你都血油伤过悬啊，你搁去运动啊，啊，运动甚至会安尼喘鼻鼻，啊，规个血加速，啊，你血，你血油悬的人，啊，迄、那个血更会较矮啊，那迄个血管壁卡垃圾啊，啊，你血管会较矮，血你肿无走过时阵，产生了血夹的时阵，一声就塌掉了呀，啊，就去啊。像这好加载呢，34岁，但是我讲这起来同款未完全啊啦，哦，是旧当来啊啦，同款未完全啊。啊，你甲想34岁就来中风，人生啊，
1: 伤早
0: 60，咱讲再过一个34岁，讲你过一个34岁，你都要你活啦。啊，你即34年啊，我来讲，除非你的经济未歹，你阿无会足忝的。
1: 卖讲经济未歹，总讲你经济歹啦，你讲这精神上结果你
0: 啦。这想下嘛吼、
1: 嗯啊。
0: 所以我来讲，为人讲阿宏，我听你讲你食健康食品，我来讲吼。因为我家己本身三寸甘油脂较早关加实在，而且毋是关一两年呢。迄阵我无咧做这個时，我袂去遐注意个呢。啊，就亲像这报纸咧看咧，少年啦，透你甲信心食个，袂啦，袂安怎啦？
1: 袂啦，
0: 嘿啦，袂啦。
1: 来甲讲
0: 讲遐
1: 啦。
0: 嘿啦，迄医生，诶，我去检验书嘛，讲你着注意哦，你着注意哦，咱嘛无咧甲注意遐。啊，即卖开始目掉啊，才知影讲安尼个。你像我真啦，血油正常啦，三酸迄个做啥？迄个做胆固醇正常啦，无效呢，因为我的血管已经矮啊，一卡足侪垃圾啊，所以你看我看下早啊，阮包括阿华讲，哦，我你看下早是食侪，啥物迄个啥，磷虾油、硬加苦油、 乌精草油啊，个啥？
1: 蛋黄油。
0: 蛋黄油。啊，鱼油，鱼油，咱只咱是也袂哩卖啦，因为我哩食即摆鱼油，若无像安尼，我无爱啦。我有哩食，但是无像安尼，我无爱卖啦。
1: 爱情安尼，早
0: 早，嘿啦，我无爱乌白卖，即对咱只爸母啊，哦，鱼油恁拢有哩食，但是恁任何什么哩小什么鱼油啦，嘿，我拢无爱啦，嘿，我拢试干唔爱试啊。真就是我咧食即摆真正上好，像我诶好走无，好走真偌济人要来讨呢，啊都无货，因为人迄一百拍，真正爱食诶。我就是安尼，即五种油我感觉五种诶，毋知几种油啦。嗯，反正我真食。
1: 你
0: 要
1: 食，你甲家己去看。
0: 我都食甲油哦，油透早爬起来，一项扣三粒，我真念诶，就五项就十五粒啊啦。佮加一个啥，你知无？有。我拢浪超两个月，就会阁食纳豆红曲，哦，迄个阁三粒啦，阁三粒啦，啊，阁一个啥，阁一个好枣糖椒，顺的百分之一百顺的，即好枣糖椒三粒啦。干那我下早时还未食饭，我就食三，啊，阁其他个啦，拢总食超三四十粒啦。我来如果食早顿，
1: 那我安尼你早顿免食，食有饱。
0: 但是唔过我去检查的时阵差真济啦。啊嘛袂使安尼，我来讲嘛袂使讲啊！你正常啊，你血油糖拢正常啊，你无看嘛袂使安尼算一咯。因为我较早血油足垃圾，血油伤过悬。我迄天去检查身体嘛，讲你头先看头前即个吼，有啥物款的，我唔听无啦。反正伊讲你拢较在化呀，较矮啊就对啦。因为我咱的血垃圾嘛。
1: 较早就是表啊，但是虽然讲食较济啊，食较久啊。我讲啦，咱人的
0: 血无遐快啦。
1: 咱人的血油哈，像你讲，
0: 几十年啊，
1: 到谁能联系？
0: 是啊，四五十年，
1: 那有可能
0: 这么来得，那有遐简单？
1: 对啊。
0: 啊，我嘛知影讲无遐简单清，但是我
1: 紧
0: 熬耐心，咱就逐工加食，啊，加食我来运动咧。
1: 对啊。
0: 我咧讲，人活咧，人活咧啦，哎，当然啦，有法多，有法多就骨头顾好势，筋络顾好势。啊，互咱会惊。
1: 迄个头麦砍，
0: 反过来头壳真正唔好，麦去麦去安那，麦去狂安尼，麦叫脑死，麦掉老人痴呆，安尼你就足够大个啊！啊，那个选择，那个选择嘛是这两项爱顾好势，食个七老八老，食个八九十啊，正百岁，咱也过来行路，也来爬山
1: 做伙。来行东往西，
0: 我来
1: 讲
0: 你，我即卖讲笑恁听，你唔能当做你食，咱年岁食济。大家讲我要食较长岁寿咧，来，迄顶天我有念啊嘛吼，迄报纸咧刊咧，食较百几岁啊。人家问讲啊，你来袂快乐？啊，袂安那快乐？哦、我身躯边啊，
1: 贵个就是，咱只枕头，咱只隔壁啊，
0: 只，伊太快乐。伊讲哦，含我讲安尼啊，拢袂啊啦，我的囡仔嘛袂啊啦，查囡嘛拢无啊啦，即卖来下辈即拢叫我阿祖啦，叫我阿太即啦，阿公即啦。
1: 人家你无会讲
0: 啊。人家你无会讲啦，你要安怎？
1: 诶，隔代佮隔代
0: 诶。对，啊，出去要找朋友，
1: 无
0: 啊人啊，无一个讲话对象，安尼，你的人生你甲看，敢有啥物意思？
1: 哎、人讲伊食啊侪回，人也买啊足空间的啦。
0: 来啦，啊真空间啊，但是伊愈烦恼。
1: 啊，伊愈烦恼啊，因为你的朋友啦，你熟悉啊，你有讲话，大家拢
0: 无去啊。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这是这个啊做副电所啊哈。嗯。咱副电所啊点的，讲要听东点在东京的街路上来。

0: 我这你敢知？百分之百，
1: 百分之百，咱
0: 台湾百分之百。啊，莫怪，莫怪头拄啊，迄阿洪咧讲，迄讲，迄宗教病院，伊个专门开一个这啥，这种咨询的这种证。
1: 你若唔相信我的话，恁会使去看你的字啦。
0: 啊，可是百分之一百的发生率啊，你可是一定会拄到啦。伊
1: 个最主要要甲你用啥？要甲你要因个健康管理师，就是要甲你讲药剂。
0: 啊，咱讲真嘞吼，咱除了有病爱看医生，医生佮干来会开药啊，互你食。以外，咱一定爱找第二条路，这叫做预防医学。
1: 啊，过来一点，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甲医生讲啊，食这个好无？
0: 啊，医生嘛，
1: 其实问即句啊，去对拢是白问的啦。
0: 对啦，
1: 白问的啦。医生就知你啥物病啊？你甲问讲啊，你就知道我这对安怎啊？会好无？医生叫你吼。卡过来，我开顿的药啊，你只要准时卡过来吃嘞。
0: 你甲医生问这句话，医生
1: 拢他给侬给问的啦。
0: 伊嘛唔知咩甲你回答啦。
1: 对，侬给问的啦。
0: 哦，啊，伊若较有良心，就讲好，无紧啦。啊，阿姨，你个药啊控制。
1: 嘿啦，我开较好的，让你吃啦。
0: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而已。啊，其他嘛是按客人的饮食、客人的安尼保养品来保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哦。啊，头头我讲过，国诶，那关节炎。退化型关节炎发生率是100%，
1: 包
0: 括着我今麦汤老师，包括着阿芳，这必然
1: 拢会拄着
0: 哦。严重不严重呢？
1: 我跟你讲啦，咱台湾一个权威的医生，含我几个医生，我嘛拢了熟悉啦，我捌甲问啦。伊讲其实啦，咱台湾是一百个人，一百个拢咧迄个退化型关节炎啦。啊，我甲讲，人阮某咪人都几百位都来行。其实伊讲迄有咧保养，
0: 对，
1: 甲伊咧食食拢有关的。伊嘛关节炎，但是伊无遐严重。
0: 对，
1: 你听无？听袂遐艰苦啦，会听个哀叫。
0: 真诶，吼啊！上主要会发生伫倒，咱身躯诶倒。第我甲大家分析一下手话人诶，感觉讲五十斤，
1: 水尿尖，哦，迄个是手腕，吼，
0: 手腕、手腕啊、手臂啊，过来。第二项是第一名啦，卡达夫啦，苦累爬袂起来，这句话不是假的，又是真的哦。
1: 苦累爬袂起来足济，
0: 你有足济，即个爸爸妈妈苦累，你唔敢苦啦。讲实在的是安那，你去爬山，你嘛唔敢坐落来，唔敢坐落来休困啦，因为你惊你坐落来，你个无脚个无力，你个关节无多支持力让你站起来，苦累爬袂起来，这句话是真的哦。啊，过来，即马上严重诶。咧，迄天我甲骨科医生咧开讲，伊讲即卖上严重的唔是卡拉夫，即卖有一个物件叫做髋关节。
1: 哦，髋关节，
0: 就是咱的坐骨，嘿，嘿啥？骨盆，咱的尻川啦，吼，
1: 咱的屁股，这两边啦，
0: 骨盆甲大腿相连，迄个关节叫做髋关节。髋关节即卖严重的程度啊，比你迄个卡拉夫严重的程度更加侪。迄个骨科医生咧甲我讲哦，其实吼，哪会使做复健啊？伊嘛会使，伊咪建议讲，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都先做复健，啊，过来呐，靠保养，甲靠
1: 饮食。
0: 那今天开始要食止痛药啊，食消炎药啊，迄种上尾一步啊啦，咱讲啊真诶啦。
1: 对啦。
0: 啊，你敢知影骨科医生会甲你讲，啊来无来开刀哦，无来换一下人工关节哦。其实我甲你讲，因做无诶，他们很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因为啊啦，伊换一个，毋是你人体本来诶物件，你比你诶。你的辛苦来对，
1: 啊，结果我来讲，
0: 你有风险呢。
1: 即卖十个九个，另外就甲你换啦。
0: 嘿，
1: 其他也无法度啊。
0: 其实迄种风险嘛，你卖讲即卖健保较好，问题是迄种风险。你要想看嘛，咱辛苦来对关节、髌骨、软骨拢是完整的。什么叫完整的？就是咱生落来个，就是
1: 你对咱的辛苦边
0: 啊。你要想看嘛，你这完整还去，伊即卖在要倒一个腹腔去你的辛苦来对。第一，你的辛苦会排斥无？第二，你的习惯无？第三，你这。腹腔的倒流了，歹势啊！三年五年以后嘛是爱去换，
1: 对，爱去
0: 换，哦，卖去
1: 换，赶快来一罐
0: 嘞，赶快爱去复健，所以咱拢无想要行到一步。啊，我知影这的长辈时代，你拢外口咧食钙片啦、啊，刷鱼软骨啦，啊个啥，骨碌壳沙面，
1: 骨碌沙面啦，
0: 食到足嚼的。哦，汤老师，我食到足嚼，我拢食三顿车呢。哦，我拢去迄大卖场买呢，买啥物美国进口的啦，买啥物日本进口的，迄骨碌壳沙面安尼食。对，这食拢会使，问题是恁减食足济项好诶。
1: 对啦，
0: 嘛是因为安尼，所以咱华文堂就是开始有教学病院开始咧找人，因为咱这项囡仔这项物件，咱要分享这项物件，真正是世界第一顶。我讲真诶，这真诶，我当年看挂报
1: 纸，哦，我咧甲你讲，即卖含世界上大间的直销公司，都看到这项产品啦。
0: 啊，个商机嘛，是啦，因为咱所有的人，咱去面对着关节炎。
1: 我跟你讲，即马我咧。

0: 今不是跟他讲爱等半年以上啦，今就是讲伊即卖，伊这我来讲哦，你咱大拢知哦，直销公司足厉害啦，物件退去无通啊安尼卖啦，绝对贵价卖蒙子，贵价卖蒙子，因生意够好吼，到尾啊，你就变成一个问题，原厂跟我今会起大价，
1: 对，
0: 你知无？
1: 对，所以个我都用这优惠的价格，哦，啊，所以今仔大家要注意听，你哪日有咧食骨碌壳啥物，有咧食钙片的，这拢做好个，问题恁减。吃几项物件，我阁甲大家强调一届。绿豚背，
0: 绿豚背，
1: 你可能有胃开始咧吃，就知影绿豚背伊好伫倒。伊叫做天然的葡萄糖胺，天然的葡萄糖胺，以外伊内底阁有欧米伽三、EPA， 啊个啥软骨素，伊绿豚背。
0: 绿豚背啊，做天然的可乐沙冰。
1: 对对对，伊就是啥止疼、抗发炎的。我阁甲咱讲这几个字，你就听有啊。因为你的关节会啪啪叫，
0: 对，
1: 疼，啊无多剧烈，迄拢是因为发炎。身躯有发炎才会疼，这句话一定要记。身躯会疼是你遐发炎，
0: 你发炎嘛？
1: 哦，意思同款。绿豚背，这是目前全世界哦，不是咱台湾了，全世界上新的一项成分，一项物件，会使舒缓你的痛疼。啊，过来，鲑鱼鼻软骨，鲑鱼鼻就是红肉鱼啊，
0: 红肉鱼啊。
1: 日本北海道的鲑鱼鼻软骨，是安那那会只硝酸硝化受影啦。因为伊离型的睾丸两倍上侪，
0: 上侪
1: 二型的胶原蛋白甲蛋白聚糖上侪，也使让咱的软骨啦。
0: 你敢知鲑鱼的鼻软骨这个蛋白聚糖，重点在对、你去问医生哦，咱这爸母啊，你即马有听到你甲讲，咱的脚头乌啊，是安尼你走路是咪是咪？迄内底有一块软骨啦，叫做半月板。
1: 半月板嘿，
0: 迄专门的补剂啦。
1: 对，半月板就是。第一软骨啦，顶骨，
0: 对，
1: 就是要有一个，
0: 骨相啦，骨相啦，
1: 骨相啦，嘿啦，敢那咱车的骨相避震缓冲的那个功能。
0: 啊，足侪人唔知这个问题。
1: 对，啊，鲑鱼鼻软骨就是专门在补这块。
0: 啊，我来讲正港的二型的加完两倍就是这啦。
1: 对啦，就是鲑鱼鼻软骨，伊就是要让咱的骨相，咱的啥避震器，迄个半月板，
0: 半月板较会深，啊，较袂叫破，较袂叫害啦。
1: 啊，过来刷鱼软骨哦，这内底足侪粘多糖，也使润滑，甲让咱的软骨啦会个生出来。葡萄糖胺啦、鸟胶顶啦、螯合钙啦、乳油木果油，我跟你讲，乳油木果油
0: 你嘛无当吃啦。
1: 你我看嘛无当吃，乳油木果油是要创啥？你敢知？伊用伫咱的骨头顶管，伊是要固定咱的软骨啦，袂去凸起。哦，凸起大听有啦吼，脱臼。脱臼就是你
0: 本来
1: 你
0: 骨，
1: 你骨头爱伫这个位的，结果你走起啊，你移位啊，吼，你移位啊，啊，佫有人足侪人会发生一件代志，叫做粘连。粘连，我个代。
0: 粘连啦，粘连就是，咱你讲做板机锁迄啦，
1: 迄
0: 款的拢是啦，吼，五十斤嘛。
1: 对，汤老师正经啦，正经有聊聊啊，我爱肩胛头会疼。哦，我会足惊，因为我平常时我拢一自认我保养啊足好。我去迄啥福建科医生呀，伊讲哦，汤先生，你这尿尿有五十斤的状况出来啊！哦，我惊到要死，我开始啊呐，开始咧补充，而且补充以外，佫开始做啥做福建，迄个叫粘连呐。因为咱古来吼，古来迄个啥，迄个肩胛头遐吼，拢会粘掉咧，啊粘掉咧，咱爸爸妈妈在听有诶，就是叫做五十斤啦，有时间呐，就是五十岁开始会发生。你手袂压悬的迄种诶，叫做五十肩。
0: 即卖医生拢讲五十肩不可逆啦，就是安怎，一定爱去小刀手术，咬开啦。其实拢唔免娘家呢啦，拢唔免娘家呢啦。
1: 我甲你讲真咧，有几个爸爸妈妈惊开刀，你敢知？
0: 你像张啦，一个妈妈讲：阿公啊，好，我拢食骨碌二仙胶，袂歹啊。我骨碌二仙胶足好啊，安怎？奇怪了，听。都哪里讲？咱你甲问伊拢讲足好啦，但是我咧食倒，我迄是拢单方诶啊。吼、我嘛捌问过中医师，问过我较早捌足济拢咧控加诶吼。伊讲其实控加啦，伊用古早方法啦，是无咧控啥物中药，控啥物有诶无奇奇怪怪诶物件啦，就是骨碌两项尔。啊，了后则搁掺一个买好进前，那较好诶掺一个啊枸杞，安尼类啊，伊无咧南遐有诶无诶啦。啊，即卖毋是好，因为我讲时代嘛，就是爱变化嘛，爱变化有效无效毋管嘛，都有药啊退嘛，对无？啊，就安尼不安尼不不南南百外行。啊，加骨碌是足好的物件，但是我来讲，每一项物件，各几项啊物件呀啦，无法度全方位啦。 来，
1: 你要全方位哦。啊，你那咱咧讲这条真咧，
0: 我咧讲，即个咱即个长辈时代啦，即卖讲阿翁你讲啦，即间直销公司啊，因咱有将迄边就是讲，因为人即卖即个全世界上大间的直销公司哦，即卖要提这项物件，就是要提这项物件。啊，因拢有去比较过，所有啊，你美国制造的，吼、哦，属于即落过咱的软骨啦、骨头的，
1: 吼、哦，
0: 啊咧，也爱有诶无诶，即内底目前啊，成分无人用家呢啦，
1: 无人
0: 会掉的啦，吼、哦，所以因即卖大力啊，就是要哪，要签这支产品起来，吼、嗯哦，要签这支产品起来，要怎啊？用，就是讲用好了后。人因啊，有法度伫因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吼、哦，你都知，直销就是规，就是讲互恁听诶嘛，啊，咱来食嘛，对不？伊讲到目前为止啊，也无人肯即落配方你啦。来，我咧讲，你要互伊骨瘤爱葡萄糖胺，这内底已经有啊。恁定定去共买刷鱼卵骨啊，配甲讲无好，拄无好，或刷鱼卵骨无好，咱内底嘛有啊。过、来，酸乳钙，咱内底嘛有啊，因为世界你甲听。只要你卖钙粉，钙的物件拢讲酸乳钙是世界上好钙，咱内底嘛有啊吼。双球皮，以防你磨着发炎，双球皮也无人肯伫真内底，咱嘛是头底咧。过来西兰，你更加唔捌听过，西兰你唔捌听过吼。起码你以防啥？以防伊这种天然的卖，你哦你家咧治发炎，卖哦你听的，哦你用的物件。牛油球的油果，哇、欸哦，这项也够较好。这防止咱的软骨啦有哦，去哦流失哩。伊这你老咧食胶原蛋白够济哦，我甲你讲，拄啊一加一大于二啦。
1: 哦，
0: 你老咧食胶原蛋白，甲食这个牛油果，我讲你胶原蛋白绝对袂流失啦，伊会甲你防止啦吼。过、来，这个真是贵啦，刷鱼刷伊俩做啥？鲑鱼啊，一尾鲑鱼安排。迄个阿肉鱼有无？咱一块一块当啊煎的啊，迄块一买只一块啊，一片啊，迄个软骨啦，正二型的胶原蛋白，后来过来这项更较贵，叫做绿盾贝啦。哦，绿盾贝就是天然的啥？骨肉沙面啦。
1: 对。
0: 咱咧食足好吸收的啦。过来，哦，咱咧讲骨肉啦，咱内底嘛有啦。哦，骨肉内底咱拢装有鸟鸟丁。姜黄往来加数，来我拄仔咧讲牛油球爱有加完两杯，咱后壁有放即个加完两杯伫个内底，要让你安那，让你保护你的软骨啦，卖去流失哩，会当固定你的啥软骨来组织，较袂安那，较袂软骨啦，等下遐欠，等下遐欠，你家肉嘛，生肉你嘛肉袂有，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甲看，是安那，咱台湾的教学病。含咱签，买下咪签，是安怎全世界这个上界大间的这个直销公司，伊来你控制其产品，而且这美国的物件，咱无在去控制。后来，所以有像讲这吼、個，我来讲哦，这边一款的吼，都要等差不多半年看，我都够互咱推出一届无啦。好、啊，我就甲问汤老师，阿恁遐够存偌济？伊讲阿都存几？算算的，只要十四五组，我啊拢再先载过来，哦，我做一遍处理你的，我啊无这，我啊你讲，即摆也无载过来啊，甲因内底家己客都提了了。
1: 我讲吼，即个老古啊吼，总讲一句啊，今仔推出有可能以后就无
0: 啊。剩即工啦，啊，即摆就是讲，因为即摆有抢，咱的 GMP 的有抢，你去代替咱前的即经理讲，惊就惊啦。听讲哦，因为即摆叫直销签名对不對？啊，直销签名，咱的以美国会同款的荷兰，惊哪？惊起大价啦！
1: 对啦，惊起价啦！
0: 系啦，惊起价啦！
1: 哦，啊，
0: 当然我跟你讲，是安那？我诶，这边我原本是讲我村的遐，我只用掉都无未休困啦。尾下伊甲我讲安尼了，我讲安尼袂使，看你花冤动了，偌济先再过来遮促销完了，后壁再过来拍算。好、哦、啊，这人已经甲恁讲啊，你上介少无论安怎等，一定爱等半年以上啦。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来好啊，把握十四五左右，好、哦，无多超过啊。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哦，咱那边咱你看嘞，你那，因为我讲啊，这足济人。 足济人啊，
1: 拢都会
0: 听啦。落俄罗斯的物件啦，
1: 连日本的安永尼，吼、哦、美国的职业选手全部拢用这项物件来保养。
0: 我跟你讲，伊你看伊的口啊，印一个运动选手，你就知影拢印这职业选手，大家都咧割骨头，拢食这样，吼割遐软骨啦，割遐会叮当的迄个所在，拢靠这组样啦，吼拢靠这组样。啊，我都跟你讲过啊，是啊那。这个直销公司才重视，因为因有看过啊，所有的配方无人对自己的
1: 对，
0: 哦，迄顿看就知影，
1: 啊，
0: 啊，有人会搞问阿峰啊，你这南南遐大堆啊，一行一输啦，歹势哈，歹势啊，这一粒是2000mini啊，加一粒哦，2000mini哦，唔是囥啊一输啦，大堆拢囥到有够，所以真济人啊，咱这个产品啊，那推出，咱讲实在啦，有当时啊，你含体你都无。约未到啦，我无未，有当时都提无啦、嗯。来，所以讲有需要，你若有要进一步了解，你甲卡0800-3180-0099来。来，以上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是我跟你讲吼，只要你有接到大学路啦，学路到什么程度来，甲听看卖咧吼。来，阿好姐啊，
1: 喂，
0: 来，你食了感觉安怎？
1: 我食了吼，
0: 嘿，
1: 很好，
0: 哟。
1: 你讲，我
0: 照实
1: 跟你讲，我
0: 今麦
1: 讲，你
0: 安尼
1: 无放出
0: 来，
1: 人听会到无？诶，今麦
0: 有处理，有处理。
1: 啊，我
0: 安尼
1: 讲嘛，应该
0: 无要
1: 紧。无
0: 要
1: 紧
0: 啦，
1: 无
0: 要紧，你
1: 讲。买
0: 迄
1: 款的吼，讲
0: 叫
1: 我买大
0: 桌
1: 的，我
0: 吃。哦，迄个，甲啥物人买，
1: 莫
0: 讲。对。对。
1: 啊，万我都不要讲迄个名的牌子。
0: 嘿。名，
1: 我
0: 安尼
1: 讲讲过的名。
0: 好。
1: 这几十万吼，也无效啊！我今麦去年十一月吃个吼，无效。
0: 安尼哦，那
1: 过来加高吹叫我买，我是不爱买。
0: 哦，嘿，啊，二
1: 十七万啦。
0: 哦，鸟喂。
1: 我探探来食药啊，都好啊。
0: 对。
1: 嘿呀，啊，我今麦哦，食你的，咱是进步啦，啊，讲有较好啦，要好偌济无啦。
0: 嘿，但是。
1: 未算冷听，加正。
0: 差真济啊，就对啦。
1: 差听济，我药啊食十外年啊，我真久啊，我这卡带十外年。
0: 安尼哦，安尼你这一定有感觉，恁就恁家己拢知啦。
1: 没啦，我给你知啦。啊，我本来是要打电话给你说多谢。
0: 没啦。
1: 我因为抄你的电话嘛，一直抄，
0: 抄足久才
1: 我抄的。安尼
0: 哦。
1: 看人也无读册啦，抄未起的啦。
0: 就阮爸较早咧讲啊，来讲青梅牛啦，无法度啦。
1: 没啦，已经照实跟你讲啦吼。啊，我即摆吼要跟你说一句多谢，讲你。
0: 没啦，没啦。
1: 啊，你即摆大嫂给我送一
0: 撮。好，拜拜。好，谢谢。来，安尼有听的吼，这无乌白来啦。来，我来讲吼。咱这支卡用骨种，这是美国原料啊，
2: 进口
0: 原料啊，进口的。啊，我汤老师一再强调讲，你爱这个人一定爱讲，因为即卖有钱嘛，甲因华元同讲啊，因为即卖世界上界大间的直销公司，含有含美国这间原厂啊，你讲合作，
2: 要签约，
0: 哦，要签约，啊，签落。因为我来讲，恁爱知，这是直销，离咱台湾是算还好啦，离国外是。足流行的，而且足强的，一个推销的方法。所以伊讲啊，有可能是半年来无法度出荷兰啦，吼。过来，因为咱的考虑过一点啦，即卖因含咱台湾有几间啊，交涉教学病院吼，因即卖就是讲，较来都拢这人，较来骨科的较看都是拢，
2: 因为这
0: 老面孔，这
2: 中国习惯，
0: 过来一点。就是我即卖讲互恁听，恁听好势哦。就是讲，人为了增加，无咧减啦。老病患照常来，你看，新病患愈增加愈侪是安那。因为我来讲，这你拢会使问医生。
2: 台湾，对啊，
0: 咱台湾退化性的观念，观察量是100%，每一人会丢。为人是讲，为人想，阿宏你讲增加，远远都未。你敢袂了我酸痛，袂了我微微，因为你是你本身可能你营养分较有够，还是你的体质的关系无夹起来呀？真正100%，我无骗你，
2: 好，
0: 我无骗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最听好嘿。咱今仔日剩这个十二组，因为咱本来有十五组，已经能定三组呀吼。这十二组哪完？我就是汤老师，你甲咱讲这个问题，伊讲含即卖因教学医院呐、啊。即卖看安尼未使，新病人一来增加，啊老病人无退出来呢，嘛是照常爱过来看呢，啊要安怎发现这个问题，真正爱保养。
2: 真正爱保养。
0: 好，我都甲你讲，日本人有50,000的，100岁以上的老岁啊，我甲你讲吼，
2: 坐轮椅的话，
0: 坐轮椅的有够少少过来，未像咱台湾，讲了了啊，遐咧酸，遐咧痛，遐咧疼，恁爸去日本佚佗的人就知啦。啊是安那会安尼，日本人主。足早古早人就对这个保养食品足重视，
2: 足重视的。
0: 哦，所以人因较无咱这个问题。你甲看，咱台湾七八十岁，个四卡拄啊，
2: 哦，一堆
0: 坐轮椅的，不管查甫查某都同款。是啊，安尼，唔是伊爱安尼呢，伊嘛知安尼足艰苦呢，啊无法度啊，
2: 都拄着啊。
0: 少年未按要保养
2: 嘛？对，
0: 未按要保养，退休了后头啊嘛未按要保养，等到出问题啊，才赶紧的哦，好啊，迄个药啊，啥咧啦？
2: 其实哦，出问题拢开始吃药啊啦，
0: 拢吃药啊啦。
2: 因为看了这个状况，
0: 对，
2: 诶，医生嘛惊开药啊，开到全规经神经全部拢
0: 开药。对，啊，我你讲，食钙片是未歹。我问你，你吸收几成？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啦，你吸收几成啦？其实。 咱今仔未行，脚未行，唔是讲骨头的问题呢，唔是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啊呢、嗯？你的软骨啦，你的髌骨啦、嗯，你这筋络、关节这拢爱搞好势呢。
2: 哦，规个规个脚头骨吼，规个关节的组成。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我先跟你讲的哦，那这个产品啊，我会当来讲实在，如果你去药房买，讲、哦、我这嘛美国进口的，那个。你顾只个，咱个白白扎扎的，
2: 是
0: 你甲看伊个配方看一下啦，哦，啊，佮伊个配方，我甲你讲，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够啦。嗯，喂，你好，来，姐啊，
3: 嘿，
0: 我讲，
3: 啊，哎，真嘿，这做得啦。
0: 好、哦、好，啊，拜二哦，你死我嘿。
3: 拜二当时。
0: 拜二哦。
3: 嘿。
0: 拜二拄好二哦。
3: 好。
0: 好，拜二哦，你死嘛。好好，拜拜拜拜。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个产品啊，受到国际人的肯定。啊呐，直销公司要签，啊，你还知直销公司签落啊？我跟你讲，咱安尼卖，会介绍就对了。以后啊，你去啊买一盒啊，反正啊，咱这当买两盒啦。我不骗你，
2: 还车个唔啦，
0: 还车
2: 我即摆我咧烦恼是啥？烦恼第一天烦恼无货，即爸母啊，恁听好清楚哦。我烦恼囡仔这项物件会无货，以外，搁烦恼啥？价格，这个介绍无法多只优惠啊！我想讲，我搁欠老本啦，我要来顾一下骨头，我要来顾一下关节的，让我较溜咧，让我苦来爬起来。
0: 我即摆甲这爸母啊讲哦，
2: 那未讲介绍的，
0: 这个物件吼，其实足侪人家拢。拢予咱足肯定的啦。来，今仔日最后一天，这是硬拜托，咱知影这个问题，我听着这无，汤老师啊，拜托你等恁公司的成果，看要有这无啦，再来，哦，你听无？阿姨讲，轻轻的存十外组，拢来，哦，这爸母啊，先买起来，哦，过好水口去。哎，我无骗你，真正足济人啊，食只要三四个月啊过啊，真正四脚椅都无得去啊。因为你脚有力嘛，对不？来，要生骨浆、生骨髓，要有你的粘连，要有你五十斤、八八扎扎，拢总会当做好利用的。啊，你安尼哦，你脚人手、脚人手人，人都轻松。我来讲，这组物件你一定爱吃。啊，我搁甲你讲的，因为足济人拢阿方啊，你我看你成分人足济拢做好的物件。啊，甲一粒仔囝咧，啊，南美苏拉敢有效？歹势哈，
2: 你放心，
0: 歹势哈，一粒是2000米尼啊，拄啊2公克，遐大粒要哪吞？啊，真济啊，讲阿公，我咧吞咧500米尼咧顶卡个哦，吞甲足艰苦。啊，若吞这粒面呢，这软我啊，这软足骨咧，
2: 这是软胶，
0: 大粒无唔对，但是伊咧吞足好吞呢，大家学落去啊，
2: 真诶，
0: 大家学落去，来，你注意听嘿。咱的 IGF 卡用骨种，
2: 卡用骨种，
0: 一盒内底有120粒，一粒是2000米尼哈，一盒120粒哦。咱的药房，因为我讲这间药厂本身伊家有药房，伊的药房有你卖，一盒内底伊的是卖100粒的呀，伊的是100粒。
2: 然后100粒哦，100粒是百二粒哦，
0: 就是卖3980块。咱的是我阿翁特别。甲含汤老师，甲因公司要求一定要120粒，
2: 好、
0: 哦，咱加20粒嘛。咱优惠你偌济？3800，吼、哦，3800哦。你注意听哦，后边后，即卖半年后佫推出，有通啊安尼，无通安尼，我唔知哦。来，咱优惠一盒120粒，优惠你3800，买一盒嘛，买一盒。阮公司啊，吼、哦，我汤老师甲阿华，阮三个业绩。竞做伙哦，因为这贵啦，这家我家阿华业绩无够啦，三个业绩，和公司提到等于，阮甲你争取一盒来送你啊，所以你细组的是两盒无，两盒每盒120粒，一粒2000米尼，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因为你3800块，0800-318-009，啊你啊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呢，我来讲。阮昨推出就是大家拢买大组的，所以物件真会欠。来，你注意听，两盒3800，四盒是咪拄啊好7600，咱优惠你7500以外，阮公司阮档会阁加送一盒无你120粒的哦。
2: 等于是5盒，
0: 等于5盒
2: 无，
0: 优惠你75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 啊，你若无了解物件收到，你每一工的透早九点半到暗时十点，拢会使咱敲咱这个专线电话入来问啊。来，以上是广告。哎，啊，咱这的爸母啊，你若袂电话更加卡哦，电话更加卡。我阿你讲哦，恁应该真济人拢捌食过一支产品啦，哦，大大粒啊。哦，啊，你若食了，咱讲在你食了感觉脚会酸痛，迄拢正常诶。哦，脚会酸痛拢正常，因为拢超食礼拜啊过度即个反应啊，哦，有即个反应。但是要顾筋骨牢固诶好势，真正爱即个全方位诶啦。哦，真正爱即个全方位诶。我阿你讲，家内底囥诶迄啥立顿背，你去甲买敢煎立顿背哦，你安尼就买袂到啊啦。即条介绍你买袂到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寄来，囝仔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哦，我讲这支产品足特殊，就是安那一扛的升温哦，真正无人有啦。
4: 哎，这个软球啊，
0: 对啊，足大粒的，哦，两千米呢，啊，足好吞。哦，伊做这个软球啊，足好吞啦。
4: 你讲大粒是哎哈，软球啊好吞好吞。
0: 你啊，我讲伊就是敢那讲，你要吃的时阵哦，你拿喉先用，啉一粒茶类，好淡淡有无吼？来，你吃，类就足好吞类啊。来，啊，恁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咱这个物件无人啊，定定在遮咧做广告啦，吼。因为伊即卖吼，好佳哉，我咧讲，这个物件到时直销若开始用落吼，有当时啊，你含想要买都无当买啦，吼。啊，不管你外酸外痛，你甲食一支就无唔对啊。
4: 做真济人食也袂歹，好落价。
0: 这无当吹啊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
4: 你看人迄番老巢药食足好个呀，
0: 叫
4: 好落价。
0: 来。吼、哦、啊，唔好定在挨讲你对你酸你疼啦，哎哎，拢无效啦，囡仔加笑的啦。好、啊哦、来，我跟你讲吼，无几组啊，袂要紧咯嘿，袂要紧，因为我跟你讲吼，这组物件伊的好处就是讲，别人无人有这个成分啦，吼、哦，别人无人有这个成分，伊这龟粒啊，龟粒原粒都是对美国入来的啦，吼、哦，对美国入来的啦，吼。啊，咱转去吼，我讲你若保养啊，一工甲早暗一粒无要紧，你甚至一工甲食一粒啊嘛会使，哦，一工甲食一粒嘛会使。那讲伊这成分遮足，迄我咧讲，啥物叫做正加环，迄、那个非变形的加环两倍，你着一粒一支产品你着食会到啊？是安那食会到？你知无？因为伊内底有迄、那个对咱的鲑鱼啊、红肉鱼啊有啊，咱咧食的鱼啊、肉红的啊，迄一尾遐大尾，加这个片啊，摕起来。迄、那个正，迄、那个软骨啊，类体位，即个做啥？即个做非变形的加完两百，拢伫进内底啦吼。啊，咱若袂电话要紧，因为我来讲吼，其实这支产品啊，我唔免偌大大只甲恁鼓舞啦。即有接到的人吼，都拢懂知影，要食这足少的啦。哦，要食这足少的。啊，你啊讲啊，我阿峰啊，我有咧食啥？你若我阿峰伫遮甲你讲实在，你若讲要食一粒啥物鲨鱼软骨啦，食遮有诶无？迄拢过时啊啦，迄拢过时啊。但是过时是过时，无迄项物件佫袂使呢。咱这内底嘛有啦。哦，你讲你有你食骨肉鱼鲜羹，啊，这内底嘛骨肉鱼鲜羹，对无？你讲你食骨肉啥物，毋免佫食。你若有食即支，毋免佫食骨肉啥物啦。安那讲，伊这内底有放即个啥物呢？立顿背脂咧。哦，立顿背脂的，真侪人，这个酸软啊疼吼，这个尤其是脚头乌，哦，啊加这个腰骨酸软啊疼，坐咧爬袂起来，啊坐咧要爬起来，哦，那隔椅啊唔敢坐，拢一定爱坐管椅啊，食甲即卖学落甲搭子的有够侪，过来刷咧去，迄落爱举四脚拄啊，举怪行路无，举怪袂知嘿啊，你著早暗拢甲食一粒倒。吼、哦、啊！我爱先甲你讲，就是讲，因为这支产品啊，伊足特殊的。你若捌受过伤的哦，捌受过伤的所在，你一早两粒安尼甲食，只要一礼拜，迄、那个受伤的所在会阁反疼。啊，反疼无要紧啦，反疼无要紧。哦，你若有逐工咧爬关爬阶做事的人，你绝对爱食啦。好、哦、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4: 0800318009。
0: 哎，今仔嘿，这边你若提无到，吼、哦，提无到， 当时要搁有人啊，有人因为讲，即若有当时啊欠未成，伊是爱进口啦，哦，伊是爱进口啦，哦，啊，因为即卖直销嘛，你嘛开始你趁要来提即机会做广告啊，哦来，啊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工商中间电话紧甲卡吼。哦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蔡奇迪所唱的吼，心头肉来，咱这爸母啊，歹势啊，拄啊可能，毋过我这声有处理咧，啊，伊即摆电台话讲声无处理，到底是电脑出问题还是安那？应该即摆是有啦，即摆
1: 有
0: 啊啦，即摆有啊啦，有啊啦，
1: 有啊。
0: 双线处理啊咧，拄啊是咱咧报片头起顺带变一声呀，声话袂。话未处理，你要到底对出问题嘛？唔知这好、哦、来啊！阮应该是照我即摆甲看，电脑诶信号应该是正常啦。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哇，咱遮诶。感谢咱遮爸母啊，然后因为咱讲实在啦吼，物件特定就是爱食啦。啊，咱年岁济啊，真正啥物拢爱，啥物也还好。即个骨吼，咱的骨、髌骨、软骨，包括着咱的筋，吼，即项拢爱足注意的。啊，有的人敢若钙质伊来食，食到尾啊，跍落爬袂起来，你敢知是啊？你去检查，啊，我也无骨质疏松症，是安那爬袂起来？你都筋都硬去啊！你的筋啊，唔捌你甲保养啦，吼、哦，你嘛爱去保养啦。过来，你咧行路，即、這个脚头有足够疼，吼、哦，足够安尼，反正都脚头有即个问题，足够酸软啊疼，腰足够酸软啊疼，你爱注意哈。这拢属于啥？属于你的润滑，咱的骨瘤啊，未骨瘤，软骨啊无够，吼、哦，软骨啊无够，你一定爱食一支啦。哦，一定要食这支，因为伊这支内底啊有这个裂墩背，吼、哦、有裂墩背，而且伊惊无惊讲哦啊，干裂墩背惊也无够力，佮甲你放葡萄糖胺里内底咧，哦，所以伊这个骨润，这个骨度一定绝对有够啦吼。过、哦、来咱人啊，年岁侪，你注意听哦嘿，是啊，那这支你食特别有感觉。因为咱人啊，软骨啦，安怎补充年岁济啊？安怎补充？安怎补充？你都袂赴啦。因为你磨损伤过紧嘛，吼、哦、啊，伤过紧的时候，软这个骨啦、骨骨啦，你磨的时阵会安怎？会痛？会发炎？吼、哦，所以为人选择食啥？为人你选择食迄止痛剂啦、抗发炎的，唔通食啦。阿宏甲你讲实在啦，上咱的药剂的，就是这两项啦。止痛甲抗发炎的，足伤腰子的。你若年头冬啊，啊我脚骨咧痛，我腰咧痛，腿咧痛，啊拢去中去西药房吼，啊是讲去医生遐看，伊拢甲你注射，会开药后你食。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甲食，你去检查你腰子看卖啊咧，唔通看看啦。吼、哦，所以阮这支产品内底综合起来内底藏足济，你抗咱的。抗发炎的物件，全部迄个做双树皮、西兰、迄、那个油果、牛油树的油果，啊，这个鸟腰丁、姜黄、往来加素，这拢咧抗咱这个发炎的啦，哦，就较袂发炎，啊，你就较袂痛。过来内底有放胶原蛋白，甲这个鲑鱼、鼻软骨，就是要你的软骨啦骨生。哦，你的软骨啦，佫生，哦，你的血管佫生出来，这拢足好的物件。啊，因为啊，足济人拢你问，阿宏，你这物件藏遮济，哦，你佮想一粒鸟人只200米尼、500米尼个啊，这太有通啊，无济。我都甲你讲过，这一粒2000米尼啦，足大粒个啦，内底一定爱藏甲足鸟个。啊，是安那要藏甲安尼，你藏无够。你我来讲，我若做1000米尼嘛，足大粒啦！你看嘛，足大粒，有够无？绝对无够！你安那食都无够。吼、哦，这等于你若保养少年人啦、啊，拄好一个，然后伊这年头冬拢食这样，你做牙齿啊？哦，做牙齿啊，爱搬迄个搬物件，早都爱落蛋，啊，暗时啦，佫收蛋，拢重的物件都要搬。吼、哦，伊讲哦，安尼有当啊，佫暗。搬无要紧呢，你都爱去做呢，爱去多煎呢，吼、哦、啊！所以伊个即个手的关， 迄个锁关节，咱即个手翘即个啊，甲即个手底啊，即个迄个手腕翘即个，伊讲不是安尼，等于吼下早时爬起来拢压袂起来。拄下来讲安怎呢？两组大组的，伊食，因某嘛要食，伊讲真正做有感觉。伊少年人哦，伊一工食2粒尔，安尼就挡会牢啊啦！你看偌厉害。所以咱遮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所以我定咧讲一句话吼，毋好带囡仔头前啊，爱你骨头酸痛。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唔爱啦，你唔爱啦，啊！我无骗你，这我看足济啊啦。哦，啊你唔好定讲啊，感情了咩啊？有效的囡仔有，但是有效的囡仔佫较有效。你嘛唔好定带头前海好听。
1: 还
0: 几家人
1: 嘛？人会变少，哎
0: 啦，人会不爱插你。你该当看嘛看，该当医嘛医啊。你是安内，我来讲，其实顾好啦，食西药啊，顾家害遐啦。我无骗你个啦，
1: 又是止痛，尽量唔好
0: 食啊。止痛卖食啦，
1: 系
0: 啦，咱讲在啦，止痛这下当卖食，尽量卖食啦。啊，你唔好定讲无法度啊，都痛到要死啊，无就无法度个啦。哦，你就是爱去保养啦。
1: 紧保养啊，
0: 对啦，哦，来，
1: 身体咱来啊。
0: 对，来，所以讲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甲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歌哈。

0: 咱这爸母啊吼，拄啊咧报关的时阵啊，我唔汤老师咧讲啊，你甲看啦吼。人日本啊已经进入啊做超高龄的社会，就是讲，因的老人是足济济啦。
1: 对。
0: 哇，这有统计哦，日本讲差不多1亿两千几万的人口嘛，公车有5万人啊，5万的哦，上百岁人啊，坐轮椅的找无一声啦。
1: 啊！你看，足侪爸爸妈妈，你若去日本游览哦，你会看到日本街仔顶路
0: 拢是老
1: 轮椅，很少很少，足少的。
0: 你看到拢是老人较侪啦。
1: 对。
0: 哦，啊是啊啦，安尼，我都甲你讲过啊。真正日本人对保养这块足重要，
1: 足重要，
0: 足重视的啦。因为阿讲，你若平常时你年岁侪，你有保养，少年、中年，你有保养，食老来，你都袂，
1: 你免烦恼，
0: 你都免烦恼啊。哦啊，你爱知哦，我拄啊将你较当老师，你爱知哦。咱台湾退化性的关节炎是100%哦。大家，你唔能讲，阿峰，你咧讲笑，我身体勇健健，歹势，你嘛是退化性关节炎、嗯。只不过因为你的轻微啦，你平常时，譬如讲啊，你食较营养，哦，你营养的物件食较济，当然你就较无感觉嘅。哦，你嘛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这唔免我讲，你会使去问咱台湾的医生看有影无影。
1: 骨科医生大个拢讲啊，讲
0: 100%退化性关节炎。最主要是安那呢？因为咱海岛型的
1: 气候。
0: 哦，过来，咱台湾人啊，那老一辈呢，拢过度使用着你的关节。
1: 过劳啦，
0: 过劳。较早的，我咧讲，这是即卖囡仔无咧打打呢，我无骗你呢。较早的人，残啊，去残啊，胖残，做啥？做啥物有诶无？包括挂吊诶时阵啊，迄是一担一担拢百几斤安尼担呢，对你艰苦。我来讲，脚头、髋关节、两骨，吼、哦，这拢艰苦诶所在啦、啊，所以啊，汤老师你讲实在吼、哦，迄阵即组产品入来啊，阮开始做就做了，真正头啊你做，大家都拢食了足好咯。
1: 足好诶、
0: 啊。啊，倒转来买的人，其实阮平常时无咧广告，阮倒转来买的人就足
1: 济。有哦，足济哦。
0: 啊，即卖无法度囥货，就是安怎？我较早我拢会加叫我起来囥咧。哦，恁若要爱随时，恁拢有或者爸母啊保养的教训，即卖可能较无法度。因为汤老师对我咪讲，你甲想一支产品会当互世界上大的直销的公司，咱台湾嘛有哦，日后恁绝对食会到哦。啊，我跟你讲哦，恁以后买就对了，有可能啊，你伫遮买即落介绍两盒，你有可能啊，你以后买一盒啊，会当来遮买两，会当来遮买两盒啦，买两组啦。
1: 凡正啦，这规格阁无同，头头那有咧讲。
0: 我跟你讲，迄凡正人因的规格也阁迄款的啦。
1: 你之前用食遮济，结果你啊，
0: 即
1: 直销公司遐买较少，啊，阁较贵。
0: 因为我来讲哦，人因啊，咱我甲遮爸母啊讲一项，就是讲。人因啊，一边买足济对无？我无爱做家安尼，我要做较细粒的，啊要分做较济分装出来。哦，迄个人因直销因直销迄款的，啊大家嘛知，只要直销目到的物件，当贵价袂忘记
1: 啦。
0: 好来，过来第二点，因为我咧讲咱台湾即卖，咱台湾对今年开始就算高龄的社会。今年2025嘛，2030年哦，过五年哦，咱含日本同款叫做超高龄的社会哦。以咱台湾的饮食习惯，甲咱台湾保养观念的习惯吼，我跟你讲，会足惨的啦。我无骗你，这是咱卫生单位，大家拢咧足注意的物件。你看，你甲看吼、哦，是啊，咱的卫福部，离咱全国要设百几点的这个。运动中心
1: 哦，嘿，
0: 你敢知啊？
1: 这哦，这重要哦。
0: 这时间要咧运动，要顾你的骨骼，
1: 对，
0: 要顾你的骨骼，用运动来代替你的脚拉叮当的，吼、哦，这第一点。过来，无运动，你退化成关节炎会愈来愈严重，你的骨质迄个流失会愈来愈严重，你的家园两背啊，你这骨髓话会愈来愈严重，吼、哦，所以啊，我跟你讲吼。这未来拢爱作注意的啦！啊，咱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了，当然啦、啊，咱食食来注意，尽量卖去带着腰椎病，卖去带着糖尿病。
1: 好、
0: 啊，咱讲实在，三高龄咱台湾是想无啥会过啦。哦，真正足侪人拢想无啥会过。
1: 应该讲吼，平常时你个爱预防啊，
0: 对，
1: 啊你个爱去保养你的身躯。 不管你器官，还是讲咱的麻麻杂杂这些所在，啊，搁关节这些所在，因为咱拢。弄一度掉嘛，这绝对会度掉。
0: 这我跟你讲，
1: 科医生佮讲发生率是100%，
0: 对，
1: 时间早甲晚尔。这样较早，安尼你较歹。
0: 最主要这个毛病吼，含好也散无关系。
1: 对对对对，
0: 吼，唔是讲爱有钱人就袂掉，我讲患者佫较严重。哦，我无骗你的，哦，所以这每一人拢会掉掉的物件，哦，啊，最主要就讲，啊，我要安怎去甲保养，哦。

0: 对，是因为内底的成分不是干那一个骨碌骨啥物尔，
1: 嘛是一个，嘛、啊、
0: 不是一个钙片尔。对，就这样，爸爸妈妈哦，我钙片吃龟山片、龟甲车。啊！你个干那食钙片对？钙片爱食，问题钙片补的是你的骨质疏松。
1: 食钙片吼，我来讲吼，十个九个拢结石
0: 啊。对啦，对啊，所以你迄个就是
1: 感觉。迄就拢食方法就拢唔对嘛。
0: 嘿啦。啊，所以咱会推出这项物件，是因为咱拢知影讲，咱的关节组成有足济项，软骨、髌骨、关节、筋络，这几项物件，啊，搁呐，头拄咱咧讲的半月板。
1: 半月
0: 板无几个人会甲你讲啦，
1: 对啦，
0: 因为你去医生遐，医生甲甲你讲，我你听。
1: 对啦，半月板甲医生会甲你讲啦。
0: 半月板就是软骨啦、顶管迄块、细细底啊迄块。
1: 对。
0: 半月板啊，这一旦啊害去，
1: 啊你害啊，
0: 你可不会等来。
1: 我无骗你。
0: 你半月板啊害去嘛，表示讲你这个关节开始咧粘连啦，你连做伙啊，连做伙个磨损骨骼发炎，发炎你个啥，你就会痛。你会疼，你就干那两条路尔。第一开刀，第二食药啊，食药个食止疼甲消炎的。啊，第一项开刀，你敢敢开？
1: 做对啦，为人家听到要开刀就惊啦。
0: 你骨科医生遐讲有够久，有够久，伊咧拜托医生，拜托医生，
1: 卖搞开啦，
0: 我救一个啦，卖搞开刀啦。
1: 你像
0: 我惊啦，
1: 你像阮母啊吼，听到开刀话要惊死，我无骗你。
0: 即爸母啊，真诶啦。那今天要见阿开刀迄工啊，不如你即马开始好好
1: 保养啊，真正爱保养，
0: 保养你的脚踏夫，保养你的髋关节，和你的五十斤卖啊炸出来，哦，较晚的较出来，拜托的，和我的手会较溜利，和我的脚阁行会长，行会悬，爬会悬，行会远。
1: 是啊，那甲你讲，你一定爱保养，因为日本都伫咱头前，你有咱看嘛？
0: 真的，
1: 哦，就是保养。你食甲年岁济，你唔免去靠这外来补助，坐轮椅啦，
0: 四脚拖啊啦。
1: 迄话我咧讲哦，行路爱换边咧，是啊啦，惊跋倒去啊。甲跍咧要爬起来，要跍咧压落哦，要徛起来吼，都爱换边。你看有可能无？
0: 啊，佮有足济年岁大的爸爸妈妈哦，一定爱吐四脚拖啊，
1: 佮
0: 伊无想要出门。
1: 真济拢安尼
0: 啦。你敢知？我甲你讲一句较实在，民主啦。
1: 对啦。
0: 我七十岁。比如讲，我即马七十岁啊，我七十岁咧吐一个四脚吐啊，啊行出去互看到，迄种感觉啦，你心内迄种感觉，咱卖讲，咱肯定是卖得好。迄民主问题啦，啊你要为着民主问题，你不如你即马开始好好保养，互你脚较有力的，你的关节较有力的，较会扭捏，比较灵活，这才是重点。吼、哦，这才是重
1: 點。啊，我来讲，真济人吼、哦，坐轮椅唔是讲一定爱坐呢，迄位人讲啊，伊都袂惊。伊个脚拢无安怎，伊就是爱坐轮椅，是安那，脚头，无就脚无力，骨质疏松，对不对？啊，无就是软骨啦，啊，无就是热甲即马来行落吼，脚头痛甲要死啊，
0: 痛甲哀
1: 叫，对不？哎，有法度预防无？这本来就拢爱靠保健啦，真正我无骗你，吼啊！所以啊，咱啊无爱行甲迄步。你就是爱怎讲？我要食的物件，我到底爱什么物件？啊，大家嘛知道，为人啊，规世人骨碌是身家，唔捌的，这嘛未歹。但是为人就是规世人拢啉的骨碌啥物高行，吼、哦！啊，你嘛捌为人讲啊，我要顾口舌，刷鱼软骨啦，啥物酸乌鸡啦，大、哦、行你嘛在食，对不？
0: 哦，啊，时代在进步，
1: 我跟你讲哦。有人讲，哎呦，我家食甲安怎，拄安怎？来，我咧讲，家唔是食足济就足好呢。
0: 唔是哦，
1: 迄食较济是你较够节制话。哦，这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呢。
0: 你的钙是唔是有法度真正入去你的骨质内底，去补充你的密度？啊，再来，尿蹲背，刚才我呐，刚才讲一项就好，尿蹲背，你外口应该是食无啦，
1: 绝对食无啦。
0: 天然的葡萄糖胺，伊比葡萄糖胺更加好，因为啥呐？伊会使抗发炎、甲止疼。啥啦？你脚头会安尼会疼，会安尼安安，会粘连，因为发炎嘛，发炎就会疼，所以要蹲背，就是咧顾咱的脚头软骨啦。啊，过来，过于鼻软骨咧顾啥物？你敢知？在顾头头咱咧讲，迄块半月板。
1: 半月板。
0: 哦，迄、那个软骨顶管，迄个半月板爱顾咧。
1: 我讲半月板，足侪人未甲你讲啦。
0: 未甲你。
1: 诶，拢未甲你讲，伊拢你顾软骨啦，半月板是不是咱的？是咱的。那你卡头位啊，一地那酷伤的，好一平呀嘛，就是要你心啦，好你的心啦。
0: 对，哦，迄个是啊，用鲑鱼鼻软骨来搞，啊，鲑鱼鼻软骨无简单哦，规只红肉鱼啊，干那一拍，伫倒你敢知？佮伊的片啊，迄地，
1: 迄地啊啦，
0: 佮细地，伊是离。

0: 两胶原两倍上好的来源，而且伊有弹力蛋白甲蛋白聚糖，所以啊，你看哦，日本的这北海道的红肉鱼啊，伊就是厉害个厉害的只，迄块鲑鱼鼻软骨，咱真无简单，把这项物件摕掉，摕掉以后，咱搁甲放来这项物，咱的产品内底，啊，过来个是啥？鲨鱼卵骨啦，葡萄糖啊，该有的咱拢有以外，
1: 我来讲啦吼，唐老师讲安尼啦，你我来讲。加一个鲨鱼软骨啦，人都要做一项卖你啊啦，真正的啦，吼、啊，骷髅烧饼人嘛做一项来卖你，
0: 熟悉，
1: 对不？
0: 熟悉，
1: 吼、哦，啊，即卖骷髅嘛是一项来卖你啦，对不？
0: 啊，你若真要食到嚼，你一家可能爱吞几粒，
1: 啊，吞几粒，吞五六粒的，
0: 吼，差不多。
1: 啊，过来吼，拢高行啊，
0: 对，
1: 对不？啊，所以我有看到这个问题，所以这药厂啊去找的时候讲，啊，若要做一遍黑嘞。你若伤少，成分内底物件放无够嘛是无效的，吼、啊！所以揣物件绝对要恁讲，哦，你食到会感觉，
0: 有感觉，
1: 吼、哦！啊，食到你会感觉讲，哎、欸，无开冤枉钱，因为我跟你讲吼，台湾呐、啊，我了拄啊汤老师嘛，伊来你讲强调100%，啥物人都闪袂过，
0: 大家人拢会丢啦，
1: 大家人都闪袂过，包括阿红你家，我即卖虽然你讲无嘛，嘛是有。咱的咱的讲在上界敏感的，就是咱的卡头乌。
0: 卡头乌啦，今天卡头乌。
1: 即卖佫一项，就即话汤老师讲，卡层皮这两块髋关节。
0: 髋关节。吼、
1: 哦，这类为人是酸软啊疼，足济济啦。过来老伙仔上高拄着了，有只腰酸背疼，你敢知是安那骨刺啦？较早安怎？较早担当，然后地当、哦、引起着你的滑脱啦，伤过。饮料伤哇啦，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即卖吼，讲医术厉害类只，即卖来好啦，来啦，我甲你煮一下阿弥陀咧啦，过年啊，过年啊，甲你煮喺内底啦、嗯。所以你甲看，即卖人过用了后啊，你甲看，较早人哦，咱讲骨捡起来对无，拢捡咱人的骨，即卖佫爱佫捡捡捡白体啊咧，哦，捡遐物件咧，
0: 对
1: 无，哦，所以迄内底拢以后。就是身躯内底，就是拢爱藏食，吼、嗯哦！啊，咁真正无法度保养，绝对有法度啦，绝对有法度。因为日本人做你头前，我咱看，日本啊已经超高龄的社会几年啊，恁会使去啊看，恁会使去啊看日本的老伙仔咧行路，有像咱安尼溜溜啊，就轮椅咧散吗？像咱安尼溜溜啊，就一个四脚拄啊体力吗？对不、嗯？绝对无可能啊！吼、哦！啊，咱台湾。是安那，因第一点，因为咱是海岛型的气候，原本退化成关节炎就足严重的，佮更加咱台湾人保养观念无够，嗯，哦，啊，过来常识嘛无够，大家拢想啊，我著食钙钙落啦，食钙落啦，其实唔是安尼啦，到尾加食钙啊，足够钙，
0: 唔只好
1: 处理，对不对？
0: 哦，
1: 唔是干那食钙啊啦，即爱多贵个范围，你爱知呢？咱这个卡豆腐家要存的要凹翘，不是干那讲啊软骨啦、骨肠啊、骨头，这有这样呢？
0: 我
1: 个
0: 只
1: 把，迄内底有筋呢。
0: 我跟你讲哦，
1: 对不？
0: 干那一个关节这个部分，关节都听好，关节我一讲去问迄个骨科医生，
1: 对，
0: 干那关节这个卡豆腐这个所在了。38项零件，
1: 对吧？啊，等下摆，
0: 38项零件呢？38项零件不是拢大骨咯，是话幼甲足细哦，像半夜房个无大，半夜房足细一块。啊，佮啥内底迄个啥迄个滑囊，因叫什么滑囊发炎？
1: 对啊。
0: 啊，佮啥组织滑液内底诶，咱的骨头内底有一个迄啥迄个玻尿酸会愈来愈少，安尼咩啊补？就是用头拄咱咧讲遐个物件去补啊。啊，佮啥？恁个腰脊骨甲腰脊骨中买连做伙哦。啊，连做伙偌久，伊个会生骨刺出来哦。
1: 这拢是呢。
0: 这全部拢是、啊。
1: 你要安怎去保养啦？
0: 对。
1: 你要安怎去保养？
0: 你要食高汤的？
1: 其实哦，咱讲实在啦，阿芳嘛，你讲，干那咱食都十几项啊哦，做一粒吧哦，也无够呢。啊，佮爱佮食别项呢？我无骗你呢，加车也无够呢，要保养。真正爱做主意的、啊，你若讲，啊，我都只听这帮食，我还讲食到尾你害了了啦。本来都咧严重啊，只听这靠你只听，但是相对的，对你的骨质、对你的骨髓、 对你这筋络拢总有伤害，
0: 拢有伤害
1: 哦，佮伤到你腹内的物件咧啦，哦，所以下当尽量是买啦，
0: 尽量买，
1: 平常时保养啦，哦，平常时保养啦，咱趁钱趁几世人，食老来大家拢希望讲，
0: 诶，
1: 脚人手人对不？啊，只身躯哦轻松，咱买来堆无烦无恼，哦，安尼就好啊。啊，你甲看，即马咱台湾的老的，你注意啊看哦。会行会走的嘛真济啦，坐轮椅的比会行会走的也搁较济啦。所以咱台湾这卫生部有研究的啊，咱的移民啊，八年哦，拢倒伫眠床顶。你看有恐怖无？
0: 咱无希望安尼，咱讲真嘞。
1: 啊，其实啊，那倒伫啊，其实规工工看迄咱的厝顶，你看敢有啥意思？对不？
0: 对，真嘞。
1: 外口花花世界，你看也袂到啦。啊！要人什么好食，什么好用的，咱也唔捌啦。咁是安尼，上界重要，我就甲你讲，即卖药剂一定爱顾。三高尽量是卖。你讲高血压，我甲看啦，高血压咱台湾几乎吼八九十趴啦。
0: 有啦，
1: 真正八九十趴啦。
0: 对啦，哦，
1: 但是糖分真正也够有法度顾的。你就卖尽量卖爱，你食食。啊，凉的，你个甜的尽量卖去甲吸，哦，这是一定的道理。过来糖分其实啊，你哪运动寒，你老都拢中午啊多寒。其实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药剂哪歹啊，当然盐尽量是卖吃，吼、嗯哦。但是你若药剂也好好的人，甜尽量卖去吸啦。大家拢无去了解，
0: 其实甜甲咸
1: 吼，啊，拢共款啦。
0: 正常拢会去固定，卖食少咸，卖食少
1: 咸。卖食少咸咩？
0: 问题是即马十年来的台湾变成讲拢用
1: 甜，迄、那
0: 个甜分吼、哦、已经开始占领规个台湾啊！你看，你看去到一个风景点，
1: 拢嘛是
0: 甜点，
1: 拢、哦、甜
0: 点，啊，无个是酥油饼，甜点酥油饼，全部拢是这个店。
1: 所以你即马有志呐，好好的人啊，你唔好讲啊，我禁忌讲啊，人讲未使食少咸，食少咸伤有志。其实我跟你讲，甜尽量卖食啦。盐、嗯、啊，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啊，久久啊，出去你伫外口食，啊嘛无特间餐厅，特间迄个小食，咱咧煮面点啊，这嘛无特间用遐咸啊。嗯，哦，就是敢那讲甜，即卖甜啊，真是夭寿啦。哦，迄甜是
0: 戒糖啦，所以人讲戒糖啦，要把这个甜啊改掉，尽量较清淡的，较卖食的。哦，啊，淀粉的物件嘛要注意。
1: 你看，大家拢讲番薯，番薯上佳好来。咱这爸母番薯，你敢食吗？你看嘛，即嘛番薯是甜噶实在，嘛是拢改良甜噶呢呢。所以迄含较早的拢无同呀。咱对咱的根本哦，咱台湾就是安那，对咱的根本要食的物件，拢改良噶拢是甜啊。含一样的拢无同啊，
0: 系啊。嘛，做歹讲，你看爱水果，
1: 对哇、啊，
0: 水果无甜，佫无人要爱，所以甜的物件哦，尽量即爸爸妈妈哦，尽量爱注意。会使食问题是卖，卖食久长吼、哦、啊，久久啊食一盖安尼就好啊。
1: 对啦，
0: 啊重，咱今仔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咱的骨头一定爱，
1: 一定爱顾好势，
0: 一定爱顾好势。
1: 会惊会惊，嘿啦，
0: 惊会
1: 关，拢爱靠靠有力啦。
0: 佮像我母啊啦，我母啊已经七十五岁啊，七十五岁。伊即马一礼拜三工拢去磕头，三工拢去磕头，伊个脚头有那个足有力的，伊就坚持。
1: 咱讲咱那这个年岁去磕头，要个我都去磕头。
0: 伊我都行到，
1: 就是代表伊脚头袂歹。
0: 对，
1: 脚那有够。
0: 甲伊同年龄的吼，行袂到，啊，佫有比伊较少年的，甚至拢行袂到。伊拢讲，哎呦，阿姨，啊，你过来行。伊讲，嘿啊，我今仔日行到遐。啊，问题是问的这个人年岁比阮母啊较细。
1: 你若有你保养吼，佮兼有你运动，其实你要想要做的工课，做好做。
0: 真的。
1: 人要做要创啥，你拢也有法度啦。啊，你若无你保养，连咪就用害了了。
0: 真的，这确实。
1: 对不？
0: 这确实。
1: 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因为我咱来先来欣赏一首歌。我来统计看咱剩几组，因今仔就一剩只尔啦。好来，咱来进，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客电啊唱的《男儿的心情》。来，咱来进广告啊！
1: 咱来进一了广告啊！进广告的时候，咱来听一段见证啊！阿峰无咧做咧现场，阿峰也好，我食咧这个物件，我阿爸袂惊，伊咧倒立面前顶食甲会惊，咱无迄个工，咱无迄个物件通我卖你啦！哦，啊，恁老迄个物件，然后只啊，你爱赶紧去买哦！咱讲实在，阿峰的人讲话作实哦，啊，恁听就听有啊，哦。你煮我一个啊，妈妈讲啊，我这敢食好？我甲问讲啊，你去学医生开刀的时候，你敢有问这句？有啊，啊医生安那甲你讲？伊讲无啦，你都一礼拜等来看一抓啦。啊，爱创啥？哦，爱来做福建安尼呀？啊，就对啊。你开遐济钱，医生感觉甲你讲，所以问这个话人是上戆的啦。哦，你佫甲医生讲啊，医生啊，我开遮济敢会好？伊叫你困懵困，卖迷茫啦，哦。来，咱来，即个爸母阿峰甲你讲，保养就是保养，药啊就是药啊。医生的药啊开的叫西药，中医开的针的，迄叫中药，迄款的啊，拢是药啊啦。哦，药啊救急，哦救急命啊吼。咱唔好定啦，甲当做啥，当做保养品去食。哦，
2: 身体欠的绝对唔是药啊，
1: 是
2: 营养。
1: 营养。
2: 有诶，咱定定咧讲
1: 吼。真正自古早以来，大拢知啊。来，咱来甲听一下，真正食了有感觉，人都真正甲你食了未歹，甲你学落来。来，来阿好姐啊。
3: 喂。
1: 来，你食了感觉安怎？
3: 我食了吼。
1: 嘿。
3: 真好。
1: 哟。
3: 你讲，我
1: 照实
3: 跟你讲，我
1: 即马
3: 讲，你
1: 安尼
3: 无放出
1: 来，
3: 人
1: 听会
3: 到
1: 无？诶、欸，即马有处理，有处理。来，咱遮个爸母啊，吼，恁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吼，因为我阿你讲吼，咱存无偌济啦吼。啊，即退转去啊，即退转，我阿你讲吼，恁若要食，恁若当下开始你食，你会记哩吼，一定爱。
4: 你十八啊？
1: 爱早暗两粒。两粒啊，爱炸两粒两粒，来，咱来听一下这见证啦，拄啊，迄都听过啊，来。
5: 陈伟姐啊，你我甲你问者吼，你是讲恁查某囝食正常食别人的，
6: 啊
5: 拢无效，
6: 啊伊就是讲听人在讲偌好用，啊去食看卖的，啊伊无行路伊真是啊足够熬个足够行，啊伊嘛无开刀，啊人伊五十无岁
5: 啊
6: 尔，
5: 啊所以食阮的。
6: 阮
5: 的
6: 卡
5: 用
6: 骨壮，食到即马结结结够
5: 行
6: 个。嘿，我讲了，伊结惊两年嘞，
5: 惊
6: 我
5: 久了
6: 去吧。安尼吼，伊真了足够行，过伊爬山个。
5: 安尼哦，
6: 食伊还袂偌济岁，食
5: 阮的卡用骨壮，啊，因为较少年吸收较紧啦。
6: 对啊，我食恁这就拢袂酸啊无。啊，若无食食少，那惊又酸了，后尾惊死。
5: 安尼吼。
6: 嘿，啊腰以前个较有疼。啊，腰个肩有耐酸。
5: 啊，算食阮个卡用骨壮，做较就好，啊，加即条行，对哇？
6: 对啦，对啦。
5: 安尼吼。喂，郭英姐啊。
7: 我今年85岁啊，我
5: 还要去
7: 跳土王舞呢。
5: 你哦。
7: 嘿。
5: 安尼好啊。
7: 啊，就是拢食伊这咧保养啊。
5: 食这卡用骨壮，对哇？
7: 嘿啊。
5: 安尼吼。
7: 啊，所以。
5: 食了袂歹啦吼。
7: 哎呦，啊，阮两个后生哦，
5: 嘿，
7: 嘛拢做咧食。
5: 对你吃我的卡用骨壮，
7: 哎、欸，我两个后生拢对你吃，所以吼、哦，我
5: 两个后生来你吃，对吧？恁、
7: 啊、
5: 两个后生嘛，吃我的卡用骨壮，吃啊足好呢。
7: 啊，对，我后生甲我讲，
5: 嗯，
7: 妈妈吃啊足好，我从少年到老都卡唔捌咧生哩。
5: 安尼吼，
7: 哎、欸，啊，我拢吃保养的尔，
5: 安尼吼，
7: 啊，吃保养都唔知影讲好甲歹啦。
5: 哦，对啦，
7: 嘿，
5: 食保养好歹看，啊啦，啊，像你讲，恁后生讲食袂歹，个食卡用骨壮袂歹，个表示讲有酸痛，食袂歹，你该知。
7: 啊，因阮小妹来嘛，提出来骗阮小妹，听讲，讲阿姨啊，食这足好用，
5: 食
7: 这
5: 真
7: 好，安尼啦，
5: 安尼挺好。
7: 啊，我们这怎啊拢继续，
5: 安尼吼。
7: 对啊，
5: 安尼好啦，好啊，啊，食卡用骨壮，食啊袂歹，安尼好，谢谢啦。
1: 来，咱这爸母啊，有听的吼，这咱无咧乌白来啦。我阿你讲，真正爱食，吼，真正爱食。你甲想啦，咱人啊，要欠的物件，你有在了找甲食的物件，拢夹夹做伙，足少的啦。吼，个人你食钙就是钙嘛，对不？你退化性的关节炎爱食啥，咱家己拢知嘛。
0: 啊，咱台湾啊，恁注意听啊，台湾哦，只要100%拢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是非常的严重的。你等于就是站一粒一粒多，这算轻微的啊。哦，你呐去哦，为人讲我较早少年的时阵，捌跌倒啦，脚骨捌断去啦，啊，要安怎？来，我来讲，你呐迄落拄到这啥？拄到这个天气哪里变的安尼？啊，明明啊，在要变天，你未前未比气象局搁较准的人，你甲食看卖啊嘞？你甲食了一撮啊过，迄落感觉就袂啊，吼、哦，你感觉就袂啊。来，你注意听好嘿，这是原粒美国进口的，一盒内底有102粒，一粒是2000mm。吼、哦，因为咱物件难做者，一定爱加2000mm才有够。你讲你做袂样吞呢？你甲摕一粒啊吞看卖啊，你
4: 只要
0: 第一倒落，伊就骨一粒落去，
4: 恁之外
0: 做好吞呢哈。来，咱的 IGF 卡用骨种，你去药房摕到一罐拢要4000-5000啦，还佫一百粒袂了。我跟你讲哦，你药房摕到4000-4500，迄真是才100粒袂哦。我今仔甲恁争取的，这是102粒袂哦。优惠价一盒3800块，要予咱遮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包括手面趁遮大兄大嫂，大家保养会起。我甲阿华、甲汤老师，阮三个佮用阮三个争取，阮三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安尼就两盒吧。
4: 对，
0: 两盒就240粒哦。
4: 对啊，
0: 少年人一天一粒就会使啊。
4: 对，
0: 老岁仔人上少一天一定爱2粒。如果你也够有你做足个酸软啊、疼啦、脚无力的啦、惊明的啦，你一定爱食个4粒。啊，食了反酸疼无要紧啊，迄正常的反应吼。
4: 迄就是表示这个物件对你来讲已经有效效。
0: 对，来，啊，你也要爱大做咧，2盒3800，4盒是不是爱7600？吼、哦，7600阿峰吸收100块，迄100我来吸收，来优惠你7500块，吼、哦，7500块，阮公司阁加送一盒无你，吼、哦，加送一盒无你，安尼偌济，安尼五盒7500块，我来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买长要食，唔好囥大看啦，你甲食看卖啊嘞啦，你熬腰酸背疼，腰骨酸软啊疼，无力嘞。这个脚床皮肉这两人你说髋关节足疼的吼、哦，你脚骨来吃嘞，手袂拗翘的，吃你较吃脚头乌啦，吼、哦、啊脚会疼的啦，你会记哩吼、哦，一天甲吃两粒多，0800-3100-009，
4: 0800-3100-009。
0: 我跟你讲吼、哦，这组啊足济家庭归内面去吃的。真正贵啦！阮遮一个咧报产的吼，伊讲租地啊、白地啊，超20家，逐工靠这个啊。伊讲我若无食这含行路都袂行。因囝咧甲斗做，我两个爸仔囝咧做影。因老爸逐工都爱食这個，伊讲若无食，真正系含行路都无走行啦。买电话机啊卡，0800-3100-009。
4: 0800-3100-009。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买电话更加靠嘿，因为我跟你讲吼，年岁济，我跟你讲一句话，卖定定带囡仔头前安尼嗨，即我跟你讲实在，吼、哦，我未，我跟你讲实在，我看足济啊，你定来讲，你老岁人存偌济钱，啊，若留了当不当就带嗨，我跟你讲，囡仔也无爱插你啊。哦，我诶，恁若含囡仔带做伙就知啦。啊，即、这个时代含较早无共呢。较早阮阿爸、阮爸诶时阵，我出外读国中出外了，阮砖头是用安怎兄弟啊？若是大人是照轮口咧食呢，一个人食几工食几工，即满嘛也有啦。哦，你像咱大个朋友因就安尼
1: 对
0: 啊。
1: 啊，系啊。
0: 哦，那你才15工，爱食几工呢？你唔好想嗨呢，你有当时也感觉讲，你活着为人老伙仔，感觉讲啊，较早拼到要死啊！我甲你请，囡仔无你甲你想迄啦，
1: 是嘛？无你想
0: 无你
1: 遐
0: 甲你想迄
1: 啦，
0: 啦，你家己爱顾好啦。
1: 卖常常用古早传统的
0: 我甲你讲，
1: 少年
0: 阮即支产品啊，即支产品啊，日本啊是烧山烧海啦。因阿讲，因为日本人足注重即个啥。日本人囡仔无要含你带做伙啊，嘛无要提钱互你做所谓啊。你老的爱自力更生呢，吼、哦，老的爱会行呢。真正即组入美国是，迄个日本是袂做好的呢。美国包括巴西，因即个运动员啊，指定一定爱食，指定一定爱食，骹骨一定爱保养，要运动才有才来含人比赛呢。来。买电话更加靠的0800-318-0099
1: 0800-318-009
0: 啊，这组产品内底藏的哈，恁听到这成分啊，大部分拢是你空发念嘛，是安那空发念，我讲会听就是空发念嘛。会酸软啊疼嘛，是拢你发炎嘛？啊，你要定定食西药吗？食甲西药治都会哦，我无骗你。来买电话机啊卡，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9
1: 0800-318-0009。
0: 你会记了嘿？少年啊，那少年人你吃一公超一粒。一粒都足忝的，才吃两粒。啊，那咱年岁济，你讲我要保养的，早晚一粒一粒。你若讲阿公啊，我即卖吼出门爱夹四脚拄啊，我脚都无安怎，出门爱坐轮椅的。我来讲，你甲早晚两粒两粒，但是你食的过程中间啊，会足济啦，大部分拢有这反应，就是脚会反较疼，脚麻啊，脚头会反足疼，这边惊哦嘿，这边惊。
1: 你
0: 这
1: 个听，你有伤
0: 过人家会啦。你若去听过了后，我咧讲，日后你迄四脚拄啊，你会偏掉。咱年岁愈济岁，咱食愈济岁，流纹意愈袂使济啦。
1: 哦，
0: 你会惊？
1: 你
0: 会惊？轮意愈袂使济啦。
1: 对。
0: 你唔好讲啊，我搬大行啦，脚话要酸死啦，行路袂知啦，我年岁济啊啦，我坐轮椅吼，囡仔刹脚要紧。你啊，坐了你唔相信啦，你脚骨啊坐咧，坐到尾你也袂行啦，我无骗你个啦。
1: 啊、
0: 来，哦，来，紧落去，紧落，卡用骨种0800-318-0099
1: 0800-318-0009。
0: 这是咱即卖目前啦，所有的这你个咱这软骨啦、顶骨啦，包括咱的韧带。咱的韧带的吼，有照顾的，干那一支尔啦。而且你转去，你退掉，你麻烦，你会使提哦。真，你也做啥？有这书看卖啊？恁遐西药房看看，伊外口标示的物件标了有详细无？迄物件真正
1: 足充足的，
0: 真正我讲足足的足啦。哦，足足的足。
1: 对啊。
0: 来，啊，咱这因为这是 GMP 的药厂进入啊咱台湾的，所以这物件有啊无啊，咱药厂遐都拢化验过啊，真正会使，哦，真正会使。啊，你安那个食，你都卡硬我来讲啦，卡硬你食遐止疼剂啦，卡硬你食遐抗发炎的物件啦，吼、哦。啊，你若买电话紧啊卡号去，0800-318-0099。
1: 0800-318-0009。
0: 啊，这 我来讲哦，你这卡甲卡啊，甲小姐看你爱大组细组，等于卡骨拉甲食咧。你甲食一阵嘛贵吼，我来讲你的气天气哪里变，为人天气你变是哀哀叫啊，真正哀叫啊。你这甲食天气你变，对你来讲无影响啊。哦，因为迄叫做退化性的关节炎，即咱台湾人100%，大家拢会得是严重甲无严重个。你即个也做啥？佫一项叫做啥物？我迄个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呢？我来讲，你甲食即组就唔对啊，绝对要比你咧食西药也佫较有感觉。来，电话警察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叫咱只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会记了，下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阿曼囡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人，再会，
1: 拜拜。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大家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

谢谢，感谢，因为这个空间的保养性运分优待，干那最后三天吼，啊，恁拢总会记得金白先登记先欢乐吼，存47箱吼，康健一补，空间一补，养生五零粉吼，4罐3600，5罐4500，1箱10500，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电话靠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就是有卡电话，隆重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咱这杨大哥给咱所点播的吼，大船入港，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谢谢哦，感谢哈、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哦。咱的这个康健益补空间一波养生五零粉已经最后咱的去哈，阿妈存四十几箱，咱拢总的去哈、哦。你都荷兰邮袋过来一罐拢总，就是爱1200块哈、哦，一罐爱1200块哈、哦。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哈、哦。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车站。

啊，谢谢吼、哦，迄、那个伫咱树林吼、哦，即拢总直接阮北部业务会甲你送到位吼、哦，5罐4500对，啊那过来5罐就是爱6000，所以咱在时代中背吼，恁有听到吼、哦，恁就是敲电话吼、哦，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年粉，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哦、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干那53改一个接电话了尔，所以吼、哦，那有甲恁接无着的嘛，恁再搁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爱问，要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做宵夜，这嘛已经有台哦，这安尼吼。安尼销售完即间安尼5000几罐吼，拢总咱拢讲加油袋吼，啊，所以好朋友人拢知影好买，你卖记诶，啊，一罐就是即马买，拢总千一2罐2000二吼，啊，2罐咱就拢总会当甲恁寄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隆重会记吼，要甲咱吩咐，要甲咱注文的，隆重电话靠通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喂，你好。喂，你好。啊好哦，啊你住倒位？新北市过来。永和，你心机无禁掉机器桥哦。哎，永和区。福什么路？福和路。353号。嘿。好，什么大名？陈小姐哈、哦，5坪4500啦嘿，这样就无定啊，嘿好啊，这个要去再给你卡你的手机啊嘿，好谢谢啊嘿，好来5罐就是4500块哈、哦，5罐就是4500块嘿，拢总会记哈、哦，无咱邮袋，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无咱优惠的，就是像安尼电话卡起来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过来。三天以后你要给我们买5罐就是要6000块，现在买5罐就是4500、哦、啊，空间一部，永生五零分，谢谢，感谢。

0: 好啦，谢谢高阳高山里咯吼，这个何太太吼，同款就是五罐吼，五罐就是4500块。最后恁会记吼，反正我都讲过，不管你们住哪里，唔管你住倒位，恁只要卡停来登记，不要紧哦。照恁的时间拢总会给恁吼，啊，照时间给恁吼，收会到，安尼好不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卡电话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永生五年份。过来拢总一罐清理。啊，至于我都讲过听久了吼，啊，恁会记哈，买过真侪牌子。大卖场安尼看价安尼真侪买转来吼，结果拢总食袂下，因为这吼食袂下已经开真侪冤枉钱。咱特别拢总就是咱的空间的保养先五年份，针对着咱台湾人的体质，你会记得买转听早吼，营养补给互你有够吼，康健一补，空间一补，养生五年份吼，最后无然有待，就是爱敲电话，有买4罐，有买5罐，有买6罐。一旦倒到个一箱12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来者，喂，
1: 喂，我三啊，
0: 你好。
1: 哎呦，我这烟斗的哦，
0: 我哪有烟斗啦？
1: 啊！我昨个要给你卡电话哦，
0: 哟，
1: 我真忝，真爱困，
0: 哦，忝真爱困，
1: 他拢无给你卡电话，
0: 哦，
1: 我回接到啊，
0: 哦，回接到了，
1: 嘿，
0: 哦啊，迄、那个
1: 啊相片嘛看到啊，
0: 好像啊，可以的电话有记起来较重要，
1: 真水，
0: 啊有影哟，
1: 你知影讲我的记忆真歹哦，啊伊个应该较大意哦，我看，
0: 哎啊，就挑你过哩呢。
1: 免都要吹，
0: 唔是干阿你，真侪人拢总吼看袂清楚。
1: 哎，感恩你哦，
0: 嘿，
1: 感恩你啊，真照顾啊。
0: 啊，恁无气焰啦，
1: 真照顾着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好呀、哦。
0: 我冇，我冇妈妈对不？
1: 我

0: 有遐悬呢。
1: 哦，我足悬的，嘿，184，嘿啊。
0: 真悬。
1: 嘿啊。
0: 悬到这实在有影都食着。
1: 谢谢啦。
0: 这半身都安尼遐悬啊，
1: 看你。有啦，嘿啦。
0: 嘿，爱感恩你啊。
1: 哦，恁无气嫌啦，谢谢啦。
0: 啊，不要那嫌，我是讲恁家大家真老家，过节老伙也真好。
1: 谢谢谢谢，嘿。
0: 啊，我都无啥会惊啦。
1: 哦，啊，台主啊，
0: 哎，医生看到我安尼讲，哎呦，你惊到我惊安尼哦。
1: 嘿。
0: 讲我都是无啥会惊。
1: 有。
0: 我安那好天，我爱蹦惊。
1: 对，哎。
0: 到满世界顺顺的哦。
1: 哎，对。
0: 啊，我今日特别多只给你。赞啊！
1: 哦，谢谢啦，谢谢啦，哈、
0: 哦！伊的时间我拢知影，伊的时间来，
1: 哦，
0: 我讲你后摆来，时间较晚一丝啊，我
1: 哦，啊，甲讲伊就改进嘿。
0: 哎，有啦，伊真好，伊人真好。
1: 好。
0: 哎，好，我袂歹啦。
1: 好啦，谢谢。
0: 你嘛好，伊嘛好啦。
1: 好，多谢嘿。
0: 谢谢你啦。
1: 好 ，OK。
0: 安尼佫加寄个一个羽绒片。
1: 哦，好，谢谢哈。
0: 啊、哦，无甲你讲，你搁甲寄来。
1: 好啦 ，OK 哈、
0: 哦。谢，感恩你
1: 哦。谢，好。
0: 好，拜拜。
1: 拢总特咱跩时代长辈考虑啦，因为真侪时代长辈真正啦，今仔日听节目雄雄吼，要卡电话用五三吼，啊五三吼，嘛袂堪要一直报，啊那无报就定安尼淡仔记，啊一届电话号码吼。做一届要记起来，阁无法度啊！所以我甲大家准备这个名片吼，咱的口音的电话啊，恁互恁咱大大哩看到真清楚啊。另外，真侪好朋友讲啊，无你袂晓相片先刷，我安尼做一届吼。顶关有我的相片，啊，阁有咱的口音的电话吼啊，所以互咱真侪时代长辈较方便。你要甲打伫手机啊后壁面，你甲放伫咱的电话厝内面的电话边啊遮。都想着五三要卡电话，都拢总真方便、真利便吼。啊，你有注文，你一定爱交代嘿，拢总有交代，咱才有法度吼，甲你寄互你吼。啊无，那甲你寄去，你单条这算拍算啦吼。一张拢总爱钱吼。现场电话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就是3:30以前哦嘿，谢谢。

拍摄，因为刚刚我三届一个接电话呢，然后都加咱这个中华关播新乡吼，咱的这个黄妈妈讲，哎呦，我给你接过了通，给你卡过了通，我讲，因为我那里讲电话就是无得去接对你通，但是你好亮，一定爱去好亮，亮灯去，佮继续卡安的呢，足简单的吼。现场电话拢装作恁拨，现场电话拢装作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同款吼。啊，另外恁会记哈，要甲咱点歌吼，即个是2:31吼。啊，到3:30以前，恁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吼。啊，我来找着了，甲恁做安排吼。啊，一礼拜拢装就是吼，点一首，拢装点一首吼。啊，拢装无问题吼。啊，只要恁都啊愿意，啊要卡，啊无恁家己要听的歌曲都咱拢装会记吼。0800-889953，人生吼无迄个标准的答案，都平安快乐。啊，健康、自由自在，就是咱上介好的这人生吼。啊，这个欢喜一天，啊，咱就赚一天吼。爱听歌，要来开讲，要来俏谈，包括在咱平常时啊，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挂笑开趣味呆，我那拢总会记得大家来上线。啊，有出车呀，嘛拢总会记得卡电话，拢总免客气吼。我三拢总欢迎，我三拢总邀请您。把咱的电话记录清楚，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敲电话，啊，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 OK 吼。有啦，拢真正，真侪时代长辈讲我啥嘛，你电话安尼报道遐紧吼，阮要记嘛记袂起来吼。咱拢总知影时代长辈吼，岁数有吼，记忆力衰退吼，啊，这真呢，卖讲啊，恁做跩时代长辈，敢若讲我着，较早有影呢吼。嘛是安尼吼，好啊！记个电话记个足多吼，结果即嘛吼，会雄雄真正吼要想袂起来呢吼。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年粉，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啊，你做主文产品，你像啊，我三这个口音的电话。现在给他加一张嘛吼，这个名字吼，啊，包括顶关有啦，有我三的相片吼，要看我三吼，听我三吼，好为安录录去吼，看我三到底生做样变吼，你交代拢总给恁寄去，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伫咱这个方圆吼，江妈妈吼，买五罐，即马后边阁七罐着，五罐进前都4500，即马后边七罐6000，就是无恁斗吼。啊，这干那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尔，因为今仔日是拜五了吼，隆重的去听到，恁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空间一步，永生有灵魂。拄则咱这个吼，迪化这个李太太屋。你拜你就已经来点了吼，谢谢，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我清楚吼。一早时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暗时啊，隆重会当做宵夜，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隆重会记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年份吼，一罐拢总近半担，900公克吼，要记得讲吼，过来一罐拢总爱清理吼，五罐就是爱6000，最后这三天。您今仔日买五罐，拢总4500块，拢总4500块，等于一罐存900块吼，无甜啊，但是足香诶。火车吼，你哪里吼，牛奶泡起来吼，白米饭甲卡两三汤匙啊咯。哦，这吼食会饱，佮营养过会够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最后优待，恁会记得要交关要注文，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的记得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用泪写缘分。

谢谢隆重的记号啊，真侪师大长辈吼，咱呢这个新起源第三代交流的，都干那安尼吼，早昏你甲看暗头啊，倒伫眠床甲即久啊，2:45已经起来便所走三四抓了，真侪长辈师大真困了，都安尼倒伫眠床，尿都紧，啊放佫放无啥有吼，甚至吼尿若紧，脚也袂盘来到眠床脚尔，我禁袂掉。尿都渗出来，都抓出来。真侪时大长辈吼，拍者卡枪，酷酷扫，顶者力，都渗尿，都抓尿的足侪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新起源第三代高倍浓缩一盒60粒吼。会记得暗时要睏加食两粒，迄大家称赞，大家都娱乐的吼。咱的这个五三神气丸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谢谢感谢。牛奶粉吼，你有听到就是爱紧登记吼，先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这个高雄三民区这个董大姐讲，甲你点一首歌敢好？我讲啊，唔好，派出所甲你聊几下袂，我一下笑出来吼。拢老朋友了吼，啊，大家都吼较酷笑，但是吼，谢谢啦，拢互相的尊重吼。啊，起来甲咱讲吼，啊，你住倒位？啊，什么姓啥安对赛？啊，你要听什么歌？讲安和山，我要听什么歌？做恁拢总欢呼，做恁拢总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为何伤我这么深？

谢谢，感谢吼，拢总会记吼。听到是一定爱专工卡电话，我就讲过，今仔是拜五吼，明仔在拜六，后日就是礼拜天，咱全部康健益补养生五零粉，咱的优惠特别的吼，拢总新期限，干那优待的，甲礼拜日的呢，即批做出来，全部拢总优待了去，包括咱的吼，阿西客嘛，拢总摕出来伫咧优待听众朋友吼。有听到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金半当900公克，您要甲咱主文吩咐，无咱又带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五罐本来爱6000块，即马就是4500块，过来你搁买吼，两罐就是2400吼。即马你来去吼，要甲咱注文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就是要弥补着咱三顿食食欠缺的跩营养成分，即一罐内底拢总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做文的紧把握机会吼，无然又带卡手熊，速度就是紧吼。这个点歌吼，后手也够35分，就是到3:30以前，恁有卡电话，有点播拢总照时间，会甲恁做报上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林隆总会记电话拨，电话卡号通嘿，谢谢。

0: 我啊五罐4500块，你要换牛奶？洗衫粉吼？
1: 系啊。
0: 好好啊 ，OK 吼。李叶梅对不？
1: 对啊。啊，你顶回我叫你。
0: 好啊，顶回闹到去，即个甲你客气嘿。
1: 好啦。
0: 好，安尼五罐4500内行，因为过来五罐就要6000咯。
1: 好，好啦。系啊。
0: 好啊，再叫万寿同药房甲你客气吼。
1: 哦，
0: 好，谢谢啊、哦、嘿。
1: 哦，谢谢。
0: 谢谢好。后来拢总知影吼，这一罐金半冬，你若有逐工咧泡，其实无通泡几工啦。啊，你若一个月要泡一摆，可能泡啊真久啦吼。啊，这你都营养补给，咱所有时大长辈拢总会记哈。要注文电话做恁拨嘿。3点家的好朋友欢迎恁哦。我是53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沟通，要甲咱注文欢呼，要甲咱开讲洽谈报道，要来点歌同款。点歌吼，咱就是后手也够有半点钟久的时间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拄只嘛是国姓吼，国姓的咱这吼啊，吴阿妈、吴阿妈，讲你哦，这吴阿妈好了，拢总 OK 啦吼，阿妈好啦，阿姊也好，拢总会使吼。啊，咱国姓吼，伫咱这苍龙巷的李大姐吼，要爱五罐就是4500块，拢总会记吼。要交关要注文呢，恁做恁卡电话，恁住倒位我唔知影，但是恁有卡电话，咱拢总吼，照恁的时间啊，邮台拢总有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人甲人之间凡事吼，咱隆重留一点啊余地，唔是软弱，是一种智慧，互别人一点点的空间，嘛是互咱家己一点点的退路吼。啊，好代志吼，隆重留一下吼，有春秋的吼，嘛是互咱未来隆重有一个啊希望吼。人生上佳好的状态，唔是甲路行甲绝路吼。是爱怎讲吼？啊，有进有退吼，啊，拢总知影嘿。每一个人拢总以平常心待人处事吼，啊，这才是上界重要吼。福卖个向前，话卖个讲到底吼。啊，咱有当时啊吼，凡事拢总会记讲想家己的退路，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53吼，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点歌也够有28分钟久，您要听国语歌、台语歌，隆重欢迎您。谢谢，做总统，大家有机会。

0: 谢谢，多谢咱这个吼、哦，张妈妈讲吼、哦，钱不是问题，上重要是买顿啊吃袂下，怕生人的面啊，所以我定来讲过吼、哦，真侪因为肠啊吼对着这个牛奶吼袂适应吼、哦，咱拢总会记吼、哦，五三甲咱好朋友推荐这款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迄只贵大家都称赞，迄只贵大家都娱乐吼，啊，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三顿当中食食吼，拢总吼啊欠缺啊爱弥补的，咱这个矿物质、微量元素啊，咱综合维他命两百质，拢总这罐甲你补充甲好你足吼。咱会记得讲吼，一罐过来就是拢总1200块，一罐过来1200块，五罐就是爱6000块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起码买五罐4500。一罐拢总存900块呢，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您做您来上线吼，要来点歌嘛好，要来开讲嘛好，要来洽谈嘛，拢总 OK 吼。啊，要点歌你会记吼，后手也过20分吼，点播到你该听的歌曲，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三重埔咱的这个吼黄大哥吼无问题嘿，五罐吼4500块，这阮林先生会照你的时间甲你送到位吼。无清楚拢总爱问哦，清楚吼，要掺麦片，要掺米糊，要掺五谷粉，要掺麻粉、薏仁粉，拢总可以吼。包括难道吼、哦、牛奶泡起来吼、哦，电锅内面的饭吼、哦，哇烧乎乎吼，你甲切安尼吼半碗落去吼、哦，掺咱的牛奶拌拌的做一下，真正互你饿到甲得志，食会饱，营养过会当啊，补充互伊有足吼、哦。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要互咱优惠的，恁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去，我是53吼、哦。啊，咱所有好朋友啊，产品买等于食了好，要来甲咱做见证，马龙总欢迎恁吼。无咱优待嘛，得爱记得卡电话去。无，不管你住倒位，龙总欢迎。我你好来者，我啊，你安尼电话卡通啊，两鬼声就挂断，有法度安尼定定你嘛卡袂起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空间一部，空间一部，永生五零分吼。咱的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康健益补养生奶粉一罐拢总就是吼啊900公克斤半重嘿，谢谢。喂，你好。
1: 我三啊。
0: 嘿，是啊。
1: 我是保心。
0: 哦，阿哥你好啦。
1: 嘿，你好。
0: 哦，这保心。
1: 我接到那个小麻烦。
0: 好咯，啊，你拢免困哟。
1: 啊，我困一醒起来。
0: 哦，安尼哦。
1: 哎、
0: 欸。哦，有登去西厨无？
1: 啊？
0: 你有登去恁西厝啊无？
1: 有啊，
0: 有啊。
1: 嘿，我无拄着阮阿芬，我就问阮阿芬讲：“阿芬啊，你从啥嘞？”
0: 哟，嘿呀，阿芬啊，拢伫开学啦。
1: 哎呀，
0: 嘿呀，伫开
1: 学，啊伊了我就不去咧。
0: 哦，安尼哦。
1: 嘿。
0: 嗯，啊你无，啊你无阿芬来电话哦。
1: 有啊。
0: 好。
1: 有啦。
0: 哦，安尼，我计是你无阿芬的电话咧。
1: 有啦。
0: 哟。
1: 我
0: 想
1: 问你吼。哦。啊，你那拜师养小。
0: 嗯，啊，师养小，你敢问看会拜我无？
1: 哦，安尼啊。
0: 嘿呀。
1: 啊，安尼师养小哈，要问较
0: 紧。嘿呀，啊，过一个阿爷啊，师养义。
1: 师养义。
0: 嘿，对不？
1: 对
0: 啊。哦，安尼对不？
1: 对啊。
0: 都对咩？
1: 啊你。乡
0: 是真话，
1: 你
0: 阿个孙仔，
1: 你得拜
0: 遐济个
1: 呀。
0: 啊，干那你我唔拜，你啊你号做什么名？
1: 华珠啊。
0: 什么珠？
1: 是好呀。
0: 哈、啊
1: 啊，我两字啊，阿叔啊。
0: 哦，施主哦。
1: 哎呀。
0: 哦，安尼哦，啊，你我就唔捌啦。啊，你可能、啊、你比阿家家阿家几岁？
1: 哦，我加多岁了哟。
0: 安尼莫怪我唔捌啦。
1: 哎呀，我算是高年级的啦。
0: 哦，安尼啊，少年啦、啊，少年啦、
1: 啊。少年。
0: 很啦、啊，很啦、啊。啊，岁数拢袂要紧啦，身体健康就好啦。
1: 哎呀，系啊，对对。
0: 好，啊，你爱记得顾身体嘿。
1: 好好好。
0: 好，好，啊，你电话挂掉，我等下就甲你报嘿。
1: 好好好好好。
0: 这有当时啊，你甲看山顶安尼吼，啊，讲啊讲拢会熟悉着吼。因孙啊，甲我同窗的啦吼。啊，因小弟啊，我嘛熟悉啦吼。啊，所以我电话拢讲过吼。诶、欸，阿爷啊，较大颗啦，吼、哦。阿修啊，较散啦吼，较早啦，啊，今麦我都唔知了吼。谢谢吼，恁做恁来敲电话，拢总欢迎恁吼。这个伫波心吼，啊，咱只阿哥啊，谢谢啦嘿。拢总唔免客气吼，电话做恁拨来，要听烧肉粽吼。

0: 我们几罐？
1: 你总交五罐，
0: 五罐四千五啦。
1: 哦，啊你阿弟啊，我遐你有资料吧？
0: 你搁甲我讲起来。
1: 哦，迄个高雄市，林木区。
0: 哦，林木过来。
1: 红林路。
0: 红什么路？
1: 红林。
0: 红林路过来。
1: 人来人啊！哈、
0: 哦。
1: 哦。红林路329-39。
0: 什么大名？
1: 在。
0: 哎，陈大姐。哦，我再给你寄去。
1: 啊，我们带到去。
0: 谢谢阿姨。

0: 袂要紧啦，我咧讲
1: 过。食恁两工啊！
0: 你先听我讲，我是讲你牛奶，咱的牛奶甲泡起来对无吼？啊，你着顶锅饭煮熟对无吼？啊，你先甲砍两三汤匙啊，落去掺牛奶内底对无吼？啊，甲辣辣的吼。哦，你阿伯会学罗甲达字哦，足好用的哦。
1: 我是惊有只线我咧。
0: 啊，无啦无啦，咱这边惊迄个牛奶线啦。
1: 安尼啊。
0: 胖胖啦，啊无甜就影啦嘿。
1: 我就是我无咧食甜的啦，我甜的我袂食啦。
0: 啊对，我毋知甲你讲都无甜啦嘿啦。
1: 我甜的无食，我去检查身体吼，拢干啦无红味啊。
0: 哦，恭喜哦，恭喜哦，所以我咧讲。啊，咱较有回来吼，敢那三顿的食食拢较简单啦吼。啊，有当时啊，就较会欠缺一寡拢总需要物件啦吼。啊，你即款来甲补充吼，咱若营养补给无够，毋则袂破病，较袂交接代。
1: 我即马是脚骨伫咧疼，脚头有咧疼，我食你个
0: 迄个。嘿，补骨精丸，嘿。啊，食了敢无差？
1: 哦，我食
0: 几落行。哦，啊，食了敢无改善对无？你信任我，这牛奶粉你看，大家拢五罐一箱伫咧买，你就知影咯。
1: 啊，我两罐咧。
0: 2000二。
1: 我上最是买两罐
0: 了
1: 呢。
0: 好，
1: 把紧
0: 两罐好。
1: 咱未使买一罐
0: 无？无法度吼。哦
1: 啊，
0: 无到
1: 啊！我若买
0: 啦，
1: 我
0: 唔
1: 敢食，要
0: 安怎？袂啦，你着食落，你敢若无情，要着你讲唔敢食。我甲你教跩方法，你甲食落，你就学咯。
1: 我讲你听，我去开，唔敢
0: 食，
1: 我
0: 都讲完都无拢
1: 无食，你知无？嗯，这
0: 真好啦。
1: 就是唔敢食，就唔敢食，你听无？
0: 嗯，无紧，安尼我是感觉这都，那大家都学咯，拢。胃的甚至食牛奶粉讲的老塞的比格，咱这都袂。
1: 我迄个人咧，伫咧卖迄啥物，伊迄罐嘛老唔敢食，迄罐规罐的白
0: 白白。哦，迄啦，迄食着拢卖起会惊。哎、欸，
1: 我就是唔敢啉，唔敢。
0: 哎、欸，咱这袂啦，你着照我甲你讲的按啉加比着无吼？
1: 哇。
0: 先甲卡一汤匙啊，落去适应吼。安尼阿伯你着干了嘿。
1: 啊，迄个先太外烧，
0: 拢袂要紧，
1: 拢袂要紧啦。
0: 哟，
1: 我是惊有讲种啥物营养品。
0: 袂啦，袂，无问题，无问题哈。
1: 啊，你甲送两罐食看卖啦。
0: 哦，啊，你住倒位？
1: 啊，
0: 你住倒位？
1: 棒球无？棒球相信咯。
0: 几段？
1: 二段。四十啦。
0: 好。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1: 好了，
0: 来，拢唔免担心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两罐，过来2000四，即马两罐2000二，买四罐，本来爱这个吼。啊，4800，即马36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零分吼，恁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问我清楚，感谢谢。

谢谢，感谢隆重做您交代吼。这个伫屋里吼，陈妈妈吼，你买六罐对，后壁六罐你五千四嘛对无吼？啊，你会记吼？你即马阁买六罐就是五千一吼，都到甲一箱就是一万零五百。啊，就是干阿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的尔吼，就是干阿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的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产品繁复，产品注文，您隆重会记得卡咱的电话吼。啊，这个吃法用法不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对，新气丸一盒就是60粒，高料的，放料泡泡，放料露露，放料臭料香。咱会记得讲吼，五三的肾气丸吼，即吼暗时都食饭饱，你甲食两粒，规暗免阁吼，接接咧走便所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拍者卡像酷酷少，垫者力就闪尿就窜尿，食咱的肾气丸吼。啊，甲咱腰子够用，膀胱够用力，肾气够足，五三的肾气丸吼。欢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吼，点歌后手也过剩五分真久吼，恁要听歌，做恁卡电话吼，五三找到拢总随甲恁做安排吼。空间一部永生五零粉，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啊，若无清楚，就是拢总问我清楚吼。这要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通通可以吼。康健一补，空间一补，养生五零粉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国历九月初四，今仔是拜五吼，旧历是七月二十三号吼。下拿菜采衣安床做灶栽种，禁忌就是过穿安葬吼。冲到上低的九十二岁煞当兵吼。啊，今仔吉时的午时、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的西南兵，灾神的正当兵，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九月五号，九月初五，拜六。旧历是七月二十四号，吼，哇，日子真水，吼，啊，拢总真叫都敢那买入厝甲安装就会使，吼。冲到上市的九十一号煞北平，吼。啊，咱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的正南平，灾神的正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吼。电话你嘛啊，甲咱买物件吼，啊你买可以的电话吼，我拢做成这名字吼，啊名片安尼甲恁啊写甲大大字吼，啊顶悬阁有一个哈五三吼的相片，要看五三生出圆啊扁吼，啊恁拢总无问题嘿，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您欢迎；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您邀请；只要你有在收听，做您电话卡互通吼，要注文、要欢呼、要开

0: 讲要敲谈，要破刀，拢总唔免客气。啊，犹太无等人吼，一罐即马买就是千一，两罐2000二吼。啊，你若甲咱买吼，啊五罐，即马4500等于一罐就是900块吼。啊，另外交流的吼，即拢总会记食咱的肾气丸嘿，足好用的吼。喂，你好来者，哟。啊？有啊，嘿，统一编号几号？233过来，过来。啊，你再讲一摆来。嘿。啊，来啊！公司行好嘞。姓方吼、哦，你爱讲哦对哦，讲唔对就无才讲哦。什么平啊？哦，姓方企业。好。嘿嘿嘿。好，谢谢。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您做您交代吩咐的，拢总会记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点歌一支了，点歌一支了吼，谢谢。我你好来者，
1: 我你好大名
0: 哟。
1: 啊，你个牛奶粉安那未？讲六罐五千支哟。
0: 哎，六罐五千支，过来阿伯六罐得这个吼，7000-8000支哟。
1: 你
0: 啊，什么大名？
1: 我单独啊。
0: 啊。单
1: 独啊。
0: 多谢单。
1: 那个单独的张啊，张叔啊。
0: 安尼叫做张祖啦，你讲安尼我听无吼。
1: 如果你听无。
0: 有啦，即马听。
1: 我叫你叫一摆。
0: 好，即马听有啦。好，安尼好，六罐五千四嘿。
1: 啊！你家己就出来了。
0: 好，我叫伊进来送嘿。
1: 好啊！
0: 下头啦吼。
1: 下半日会到。
0: 要去给你打电话啦。
1: 好，
0: 谢谢好。好来，下头张竹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交代嘿。都像安尼过来，阿拜一罐6000二吼，啊六罐你甲看嘛，得六罐得7000二，即马六罐才5000四吼，拢总会记哈。电话欢呼，电话卡嘿，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什么合作爱？

0: 天真浪漫的女性，伊那是来失恋所流的目屎，也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雨，嘛毋是水倒水。男性失恋，怎样你甘知？亲像二三十度的男性，那是来失恋，三一公啊，四一婆啊，怎样你甘知？
1: 只有洋酒代销着心人，
0: 是啦，只有米酒头啊灌一罐，素素啊十块银的牛肉干，来解消着心内痛苦。
1: 只有缘分大开无处来，
0: 刷落去上卡寸长长，粉丝一支啊，大大的甲舞出来，免惊最风台。

0: 咱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内。若像我呆呆，分酒倒法度通解，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敢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人，脚底早就好通抹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拍树，看破唔通爱。
1: 甜蜜何最爱？
0: 愈想头壳是愈大粒。讲起来，当今的世界，什么何最情？什么何最爱？
1: 愈想愈恼，当初不应该。
2: 哪里嘞？
0: 怨叹何用？
2: 当
0: 初不是你了解，就是老天啦。免讲，
2: 来电话边。哎呦，你要你要真好事，就这烟啊！啊，来，搁装这样，搁个烟，我还。啊，你这好事就这烟啊！你搁装着哦，我你那边的起来，我就讲哦，啊，那个好事来搁这烟啊！你也就装着，不然叫你放倒闭就对了。
3: 咱
2: 们
3: 咱
2: 们
3: 咱
2: 们咱们咱
0: 们咱们咱们咱们咱
2: 们咱们咱们咱
0: 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
2: 咱们咱们咱们咱们
3: 咱们咱们咱们
2: 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
3: 们咱们咱们
2: 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
3: 咱
2: 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
0: 咱们
2: 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
0: 以前别乱是大大不应该
2: 啊！我讲我听他四点钟过，结果听他四点我。
1: 时时静电派，
2: 我们拢爱困，拢困，我拢别个别个放在那边靠，跟你讲谢谢。哦，你
0: 呢
2: 里面
0: 真
2: 高，真
0: 高人大，这款人，
2: 这高人呢？
0: 哇，
2: 这高人啊，高一个啊！啊，你听这条，你听好了。
0: 总共一句，
2: 哎，讲你个，你台我看你做
0: 真
2: 破事，你台做真个电电，我看今个是搞得笑的，
0: 用花追星，老东又老西，
2: 我喊你打台湾的，把电话遐关住，接大力，好来好来。
3: 安尼电话安尼有大力无？
2: 啊，有大力大力，因为我到目镜呢，甲你试试啦。
3: 哦，安尼吼。
2: 啊，我今摆来强度甲你过来，甲你。
3: 好啦好啦，谢谢。
2: 麻烦你哦，谢谢哦。
3: 唔免客气吼，谢谢啊嘿。
2: 你，互你生理兴旺啦。
3: 好啦，啊相片安尼看到有清楚啦吼。
2: 好清楚，我讲你都穿个真破是啦，你若佫装了足烟的，你听
3: 无？啊，无啦，咱都实实在来就好了。
2: 你啊，你就真烟啊，佫装着。我讲你少年小点嘛，对外边。
3: 啊，无啦，就是无咩。
2: 你破时间，你佫只烟啊，我看。
3: 咱你佮看啦吼。
2: 然后啦，
3: 两点。
2: 接电话，细节佮你前时间。
3: 袂啦，两点到五点做着无吼？啊，阮伫台中遮佫暗时吼，七点九点佫有做呢。
2: 袂啦，我听到四点就无做完呢。
3: 好啦，啊，你都还佫有别台啦，嘿啦。
2: 上半人真久啊，拢三点我都白半人真久完呢。
3: 好啦，谢谢啊、哦、嘿。
2: 那莫来前辛苦啦，你就是接电话啦。
3: 好，谢谢。
2: 好，你生理兴旺啦，谢谢啦，好好，你愈做愈旺哦，谢谢谢谢。
3: 好来啊，等下你甲看吼。诶、欸，有啦，安尼就互大家方便讲啊，较袂讲吼，要卡电话五三哇，这雄雄电话唔知影吼，恁做恁就是爱卡吼，现场电话甲记哦清楚吼。拄只咱这个中华关社头吼，咱这个吼啊张竹妈妈吼，谢谢这种总会甲你啊送到位去吼，来坐你好。
4: 诶、欸，你要加一张电话单
3: 哦。哦，电话单够我的相片啦，好。
4: 好
3: 好啦，好好
4: 好好好，拜拜。
3: 后来要爱电话单我的相片啊，听五三的声音，搁看到哎五三的庐山真面目吼。啊，无路头路尾，然后恁拄着，卖记再甲拍一下招呼吼。咱拢总会记有哦，悬度我是悬算有够悬咯，184公分吼。有啦，啊我那无大颗嘛，无瘦啦，拄啊好。吼，甲这岁数来吼，中班吼。啊，咱拢总会记得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拍开讲哦，真香吼、哦！你搁泡落去，你才会乌鲁盖得志吼。咱拢总会记得吼，空间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电话恁就是爱卡吼，今仔日是拜五， 犹太就是明仔甲后日吼，恁会记得敬拜吼，啊不，咱最后犹太过来吼，拍摄哦嘿，恁会记得甲咱买一罐拢总爱清理，两罐爱两千四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康健益补养生奶粉。恁住倒位我唔知，但是恁老卡定来交代，不管你住倒位，反正礼拜以前恁家注文，但是吼，我嘛唔敢甲你讲甲礼拜，大家尽量用啦，过安尼吼。四罐、五罐、六罐，不过倒个一箱吼，这真紧的没有吼。啊，所以有听到专工卡电话吼，舌头包括伫咱电中、离水，这拢总直接金虎堂药房会给您送到位。溪州吼，啊，包括伫咱宝岛，这拢总金虎堂药房会送。宝心包括伫咱啊鼻头，这拢总金虎堂药房会送。所有婚礼吼，婚礼馆的跩许多长辈，您交代拢总直接。啊，阮后生去甲恁送到位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电话做恁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咱的这叶大哥吼，伊讲新起源真正爱做救灾吼，啊，大姊大兄爱买当去食吼，干安尼吼，规暗啊倒落眠床困，啊规暗安尼起来便所爱起来六七抓，基本上话都一千个天光，啊你尿紧无起来帮某闪尿某带尿哟，所以真多吼真困了，人招要去佚佗，唔敢甲人出门，都排泄讲。打一卡像枯扫地者的闪流串流，拢总知讲咱的新气源好用吼。叶大哥，谢谢吼，啊，甲咱道介绍真多吼，要甲咱欢呼，要甲咱助眠的，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咱的这个吼五三的新气源第三代高倍浓缩吼，甲咱优质过好，新气过好足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气源吼，要注文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气源这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一盖你甲食两粒，暗时食饭饱食两粒吼。下早时各加食两粒，一天加食两摆，安尼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新气源无分查甫查某，拍卡像酷酷扫地者啦，溜了闪出来，溜了抓出来吼，溜禁袂掉吼。五三的新气源袂当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啊，这个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优待无等人吼。无然优惠的恁就是近百吼，隆重电话卡号通嘿，不管在倒位吼。啊，咱电话交代欢呼，安尼就可以嘿，谢谢。

谢谢谢谢吼，这棒溜泼泼噜噜臭溜香，阿哥吼接接棒溜禁袂掉。我三推荐介绍，咱的神器丸吼，男女通用，无分查甫查某，你都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好，所有条禁的条吼，唔免阁为着规暗拢总便所接接棒咧吼，艰苦一挂。为个真侪时代长辈吼。都安尼吼，举一当拍一卡枪，溜就闪出来。真侪时代长辈讲，啊，我溜半圆，啊，得阁闪两滴啊！哇，这无换书底裤内裤，得阁吼臭流香味带足重的吼。啊，要换书底裤安尼换袂停，一暗安尼换几落领吼。咱的这个吼，神器丸拢总甲买当食吼，互你放尿的清，放尿的大补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这个吼选举吼登记，就是甲啊，今仔日拢总会做截止了吼。啊，所以讲吼，咱心头爱聊定啊，心中咱吼说。啊，有咧做代志吼，啊，咱得爱选吼对，唔吼，啊，咱四年选一届，啊，选了才咧后悔，拢总袂赴吼。按基层的村长、里长开始吼，啊，咱乡民代表、镇民代表，包括乡镇长，包括县市议员，过来就是咱各县的爸母官、县市长，这拢总会记得大家选吼对，包括平地啊，三包议员，包括。啊，咱吼三地三包一言，拢总同款吼，咱拢总会记哈，选了对吼，认好清楚，看好明吼。啊，咱大家拢总话加油，咱认真来个吼，咱心目中上介好的人选选出来吼，会当替咱做代志，替咱服务，这才是上介要紧吼。谢谢，感谢您，我是五三，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才搁卡吼。新气完结，拢总甲买一盒体验看卖。这一盒都2200块吼，啊，互恁俄罗斯得志吼，咱交流拢总甲你做改善，互你放尿的清，放尿的，这个吼，拢总大补吼，拢总会记哈。谢谢，感谢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咯。啊，要找我三个当卡到6点吼，拢总会记。啊，甲咱的这个5点的好朋友，你会记继续锁定收听嘿。北部包括伫桃园，包括伫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地区这两种，阮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啊，你买产品你爱，咱的这个客运的电话，包括五三的名片，你爱讲哦嘿。啊，咱才有互你较袂拍算吼。谢谢，感谢。甲5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真正拿咧扫安尼吼，扫甲闪溜、窜溜，压一当拍一卡像酷酷扫，啊，垫一啦得溜得闪出来，足多吼。啊，这拢总卖讲啥啦吼？囡仔是细人呢吼，开车要带咱出去食饭，咱敢敢出门？唔敢。都溜溜就闪出来，溜溜抓出来，甚至真侪时代长辈讲，哎呦，拢嘛包流珠啊！你都唔知影咧吼。我讲过吼，顾好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只要就是2200块去，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即马时间是4:01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咱这个家己吼，啊，咱的这个六卡乡吼，这同款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吼，无问题吼。啊，邦桥大东街吼，啊，这林大姐吼，拢总无问题，叫阮林先生给你送。今仔日邦桥真侪人注文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啊，牛奶粉今仔日拜五，明仔载拜六，后日礼拜，剩最后三天的邮袋吼，听到就是爱专工卡电话吼，一定爱专工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做恁交代，做恁欢乐会，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梦游仙公庙。

谢谢，感谢哈、哦。这个淡水哈、哦，新北市淡水区哈、哦，这那讲到淡水区哈、哦，哎，讲到做兵的时阵哈、哦，我就是伫这个淡水哈、哦，啊，这个哈、哦，啊，北新路家哈、哦，啊，山顶哈、哦，家伫咧做兵哈、哦，做炮兵的，啊，然后休困好，来淡水鸡啊，食鸭鸡哈。那真正是吼，真的是好吃啦吼！我那真少年，真久无去了吼。那无人刚过来去吼，安尼回味一下吼。较早咧做兵都做义务的吼，啊，所以吼按这个淡水沿海一直行吼，哦，行到这个鸭柳去吼，啊，拢总吼真正吼沿路吼风景实在有够水吼。按这个吼啊淡水来到三芝吼，啊，包括咱石门吼，啊，拢总一直行金山万里家吼。啊，到咱这个吼野柳吼，啊，这个龟河渔港家去吃好料物件吼。谢谢，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恁，邀请恁大家上线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吼，困起床的吼。独家电话过了通接无到，麻烦您接个卡吼。啊，这个交流接接棒的真正真困了。真侪时代长辈吼，都安尼吼放尿个泼泼落落臭尿烟吼。这若放尿泼泼落落，这个放掉咱的尿两白骨精气呢，唔好提起呢，拢总会记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来，我要来接电话吼。啊，牛奶粉吼，听到就是最后进牛台。四罐五罐你已经有买，要倒到一箱的拢总会使吼。啊，无过来，随罐一罐千二块，要甲咱注文一届两罐才有价吼、哦。谢谢。

人吼，有当时啊吼，初初在熟悉当中吼，其实拢总吼无法度真真正正去了解，得爱有斗阵顾了就知影吼。有一挂人吼，那看唔到吼，一摆就好了嘿。拄则开始咧熟悉时阵吼，拢总甲上好拢嘛，上好拢嘛表现无你看吼。迄亲像男女朋友咧交往嘛是同款啦吼，暗看缺点啦吼，啊尽量吼。呈现出来的是上佳好一面吼，啊，讲话我那讲甲拢上好讲上好听吼，啊，但是斗阵一句才知影讲吼，啊，嘴讲的甲心咧想的甲所做拢总无共款吼，嘴真好讲吼，但是拄到代志吼，你就知影讲什么是真心，吼，啊，咱为的是吼，凊彩讲讲的尔吼，所以咱吃一回学一回吼，看一个人吼，唔免去听伊讲什么话啦吼。爱去看安怎做，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对你好无好吼，斗阵久就知影吼，是不是真心斗会做会吼？其实慢慢用药吼。咱有当时啊，较早拢因为吼，别人的一句话吼，啊，小看一个态度，你就想足久想干呢吼。暗时啊，无早困饭啊，吃袂落去吼。即马慢慢就拢总了解了吼，真正免遐尼忝啦吼。会当人咧讲合得来吼，啊，咱就好好相处。啊，那无阿多斗阵的吼，咱就啊，我先保持一下距离吼。真心对他的，咱一定爱记得知影啥，好好珍惜。啊，那无用心、无真心的吼，其实唔免勉强的吼。人吼唔免急讲要看清楚吼，时间自然会当互你答案吼。保持一下距离吼，有一挂人自然会留落来，有一挂人吼。啊，拢总会离咱远远远，其实拢袂要紧。到几尾，你就会感慢慢，你会感觉讲吼，身边免真侪人啦吼，朋友嘛免真侪吼。那真心的吼，爱交陪吼，两三个也就够了吼。咱拢总会记哈。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啊，恁拢总有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哇，台中嘛落过了江的雨吼，总算有停了吼。甲这个时间看吼，涂骹有较大了吼。那落雨吼，涂骹淡湿，咱是住中背吼，真正袂铁讲的吼。身体注意以外就是啥，小心就是上惊跌倒吼，咱袂堪的跌倒一摆吼，迄有当时啊骨头怕就含烧吼，啊跌倒了骨头怕疼了，哇脆骨骨吼，粉碎性骨折足多吼，所以拢总真的爱加讲，家己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颔棍棍硬，脚骨抽骨麻吼，迄个大腿麻甲脚底去吼。现代人你甲看，食好做轻巧，稀稀巴巴油粗食多吼，代谢功能变歹变无好吼。你爱记吼，咱的速通每顿食嘿，谢谢，一罐都是2000块吼，轻砍800-100，咱这个吼。啊，清水的大哥，那么讲，哎呦，你这上安心在讲哦吼，这个碰扑啊，过好，真正你个上安心足好用的，见那卡电的拢讲我三讲吼，你爱较直讲的吼，跩有会跩是大长辈吼，这个碰扑啊，有当时啊吼，迄老腿安尼背甲喘平平吼，倒伫眠床胸坎800-100，啊，未输干那些当当的石头地条的吼，甲咱这个上安心推荐了大家吃，安都无唔对了吼，开钱爱开有目的吼。隆重的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隆重的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请恁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啊，这个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最后剩今仔日、明仔载、后日的尔吼。啊，这个电话记起来，白天拢总会当卡。啊，你有注文，包括你是卡电话，你嘛甲小姐交代讲吼，
要爱这个口音的电话，这张名字，啊，名字顶端就是有五三的相片吼，啊，电话拢甲你吼。哦啊，应该真大哩，何你要看真里边吼？像拄只吼，迄阿姊也讲啊，我伫搭伫电话边啊，即壁顶吼，要看拢总有，包括着吼，啊，咱手机啊嘛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伫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伫收听。隆重邀请您吼来，我来接电话，啊，您紧敲电话报挂，赶快五三拢会接听嘿，谢谢。

0: 今夜依然是甲昨暝同款，落着蒙蒙的雨水，打着蒙蒙的夜雾。
1: 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为怎样？为怎样挂在东港的海边，已经空等你十多年了？
0: 心爱，你敢知我在香港也亲像望穿秋水那一般思念你，但是
1: 痴情的咱
0: 是天下第一公的人啦、啊。

谢谢谢谢，拢总无问题吼。这个韩客是咱台中市的东区，这叫东新药房的，甲你送吼。你已经买五罐，后壁佫七罐着，倒一箱吼，安尼后壁佫开6000块，安尼就有七罐吼。所有的好朋友，会记哈，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我是五三。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起床起来了吼，哎呦，唔是起床起来了，规暗安尼吼，便所。啊，走袂停，倒伫眠床就想要放，啊，去放阁放袂大步，啊，上届海带放了阁破破落落吼，你会记哈？这无无要无紧吼，交流拍卡像酷酷扫电起来，就闪流就串流吼，流禁袂掉吼，啊，包括流那放完啊，可能起来就阁闪两滴啊咯，这拢总会记哈，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起源，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咱这个波心吼，啊，咱的吼，啊，明胜路这拢总叫啊，这个应征的金木同友帮去给您送到位吼，无清楚恁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听节目嘅拢总会记吼，开放式嘅节目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即马时间是4:24吼，拄只电话过了通接无着。您再个卡好无？再个拨系，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

谢谢草屯的谢妈妈，这叫万寿堂无问题。我、哦、这重了，一箱不离啊重，一罐金半重，你甲算讲吼，一箱得18斤的，所以讲吼，这才叫万寿堂药房来甲你送到位去吼。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嘿。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要甲咱主文呢，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要甲咱主文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不清楚，不详细。

当中一定爱记问哦清楚吼、哦，开放的电话恁家记哦清楚就会使吼。这个早起时起床起来吼，去便所，这就是第一件代志。咱家正工进正工所加入去的跩无路用的爱当吼，甲放放出来。啊，等下哪呢吼，可以安尼吼放个清气吼，啊，才会轻松，人才会轻松。啊，有嘅真侪好朋友是安尼吼，靠回来吼。真正吼、哦、肠胃蠕动变慢吼、哦，啊无啥咧叮当吼，后头时啊食落去吼，该放出来无放出来，即真多吼、哦。五三推荐介绍，咱诶即个吼、哦，顺顺动顺顺啊动吼、哦，你有食过，大家都称赞；有食过，大家都娱乐吼。要甲咱注文诶，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 做会。
1: 听
0: 93.3啦。
1: 啊。
0: 93.3啦。
1: 93
0: 啦。93.3混家广播电台齁。
1: 我要听
0: 拢转袂入咧。哦，有啦，啊，你都可能念伊听遐，念伊听遐，转来转去咩？啊，无人大家拢卡甲真熟悉咧，吼。
1: 我转看嘛。
0: 好啊，好。谢谢吼，因为恁有当时啊，念伊听这台，念伊听一台吼。啊，咱当然吼，电台是真多，你买当选择足多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哈。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36，你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咱的节目按2点一直到5点，啊5点以后我逐工嘛过伫遮，会等电话吼。啊！恁敲电话，我会接到6点。啊，那6点以后，像即马真侪咱的妈妈、爸爸拢会记得讲吼，你是来甲敲，因为讲啊，我在咧困吼，啊，明明啊听，啊，你是则来敲，要注文拢总会记吼。像这交流真侪，啊，都吼倒伫眠床想要困去了就够紧，嘿吼，所以讲吼，拢总困眠不足吼。我三推荐介绍，新起源买当食吼。放流泼泼，放流落落，臭流险的，食咱的新气丸，迄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要予咱优待，恁会记哈？啊，要甲咱注文的，恁就是紧交代吼。优待牛奶粉就是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今天、明天、后天吼。即马买4罐3600，一罐就是拢总吼900块呢。过来一罐要买拢总爱1200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的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零分，现场电话做恁交代欢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吼。拄只电话有接无着，加敲几摆啊吼。

谢谢吼，拢总会记哈，自己的身体自己照顾吼。咱时代长辈我拢讲过吼，身体勇健吼，这上界重要吼。所有我拢讲过，所有拢总是少吼。人来康去康，为着咱健康的身体才是真的吼。甲咱的身体拢总顾好去。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牛奶粉吼，一罐就是近半当，一罐就是900公克吼。过来，你要买拢总一罐就是1200块，买两罐2400吼。即马的注文吼，五罐。就是4500一罐，拢总900块，四罐3600嘛会使吼。啊，买一箱就是10500。恁有听到吼？你已经有买四罐、五罐、六罐，会使到甲一箱到，就是到起来金额就是10500，拢总无恁到，拢总无恁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常常安尼哦，暗时咧困袂舒，干那是当当个石头底条的。你会记得咱的上安心上盖好。熬早，后来电话卡通你就爱出声，无电话卡通吼，啊结果吼，拢总吼，啊你就搁挂断吼，两两声你就挂断，两两声你就挂断吼。常常你嘛咧卡袂起来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谢谢，感谢。

0: 参拜民族咯吼，哇，这公路飞龙车真水哦吼，无问题吼。咱的这个魏大哥吼，新气完吼，才给你送过叫啊，这个应景街啊，金河糖油坊来给您送吼，这无问题吼。啊，伫咱这个吼清水的蔡妈妈吼，牛奶粉有买五罐，今麦要搁倒吼，后壁你搁七罐多倒一箱吼，安尼才6000块呢吼，你已经五罐4500了嘛吼，啊所以讲倒个一箱10500，你搁开6000块就有七罐吼，所以拢总会记哈，恁做恁卡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的。困醒就是卡电话，啊，袂要紧，唔免赶吼。较等的这个5点节目煞，我拢总会开始接电话吼。我接到6点呢吼，接到6点吼。啊，恁有买产品吼？因为恁若要挂咱这可用的电话，惊袂记的吼。啊，咱有印作名片吼，啊，顶悬佫有53的相片吼。啊，恁爱跟53讲哦，一定爱跟53讲吼，咱只会亲自甲你寄这个名片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段中陪拢总会记哈。起床起来吼。闭结便秘，放屎放袂出来吼，会记得讲吼，咱的这个顺顺啊当，这造成果冻，造成果冻吼，要甲咱注文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做您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牛奶粉啊买吼。即届买上多就是买2.5箱吼，买2.5箱上多吼。迄包括咱这个八里吼，八里吼，姑妈三家吼，啊这阿姊也讲啊，一箱无够，佫加一箱吼。有啦，林先生已经有甲你送到位去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加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您。电话做您拨做您卡，来坐你好。
1: 喂，253是无？
0: 是哦，搞早。
1: 我要牛奶粉。
0: 哦，要偌多？
1: 敢会当买2罐啊？3罐？
0: 嗯，啊，你若买3罐，都3600，佫加1罐啦。
1: 哦。
0: 嘿。
1: 好啦。
0: 安尼就是3+1啦，吼。
1: 哦。
0: 啊，你在倒位？
1: 我住在新庄啊，
0: 新庄过来的，
1: 苏园路，
0: 苏园哟，
1: 苏园路，
0: 哦，苏园路过来，苏园路吼，什么大名？什么大名？
2: 邓亚芳，
0: 邓亚芳吼，今仔假应该明仔载地给你送去，3600嘿，好，谢谢啊嘿，
1: 一罐啊哈，
0: 哎对嘿嘿，好，谢谢。后来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靠通去，新增这拢总叫上好有帮来甲你送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像安尼问我清楚，注文啊邮袋过来4罐啊4800哩吼，所以即马吩咐注文上届划得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嘿，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我清楚。咱所有好朋友吼，开始早有较凉了吼，爱记吼。啊，中昼热甲吼，人咧讲秋老虎，但是早较凉，小心吼。即届即个吼，哇，流行性的感冒啊，包括即个吼，乙肝，包括着咱吼啊，新冠吼，拢总我那着爱注意。啊，那方便有当时要出门吼，咱也是口罩甲挂者有较好啦吼。这伫遮拢甲恁叮咛，搁提醒吼，啊，落雨打地吼， 啊，包括山区咱尽量减少去吼，因为吼土质松软吼，啊，这崩山啦吼，包括土石流吼，拢总加减拢总有吼，恁就是爱注意安全的问题嘿。谢谢，时间到了，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节目最后同款，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再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谢谢，再见，拜拜。啊，要找我三个同款，我都甲恁讲的，接到六点吼。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医的诊脉有流传一种真神奇的诊脉方法，叫做丝线过脉。因为较早民风是真保守，较早千金小姐也是贵妇人。讲是千金之体，不但手未使予人摸着，连脚手嘛未使予人看着。若是无一种去予人看着，除非是嫁人为妻，若无都是失职，只有死路一条。可见较早的妇女是非常的重视贞节，若甲即阵比起来是天差甲地。即嘛，咱流行在穿迄款露背装，穿迄款迷你裙。迷你裙是穿甲真短，脚腿是安尼，互人看很显。可是爱穿，佫惊人看到，佫惊歹势。人来一直甲伊看，伊确实一直扭，啊一直砍。若是伫外国是伫流行穿迄款甚物比基尼，穿3点式的游泳衣，伫太阳下晒日头，有真侪青春的少女，因为穿了过头暴露，煞引起歹徒想入非非。煞发生真侪不幸，这是伊家己无检点，引诱人犯罪，讲起来是真冤枉的代志。希望爱穿迷你裙的少女尽量检讨一下。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犯罪案件，拢是当事人家己无意中去引诱人犯罪，亲像奸淫露馅，引诱人抢劫，妇女穿了过头暴露，穿了过头娇艳。举止行动过头放肆，才会引起人的非礼。咱逐日的新闻报纸拢在报道，这拢是事实的代志。希望大家爱注意，爱重视。

今麦咱来讲玉皇爷，伊用丝线过脉经过。伫东朝李世民的时阵，李世民的某长孙王后，因为生产煞来难产，王后伊是安痛甲哀天叫地，皇宫的御医煞束手无及。李世民伊是急甲亲像鼎中的狗血同款，其中有一个大臣，就建议李世民讲，听讲五台山的孙大夫。伊的医术是冠绝天下，尤其是孙大夫，伊精通的是妇科。在民间的百姓的心目中，孙大夫伊可比扁鹊，可比华佗在世。董太宗伊听了后，伊即时下圣旨，派人先骑快马来五台山聘请孙大夫入京。孙大夫伊来到长安城的时阵，伊即时要入后宫看皇后。可是后宫皇后的太监，伊看孙大夫无去，迄个太监伊心中在想：皇宫的御医遐尼济，都拢束手无及啊！一个民间的小医生，讲有偌大的本领也是有限。迄个太监伊动怒啊！迄个太监伊讲：你是一名的粗民，你也想要看皇后的金面，你真正唔知影天偌悬啊，地偌高。孙大夫讲：“既然是安尼，我只好倒转去。”迄个太监听到安尼，佫讲：“啊，我这是皇宫，唔是你话要来就会当来，啊，讲要转去就会当转去的。皇帝叫你来甲娘娘看病开药啊，你连看都拢总无看。你若是走，这是斩头之罪。”孙大夫听到安尼讲：“啊，你唔肯扶我入去看病，也唔肯扶我走，你到底是甚物意思？”迄个太监讲。正常的礼貌，摕一百两给我，你就会使入去看娘娘。孙大夫讲：“啊，我是一个医生，我是来甲娘娘看病，我即阵无诈钱。”迄个太监讲：“你无钱，那是娘娘有啥物三长两短，你同款会无性命。”孙大夫伊想想咧讲：“啊，我今仔日真正是无诈钱，不过我毋免入去看娘娘的面，我同款有法度看娘娘的病。”孙大夫伊伫落地啊，提出三小捆的红丝线。孙大夫伊向太监讲：“你只要将红丝线甲绑伫娘娘的手面里，甲绑伫寸管袖的所在，寸管袖的所在各绑一条红丝线，将这三条红丝线牵出来给我，安尼我就会知影娘娘是治着什么款的病症。”太监伊听了后，心中煞暗笑：“你会分家规？”啊！我就甲你绕开。迄、那个太监，伊将三条的线去甲绑伫椅仔脚里。但是孙大夫伊讲，这毋是娘娘的手，这是绑伫插头里。迄、那个太监听到安尼，心中吃一个讲，敢真正是遐尼搞？迄、那个太监伊唔甘愿，佫将三条的红丝线去甲绑伫鸟仔脚里。但是孙大夫伊真正毋是省油的灯。孙大夫讲，这是鸟仔脚。你莫教我滚生笑，那是去误着娘娘的病情，我看你有哪会无命。在这个时阵，皇帝李世民以来啊，那个太监，伊看到皇帝来啊，伊只乖乖啊，将三条的红丝线，甲绑伫娘娘的手里。孙大夫，伊手牵三条的红丝线，倒手扎了后换正手。孙大夫伊讲，娘娘的病是小儿灾心。皇帝一听到安尼，就问大夫讲：“啥物叫做小儿灾心？”孙大夫讲：“皇上，小儿灾心就是生产的时阵难产，痛甲亲像心肝去予囡仔的手甲六条的同款。”皇帝听到安尼，伊服啊，迄、那个太监还佫较服。皇帝讲：“孙大夫，啊，你赶紧开药啊！”孙大夫伊即是开两味药啊，尔，就是当归甲川芎。这两味药啊，也就是妇科常用的佛手散，非常的应验。药啊，一个吃了后，皇后伊正顺利生一个可爱的太子啊。董太宗伊看到皇后平安，阁生太子，董太宗伊是欢喜甲呢，嘴笑目笑。董太宗向孙大夫讲：“你出去就住伫长安城，官人赐你黄金一万两，阁赐你一间大府邸。”予你享受荣华富贵，可是孙大夫伊讲感谢皇上的赏赐，
不过草民是庄卡的一名小医生，皇上的手术草民也用不着。皇帝听到安尼，皇帝讲那安尼，你讲看卖咧，看你爱啥货，官人一定会服你。孙大卫讲，恐惊草民若讲出来了后，皇上会办袂到。皇帝唐太宗伊讲，官人是一国之君，官人一定办会到。孙大夫你放心。孙大夫伊就讲，皇上，只要皇上温准草民，搁登去五台山为万民重新看病，解除患者的病痛，安尼草民就心满意足啊。本来皇帝唐太宗伊想要留孙大夫伫身躯边做皇宫的御医，可是孙大夫伊无爱荣华富贵，伊一心一意要为万民重新医病。伊的精神是真伟大。皇帝唐太宗讲：“孙大夫，你的志节，官人是真钦佩。既然你无爱官人的手术，你一定要接受官人的一丝仔谢意。官人就赐你王冠、王袍、加身，封你为药王爷，准你登去五台山为万民重新看病。”孙大夫伊听到皇上准你回去五台山为万民看病，伊赶紧下注良因，伊穿着王袍，戴着王冠，伊骑马要回去五台山。这个消息一个传出去了后，是轰动全国，大家拢知影有姚王爷这个人。姚王爷，伊到即阵还阁受到万民的朝拜，因为姚王爷伊的医术真好，医德更加好，伊为患者的服务。伊的精神唔是一般医生所做会到的，所以姚王爷伊到尾啊有那得到。人讲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应留青史，就是安尼。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唔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把握。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会光滑，头毛啊个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也个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要个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尾痛，要医好唾液、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痛经的妇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加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

广播力真够着，小编有时失禁，会闪着，食幸春丸拢来好去。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咱十波人食幸春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敲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春丸，谢谢，多谢。

俗语讲：有志不在人高，无志空谈百会。咱人活在世间，一定要有志气。若是无志无气，就好参像行尸走肉，参像徛伫田中的稻草人，干那会晓吓惊飞来飞去，偷食吃个触礁啊！尔，你看有真济大哭大悲的青年人，伊工课无爱去做，头路无爱去食，一工到暗，拢是伫甲时代人伸长手尔。有诶更加可恶，去偷人抢人，有诶是安尼贩卖毒品，结果因犯案入狱。有诶对少年是关甲头毛喙手白，白白过了来出世做人诶人生。莫怪人讲有志不在人高，无志空谈百会。较早甘露十二岁封上，韩信二十二岁挂帅。即阵毛真济，才二三十岁、三四十

0: 为青年人，事业伊就做甲轰轰烈烈啦。尤其是电脑级的工程师，也是董事长，拢是真少年。人讲有志不在人高，无志空降百岁。只要有志气，肯做肯打拼，拢有成功的一天。那是无志无气，就是会当互你活到一百岁，有那是白活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1: 再回去，好不好？
2: 我只是感觉你，先等你来老掉目屎。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我有看过真侪老人，因本来拢是伫公家机关伫上班，伊伫伫上班的时阵，身体一切拢真正常，有哪拢真健康，无病痛。但是伊一个退休了后，煞满身是病，连面只伫痛，啊连面只伫艰苦，逐日都伫看医生，伫食药啊。这到底是什么因果？到底是什么原因？这都是业命。咱人工作在做，有使命，有寄托，有希望。因为责任感的驱使，必须要坚强，未使破病倒落去。因此，有若刺激到咱体内抗体，产生内分泌，产生免疫力，所以伊会食、会做、会困的。伊一切拢真正常、真健康，伊无病痛。即阵伊退休啊，伊本来想讲，伊会使好啊休困啊，伊会使好啊享受晚年啊。伊即阵无责任啊，因为安尼伊颠倒无斗志、无抗体、无免疫力，所以种种的病症都会来产生。莫怪人讲，人未使过头轻盈，有若未使过头懦弱。过头懦弱会来破病，过头轻盈嘛会艰苦，这都是做人的业。空中的好朋友，人讲天生五才必有所用，咱懦弱一生，打拼一生，所求的都是平安、健康、享受晚年，然后无病来成长，回归大自然。咱无亏无欠，咱伫世间做真济真大的好功德。然后才回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咱伫退休了后，唔通甲放互过头轻盈，嘛唔免去操烦子孙的一切，因为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空操烦也于事无补。上介好，伫咱退休了后，咱顶多爱立志去做功德，做一寡大功德、小功德，这拢爱加减去做去修。过去国父孙中山先生有讲，人生以服务社会为目的。正言上人又有讲，伊讲咱人甲人做伙，爱以大爱做出发点去对待人，这都是在修行，这都是在做大功德。你看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在做义工、做志工，因用欢喜心在为大家服务，因付出因的一切。因所得到的不是人的回报，也不是金钱，也不是人的感谢，因所得到的是真真正正菩萨的欢喜心，是佛祖大爱的心。空中的好朋友，您若是退休了后，千万不通把放好用，咱要找机会赶紧去做一些大爱的组织工作，安尼咱的人生会加真充实，咱真正是社会中的人上人。咱的人生真正是无白活的，咱的人生充满了大爱、美丽的色彩。讲有偌好，就有偌好。真真正正去得到菩萨心的人，一定感受会到。伫过去，我有访问过真侪在为民服务、在为大家付出的阿婆，因在做组织的工作，因所做的是环保的工作，也就是在做回收一挂无路用的粪扫。将迄款无路用的粪扫，甲变成会当救济人的金钱，这些阿婆有真侪人，拢已经是七八十岁啊，因做甲满身是汗。我看到因，我问讲阿婆，恁会忝无？一个阿婆讲，啊，阮是伫运动，阮将粪扫甲变成黄金，然后摕去救济人，阮真欢喜，真快乐，所以阮无感觉忝。这款的老人根本是活菩萨啊！因真真正正是佛菩萨的前身，空中的好朋友，咱会当来出世做人，是真正真无简单。有法度出世做人，才有法度去修。因为咱人是万物之灵，咱人有智慧，有慧根，所以咱来把握一生中的一点一滴，咱来用咱的爱心去照亮社会，照亮一切。好朋友，你讲对无？

看到电视在报道，抢案好亲像有较侪，抢案的主角各拢是少年家，一台机车各拢坐两个，因的心肝是有够硬，手段残忍无天地，因抢了一个过一个，对象拢是单身的富人家，因抢钱因为高开钱，一日的开支是真侪，电动玩具 KTV 五六场所因嘛去。因本来是爸母的宝贝仔囝，阿公阿嬷是笑咪咪，可是爸母在饲囝，唔知囝的心内底，听后代志爆发啦，才知影即摆囝会害，只有伤心流目屎。啊，这讲起来嘛真悲哀。看因的外表是生做真壮哉，因是家庭未来的大条，也是社会未来的栋梁，因是日头当地出。将来前途是无限量，这讲起来嘛真可惜。因煞变成大贼哥，爱去狱内，互人关到头毛生虱毛。我请问，要抢人的少年家，恁到底会当抢偌济？安尼做敢真正有代价？唔通想讲你真敖走，到尾啊，你有哪会掉掉？太人抢人这罪真重，上起码有哪爱关七重。咱来将心去比心，技术不弱不失人，天下套路是万把款，行行拢会当出状元。为着将来爱计划，上好有一人好记个，一直佚佗这无好，太人抢人一定无好报，唔通一错过再错，赶紧回头上盖好。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嘅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民间有一种红色的菊花，这种红菊花的名叫做油翁泡。今晚咱就来讲油翁泡这种红菊花好名的由来。伫孙真人随大夫，伊入京医好娘娘的病了后，皇帝特封孙大夫为油翁爷。这个消息即时轰动长安城，其中有一个人接到这个消息了后是真受气，伊真无满意。这个人就是武帝元帅。武帝元帅伊心中在想，伊身为大同江山的大元帅，伊南征北战，伊入了大小战功是百外件，伊的手为着要保护大同的江山，有哪来受伤？即阵刀手还阁压未悬，压未起来，伊的功劳遐尼大，伊付出的是遐尼多，伊才被唐太宗封为五国公尔。即阵孙大夫，伊只是医好娘娘的阑珊。和娘娘平平安安生一个太子，伊就被唐太宗封为姚王爷。那是论官职，王爷是比国公较大。武帝元帅伊掌握兵权，但是伊的性地是真歹，伊是安尼气甲暴跳之类，伊的心中真不服。伊要和姚王爷好看一下。武帝元帅伊身骑快马，伊向五台山出发啦，伊要去约姚王爷。起码咱大声来讲，姚王爷，伊有那毋是省油的灯，伊有法度成为名医，伊善医名博上，有那拢行行街通。伊一个出京了后，伊有一个预感，伊就向伊学生讲，即处皇帝，该封了伤过大，封伊做姚王爷，一定有人会不服，一定有人会找伊的麻烦，尤其是吴国公武帝元帅，伊的脾气暴躁。伊一定是会真不服。姚王爷，伊虽然是一个医生，不过伊了事如神。伊知影官职若封了伤过大，有来惹来麻烦。姚王爷伊来到封高野外的时阵，伊就将皇帝所属的王袍改成倒柄，黄色的王袍甲变成红色的。伫唐朝的时阵，红色的服装是一般官员得穿的。姚王爷伊搁再将王冠甲摕来改造，本来是翘翘的王冠，即阵煞变成一般官员所戴的顺天冠。姚王爷伊才改好穿好尔，武帝元帅真是热到位啊！但是武帝元帅 伊看到孙大夫伊所穿的是一般官员的大红袍，所戴的只不过是顺天冠。莫非这团员有错误？在这个时阵，孙大夫讲元帅，啊，你若老夫是有啥物代志要指教？我伫元帅，伊唔敢讲是伊不服的代志。伊讲孙大夫，你有法度医好娘娘的病，敢有法度医好我的病？你甲看我的左手，酸痛佫压袂起来。孙大夫甲看看来讲，我只要甲你堵一针，你的酸痛就会当随好去，你的手就会当随时压会起来。有伫元帅，伊心中在想，伊的手已经去予将来御医堵过几啊万针啊，伊即阵同款是还佫咧酸痛。同款手是压袂起来，孙大夫，你好大的口气，你真自夸。好，我要让你好看一下。有伫元帅讲，孙大夫，你敢真正遐尼有自信？啊，你若是医袂好，你要如何交代？孙大夫讲，元帅，这你放心，我用我的头壳向你交代。不过，我若是将你的病医好去，你又搁要如何交代？有伫元帅听听来讲。你若是真实一针，将我的病都医好去，我甘愿元帅无爱做，我来去五台山，甲你徛卫兵，甲你过门。孙大夫甲吴地元帅两个人打斗啊，因两个人即时写二句为证。二句写好的时阵，孙大夫伊的针压起来，伊向吴地元帅肩胛头的阿是穴甲堵一针。吴地元帅伊哀一声，因为咱人肩胛头的阿是穴。用针拄到是真痛，孙大夫伊针抽出来啊！孙大夫伊讲元帅，你即阵手甲压看咧，我伫元帅伊个左手真正压起来啊！伊运动自如。孙大夫伊讲元帅恭喜，你个病即阵好啊！取去你个手，袂搁再酸痛。即阵我要转来去五台山啊，咱后会有期。孙大夫伊话讲完尔，伊走啊！但是吴地元帅，伊个面是一阵红，搁一阵白。伊拄只甲人打赌，讲若将伊个酸痛症医好去，伊元帅无爱做，伊要去五台山甲人徛卫兵，甲人过门。吴地元帅虽然伊个性地是真歹来讲，不过伊是一个元帅，伊讲话都爱算话，伊袂使来失信。吴地元帅伊个若孙大夫啊，吴地元帅伊是一个武将。伊真紧就约着孙大夫，孙大夫伊看到吴地元帅讲：“元帅，啊你搁约老夫有啥物代志？”吴地元帅讲：“我讲话都爱算话，我要来去五台山，甲你徛卫兵，甲你过门。”孙大夫伊听一个，心中是非常的懊恼，真真正正是一个大丈夫男子汉。孙大夫讲：“拄只咱是伫滚生笑的，拄只咱所讲的字句，我有那立掉啊。”何况你是大同一国的大元帅，国家即阵也阁无解太平，国家即阵也阁真需要你。啊，我只是一名的专科医生尔，我太敢互你过门，太敢互你徛卫兵。元帅，我用你袂起，我即阵失陪。孙大夫伊阁再徛袂走啊，可是我伫元帅，伊感觉真歹势，伊阁再约去啊。孙大夫讲元帅，敢要阁有啥物代志？吴地元帅讲：“孙大夫，你医好我的病，我无因可答。我即阵想要摕一千两银给你，好无？”孙大夫讲：“啊，张皇帝要给我一万两银，我都无摕啊！啊，我才会摕你一千两银。”吴地元帅听到安尼，更加歹势讲：“归去，我八百家的残魂拢总给你。”孙大夫讲：“元帅，你唔免客气。”皇帝一张要赐我一座大府邸，啊，我嘛是提示啊，我太会爱你的残垣，何况我是医生，我的愿望是为万民重生解除病痛，我只要有够用就好啊，我无爱荣华富贵，我无爱残垣厝地，我无爱银两。吴地元帅，伊听到安尼，伊只好离开，返去伊的元帅府。后来，大同的江山天下太平啊。尤王爷医术有那传遍天下，五台山这个所在是尤王爷伊行医的所在。后来吴地元帅正是死掉元帅的职务，伊去五台山甲尤王爷过门。你甲看这阵民间， 妖王爷的画像，拢有乌地元帅徛伫边啊，伫甲伊保护。伫当年，乌地元帅若孙大夫的所在，后来的人改号名叫做回马庄。妖王爷伊因为一心一意要做医生，伊就将王冠甲王袍拢脱起来，甲戴伫涂骹。因为伊戴王袍的时阵是大红色的，后来伫戴王袍的所在，煞发出一种的菊花，这种菊花是红色的。后来的人将这种的红菊花改号名叫做摇王袍。以上咱所讲的故事，是摇王袍这种红菊花的由来，也就是乌地元帅伊为何都要甲摇王爷过门的原因。

一处，有五六个附近人，因大家闲闲坐伫树仔卡底开讲，讲天讲地，讲后遐讲饭咧，七讲八讲，煞讲到红西来。有一个附近人讲，若讲到阮迄个是真无站直，伊真无家庭责任，若是出去都敢若碰见的同款，无消无息，啊入门都好亲像捡到的同款。另外一个就讲，啊，阮迄个伊做警察，不时拢爱值班，一礼拜上起码有三天无倒来厝里困，亲像顶厝在掠恶犯，伊规礼拜拢总无倒来厝里。佮另外一个负责人讲，恁拢还阁算是袂歹，亲像阮迄个伊是船员，船若是出港，上少有若爱半年才有佫倒倒来，有时一年。有时是两年，伊才有法度倒转来，阮才有法度甲伊做伙。最后一个就讲，恁还阁算是有够幸福的，亲像阮迄个，伊七早八早都得着肝癌来死去啊。即阵我想要给伊骂，要给伊念，都拢总无机会啊。空中的好朋友，人比人真正是气死人。天啊，干的代志真少有十全十美的。总讲一句，咱来知足。爱惜福，安尼咱的人生就比较快乐。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哪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要偌尼好咧？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心也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伫替咱烦恼，然后阁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善终，这真正是做人上大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在感冒，啊，有人小可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质在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下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椎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若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致病的原因，就是操力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掉五脏六腑，年久月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缠身。第三种致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互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油。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伫也未破病的时阵，都要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都要运动，爱改掉歹习惯。可是嘛有真侪人同款也搁在破病，身体同款是好未起来。大约在30年前，我的大姑啊，迄个时阵伊已经是86岁啊，但是伊的身体也阁真勇，伊毋捌破病。伊透早拢食一撮啊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伊所啉的茶，就是冬虫、人参、灵芝所种的茶。伊讲冬虫会过肝肾、过筋骨，莫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姑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都爱会当互人未去破病，这才是有够，这才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也是食灵芝，安尼都未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都是长期在食灵芝、食冬虫，也是在啉人参茶，也是啉灵根花茶，所以伊长岁寿，佮参像较早李先祖、李洞宾，因拢啉花茶、甲灵芝茶，所以因身体拢健康，袂去破病。因拢是伫修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甲灵芝，真正是保健身体的好物件。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甲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甲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予咱身体健康甲长岁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也只好用上介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即阵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压力伤过重，精神过头紧张，所以时常失眠困未去。有人是长期高血压、糖尿病、肝病，身体虚弱，即有奶奶引起失眠困未去。失眠困未去，那是一两天，这是不要紧。但是那长期的失眠，这嘛是真艰苦的代志。愈失眠，身体就愈虚，不但虚火真大，人过会无元气，时常会感觉头壳晕、头壳疼，规身躯的骨头有奶酸痛了了。有人因为失眠变成真操劳，老掉真紧；有人一直无记忆，变成提早得着老人痴呆症。失眠是文明社会后遗症，那是失眠症的初期。佛教所讲的观想法真有特效。我即阵将观想法的心得讲给大家做参考，相信会当帮助真侪得着失眠症的好朋友，请大家听好详细，记伫心肝内。伫要睏的时阵，目睭甲结合三昧三昧，结合未起那唔起，安尼目睭就会感觉真疲劳。然后头壳一直受阿弥陀佛的形象，也是想观世音菩萨的佛像，控制不爱去想其他的代志。然后心中念阿弥陀佛的佛号，甲念伫心肝内，大约心中跳动一个，甲念一字。心中跳紧的人，爱甲控制念较慢的，安尼不知不觉就会困去。这款的方法是唔免去食镇静剂上介好的方法。那用这款的方法，佮困袂去的人，大约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糖尿病治伤过久啊，控制糖尿病的药啊，食过头济啊，所以失眠困袂去。第二，就是有肝病的人，因为咱的肝脏分三分七撇袂定静，咱的肝佮属木，木会生火，啊火是属心，所以变成肝火心火大。心神未在，心神不灵，所以有奈失眠困未去。第三种原因，就是长期食镇静剂，食到变成高度的依赖性，这款的情形是真歹解。失眠困未去，用佛教的观想法去治疗，是上解好的方法。一来免开钱吃药啊，二来佫会当训练咱的意志力，甲坐禅的初步功夫。失眠困未去，用佛教的观想法，一定会当医好真侪失眠症。请得到失眠症的人，用心去试看咧。真正来用观想法治疗十天了后，还佫医未好的人，这就真严重啊！只好找中医师去对症落药。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即阵咱中医中药愈来是愈受到外国人的重视甲研究。即阵西德有发明一种药啊，这种药在保养身体是真好的药啊，它好名叫做活细胞，一罐大约5cc 尔，都要3000块，一礼拜吃一罐，就会当让咱人的身体细胞搁再复活，让人体的机能加真好。即阵这款的活细胞风行世界各国先进的国家，研究中药外国人讲免外久，咱人平均的年龄会当活到120岁，甚至160岁。但是爱一直研究中药，中医中药历史有5000年，真正有伊的特点甲神奇的所在。活细胞这味药的原料都是胎盘素，也就是咱中药的脂合基，咱中药的人参、灵芝、何首乌，拢同款有这款的功效。要保健身体，要研究养生之道，不但咱中国人需要中药，即阵连外国人有那正重视中药。中医中药是未来世界医学的基础，希望政府爱去重视，唔通一寡钱拢去予外国人贪去，一寡中国人的宝贝，到尾也煞变成外国人的宝贝。政府对待中医的政策爱改变，爱鼓励，有那爱扶持。

饮酒开车，这会发生大事故，这人人拢知影。可是咱人拢会过头自信，拢认为家己无问题，拢认为家己的技术真好，拢认为家己无罪，所以就会去出大代志、大事故。饮酒头壳会未清，头壳会戆戆荡荡，脑会顿顿反应会无好，过会爱困。那小可放血，小可度孤，事故都来发生啊！有人因此住院，有人因此残废，有人去撞死人，造成真多不幸的代志，危害人间。饮酒卖开车，开车唔通饮酒，这本来是人人拢做会到的代志，但是不幸的事故，却是一件过一件，一直在发生。敢真正这是歹运，还是劫数？空中爱饮酒的好朋友，饮酒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要尊重人的生命、人的安全。咱人，人人拢有家庭，人人有母子，有四大人。咱不但要珍惜家己，有哪去尊重别人？对现在开始，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我只祝大家一生平安，功德圆满。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跨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咱赶紧来邀请到咱听众朋友足介意咱这个陈医师哈，来个研究来陈医师你好。
1: 哎、欸，阿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你好你好哈。哎、欸，你讲今日来到咱的现场哈，要甲咱的爸爸妈妈讲哈，咱三高的问题不是讲因为咱饮食的关系，顶多是因为咱肌少症。肌肉流失起来，伊无法度正常的代谢，无法度正常的运作的时阵，你变做伊的糖分就控制袂掉。
1: 因为你无来好叮当啊嘛，啊开始感觉无来好叮当，静静的当走十公里的拢袂喘的，今仔你走五公里就开始哦。哦，是安尼喘啊，对不？
0: 意思是讲吼，诶、欸，爸爸妈妈应该吼，应该了解讲这个陈医师的讲，伊讲较早吼，咱可能吼，咱可以当去行路啦，去跑步啦，去运动，啊，因为去行路、跑步、运动，咱流汗，啊，咱会当个辛苦一寡有诶无诶吼，甲代谢掉。但是因为你即马愈行愈少啊，愈行愈少的时候，你辛苦运动变运动量变少，你流汗嘛变少啊，啊，变做你的代谢嘛变慢啊。所以你吃入去物件，伫你辛苦就一直停留，啊，停留久的时阵吼，伊就造成一挂有诶无诶慢性病一直造出来安尼啊。
1: 无唔对啦，哦、就是讲主要是你一定爱动嘛，
0: 一定爱动，
1: 对不？因为你也无动，你开始感觉肌肉流失，你就讲啊，我也卖动就较袂流失啊哦。是哦，
0: 我无哦、欸，所以有诶人吼，老实讲啊，爸爸妈妈，恁吼会感觉讲，诶、欸，即马愈来愈无想要动，安尼就表示讲你已经有即个竞争伫诶啊。
1: 嘿，就有这种镜头吼，所以讲一定要补充营养，
0: 啊，就
1: 注意，爱注意运动啦，补充营养啦，啊，饮食吼，爱较照顾者，
0: 爱较照顾的吼。如果吼，老实讲，这爸爸妈妈吼，可能安尼讲吼，有啊，听有人听，有人可能听无啦。啊，那咱真正发生着恁讲的肌少症的时阵，你都要讲着，伊变作咱的，也可能引发着你的三高的毛病。就是爸爸妈妈去吃着高血糖的药啊啦，高血压药啊啦，高血脂药，甚至吃一挂保养食品啊，吃了拢吃袂叮当，这跟你的肌少症嘛，做大的关系嘛。啊，那要哪怎讲吼？咱是不是有已经得到这肌少症啊？
1: 肌少症这部分吼，咱得有规个镜头吼，一定爱去注意啦。你也刚刚讲你走路啊吼，就是讲你也喊你的爸母做伙在行的时阵吼。你发觉讲爸母，哎，行甲变较慢啦、啊。
0: 我行路变慢，
1: 哦、对不？正经细汉的时阵，拢是爸母带你在行，
0: 拢是爸爸妈妈行头前。哦、啊，
1: 结果
0: 今仔
1: 你发觉讲你行的速度同款，结果你的爸母伫你后边。
0: 哎、欸，这个画面真有哦。
1: 啊，这部分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啥？伊的肌肉流失啊啦。
0: 啊，我先借问一下哦，你讲这个肌肉流失是为几月开始？
1: 按四十岁的，
0: 四十岁以上的爸爸妈妈，恁注意听，恁若超过四十岁的人，爱注意哦。
1: 所以讲吼，这行路啊变慢吼，变作迟缓啊。有的人吼，同样叫安怎，你行无十公尺哦，
0: 行无十公尺，
1: 你十秒钟行无十公尺哦，你敢会想到？你就刚刚讲你按客厅行到便所，你可能爱行两三分钟才行会到哦。
0: 十秒钟行十公尺呢？第一，咱行路。脚步踏出去，差不多
1: 一公尺，
0: 一公尺。
1: 查、哦、甫人，查甫人差不多一公尺。
0: 啊，那女性的话，差不多八十公分。
1: 哎，
0: 八哦，安尼就差济啊哦。
1: 都有啥？咱提物件变做较无力啦。一般来讲啊，咱迄个外口咧煮饭煮迄个较大桶的吼，咱伫家乐福啊，还是大润发这种的啊，咱买沙拉油啊，还是买啥物迄种的米啊吼。一袋咱正经拢好洗好洗啊，提起来
0: 一包诶、哦，一袋米超二十斤呐、啊，二十公斤呐、
1: 啊，啊，较细袋差不多六公斤左右
0: 啊，差不多
1: 吼、哦欸，咱家庭号诶，差不多六公斤呐、啊，吼、哦，学了三公斤呐、啊，吼、哦，啊，这部分你也讲，你发觉讲你提袂重诶时阵吼，啊，是讲你毛巾安怎揉拢用袂干。哦，拢就袂打，
0: 毛巾准袂打哦，
1: 嘿，拢准袂打，
0: 有这严重的啊
1: 哦？哦，这就足严重的啊！
0: 啊，这种症足济无？
1: 哦，济哦，
0: 足济
1: 哦。尤其你上有年岁的人，其实介侪拢安尼吼，手感觉拢无法度有力。今啊，大家人哦，会当试看卖啊？你按你的沙发吼，还是按你椅啊？
0: 碰椅，
1: 碰椅下安尼起来，你有需要换无？
0: 我、哦欸、手啊，搁去换。对不？你讲被背起来个塔子安尼啊？
1: 你啊，感觉讲你啊需要花，而且得一定会开始肌少症。
0: 哦，安尼吼，我相信应该真侪人拢有啦，因为伊无花伊就背袂起来啊。
1: 诶、欸，你刚刚无花，你就会做起来嘞。
0: 诶、欸，啊，你若讲背楼梯嘞？
1: 背楼梯哦，背楼梯吼、哦，咱差不多楼梯一楼差不多十
0: 二十克，差不多
1: 二十二哦，还是十八安尼吼。 啊，你也讲你这部分你也爬到一半，你都爬未起你啊，
0: 都要停在休困呢。
1: 爬未起你是啥？你爱换迄个扶手。
0: 哦，较早免换，即卖爱换。
1: 嘿，你也讲啊，家己一个人吼，免换扶手，你会当行十栏。吼、哦，安尼可能阁无严重，
0: 阁还好，
1: 阁还好。但是你啊，惊无甲十栏，你就开始需要换的时阵，迄就代表你的肌肉流失较最严重的
0: 哦。所以你若爬楼梯，买当讲检测讲你家己是不是有肌少症的关系啊？
1: 嗯，对啊。所以讲这部分当然一部分运动嘛有关系啦。啊，阁有啥？咱无是毋是惊路惊者，敢若要跋倒有无？
0: 哇，跋倒哦！
1: 系啊，崴掉啊，是跋倒啊，这是啥？这就代表咱的肌肉甲骨骼吼流失了。
0: 流失去吼，哎、欸，爸爸妈妈吼，讲到这我就爱修讲解吼。咱有一个艺人哦，我相信大家拢知啊，已经嘛已经过身去吼，伊就是走路走走的，都要用跋倒，脚无力跋倒，好像人都要头家去讲到头家啊，啊都要送病院，结果拖一年外、两年外，后壁汽车、汽车后壁都翘起啊。这个艺人哦，一个台语歌手，大家拢足知啦，哈哈，我就卖拍摄过看啊。所以走路你若定定跋倒，这嘛是足危险的。
1: 对哦，这个定定吼，有时候人会讲。到底安怎叫做定定？
0: 安怎叫定定？
1: 你啊一年熬两遍，迄个叫定定哦。
0: 我一年只要跋倒两遍，安怎算跋倒？
1: 跋倒就是你甲踉跄吼，啊手去举着迄个涂骹，安尼对不？
0: 哦，雄雄惊惊，
1: 还是有人爱来你花咧？
0: 啊，哎呦，哎呦，哎呦，你看足危险的呢。
1: 啊，够啥？上简单、上容易发现的就是啥？体重减轻
0: 啊！体重减轻做欢喜的啊！
1: 对啊，
0: 我的爸爸妈妈做欢喜的啊！哎、欸，哎呦，我那是今麦愈来愈轻啊！啊无吼，我吼拢愈来愈大颗，拢未瘦啊啊！你意思讲啊那变瘦的嘛是肌少症哦？
1: 变瘦，我问你吼、哦、阿文，你敢有运动？
0: 运动嘛是同款，你意思讲是普通时啊？
1: 你普通时啊也无运动，
0: 无运动，
1: 啊无食较少。啊！你突然间，你身体变瘦，你感觉是因为啥物？
0: 哦，无正常啊啦！
1: 你也感觉讲，哎呦，应该是我身体变好啊，所以我变瘦啦哦。
0: 哎呦，
1: 哦、啊，一般来讲啦，你食的无入味以外，你身体本来物件个会流失去嘛。所以讲，这就是啥？咱的肌少症吼。一般来讲，你也无运动，无改变饮食，啊，无其他的措施，好、哦，无食减肥药啊。吼、哦，食的物件你也拢无做，发生的话，结果你体重阁减轻落，迄有可能就是咱的肌肉开始在流失啊。
0: 哇，肌肉流失啊吼，所以爸爸妈妈你莫小看这个肌少症哦，这肌少症吼、哦，影响着咱足济啦，生活中足济迄种无方便啦，包括咱拄仔陈医师讲的，你干那胃要碰伊背起，你就爱翻，手爱去移脚头，啊，你爬楼梯就爱休困。吼、哦！啊，物件挂袂起，要抱孙抱袂叮当，走路走无几步就开始喘啦。这拢是咱讲的肌少症所引起的嘛，吼。
1: 对。
0: 啊，那安尼讲起来吼，你陈医师吼，咱这肌少症目前吼有啥物当我来做补充的无？
1: 目前补充吼，我们都会建议爱运动以外，就是补充蛋白质啊。
0: 啊，补充蛋白质哦。
1: 嗯，蛋白质你看哦，牛奶嘛是蛋白质嘛，肉嘛是蛋白质嘛。啊，够啥？豆奶啊，
0: 卵嘛是，
1: 卵嘛是啊，豆奶嘛是啊，吼、哦，这拢是蛋白质啊。啊，一般来讲是啥？你啊，一个人吼，也是60公斤的人啦、啊，你差不多爱食个差不多两块牛排的量。
0: 哎、啊，食两块牛排哦，
1: 嘿，一天哦，
0: 一天爱食个两块牛排，
1: 嘿，
0: 两块牛排咩来推的落？
1: 所以讲啊，有的人其实咱大部分咱平常时咱补充的拢一定是无够的，
0: 哦，一定无够。
1: 尤其是咱40岁以后，你想啊，你食哈侪牛排好啊，真正你做骨力结的啦，啊，你巴肚敢胀会胀胀吧？
0: 应该是上饱啦，唔是干那食牛排就好啊呢？啊，那个食一锅菜
1: 呢？啊，个菜呢？
0: 啊，就饭嘛爱食菜嘛。
1: 系啊，啊，牛排唔是干蛋白质呢，佮有油脂呢，你食是咪变肥？你啊硬吞硬食的话，是不是？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好。
0: 啊，有句我讲这个，爸爸妈妈讲叫恁一天固定食两块牛排，你食过来卖身啦。
1: 对啊，
0: 食过来卖胃啦。啊，食过来你嘛就看到牛排，你就想要吐啦。
1: 对啊，啊是讲你。除了吃牛排以外，你还要吃卵好了啦。你吃卵，你要一天要吃几粒卵？你一天的量差不多，你也要吃到一粒呢。啊，有的人是不是感觉吃呢？哎呦，听到说一天要吃一粒卵，这样是不是你会感觉胆固醇太高了？
0: 别说12粒啦，你如果超过2粒，你就开始烦恼，别说12粒啊。
1: 对啊，你 有的人连一粒拢爱考虑讲，我两日要食两卖食的，因为食落以后感觉胆固醇上悬啦。
0: 所以你也看足侪人迄个去健身房运动完的人，拢去补充食卵、食茶叶蛋呐、啊，啊无就食水煮蛋呐、啊，
1: 啊无就鸡胸肉啦。
0: 一届食两粒、三粒安尼吼，要补充就是补充伊蛋白质嘛。
1: 对，你有看到迄个有的人吼，咱少年时阵拢看美国的电影嘛吼，美国的电影人啊，咧补充蛋白质是安怎？迄个怕拳击的有无？电影啊，他是用好几颗生鸡蛋吼，用落迄一杯内底安尼用吞的呢。
0: 用啊，规安尼吞的，一盖
1: 吞。做饮料啉呢？
0: 我捌啉过呢，做恶心的啦。哦，啊、我只啉袂落，我靠，恐怖！
1: 啊，所以
0: 生鸡蛋哦，
1: 生鸡蛋一杯整个这样好几颗这样喝下去哦，这是安尼补充蛋白质哦。
0: 哦，啊，你啊讲讲好，安尼陈医师，你讲吼，一天从就要食两块牛排啊。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吼，啊那讲吼，伊喙齿甲无喙齿的，那怎么办？
1: 哦，迄个啉牛奶嘛。
0: 哦，啉牛奶。
1: 系啊。
0: 啊，牛奶就好啊嘛，还是讲牛奶佫分做倒一种诶？
1: 牛奶甲豆奶就拢爱啉嘛，吼、哦。啊，当然啊，咱还即那个还到虾米全脂啊，还是爱脱脂啊，即部分。啊，当然，你啊讲啊，补充个蛋白质，你一定是全脂跟脱脂都要混合着喝嘛。
0: 拢爱
1: 哦，拢爱啊，这卡也个补充啊。啊，除了牛奶，佮有啥油啊？
0: 油、哦、羊乳啊、哦，
1: 羊乳也是啊。而且羊乳的营养其实会比牛奶还要更来得更营养。
0: 是安尼，
1: 嘿，咱有通者哦，羊乳一杯的量吼、哦，差不多你啉三杯啦，
0: 啉三杯牛奶，
1: 三杯牛奶的蛋白质，对哦。所以讲。我们在这一块的部分呢，羊乳它的营养还是有时候我们会建议用羊乳来取代我们的牛奶。吼、哦，有诶，然后我靠嘛，羊乳粉啊，其实工具用诶，吼、哦，它的营养价值其实会比我们的牛奶还要来得高。而且羊乳吼、哦，煮高炸开始，伊得让改善咱的体质啦。高炸高酥来得伊都下吼，让改善体质，我可以让补心肺肾啊个啥。咱那迄个疲劳啦吼，也是讲身体无够，体力无够这部分吼。
0: 种的啦，
1: 吼、哦、身体虚的这种的拢有法多和补充饮用吼。啊，另外够啥？一个金啊吼，我们现在有研究哦，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哦。
0: 就是讲你抵抗力较好安尼。
1: 啊，够啥？改善咱的气管，有的人吼会气骨喘有无？
0: 咻咻叫喘，讲、哦、话会喘呢。
1: 气短啦吼，讲几。久的你就会喘啦吼，行、几步路就会喘啦吼，还是讲天气冷你就会喘啦，这种的吼，黑骨喘这种的吼，食羊乳吼，拢会当改善的啦。
0: 意思讲，你若讲心脏较无好的啦，细胞喘气喘较无的，竖气个竖较袂饱气啊，拢会当来啉这个羊乳就对啊。
1: 所以讲咱羊乳吼，煮锅炸的我。讲咱叫做奶中之王啦，
0: 就是牛奶内底王的对啊。
1: 所有的什么羊奶、牛奶、猪奶啦，什么人奶啊，这些东西吼，羊奶是最营养的。
0: 羊奶最营养的吼。
1: 现在我们用科学的方式吼，佮发现啥呢？它的脂肪率跟牛奶的三分之一而已。就是讲咱会当让咱的人体去吸收啊。吼，咱牛奶有的人是不是啉啉的去遭便所的无爽快
0: 啦？落屎啦，啊无就腹肚疼啦。
1: 对啊，啊因为还有一些是牛，它的一些牛会有一些过敏啊。那羊奶这部分吼，它就比较容易让人家吸收，而且呢，够啥？咱啉羊的牛奶吼，羊的奶。免惊伊，
0: 哦，免惊大哭，
1: 免惊大哭。
0: 哇，这就有足侪人哦，该啉牛奶，但是哦，牛奶啉这个烦恼大哭，羊奶拢免烦恼会大哭啦。
1: 哎，因为羊奶吼，它的容易吸收，也容易代谢，所以讲不会像牛奶一样，你一定要喝全脂或脱脂去考虑这些羊乳的部分就不需要了。但今那个话很傻，来的叫几种叫做生长因子啊 ，EGF，EGF 会当对啥？对咱的皮肤钙喝哦。皮肤摇摇不好看，还是讲哦哦粗糙。咱羊奶喝久了之后吼，皮肤较嫩滑，
0: 较油啊，
1: 较油啦。哎呀，阿妈看诶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讲羊奶呢，它可以还有重点是一个，诶让抗发炎跟抗衰老。抗发炎的是啥？咱那迄个有的人慢性发炎呐、啊，咱身躯对疼对疼对勒无爽快啊，这种的吼、哦。 啊，长期疲累啊这种诶，那他喝羊奶都会有帮助，
0: 都会有帮助哈、哦。嗯，所以你来讲吼，食食羊奶的人啊，你的皮肤会比别人较水啦。过来咧，你嘛较袂辛苦来发炎啦，啊，过阵吼，互你吼变较慢变老啊。所以吼、哦，逐工吼羊奶吼，逐工甲啉者啉者吼，安尼对咱人的帮助非常非常。啊，一工要超啉几杯咧？
1: 一工差不多一杯就会使啊。
0: 一杯哦。但是吼、哦，我讲这讲吼，你讲啉一杯啊，我逐工爱泡咧，因为咧尤其吼、哦、有人吼、哦，惊讲有迄个羊肉汗味吼、哦，啊，敢有别种方法较简单咧？
1: 啊，当然，佫有一种方法啦，就是我们所谓的羊乳锭吼、
0: 哦。啊，你个哦，羊乳锭一粒一粒的意思，
1: 一粒一粒啦。那安尼你多一粒差不多一杯的量吼、哦。啊，你啊讲你想要食甲像安尼牛奶补充较济，你就差不多一工三粒。
0: 一干这个食三粒的羊乳锭，就等于你就食两几杯的牛奶去啊，
1: 差不多要九杯啊、
0: 哦，要九杯的牛奶啊，哇、哦，安尼咱的蛋白质都有够啊嘛，
1: 对啊，即安尼补充得较紧嘛，较方便嘛。羊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有的人囡仔吼，他伊是毋是会头喘就？这部分呢、啊，羊奶它可以改变咱头喘就的这部分，囡仔人的头喘就，啊老人吼。时常爱行爬起来，暗时拢爱爬起来放尿，这部分嘛有当改善啦。
0: 哦，所以你若讲吼，常常膀胱无力的人，啊，买单来食这个羊乳锭的意思。
1: 哦，这有帮助、哦。
0: 有帮助哟、哦。啊，那爸爸妈妈就讲吼，骨质较疏松的人，讲骨质疏松的来食这个羊乳锭嘛，足适合的。
1: 是安怎嘞？因为咱羊奶的等于咱三杯的牛奶啊，啊，你啉牛奶是为着啥？补充钙质嘛。啊，所以讲咱若食羊乳，是不是得补充嘛？是赶快补充钙质。哦，这拢嘛有啊！
0: 哦，所以吼、哦，你若食一粒羊乳锭，等于就啉三杯牛奶内底钙质，啊，食两块牛排这个蛋白质，
1: 底下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还可以包含让你的皮肤变好，然后还有让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增加。
0: 啊，佫好、哦，但吼、哦、就帮助咱这个血管的血流叫穿烧，叫穿烧啦，拢会让来食这个羊乳锭的意思啦吼、
1: 哦。尤其今仔寒天吼、哦。人讲吼、哦，寒天就是爱补啦，吼、哦、啊，寒天爱补的时阵，补是为着啥？咱春天的时阵黑骨少啦，吼、哦，也是咱寒天黑骨少，拢较会定翻嘛。所以讲，伫寒天这段时间，就一定爱来补充咱的身体的健康甲营养，安尼较会咱讲明年也是讲后年，即个体力哦，较会咱补充起来。
0: 哦，啊，你安尼讲起来吼、哦，我讲这讲，外口羊乳锭遐尼济啦。咱要来选择，
1: 当然是咱来找一种是不是吃起来会不会有羊骚味、羊汗味啊？
0: 哦，你那羊汗味的，哦，你食个这恶心的，无人敢吃啊你啊！
1: 哎、欸，有的人爱吃，有的人都不爱吃，哦，对不？
0: 啊，但是我那、嗯、我都唔敢吃啦。
1: 当然啦、啊，
0: 所以咱来找一种无羊汗味的啦。
1: 当然的，卖羊汗味那是同好
0: 的。哎呀、啊，你
1: 是安怎羊汗味的？其实是因为咱它羊乳没有处理干净吼，还得是生的啦。啊，咱像这种羊乳锭吼，它会经过整个提炼，把营养成分浓缩，所以讲开讲，你咱食一粒，你得跟他啉一杯安尼。啊，浓缩之后呢，我们就只保留它的营养成分，啊，会当让咱较方便呢，嘛，较会当食个无油腥味安尼，让大家人拢会当适合。
0: 唔免想以前，逐天来个泡一杯、泡两杯、泡三杯来啉，咱只要一天个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安尼就 OK 啊！你就免阁吼，伫遐泡东泡西，有当时暗时啊要困啊吼，阁泡一杯泡了了，结果暗时要困，阁去走便所，你做麻烦的啊！啊，所以咱得随时补充，随时吃，伊拢无限定讲一定爱饭前饭后食嘛。
1: 这无限定的啦，
0: 无限定，饭
1: 前饭后拢会使，这拢无问题哦。
0: 哦，啊，一干要食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都没有关系啦，
1: 都没有关系。你有时啊，和孙啊，你做零食食，起码拢无问题啊。
0: 我就问者吼，啊，你来讲这羊乳锭吼、哦，对着一寡吼、哦，咱爸爸妈妈吼、哦，你讲对着咱这肌肉较少的嘛吼、哦，啊，对着咱肌肉较会喘的啦，吼、哦，啊，心脏功能较无好的啦，啊，定定吼，人讲抵抗力无好的这种。除了这以外咧，你若讲想一寡较高吊筋的咧，暗时较歹困的，这敢有帮助？
1: 吊筋较歹困这部分拢有帮助啦，因为羊乳内底有足济其他营养成分吼，拢会当来补充，互咱的身体改善。改善体质，你以后你家的其他的小毛病自然就会拢减少啊嘛。
0: 哦，哎、欸，你有当时暗时咧困吼，哇、欸哦，你吊筋足艰苦的呢。迄吊啊疼啊，噶吼会发炎，你着过程啊未惊咯咧。尤其是吼困眠这方面，足侪爸爸妈妈吼，你会搞了吼，暗时啊拢困未起啦，人拢足疲劳啦，啊困未落眠，困未饱眠，过程康 做事拢无精神，所以你若讲有遮个精神啊，嘛拢会当食即个羊乳锭啊。
1: 嗯，当然啦、啊，食即部分拢会当食食啊。而且吼、哦，还有一个哦，如果说羊乳锭这些成分以外，如果再加一个东西的话，可能可以吸收的更好。
0: 都几样物件？
1: 就是叫玻尿酸啦、
0: 啊。玻尿酸哦。啊，玻尿酸是素食的哦，还是粗的？
1: 玻尿酸大部分市面上大部分拢是粗的，
0: 拢粗的。
1: 哦，但是讲有一种方法，咱用海洋的物件吼来萃取出来，这种就是迄个素食的呀。
0: 哦，恁做的是做素食的玻尿酸？
1: 对，这种素食玻尿酸的其实嘛较贵，嘛较少，
0: 嘛较少。
1: 嗯，
0: 啊，伊吸收率刚好比粗的较悬。
1: 吸收率当然比吃一个较好啊，
0: 对、哦，
1: 哎、欸，所以讲这素食的人都拢会当吃
0: 啊。啊，玻尿酸吼、哦，爸爸妈妈应该嘛无清啦。玻尿酸主要是吼、哦，敌人都是部分较济。
1: 玻尿酸，咱的骨头有无关节啊，这部分啊，啊还有个有啥，咱的皮肤啦、目睭啦吼、
0: 哦，这部分都冇有啊。目睭冇玻尿酸哦。
1: 哎呀、
0: 啊，啊，所以你若讲目睭无好的人，你也补充玻尿酸了，目睭会较清澈安尼啊。
1: 尤其是玻尿酸加个羊乳锭以后，咱的吸收会当更较有帮助啦。
0: 哦，等于食落去拢袂讨济安尼啦。欸，爸爸妈妈，外口我相信足济羊乳锭哦，你捌食过，但是吼、哦，足济人买回去啊，第一个后悔啊，有啊，有羊啊，迄味食袂落，都规罐单调。过来咧，外口吼、哦，老实讲，你要听着讲。这个吼、哦、羊乳锭，佮佮你加着玻尿酸咧，我看可能无啊哦。这是吼、哦、咱陈医师以咱咧精心研究，你只要羊乳锭佮配合玻尿酸，不但佮会当顾着你的骨头关节，啊，佮会当你吸收佮变好，啊，会当吼你照顾着每一个关节的所在、脚下的所在，吼、哦，包括咱目睭的所在，拢会当是真好真好的补充哦。
1: 关节啦、目睭啦、皮肤啦，拢会当补充着，嘛，够有帮助、
0: 啊。哇，安尼就足方便啊！你就免逐天伫遐泡羊仔奶、泡牛奶来啉啊！哦，啊，当然你羊仔奶、牛奶有咧伫食人，你来过会当食到羊乳锭，佫较赞，佫较好。哦，好啦，所以吼、哦，爸爸妈妈吼，一个好的羊乳锭，咱第一要拣就是要拣啥？拣一个吼、哦，环诶无污染的，过来就是无羊仔奶味的，过来就是有加着玻尿酸的，安尼吼，目睭甲你顾会着，你就免佫加佫吼，啥物叶黄素佫佫补充，有阵时叶黄素补充袂了是安啦，是伊无多吸收，咱玻尿酸甲加落了后，你目睭就会当吸收着咱只营养素，目睭自然就清，目睭自然就明啊啦吼。好啦，安尼感谢咱今日陈医师哦，来甲咱分享着讲哦，即马足侪人有肌少症，要安怎来预防？啊，要安怎来做保养？要安怎来做补充？就是即个羊乳锭啦吼。好嘞，感谢咱的陈医师哦，感谢，谢谢哦。好，
2: 抱着满百欢喜的心情，接着。

0: 咱这爸爸妈妈就这样嘛，等物件，等等刚好哦，真正嘴唇拢发白啊，你啦。
1: 系
0: 啊。啊，我当然哦，物件有当下哦，完了要为外国进入来哦，真的是有点困难呐、啊。
1: 嗯，对。
0: 哦，啊，即卖物件你嘛知吼、哦，即卖运进啥拢嘛足贵的啊。但是爸爸妈妈吼，恁今日电话一定要甲咱记啊好。
1: 嘿。
0: 一定要记啊好，伊这物件大家拢讨，而且讨足久，讨足久的哦。
1: 嗯。
0: 啊吼、哦，有的人已经甚至吼，拢已经先落订。
1: 嘿。
0: 落订，而且伊讲。阿完，免无要紧啦，介绍起见嘛，无要紧的，对伊，伊的囡仔拢足介意的，
1: 是啦，
0: 囡仔啊，大人咱只爸爸妈妈，
1: 大人囡仔拢介意哦，
0: 很好介意哇吼，主要是吼，厝的囡仔佫袂骂，
1: 是，
0: 啊孙仔佫介意，孙仔，囡仔儿乐，
1: 孙子孙子，
0: 孙仔儿乐，啊主要咱的囡仔啦，就讲少年的买着了，和爸爸妈妈佫安心，
1: 对，
0: 哦，啊伊主要啦。主要是咱顾健康啦，
1: 嗯、
0: 哦，顾健康啊，爸爸妈妈吼，来恁哎，一定要甲恁注意听啊，详细听，因咱今日这个，咱有请到咱这个中医师啦吼，唔是姓庄哦，是伊是中医师啦吼，哦，咱的中医师吼，陈医师有来甲咱家。啊，要给爸爸妈妈来推荐的物件，绝对是吼、哦、优质的东西，
1: 而且很特别，
0: 很就特别哦，非常特别的哦。所以来，爸爸来，电话小机的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好来，陈医师你好。
2: 嘿、hey, 阿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这些爸爸妈妈吼，因为年岁关系，脚骨是愈来愈无力，挂物件愈挂愈袂叮当啊。想要来补充着好的蛋白质，但是呢，伊无食肉，伊嘛无食蛋。有啥物方法会当让伊会生肉，啊袂生油的无？
2: 哦，够有人啊，食牛奶拢会漏屎，对不？所以讲一定得按来食咱这吼。山羊乳啊，
0: 山羊乳用泡来滴没有？
2: 咱已经来做一粒一粒的定状啦，所以讲，和爸爸妈妈啊，个囡仔吼，这食来拢做方便的呀。
0: 哦，意思你该做一粒一粒，啊，一工只食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拢无要紧。
2: 而且吼，你卖看这安尼一粒苗、哦，这一粒就等于讲两杯牛奶的钙质，啊个六盎司牛排的蛋白质，啊个三倍贝灵爱的铁质。啊，跟两粒干妈的膳食纤维啊！
0: 哦，所以你若建议讲一天食几粒的这个山羊乳顶呢？
2: 一天吼，我是建议食四粒啦。安尼等于讲一天得八杯牛奶的钙质，啊，四块牛排的蛋白质，啊，十二倍贝灵啊的铁质哦，那是足济足济啊！啊，个八粒干妈的膳食纤维哦。
0: 小蛋姐哦，我小算一下哦，一块牛排啊，200块，四块都要800块
2: 啊
0: 呢。
2: 啊，别个安尼继续。

0: 算了呀啦，我来讲吼，就算讲你全食好啊，你敢食会落？
1: 食袂落啊？
0: 对啊，而且除了食以外，咱这边佫加啥？加玻尿酸呢？吼、哦，素食的玻尿酸哦，这个是素食会当食的哦。
1: 我为啥要加这个玻尿酸呢？
0: 玻尿酸是为着吼，让咱的吸收会当佫较好诶。啊，而且佫吼咱的关节啦、目睭啦、吼皮肤，遮拢会当佫较润滑。较袂磕磕安尼，
1: 行路会更加顺，啊皮肤摸起来更加油，啊目睭看物件更加清楚，
0: 啊吸收嘛更加好。
1: 吼、哦、啊，所以一盖甲塞一粒，互伊滴嘴慢慢扬起来就对啊吼、
0: 哦。对，你只要拿一粒塞伫嘴，安尼互慢慢扬，迄就拢无问题啊啦。而且这口感吼、哦、更加赞诶，是啥？拢无油很味哦，
1: 拢无油啊很味哦。
0: 而且安尼无油很味哇，所以讲你想哦，你安尼食一粒以后，你会当补充钙质、白蛋白质、铁质、膳食纤维。够你生吧，够未生油啊！
1: 所以吼、哦，咱这爸爸妈妈吼，今仔这一粒羊乳锭哦，你得当补充咱人所需要的蛋白质、铁质，佮包括你的膳食纤维，而且够你会生吧，未生油哦！来来来，今仔重点来哦，咱今仔这么好的这个山羊乳锭哦，有甚物好康的优待者无？
0: 咱平常时吼、哦，咱这一罐吼、哦，120粒，990块啦。一般咱两罐拢爱1980块。啊，今日咱优待啦，1680块。
1: 哦，两罐只要1680块。
0: 而且唔敢安尼聊，因为近两年来吼，啊爸爸妈妈拢一直在做咱这货嘛吼，过进前是毋拢送一罐，
1: 拢加送一罐。
0: 哦，今仔日买两罐吼，咱阁送两罐啦。
1: 哦，直接送两罐，买二送二，啊1680块的意思。
0: 对，无唔对，就是1680块等于四罐吼、哦、啊。但是加一百组鸟
1: 啊，只有一百组鸟。哎、欸，陈医师，我帮咱的爸爸妈妈佮问一下吼，咱这个山羊乳锭哦，有好食无？啊，过来有羊肉馅味无？
0: 那绝对好食，
1: 绝对好食、啊。
0: 嘿，头甲尾吼，嘿，每一粒味绝对拢袂变，而且嘛无油馅味，无啦安尼啦，今日佮加上一罐啦，啊无好食话，啊有油馅味吼，互你摕转来，但是加50组鸟。
1: 啊，等于是讲今日买两罐。上三罐，每一罐拢是120粒，今日五罐只要1680块。你若食落去有咸味，食落恶心，食落唔敢食，冤金奉还，但是只有50组的意思尔。
0: 无唔对。
1: 好、哦，所以爸爸妈妈哦，今日真正做好康的哦。今日你只要一天食一粒，你等于就是食到吼两杯牛奶的钙质。只要一天吃一粒，等于就吃到这块牛排蛋白质。只要一天吃一粒，就会当吃到380菜的铁质咯。爱当等于吃到吼两粒甘麦的膳食纤维哦。今日咱这个山羊乳锭不但吃了无营养的米以外，佫甲你加了玻尿酸哦。所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五罐只要1680块，但是只有50组尔。你若买来赶紧来，0800-288-0600-0800-288-066。你好，
2: 喂阿王，你的羊乳锭的含量吼、哦、比别人较悬，
1: 较悬吼、
2: 哦，因吼、哦、别人为了拢一粒只等于一杯牛奶的量嘛，
1: 是，
2: 结果你的是一粒是等于两杯的迄种牛奶的成分。
1: 你有比较过？
2: 有我有比较啊，你啊食起来真正无迄个羊骚味，
1: 没有羊骚。
2: 哎呀，不过那个味很香浓，小朋友超爱吃。
1: 小朋友这样，
2: 而且你虽然讲吼、哦。人会想讲别人规管，你也规管，可是你的含量真的比别人还要来得高。
1: 加足管的啦吼，
2: 加足管的，而且吼、哦，你也是玻璃瓶装的，拄只迄阿姨讲的，真正有影。
1: 好啦，啊，咱
2: 拍袂入去，
1: 歹势哦。啊，咱的羊乳锭食起来哦，胃头甲尾食起来，口味拢无糟践，
2: 拢无，拢袂糟。
1: 袂讲头前食的有味，后边拢无味。
2: 袂啊，你食食你的嘴巴吼、哦，还会有一点香香的味道。
1: 啊，真好食啦吼，啊好，谢谢你哦，好，好好拜拜，拜拜，好好。
3: 来你好，
4: 你好，
3: 我来小蛋姐哈。所以来咱家爸爸妈妈今天给你捐出个五罐哦，五罐只要1680块，你那边来赶紧只有50组呢哦。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恁爸爸妈妈，恁真正爱赶紧唱哦！咦，这等足久的吼，来你好 ，Hello， 来等我哦，来莫挂哦，莫挂吼，来爸爸妈妈哦，来等我一下。

0: 好来哦，咱家的爸爸妈妈吼，来来来，你有一挂问题哦，咱赶快来叫咱这个哦，咱这个陈医师哦，陈中医师啊吼，好来来给您回答哦，爸爸妈妈来您注意听哦，你好，来拍摄哦，电话接无到一定要停下哦，好不好？来，0800-288-0800-288-0666，你好。
1: 喂，你好。
0: 来，稍等一下哦，搁接一下哇！来，你好。静
2: 音
0: 啊，哈。Hello， 来，等我一下好不好？等我，好嘞。这个音乐。等你个接一下哈，好嘞。阿元无时间好接电话哈，来，电话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陈医师吼。
3: 嘿，
0: 那你爸爸妈妈咧问讲吼，伊个囡仔吼，哇，常常酷酷少啦，啊，常常气更无好啦，甚至吼、哦、皮肤会过敏啦，皮下过敏的人吼、哦，会带来食咱这个玻尿酸的养乳锭无？
3: 啊，我来讲吼，你会感觉气无会喘少啦吼，还是讲皮下过敏啦，常咧酷酷少啦吼，少个更加严重吼，这不就是啥？咱抵抗力无好，体质无好啦，养乳吼。自古早时阵开始，咱就拢讲养乳会当补咱的心脏，吼，补咱的细胞，补咱的心，啊，会当改善咱的体质。所以讲这部分食养乳锭一定是拢无问题，拢介有好处的啦。而且唔是干那鸟，养乳锭个呐，它增强咱真个抵抗力，是不是真个定会有感冒啊？大家拢会爸母拢会烦恼，小朋友伫学校是咪感冒吼？
0: 去染掉啦，
3: 去染到流感啊，安尼吼，我们吃养乳锭这部分拢会当。增强我们抵抗力，底下啥？羊乳内底够生长因子 EGF， 会当让咱的皮肤、阿哥咱的目睭、阿哥咱的骨头，加拢会当有帮助。尤其是啥？黑骨穿少就保养特别好，
0: 特别有帮助就对啊。然后，所以爸爸妈妈吼，你也常常吼偏啊上啦。尤其吼，你看吼骨头关节拢无好的人，咱这个羊乳锭够给你加着这个素食的玻尿酸哦，全素食的玻尿酸，玻尿酸让你照顾着你200克的骨头的关节，让你骨头咧走路咧屈白白，你就免咧卡卡，免咧去哭叫，免咧酸酸叫，就免咧疼，免咧艰苦。吼，安尼尤其吼，咱有一挂开刀过的人哦，更加需要来食咱这三羊乳锭，够加着全素食的玻尿酸哦。贵面人一定爱吃吼，来，这重点就是讲吼。来，陈医师啊、
1: 哦，
0: 咱即马做阵爸爸妈妈一届间提供提大组，就是两组啦。啊，那提大组有安那好康优待者无？
3: 大组的就是十罐嘛吼，
0: 十罐对，本来
3: 是3360块，3360块嘛吼，安尼啦，今日3000块十罐吼、哦，我阁加送你一罐，
0: 十一罐3000块。
3: 但是刚30组呢，
0: 30组呢，对不对？
1: 哎，
0: 我讲你做优待，爸爸妈妈，那你以前嘛无再好康哦。较早嘛，无可能阁加上一罐再罐三千哦。今日咱的陈医师为着咱的爸爸妈妈，要让恁的抵抗力更加好，要让恁骨头关节更加好，让恁哦心脏更有力的，让恁血气更加好。就是哦，今日咱这个三羊乳锭哦，骨加玻尿酸哦，今日大做一点是再罐3000块。但是只有30组呢，爸爸妈妈，你那边也爱赶紧哦，数量有限，提完就无啊。这个你若无提到，可能就要搁等一年，甚至两年哦，可能哦。你那边也赶紧来。
4: 我把你学落去，想路听较好个啦，听好吃个，囡仔较爱吃个啦。
5: 囡仔爱吃嘿。
4: 食了鱼羹，煲鱼羹啦。
5: 哦，鱼羹本身较无好。
4: 哎，啊，虾菇食了也好啦。
5: 哦，虾菇啦吼。
4: 嘿啊。
5: 本来无弄足好串的。
4: 嘿。
5: 啊，你食咱的羊乳锭食完了，即马发现讲虾菇较袂安尼，虾菇串少。啊有。
4: 啊面肉啊加足水的。
5: 哦，面肉加足水吼。
4: 啊，骨头嘛加食丁。
5: 啊，骨头加食丁吼。
4: 嘿。
5: 哇，赞！啊，好食啦吼。
4: 好食。
5: 啊，有羊肉味无？
4: 有。
5: 完全拢无羊肉味吼。
4: 囡仔才爱吃。
5: 啊，囡仔爱吃就免怀疑啊吼。
4: 吃到大行都较好诶，
5: 大行拢做好诶吼。
4: 嘿，朋友呐，听到爱心买无，这种老大人，看囡仔吃都较好诶。
5: 有影有影，你老大人来吃这重盖一下吼。
4: 哎呀，
5: 啊好，谢谢你哦。
4: 哦，
5: 啊好，拜拜拜。
4: 生意兴隆。
5: 谢谢你。
0: 来啊，赶紧哦！你看哦，这阿姨讲哦，老大人咧食这怎啊？囡仔食这嘛做好诶。迄讲有咧食薰诶人，会串烧诶人吼、哦，一定爱赶紧来食咱这羊乳锭哦，好不好？咱这尤其搁甲加着玻尿酸哦，对着咱骨头关节搁特别好诶哦。所以咧，爸爸妈妈买来赶紧来，细组是五罐1680块，大组是11罐3000哦，但是数量有限哦。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我来哦，咱家的爸爸妈妈吼，我来电话说给咱记者吧，来0800-288-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讲过来，咱这爸爸妈妈，咱今日所介绍咱这羊乳锭哦，咱这个是特别，佮你加着玻尿酸哦，但是讲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啦。你讲你嘛知讲，即马玻尿酸在讲啥？会当顾咱的目睭，吼，啊，顾咱的骨头关节，啊，当顾咱的皮肤，吼，咱的心脏嘛需要玻尿酸啊，咱的血管嘛需要玻尿酸啊，啊，今日咱羊乳锭来给你顾血管，顾你的心脏呢，你好，来小站姐哦，来你好。来，我来保留来，来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你买一组，咱的羊乳锭要大组细组，
1: 大组还是？
0: 大组的窄管3000哦，哦，这个窄管3000哈、
1: 哦，好啦，大组一组，
0: 大组一组，紧下起来哈、哦、，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
1: 尾底尾底再来，
0: 尾底再搞哈、哦、，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来你好。
2: 喂，
0: 来，你稍等一下哈、哦，来，
2: 爸
0: 爸妈妈哦，今日咱这个羊乳锭哦，你那气更加无好的人，常常喵喵叫，常常嗽嗽叫，喘气喘甲袂大白的，也是讲你肌肉甲无力的，刮物件无力的，走路无力的，爬楼梯也艰苦的，今日咱这个山羊乳锭哦，佫特别甲你加着玻尿酸的哦，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爸爸妈妈，今日你不管买大组也好，小组也好，咱这一罐拢是120针的哦，一罐都是120颗装，小组的五罐1680，大组的呢，再一罐3000哦，又数一来从个优待吼，来你好，
3: 喂，哥哥啊，
0: 哎、欸，阿玩家你好，我紧，
3: 哎呀，我，哎，我订大组的，
0: 大组一组，我紧给你写起来吼 ，OK， 好，好，我叫资料，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拜拜，拜拜，好。哎，来，你好，喂，你好。来，你个接二线，你接二线好啊啦。好啦，无线无线吼。来，你好，那边来，我给你来，你嘛要安那的羊乳锭吼。
4: 哎，羊乳锭。
0: 好来，你电话莫挂，电话莫挂吼。来，边来，我给你来，爸爸妈妈来。来吼，好来，爸爸妈妈羊乳锭哦，每只拢会使食哦。来，0800-288-0666，过去咱吼无可能，咱过去吼从这3000块是10罐了哦，今年甲你后甲变11罐，大组是11罐哦，保证无羊肉献味，食这互囡仔食这，看去食一寡糖啊啦，我讲这讲诶，食这会当补充钙质、补充肌、蛋白质，佮会当顾咱的血管哦，所以咱这爸母吼。因为我冷跟我们的母冷从盖多，尤其你如果容易过敏性的人哦，赶紧来吃我们这个羊乳锭 哦，但是我强调我们这不是给你做治疗呢，咱这是补充我们人所需要骨头所需要营养钙质，还有补充蛋白质，好不好？来，小组的五罐1680，大组的11罐，3000块，来0800-288-0666-0800-288-06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仅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下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盖开通哦。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袂记一字啊吼。
1: 对啊。
0: 啊，若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1: 点点健忘啦。
2: 你好，
0: 你好，
1: 嘿嘿。来，上面好不？我今嘛在这里刷电
3: 刷卡，好吧？
0: 那边刷卡，
1: 咱家里都太大气了。
0: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啊，家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关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互我为一台电台做甲八九十台。
2: 来，喂，你好。
4: 嘉宏兄吼。
2: 嘿，我嘉宏本人。
4: 先到一个吼。
2: 嘿，来，妈妈你讲。
4: 我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
2: 好好好。
4: 啊，是讲